0: 它抽取出来。
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也门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多次进攻，更警告沙特不要试图扩大战线或将战争武器化。
5: 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结束卡塔尔的访问，他表示富有成效，卡方指梅伊仍旧结束冲突谈判。
4: 伊朗称国防武器产能提升2.5倍，也确定了反击目标，让政府督促应局要应对经济民生压力。
5: 俄军打击乌后勤中心和港口设施，俄乌总统说正在准备反击，而瑞典将向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
4: 英国警察就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在逮捕一人，涉案人数增加到了7人，调查是否有外国势力在介入。
5: 内地国庆假期即将结束，北京的旅游热度延续，外国游客深度体验在地生活，感受中国之美。欢迎徐佳，我们现在看一个最新消息。根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在7号的凌晨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且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而也门胡塞武装当地的时间6号发表声明，他们已经挫败沙特敌军的多次进攻。
4: 另外，胡塞武装的政治高官就在警告沙特不要试图扩大也门战线或将战争国际化，并称胡塞武装已经具备能够关闭沙特所有机场和港口能力，沙特的基础设施也有可能会成为打击的目标。
6: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6日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敌军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称使用了10枚弹道导弹打击相关目标，拦截和打击行动造成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大量军事车辆。胡塞武装并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名为沙瓦兹的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向临近曼德海峡地区发射自制弹道导弹。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塔伊兹、马里卜、荷台达等6省的民用设施，造成多名平民死伤。自军事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超过1600次。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指出，胡塞武装已封堵塔伊兹战线此前出现的缺口，向塔伊兹市方向的推进仍在继续。布海提警告沙特不要试图扩大也门战线或将战争国际化，并称胡塞武装目前已具备关闭沙特所有机场和港口的能力，沙特基础设施也可能成为打击目标。布海提并且认为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太可能直接介入也门战事，但强调任何国家若介入并支持沙特一方，胡塞方面都不会袖手旁观，即使只是间接介入也将被视为参与战争。不过隶属于也门政府军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巨人鱼5日发布视频指出，他们在沙特多国联军的支援下，已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也门塔伊兹省临近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祖巴卜镇等地区。也门政府军当天也说已收复塔伊兹省的重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在6号结束对卡塔尔为期2天的访问，他表示此行向卡塔尔埃米尔转达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信息。
4: 而卡塔尔埃米尔也就地区局势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建议，他将会在返回到德黑兰之后会把这些内容就转达给佩泽西奇扬。
7: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日报道，访问期间莫梅尼先后会见卡塔尔埃米尔以及卡塔尔内政部长等官员，就地区局势、安全合作以及两国经贸关系举行会谈。莫梅尼表示此行向卡塔尔埃米尔转达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信息，双方就两国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 莫梅尼透露，卡塔尔埃米尔也就地区局势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他在返回德

0: 黑兰后，将向佩泽西奇昂进行汇报。在地区局势方面，莫梅尼特别感谢卡塔尔与巴基斯坦近期发挥的斡旋作用。他表示，希望有关外交努力能够降低地区紧张局势，让战争阴影远离这一地区。莫梅尼还表示，在与卡塔尔内政部长会晤时，双方同意成立一个由两国内政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以跟进已做出的决策。同时，双方也为提升两国在安全、商业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莫梅尼此次访问正值卡塔尔持续斡旋美伊之际。卡塔尔外交部星期二同时证实，美伊之间的沟通并未中断。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通讯部门负责人哈希米表示，美伊仍在进行对话和交换信息，卡塔尔继续担任双方的调停人，并努力为解决分歧创造条件，同时兼顾双方关切。莫梅尼六日晚间结束访问，离开多哈，返回德黑兰。防卫室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在6号表示，与前两次的战争相比，伊朗的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至原来的 2.5 倍，部分的武器产量更增长超过有3倍。他同时表示，已经针对可能再次发生的军事冲突确定了打击目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塔拉埃尼克当天对媒体表示，伊朗目前已经根据战争形势以及武装力量的优先需求，对武器研发和生产计划做出调整。与之前的战争相比，伊朗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至原来的 2.5 倍，其中部分武器的产量增长超过3倍。他还强调，如果敌方再次发动攻击，将面临比过去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事先确定并准备好，在再次遭到侵犯时可以实施打击的目标。
3: عملیات از سوی نیروی مسلح هست آماده شده و تسلیحات و فناوری های پیشرفته در حوزه های موشکی، پهپادی و حتی ارتقای پدافند و سایر سامانه ها در حوزه دریایی، زمینی و حوزه های هوایی در اختیار نیروی مسلح قرار داره。
2: 据报道，塔拉埃尼克还表示，伊朗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国防合作并没有减少或停止，部分领域的合作反而有所加强，未来有关合作仍将继续。凤凰卫视李月珍、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4: 而面对近期的汇率大幅下跌，还有物价上涨跟民众的生活压力增加，伊朗政府正在采取多项的措施，要稳定经济跟保障基本民生。总统佩泽西奇昂主持经济协调总部会议，要求要加强外汇、财政跟贸易政策的协调，并且要确保基本生活物资供应。而第一副总统阿雷夫，他在6号表示，政府也计划要提高电子商品券的额度，要减轻通胀跟物价上涨对于民众购买力的影响。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在佩泽西奇昂主持的经济协调总部会议上，政府重点讨论近期外汇市场波动，经济部门分析影响外汇供需的因素，并提出加强外汇、贸易和财政政策协调，在稳定市场预期的同时，保障实体经济所需的外汇供应。在民生方面，政府准备进一步增加对居民的补贴。
5: به آقای دکتر پزشکانم چند دفعه فرمودن ما راه بردمون این هست و این بوده که کالا برد جبران کنه آثار تورمی و افزایش قیمت رو به طوری که انشاءالله بتونیم توان مردم رو در ارتباط با کالای اساسی حفظ کنیم یعنی یک ثبات نسبی را داشته باشیم جبران کنیم
0: 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由于政府面对财政资源有限的问题，同时要避免增加市场流动性，进一步推高通胀，因此一直研究新的补贴机制。目前，有关机制已经基本形成，提高商品券额度的具体方案预计未来几天确定。与此同时，战争持续令伊朗经济承压，石油等财政收入受到影响，但政府仍要保障基本民生和公共开支。伊朗计划和预算组织已经提出七点应对方案，包括调整政府收支，稳定外汇市场，并优先保障基本生活物资和企业所需的外汇供应。凤凰卫视郑凯、李日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以哈战事爆发即将满三周年，以军战机六号出现在加沙地带的上空，这局势持续在紧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天则发表讲话，强调已经铲除有数千名的哈马斯武装分子，誓言会彻底终结其在加沙的统治。带您看到，这是在加沙地带中部的戴尔巴拉克的夜空，六号在船具上战机低空在飞过，多枚信号弹划破了夜幕。这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经造成了加沙超过7.4万人死亡，190万民众到现在还是流离失所，栖身于废墟和帐篷当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是在耶路撒冷发表了讲话，他表示以色列三年来已经消灭掉了400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并且强调必将会彻底终结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他更警告称，哈马斯可能会在本月底以色列大选前夕会发动挑衅，而以色列也做好了全面准备，如果敌方犯错的话，会遭到极大规模的反击。
4: 从这个月的5号到7号，以色列各界都在当地各类的活动纪念10月7号袭击事件满三周年。以色列的国民普遍认为，这个事件是建国史跟民族史上最严重的灾难，需要铭记在心，并且警戒。但是自10月7号袭击事件发生到现在为止，世界的反犹情绪显著上升。
6: 以色列总统府、国会、各社区和特拉维夫人质广场等地，以各类活动纪念10月7日袭击事件中的无辜罹难者。以色列全境也几乎到处可以感受到降半旗的致哀气氛。有刚离任的以色列驻外外交官向本台表示，纪念这一事件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7: October 7 terrorist attack was the biggest, the most dreadful, the most barbaric terrorist attack in our history. We should understand the cost that we pay in order to have a sovereign Jewish country in our historic motherland of the state of Israel, and of course to remember all of the innocent people that gave their life.During this dreadful day.
6: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6日公开表示，哈马斯正在调集残存力量，意图在以色列大选前继续挑战以色列，并表示以军目前不会从加沙和黎巴嫩南部撤军。自10月7日袭击事件发生迄今，世界反犹情绪上升。
8: 以色列各界正在准备纪念10月7日事件三周年，而以色列多个政党公开表示，作为主谋的哈马斯组织应该从加沙彻底消失。方位是胡耀宇、史恒，耶路撒冷报道。
4: 英国的反恐警察在六号宣布，在调查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附近涉嫌恐怖活动的案件当中，再逮捕了一名22岁的英国男子，成为这起事件中第7名的被捕人员。
1: 另外，英国政府在此前表示，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伊朗可能参与其中，但警方目前还在调查是否有外国势力的介入。
9: 英国反恐警察6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逮捕了一名22岁的英国男子，他涉嫌英国反恐法第5条，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警方同时搜查了他的住所。美国日前将部署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撤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威胁。他还称这起事件与伊朗有关，但美国并没有公布相关证据。英国政府则表示，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目前仍然安全，且政府正在投入4.7亿英镑加强英国境内军事基地的安全防护。对于美国撤走轰炸机，英国政府回应不会评论其他国家的军事决定。 英国政府此前提到，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参与了这起事件，但警方也没有公开证实相关证据。警方此前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是否有存在外国势力代理人或者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表其他国家行事等多种可能性。
10: 目前第七名嫌疑人仍被警方拘留。英国首相伯纳姆为此前释放的六名嫌疑人辩护道，这些人虽然已经被保释，但是仍然受到严格的人身限制。英国的反恐警察也还在追查事件的动机以及涉案人员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4: 待会来我们看到是北约计划要靠 AI 与无人机应对俄罗斯的潜在袭击，待会见。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啦，佢哋都很自律嘅。我覺得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啦。而家佢所講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俄乌继续在互相袭击，俄军就炸毁了乌军有多架的自走炮和榴弹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表示，乌军正在准备反制俄方的大规模打击。
1: 另一方面，瑞典当天也宣布将会派遣爱国者防空系统和部队，要保护位于波兰的乌克兰重要后勤枢纽。
2: 俄罗斯国防部6号发放视频称，俄军出动了无人机袭击乌军位于扎波罗热的多架美制帕拉丁自走炮和一门 M777 榴弹炮，并表示过去一个昼夜击落了1750架乌克兰无人机和17枚火烈鸟导弹，另外也打击了乔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用于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货船、伊利昌卡村一处存放火箭弹和火炮武器的仓库，以及伊兹梅尔港用鱼卸载和储存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乌克兰军方就发放俄罗斯山毛榉 M3 防空系统的弹药装填车首次被无人机摧毁的视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乌方收到俄罗斯准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情报，目前正在准备反制措施。乌军正为 F-16 战机、拦截系统和拦截导弹确保弹药供应，不过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反弹道能力，相关物资供应完全取决于伙伴方。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当天表示，瑞典将向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大约100名士兵，以协助保护波兰东部向乌克兰运送军事援助物资的主要后勤枢纽热舒夫机场。整项任务预计由12月开始执行，并将持续部署至2027年年中。此外，克里斯特松也宣布会派遣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参与北约旨在保卫波兰领空的行动。他指出，俄罗斯针对欧洲大陆的混合攻击活动日益增多，东北欧的安全局势依然十分严峻。瑞典与其他欧洲盟国的情报评估都指出，俄罗斯有可能在秋季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他强调，瑞典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扩大对自身防空与民防能力的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解禁本国核武器部署的宪法修正案举行了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当中的相关禁令。对此，俄罗斯方面回应指，立陶宛的这个决定可能会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对于美国考虑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佩斯科夫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第137条，即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废除这一条款将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根据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2次表决，2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2/3，即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北约正在拟定一项针对东翼的胜利理论新战略，而计划将无人机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要融入传统战力，以快速的击退潜在的俄罗斯袭击。根据彭博社5号披露的这一份北约非机密的文件，这一个计划是由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所制定的，预计在12号在波兰会正式公布，同时向各成员国要阐明增加国防开支的具体需求。在具体部署上，如果遭遇到领土的入侵，那北约将会优先动用东翼部署的陆军、低成本的无人机和最低限度载人系统以及 AI 的辅助目标锁定技术，首先阻止对方推进。待取得行动自由之后，会进一步的打击敌方的指挥与控制系统， 要力求迅速而且压倒性的击败俄军进攻部队。
0: 来看到，这是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法国一艘的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了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指这是该型号导弹的首次试射，而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清晰的信号。
1: 法国媒体报道，这个潜射洲际导弹在法国的菲尼斯泰尔省的海域进行试射，导弹最后落入了北大西洋海域。
0: 我们再看到，这是乌克兰真理报在6号的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蒂的团队制定了一项针对俄国30年的作战计划，而这一项战略计划包括有权力的下放和赋予部队的指挥官更大的自主权，以及使用乌克兰的三角洲数字战场态势感知系统等。
1: 而就在之前，乌方已经承认在红利曼的反击战当中首次应用这一套的感知体系激活战场机器人的首秀。来看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前线关于复盘红利曼战斗系列报道之事。
4: 10月6号的红利曼的态势，俄军正从扎列奇尼和红利曼城北部的森林地区向乌军的防线发起反击，在更北边的伊万诺夫卡、新米哈伊洛夫卡以及卡捷林诺夫卡地区，俄军投入重兵的反击仍在持续。在热烈贝茨河右岸的俄军第20集团军和第25集团军的辖区内的战线局势已趋于稳定，俄军配备先进无人机的部队也已经抵达，俄军的工兵正在道路的沿线布设地雷，渗透的小组也深入到乌军的后方实施骚扰。在过去的2周内，乌军占据了桑德里格洛瓦、泽列纳亚多利纳、雷德科杜布和科沃耶一线，乌军向东推进了约10至15公里。监测发稿时间，俄军仍然在扬波尔坚守着阵地，这也极大地阻止了乌军企图将该阵作为支撑点，并进一步推进扎列奇诺耶、托尔斯科耶、扬波尔一线。目前，俄军至少有6个营在这一防线梯级配置。根据最新的信息，乌军集群下一阶段的推进目标是企图控制杰尔尼、托尔斯克防线，然后像2022年的初秋那样，试图突破至卢甘斯克境内的克里米诺亚。乌军至少意在试探着俄军防御的实力，并实施火力侦察。10月6号，乌军不得不将红利曼方向的预备队调往了德鲁日科夫卡的区域。乌军主要是判定俄军51集团军将可能从这个方向发起主攻。俄军事专家的观点之一，红利曼的战斗目前已经被基本固定，为了防止乌克兰武装部队再扩大战果，俄军也必须要采取一系列综合的强化，这包括了加强对红利曼的主要补给线和人员运输线路的无人机火力的封锁，以及向以尤姆方向的物流线加强渗透的兵力。本台记者观察，俄军25集团军在扎列奇诺耶和扬波尔地区的侧翼防线已经稳固，左翼的俄军坦克第一近卫军在热烈别茨河下游的扎列奇诺耶、托尔斯科耶地区也已经建立起机动作战的场地。俄军正在汲取2022年的秋天的教训，让乌军能够顺利地进入到克里米诺亚和扬波尔之间的森林地带，这所带来的搅拌稀泥的战斗一直延续了2年。现在，阻止乌军强渡热烈别茨河也成为了俄军最基本的作战的科目。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集会上谈到了伊朗问题，时称让他们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的言论，随即遭到了各界的猛烈批评。不过，白宫坚称特朗普的意思是遭到误解了。
5: 总统特朗普5号在内布拉斯加州集会谈到伊朗战争时，他这样说 It's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keeping the world safe, keeping our country safe.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 Let the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the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6: 在谈及战争造成的能源市场动荡以及由此引发的燃料、化肥等商品价格上涨，特朗普表示决心见证一场巨大的胜利，因为这将证明当下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并强调战争带来的影响只是人为造成，价格确实有点高，但这只是很小的代价。据阿克西奥斯的报道，特朗普言论引发激烈反弹，而白宫方面坚称特朗普的意思遭到了曲解，他原本是在论述为了保护美国人而承受的战争代价是值得的，但说出口的话听起来却是像在邀请敌人攻击美国的两座主要城市。白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0: 据曾提出，可以把一些他过去称为危险的美国城市当作军事的训练场。加州州长斥责总统的言论疯狂而危险，称这表明特朗普不具备担任公职的资格。洛杉矶圣迭戈市长认为特朗普的危险言论可能切实危及城市的安全。凤凰卫视杨鹏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在看到驻冲绳美军有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日前涉嫌抢劫并且杀害当地的女性，震惊日本社会。而冲绳县知事以及当地的议员的议会要求美军实质的整顿军纪，并且检讨日美地位协定，而东京民众则是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集会抗议。
2: 而面对如此的强烈民怨，美军就紧急下令驻军要暂停勤务，并且实施限时外出的禁令。
3: 美军驻冲绳海军陆战队员涉嫌抢劫杀人案持续发酵，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在县议会上强调事件绝不可原谅，并于七日赴东京与首相高市及相关阁员会面，就减轻驻日美军基地负担与防范再次发生类似事件的措施进行高层协商。谷谢玄太要求美日两国政府担起责任，包括重新检讨美日地位协定以及加强美军入队与赴日教育。与此同时，冲绳县议会特别委员会以全体一致通过抗议决议案，要求美军向家属道歉赔偿，并惩处管理责任人。在东京美国大使馆外，大批日本民众示威抗议，高喊不需要美军基地，要求停止军人暴力。
4: 沖縄に住んでる人だけじゃなくって、これを全体の日本の女の子たちの問題だというふうに捉え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基地がある限り、基地と戦争っていうのは隣り合わせですから、そういう暴力事件は絶対起きます。それに対して日本の政府ははっきりとものを言えない。それに対してものすごい憤りを感じるし。
3: 面对日方从上到下的愤怒与庞大民间压力，驻日美军发布了最新的紧急约束措施。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六日下令，自九日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实施为期30天、每日凌晨0时至5时的外出限制，并于七日中午起暂停日常勤务48小时，进行军纪整顿与法规教育。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沃森还在声明中坦诚相关事件破坏了日美之间的信任，承诺美军将深切反省，全力承担同盟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根廷外长基尔诺五号晚间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争端当中拒绝谈判，也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基尔诺五号晚间在一场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同时他也敲打智利政府不要在马岛主权争端上与英国政府合作。而基尔诺也强调阿根廷尊重他国的基本利益，也希望得到同样的尊重。他国的言行将会决定双边关系的深度。而就在九月底，有一架隶属于英国企业的飞机在未经阿根廷的政府允许情况下直飞智利与马岛间的航班。阿根廷与英国对于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并因此爆发战争，战争最后是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都没有放弃对马岛的主权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2: 再看到的是，埃塞俄比亚清政府武装6号表示，正在对提格雷地区发动无人机空袭，直到当地能够彻底摆脱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反政府武装的控制为止。负责提格雷州首府莫克莱地区的提格雷和平部队指挥官阿巴布就表示，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已经是撤离了当地，目前其部队正在和埃塞俄比亚国防军合作，发动了无人机空袭，以扩大控制范围。而与此同时，莫克莱多个市场已经在重新开放，当地部分的交通也在恢复运作。不过有居民就表示，市场虽然已经在恢复营运，但只有有限的必需品可以购买。而埃塞俄比亚政府军此前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武装发生冲突，反政府武装一直一度控制着第三大城市穆克莱。
1: 待会儿要看到的是香港继续获评全球。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相反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六号答记者问，强调台湾问题这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美方应落实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
13: 同一个时间点，针对台湾近日接收从美国采购的两架 F-16V 战斗机，并且计划在今年内会再接收64架，发言人就重申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12: 另外，内地国庆七天的长假临近收官，在北京各大景点的热度依然不减，一些国庆期间所推出的限定夜景也持续吸引游客前往。
14: 这里是国庆假日期间每晚6点在北京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启的灯光喷泉联动秀，奥海湖面的喷泉、奥林匹克塔塔身的 LED 屏幕以及仰山的灯光，共同构成这场山水塔影的国庆限定夜景。尽管6号内地已经进入假期返程高峰，前来打卡的游客依然不少。
15: 一家五口我们，带着孩子来看看音乐喷泉。
16: 广告什么宣传的不都挺好吗？看那个抖音啊，什么那个视频号什么的。
14: 越靠近喷泉的位置，游客也越多。也有游客表示，临近返程，希望能再来北京打卡更多景点。
17: 就是一次不够。
14: 还有哪些景点没去呢？想去的。
17: 就是圆明园、颐和园，然后北海公园，那些都还没去。
18: 长城也没去啊。
17: 长城也没去。
18: 对啊，就排不。没法排了，感觉时间不够用了。
17: 对。
14: 而同一天，根据北京市门户网站发布的消息，各大市属公园也再次迎来客流高峰。事实上，今年北京围绕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推出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市属公园也推出了90项游园活动，丰富假日旅游场景。据统计，10月1号到5号，14家市属公园每天接待游客均超过40万人次，其中10月3号达到78.93万人次，到10月6号仍有超过57万人次。凤凰卫视节目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13: 国庆假期，内地也迎来了入境游的热潮，而境外的游客不再局限于传统观光，而是深度的体验在地生活。
12: 从张家界的悬崖攀爬的惊险刺激，到了云南的扑棱客的烟火气息，再到上海高性价比的生活服务，外国游客在多元的体验当中切身感受到了中国之美。
19: 十一黄金周期间，依托免签政策拓宽与中国旅游的海外走红，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慕名来到中国。在湖南张家界七星山百米绝壁上的菲拉达悬崖攀爬项目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多国游客在云雾缭绕的悬崖间尽享探险乐趣。
20: I saw a lot of videos of people doing it, and a lot of friends of mine saw it as well and sent it to me. I'm excited.

0: 关税政策和简单的低税制，为海内外的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投资环境。而另外，在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关于金融、创新科技、教育和人才等的国际竞争力排名持续创下佳绩，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拉脱维亚总统支持现总理牵头组建新政府，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 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
1: 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接下来看到是美国的债息回落，加上油价企稳，带动了美股周二集体造好，而纳斯达克指数。 与标普500指数创下了这收盘的新高纪录，而科技股延续涨势，亚马逊升接近2%，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总结。
2: 周二美股收盘，三大指数全面收涨，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是双双刷新历史收盘新高。AI 投资热潮继续支撑科技股，同时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也是双双回落，也给市场提供了支撑。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 时也是几乎全面上涨，只有医疗板块下跌，而公用事业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涨。经济数据方面，美国8月份的贸易逆差再度扩大，创一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商务部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环比扩大14%，经季节调整之后达到大约1060亿美元。AI 相关股票持续受到资金追捧，那么科技股继续上涨也是成为了今天。 大盘的主要支撑。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盘中一度明显下跌，随后则是有所反弹。布伦特原油期货最终收涨0.3%，收于每桶100.58美元。德州今天油则是和前日基本持平。一方面，中东原油出口逐步恢复，缓解了市场对于短期供应紧张的担忧。但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航运安全风险仍然存在。近期海峡附近仍然发生多起油轮遇袭事件。投资者接下来 将关注美联储周三即将公布的9月份的会议纪要。上个月，美联储选择加息25个基点，投资者也将进一步的从中探寻更多的政策线索，以及美联储下一步利率政策的方向。债券市场方面，美国国债收益率则是有所回落，10年期美债收益率小幅下降，而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变化不大。两项收益率周一都曾升至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不过呢，高利率环境是否会对于股市的估值？ 造成后续的影响，市场仍然将继续观察。周二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5.28%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101.833，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97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佑明纽约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号表示，未来一年美国将会启用多个造船厂，同时也会在新建17个不同的工厂，
3: 当中就包括像是军火工厂，使用美国军队。

0: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进行建设。
1: We'll be going to a very special place. We're opening a big shipyard today. We're opening really a lot of shipyards over the next year. Our military is building like we've never built before. We have 17 different factories being built and munitions factories, and we're doing very well. Iran is doing very poorly. Their economy is gone. They have inflation of almost 300%.
0: 特朗普并指出，伊朗的石油部长才刚刚辞职，在辞职前就表示，伊朗已经没有了经济，没有了石油，伊朗什么都没有了。而特朗普又提到了霍尔木斯海峡，表示石油持续流经霍尔木斯海峡，在过去这几天已经有数百万桶的石油在大量交付，现在的输送量已经和战前持平，甚至有时候也超过了战前的水平，认为美方的行动做得非常好。
2: 德国联邦统计局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的调整之后，德国8月的工业新订单环比大幅的下降 10.6%，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飞机、船舶、火车还有军用车辆等运输设备制造业的订单锐减，相比之下，在这相关领域的订单环比是下降了 61.5% 这么多。而数据也显示，八月德国国内的新订单环比下降17.3%，而国外的新订单下降5.4%，其中来自于欧元区和欧元区之外的订单分别下降5.4%和5.5%。数据也显示，剔除了大额的订单的影响之后，八月德国工业新订单的环比下降0.1%。而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当天发表声明，尽管八月的工业需求表现疲弱，长期结构性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是近期德国的总体订单的形势已经有所改善。德国经济专家则表示，剔除波动比较大的大额订单之后，德国工业订单数个月以来已经基本停滞，整体的经济增长动能仍然是不足的。法国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勒庞在6号表示，如果选民不选择政治改革的话，法国将会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他同时重申，主张通过全民公投、设立预算、黄金法则，遏制债务持续增长。
3: 距离法国总统选举还有6个月，法国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勒庞6日举行记者会，介绍经济政策纲领，并批评马克龙执政期间的经济表现。勒庞警告，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到2032年，法国公共财政赤字将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7.2%，债务规模将接近45,000亿欧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7%。他声称，不断攀升的债务负担将挤压投资和社会保障支出。
4: Le besoin de financement de notre pays passerait de 342 milliards en 2026 à 613 milliards en 2032, un quasi doublement, tout simplement insupportable pour notre économie, une véritable purge ruinant tout investissement dans l'avenir et asséchant notre modèle social.
3: 勒庞表示，上述预测尚未计入当前主权债务利率攀升的影响。他警告，在最坏情况下，法国可能走向债务违约。
4: Dans ce scénario du pire, hélas possible, si les Français ne choisissent pas une rupture politique, la France court vers le défaut.
3: 勒庞还表示，法国债务大部分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相关状况已明显恶化。他重申，应通过全民公投设立预算黄金法则，要求每年削减债务，以遏制债务持续增长。凤凰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拉脱维亚的总统林克维奇斯6号在记者会上宣布，他支持现任的总理库尔贝格斯牵头展开新一届的政府组建谈判。林克维奇斯说，他将会提名库尔贝格斯为新政府的总理人选，也希望新政府能够在11月18号拉脱维亚独立日之前成立。而根据拉脱维亚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结果显示，在3号举行的拉脱维亚第15届的议会选举当中，一共是有6个政党或政党联盟获得5%以上的选票进入新一届的议会。而库尔贝格斯所领导的政党联盟联合名单获得35.3%的选票，并且在拉脱维亚的议会100个议席当中赢得了41个席位，成为议会的第一大政治力量。而林克维奇斯也宣布，库尔贝格斯可以着手推进组阁工作。
0: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卫生部门在6号表示，过去10天曾经与病逝的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鼠疫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密切接触者当中，未有再发现。

0: 任何的鼠疫病例。美国驻俄使馆在六号也就事件发布了卫生警报，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安排要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疑似的鼠疫病例进行通话。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表示，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当中，六成已经被解除隔离。在研究员留医两天之后死亡的涉猎霍夫镇，当地居民表示完全没有出现恐慌，这局势是平静稳定，生活几乎没有受到影响。民众继续去商店、去药局，即使多了长者在购买一些口罩，但是流感的活跃秋冬季节还是很常见的，认为生活是一切正常。
1: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六号公布，将202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给比利时的科学家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
2: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宣布，粒子物理学家哈尔岑因其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荣获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据诺奖官网公报介绍，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蒂嫩，目前任职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哈尔岑于1988年首次提出在南极捕获中微子的设想。所谓中微子是一种诞生于宇宙高能物理过程的幽灵粒子，它在抵达地球的途中不会偏转方向，也不会损失能量，这就意味着它能够提供其他观测手段无法获取的宇宙信息。当中微子与原子核碰撞时会产生一道闪光，能够被清澈冰川冰中的传感器追踪。在哈尔岑的领导下，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于2011年在南极建成，科研团队很快成功追踪到首批高能中微子，并证实这些中微子必然来自太阳系之外，由此开启中微子天文学的新时代。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皮尔斯形容，哈尔岑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仪器，其韧性和科学远见为一种新型天文学铺平了道路，而宾立方持续收集的中微子相互作用案例有望为研究人员提供关于高能中微子来源的新知识，甚至可能揭示此前未知的宇宙现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时装界盛事巴黎时装周连日来有多场活动，吸引了不少明星出席。其中，韩国人气女团 IVE 的队长安宥真分别身穿白色外套和红色上衣配短裙亮相多个时尚活动，她便在社交平台跟大家分享多张美照。另一韩国人气女团 TWICE 的队长智孝也在当地出席时装品牌的时装秀，身穿黑色蕾丝背心、热裤及长皮衣的智孝露出小蛮腰和美腿，相当养眼。而内地演员刘诗诗、孙茜、王安宇及香港影帝梁家辉也有现身当地，同场出席时装秀。梁家辉更牵着刘诗诗的手入场，并行吻手礼。另外，四人同框合影更引爆热搜，网友盛赞这组嘉宾阵容兼具颜值、气质与实力，是神仙看秀阵容。香港歌手洪卓立与徐静蕴日前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为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演出，他们在接受我们访问时预告接下来的工作动向。
4: 我就准备紧成个填紧词，咁啊将会录音噶啦。
5: 嚟紧呢几个月咧，会先忙自己嘅第一场直播先，咁所以忙完之后咧，就希望下年会有一个新嘅 tour 啦，或者其他唔同嘅 show 咯。然后咧，那个直播就会分享我平时好中意穿搭啦，即系我嘅衫裤鞋袜啦，而我中意用嘅嘢啦，咁都会喺个直播间度同大家分享。
3: 香港艺人罗天宇举行音乐会，女友陈艺德充当助手包办幕后琐碎事，获罗天宇大赞是贤妻。
6: 佢又好帮我手啦，即系第一次可以使佢做嘢，可以真系话。
5: 又唔好咁讲。
6: 穿咗啲衫佢，佢真系好少脱衫，咁啊叫佢帮下手啊，系佢又好多好贴心嘅，即系好。
5: 多谢。
6: 递好即系递水啊 ，keep 住问你想有冇咩需要啊，帮我影相啊，做摄影师啊，
5: 差唔多啦。
6: 系啦，所有嘢。
5: 个女朋友值几分啊？咁撑你喎。
6: 3000分。
5: 3000分。
7: 系咪贤妻良母啊？
6: 非常贤妻。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胡塞武装称已经挫败沙特的多次进攻。伊朗内政部长结束卡塔尔访问，表示此行不容成效。英国警方就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再逮捕一名嫌疑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的6号说，他们已经挫败了沙特敌军的多次进攻。另外，胡塞武装政治高官警告沙特不要试图扩大也门战线，或将战争国际化，并且称胡塞武装已经具备关闭沙特所有机场和港口的能力。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6日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敌军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称使用了施镁弹道导弹打击相关目标，拦截和打击行动造成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大量军事车辆。胡塞武装并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名为沙瓦兹的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向临近曼德海峡地区发射自制弹道导弹。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塔伊兹、马里卜、荷台达等6省的民用设施，造成多名平民死伤。自军事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超过1600次。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指出，胡塞武装已封堵塔伊兹战线此前出现的缺口，向塔伊兹市方向的推进仍在继续。布海提警告沙特不要试图扩大也门战线或将战争国际化，并称胡塞武装目前已具备关闭沙特所有机场和港口的能力，沙特基础设施也可能成为打击目标。布海提并且认为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太可能直接介入也门战事，但强调任何国家若介入并支持沙特一方，胡塞方面都不会袖手旁观，即使只是间接介入也将被视为参与战争。不过隶属于也门政府军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巨人鱼5日发布视频指出，他们在沙特多国联军的支援下，已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也门塔伊兹省临近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祖巴卜镇等地区。也门政府军当天也说，已收复塔伊兹省的重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在6号结束对卡塔尔为期2天的访问，他表示此行向卡塔尔埃米尔转达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信息，卡塔尔埃米尔就地区局势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建议，他将会在返回德黑兰之后将这些内容转达给佩泽西奇扬。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日报道，访问期间莫梅尼先后会见卡塔尔埃米尔以及卡塔尔内政部长等官员，就地区局势、安全合作以及两国经贸关系举行会谈。莫梅尼表示，此行向卡塔尔埃米尔转达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信息，双方就两国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莫梅尼透露，卡塔尔埃米尔也就地区局势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他在返回德黑兰后将向佩泽西奇扬进行汇报。在地区局势方面，莫梅尼特别感谢卡塔尔与巴基斯坦近期发挥的斡旋作用。他表示，希望有关外交努力能够降低地区紧张局势，让战争阴影远离这一地区。莫梅尼还表示，在与卡塔尔内政部长会晤时，双方同意成立了一个由两国内政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以跟进已做出的决策。同时，双方也为提升两国在安全、商业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莫梅尼此次访问正值卡塔尔持续斡旋美伊之际。卡塔尔外交部星期二同时证实，美伊之间的沟通并未中断。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通讯部门负责人哈希米表示，美伊仍在进行对话和交换信息，卡塔尔继续担任双方的调停人，并努力为解决分歧创造条件，同时

0: 坚固，双方关切。霍梅尼六日晚间结束访问，离开多哈，返回德黑兰。防卫室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在六号表示，与前两次战争相比，伊朗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到了原来的2.5倍，部分武器产量增长超过3倍。他同时也表示，已经针对可能再次发生的军事冲突确定了打击目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塔拉埃尼克当天对媒体表示，伊朗目前已经根据战争形势以及武装力量的优先需求，对武器研发和生产计划做出调整。与之前的战争相比，伊朗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至原来的2.5倍，其中部分武器的产量增长超过3倍。他还强调，如果敌方再次发动攻击，将面临比过去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事先确定并准备好，在再次遭到侵犯时可以实施打击的目标。
3: عملیات از سوی نیروی مسلح هست آماده شده و تسلیحات و فناوری های پیشرفته در حوزه های موشکی، پهپادی و حتی ارتقای پدافند و سایر سامانه ها در حوزه دریایی، زمینی و حوزه های هوایی در اختیار نیروی مسلح قرار داره。
2: 据报道，塔拉埃尼克还表示，伊朗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国防合作并没有减少或停止，部分领域的合作反而有所加强，未来有关合作仍将继续。凤凰卫视李振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巴尔的摩出席公开活动时再次警告伊朗，并称很快就会揭晓美方的下一步行动。特朗普还宣称，美军的海上封锁已经重创了伊朗经济。
4: But we have to finish up, and it's only a question of which way. Do we want to do it the nice way or the not so nice way? And pretty soon you'll find out.
5: 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何收尾，特朗普再放强硬讯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尔的摩出席新造船厂启动活动时，宣称伊朗军事力量已经遭到重创，但美方仍需完成行动，并未交代下一步的具体安排。他还声称，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产生巨大效果，更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国掌控。
4: In other words, the Hormuz Strait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5: 从对外的军事施压到扩大本土军工生产，特朗普将这次造船厂投资形容为重振美国海军实力的重要一步。他宣布，国防科技企业安杜里尔将投入37亿美元在巴尔的摩附近新建 Arsenal II 造船厂，生产无人潜航器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的关键零组件。特朗普并表示，政府已经确保超过760亿美元造船资金，用于建造80多艘海军以及海岸警卫队新船，希望加快舰艇生产，维持美国海上军事优势。在特朗普再度发出军事警告之际，外交斡旋仍在继续。卡塔尔六号表示，美伊调解工作并未中断，双方仍然透过多哈交换信息与方案，但短期恐怕难以透出曙光。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集会上谈到伊朗问题时称，让他们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的言论随即遭到了各界猛烈批评，而白宫则坚称特朗普的意思遭到了误解。
6: 总统特朗普五号在内布拉斯加州集会谈到伊朗战争时，他这样说
4: It's a small price to pay for keeping the world safe, keeping our country safe. They can take out a city.Let him take out Los Angeles. Let him take out San Diego. This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and it's going to be over very soon.
6: 在谈及战争造成的能源市场动荡以及由此引发的燃料、化肥等商品价格上涨，特朗普表示决心见证一场巨大的胜利，因为这将证明当下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并强调战争带来的影响只是人为造成。价格确实有点高，但这只是很小的代价。据阿克西奥斯的报道，特朗普言论引发激烈反弹，而白宫方面坚称特朗普的意思遭到了曲解。

0: 他原本是在论述为了保护美国人而承受的战争代价是值得的，但说出口的话听起来却是像在邀请敌人攻击美国的两座主要城市。白宫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特朗普真正的意思是美国之所以与伊朗交战是为了阻止伊朗拥有摧毁洛杉矶和圣迭戈的能力。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他使用迂回绕圈子的说法可能掩盖了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也有人对总统这番话的字面意思感到震惊。特朗普过去曾提出可以把一些他过去称为危险的美国城市当作军事的训练场，加州州长斥责总统的言论疯狂而危险，称这表明特朗普不具备担任公职的资格。洛杉矶圣迭戈市长认为特朗普的危险言论可能切实危及城市的安全。凤凰卫视杨鹏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英国反恐警察在6号宣布，在调查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涉嫌恐怖活动的案件中，再逮捕了一名22岁的英国男子，也成为这起事件当中第7名被捕人员。英国政府在此前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可能参与其中，但警方目前仍在调查是否有外国势力介入。
2: 英国反恐警察6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逮捕了一名22岁的英国男子，他涉嫌英国反恐法第5条，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警方同时搜查了他的住所。美国日前将部署在菲尔福德空军基地的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撤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威胁。他还称这起事件与伊朗有关，但美国并没有公布相关证据。英国政府则表示，菲尔福德空军基地目前仍然安全，且政府正在投入4.7亿英镑加强英国境内军事基地的安全防护。对于美国撤走轰炸机，英国政府回应不会评论其他国家的军事决定。英国政府此前提到，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参与了这起事件，但警方也没有公开证实相关证据。警方此前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是否有存在外国势力代理人或者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表其他国家行事等多种可能性。
3: 目前第7名嫌疑人仍被警方拘留。英国首相伯纳姆为此前释放的6名嫌疑人辩护道，这些人虽然已经被保释，但是仍然受到严格的人身限制。英国的反恐警察也还在追查事件的动机以及涉案人员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俄军打击乌基础设施，泽连斯基称正在准备采取反制措施。西班牙最高法院撤销对流亡9年独派领袖的逮捕令。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6: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据朝中社7号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俄罗斯总统普京10月7号生日之际致贺电，向他致以祝贺和问候。金正恩在贺电中指出，在普京过去20多年来的领导下，俄罗斯凭借强大的实力跃居世界之巅。他对于和普京共同谱写朝俄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感到高兴，强调同俄方缔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同盟关系，是朝鲜坚定不移的方针，也是他的不变选择。金正恩还在贺电当中重申，对普京和俄罗斯的支持始终不变。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继续相互袭击，俄军炸毁了乌军多架自走炮和榴弹炮，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表示，乌军正在准备反制俄大规模打击。此外，瑞典当天宣布将会派遣爱国者防空系统和部队，保护位于波兰的乌克兰重要后勤枢纽。
1: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发放视频称，俄军出动了无人机袭击乌军位于扎波罗热的多架美制帕拉丁自走炮和一门 M777 榴弹炮，并表示过去一个昼夜击落了1750架乌克兰无人机和17枚火烈鸟导弹，另外也打击了乔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用于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货船、伊利昌卡村一处存放火箭弹和火炮武器的仓库，以及伊兹梅尔港用于卸载和储存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乌克兰军方就发放俄罗斯山毛榉 M3 防空系统的弹药装填车首次被无人机摧毁的视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表示，乌方收到俄罗斯准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情报，目前正在准备反制措施。乌军正为 F-16 战机、拦截系统和拦截导弹确保弹药供应，不过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反弹道能力，相关物资供应完全取决于伙伴方。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当天表示，瑞典将向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大约100名士兵，以协助保护波兰东部向乌克兰运送军事援助物资的主要后勤枢纽热舒夫机场。整项任务预计由12月开始执行，并将持续部署至2027年年中。此外，克里斯特松也宣布会派遣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参与北约旨在保卫波兰领空的行动。他指出，俄罗斯针对欧洲大陆的混合攻击活动日益增多，东北欧的安全局势依然十分严峻。瑞典与其他欧洲盟国的情报评估都指出，俄罗斯有可能在秋季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他强调，瑞典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扩大对自身防空与民防能力的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在六号通报说，俄武装力量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几乎一整天都在持续袭击乌克兰重要的能源枢纽，位于纳莱伊夫卡的750千伏基辅变电站。而乌克兰多地已经开始实施限电模式，基辅也正在加固第聂伯河上的桥梁，以加装防护网，以应对俄军可能的进一步打击。
2: 近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持续打击，尤其是基辅附近的变电站已经多天持续遭袭。俄方试图通过打击这一关键设施在基辅制造大停电。乌克兰多地已重新实行轮流限电计划，被迫采取停电措施，所有类型的用户都将实行分时段轮流停电。六日，基辅市开始进入限电模式，晚间部分城区一片漆黑。基辅市区通过第聂伯河的北部大桥，在4日遭袭击后，受损的桥梁结构和路面已被修复，并加固了车道基础，用特殊的金属板覆盖车道。基辅政府正在对河上桥梁进行加固和加装防护网，以提升关键基础设施的抗打击能力。六日晚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俄罗斯正在准备发动又一轮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各部门和空军已经准备好应对，并尽最大努力利用好防御手段，但很多事情取决于合作伙伴。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和国家，他们拥有乌克兰需要的防御装备，并且能够提供这些装备。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法国高中生抗议行动持续升级，六号在全国范围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官方统计有25.6万人参与，组织者称参加人数多达45万，部分家长、教师以及工会人士也参入了抗议。示威者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
3: 六号当天，包括巴黎、里昂、马赛、图鲁兹等多座城市的大批高中生走上街头，部分家长、教师以及工会人士也加入了抗议。

0: 技术预计今年冬季取暖油价格将比去年高出约30%。就在最新冬季能源预测公布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签署了行政令，允许原本主要用于农业和工程机械的免税红色柴油临时用于公路运输，并将相关联邦柴油税延迟至今年年底缴纳，不收取利息和罚款。白宫表示，希望借此能够降低卡车司机和农民的燃料成本。白宫称，如果部分州同步采取措施，一些大型车辆每次加油最多可能节省超过100美元。距离11月3日中期选举只剩不到一个月，能源价格不仅直接影响家庭取暖和驾车成本，也会通过运输环节影响食品和其他商品价格。随着冬季用能高峰临近，降低能源和生活成本正成为两党竞选中的重要经济议题。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出手，试图压低柴油价格。他把油价上涨归咎乌克兰和民主党。巴西大选首轮，小博索纳罗获胜。我们要谈谈的是，卢拉总统这次第一轮输给了小博索纳罗，是因为特朗普的影响力吗？欧元跌到了一年多来的低位，法国跟西班牙的政治风险所搅动。另外，德国跟法国在稀土问题上形成合力，要应对中国。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举行不到30天的时间，美国柴油价格平均零售价仍然超过6.3美元，处在历史的纪录高位。这直接影响美国各行各业的运输成本，还推高了通货膨胀。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非常的着急，星期一又签署了一项试图压低柴油价格的行政命令。在联合G7释放柴油之后，特朗普在中选之前不到一个月再次出手压低油价，他要宣布放宽免税红色柴油的使用限制。特朗普星期一在内布拉斯加州格兰德艾兰的一场活动上签署这项行政命令，他将这项举措称作前所未有的降成本行动，表示将正式取消非道路使用限制，允许任何人出于任何理由购买免税红染柴油。柴油能够为乡村社区提供能源，也用在驱动农户的农机设备，因此美国内陆各州对柴油价格尤为敏感。这次行动也是特朗普政府近期连续压低柴油成本措施的一部分。上个星期五 ，G7 和他们的合作伙伴宣布通过 IEA 协调释出最多1亿桶紧急石油和柴油储备，行动立刻启动，未来4个月会实施，并会在最初20天之内前置释放大量的柴油。这个决定是受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持续施压。这个时候呢，华尔街日报说，其实呢，现在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运输量几乎已经恢复到了伊朗战争之前的水平，但是这些船没有运出眼下特朗普政府最需要的柴油，因为这个区别对于美国政治是特别重要的。上个月底，美国每加仑柴油的全国平均价格升到了创纪录的6.53美元，在加州更高达每加仑8.44美元，创历史高位。休斯敦石油公司的一位总裁说，消费者买的不是原油，他们买的是汽油、航空燃料和柴油，而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恢复短期之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特朗普5号就把矛头指向乌克兰跟民主党执政州，说汽油价格上涨是因为他们的关系。
1: 特朗普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每天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运出的原油数量正在增加，因此推动汽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已经从海峡运输问题转向炼油能力。特朗普特别提到，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影响俄罗斯成品油供应。他还批评民主党执政州的能源政策，点名加利福尼亚州，称当地的炼油厂关闭也在推高美国燃油价格。近期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远程打击，乌克兰方面5日宣称，相关行动已经导致俄罗斯超过一半的炼油能力失效。与此同时，俄罗斯柴油生产明显受到影响，并限制部分燃料的出口。不过，美国能源价格此前已经受到美伊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限的明显冲击。霍尔木兹海峡通常承担全球大约1/5的石油运输，相关供应受阻后，国际油价和美国汽柴油价格都一度大幅上涨。随着11月3日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和生活成本问题也持续给特朗普政府带来压力。特朗普政府近期正在研究扩大免税柴油使用范围等措施，希望能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所以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来说，现在的关键是在于炼油的问题。那为什么炼油或者像是柴油或其他的成品油没有办法顺利从中东运出呢？报道说，主要是当地有多个地方的炼油厂遭遇飞弹袭击，还有战争所引发的原因之后处于停摆状态。当中像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有伊拉克等地的炼油厂都是停摆的。而最新的形势是，沙特阿美的炼油厂又遭到了打击，是因为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冲突骤然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发动了3轮大规模打击，利雅得国际机场还有拉比格阿美炼油厂等能源和交

0: 同样还同步首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加速推进对全球关键航运节点的威胁，从远程打击升级为潜在实体控制。另外，全球最大的油产商沙特阿美的行政总裁纳萨尔就说，目前全球石油商业储备已经降到不足60亿桶。他警告，相关的储备水平偏低，而且需要差不多2年的时间才能够补充。长油即便现在储备。 还有60亿左右，但是呢，实际可动用的储备数量只有大约10%。对于七国集团和合作伙伴上个星期五决定释放多达1亿桶紧急石油和柴油储备，纳赛尔表示，相关措施可能能够撑过一个冬天，但只属于短期缓解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供应失衡的问题。IC 布油在星期二这天跌到了99.53，WTI 跌到了88.36。 纳赛尔表示说，在应对层面，他们正阿美公司呢正在采取主动措施，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比如说他们正在研究沙特原油出口的额外替代路线，并探索在海外建立更多的储油设施。
1: 就是这次呢，最近这几天，西方的媒体就是密集的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 原油运输能力已经到达战前大概80%甚至更高的水平，就是扣除伊朗原油就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这个国际原油的价格，就像刚才已经下降了，还是在100美元的这个布油的水平？如果说是正常的话，它应该到60多到70这个水平嘛？还有呢，就是柴油价格还是在6.3美元一加仑。那中间的 环节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想出了刚才讲的这个炼化能力出了问题，就是海湾地区的炼化能力并没有恢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呢，现在这个油是怎么运出来的？这个油呢，它其实是用接力的方式运出来的，就是呢，美军它护航，然后呢，它是号称是摧毁了伊朗在 霍尔木兹海峡对岸的那些雷达设施啊、监控设施等等，然后呢，护航呢就是这几个大的海湾国家，它有这个超级油轮，就是一艘200万桶的，它运出来，运到外边之后呢，有别的油轮给它接上，就灌到别的油轮上，它就走了，它又回去再接着运。 这个是9月份的情况，当时9月份呢，伊朗和美国之间相对还是一个比较缓和的情况，特别是联大召开期间，双方还有这个会面，那伊朗就也没有打，但是伊朗同时他也鼓励伊拉克的油往外运，因为伊拉克跟他相对是，什叶派比较亲近的这个政权，所以呢，那个时候一度就上，那到了这个10月第一个星期，伊朗又打了几条船，打的就是反复在这里边穿梭 运油的那些船，其中就是有科威特的船，有阿联酋的这个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呢，这些油它运的是原油，它并没有运柴油和汽油，就是里边炼化的东西，没有运。我想一个不运的原因，一个就是产能没有恢复，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一旦被打中之后可能会起大火，可能把整个海峡 都给造成巨大的这个堵塞，所以呢，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并不能说这个海峡又回到美国的控制下，伊朗还是完全有能力打击过往的这个油轮的。那另外一边，我们再看一下一个风险，就是现在所谓的多国联军发动对胡塞武装的反攻，这个多国到底是哪几个国家？现在这个沙特都不说，我想呢，它可能也包括，就是沙特花钱买的，比如说 叙利亚的这个那些现在的这个政府组织以前的叛军，还有苏丹来的这个部队，因为沙特一直支持他们，还有可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背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谢谢王辉。 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努力要让美国的柴油、汽油价格下降，但是民众不买单。还有美国第三季度的 GDP 啊，现在快速迈向 4%的增长率，但为什么民众仍然不满呢？ 美国的经济蓬勃发展并没有助特朗普一臂之力，主要是因为对人工智能和生活负担能力的焦虑，使得民众越来越不满意。并且共和党正在大量流失支持率，特朗普本人也是在支持率不断的下跌。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目前的经济快速增长似乎是一种不受欢迎的繁荣，因为生活成本不断上升，而且经济成长主要由最富裕的消费者和对 AI 的大规模投资所推动。

0: 雄厚资金，力图守住参众两院，因此提出四种可能走向。结果就是中选的结果将直接影响特朗普剩余任期的施政空间。
1: I think when I travel there, the numbers go way up. We have massive crowds. We have another sold-out crowd today. We went to Ohio. We went to Texas. We went to Oklahoma. We're going to Michigan. We're go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2: 特朗普老当益壮，为了打选战跑全国造势。美国中期选举提前投票展开，两党进入最后冲刺，距离11月3号美国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华盛顿邮报分析，特朗普支持度下滑，尤其流失独立选民。民主党在今年初选的投票人数也比较多，显示支持者参与选举的热情可能转化为中期选举投票优势。但民调领先能否变成国会席位仍有变数。报道提出，第一种可能是民主党掀起蓝色浪潮，一举夺回参众两院控制权，其中众议院只要比目前多拿下3席，民主党就能取得多数。库克政治报告指出，共和党有16个众议院席位，选情焦灼，民主党则有6个，意味共和党面临更大的首席压力。华府顾问公司 Mindset 推估，如果民主党最终在全国得票率领先10个百分点，维持目前平均民调的优势，可能就会净增加约33个众议院席位。不过第二种可能是民主党只掀起蓝色涟漪，拿下众议院却无法翻转参议院。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以53席对47席保持多数，民主党若要取得控制权，除了守住佐治亚及密歇根州，还需要拿下北卡罗来纳、缅因州，并在其他共和党优势州取得突破，难度明显更高。众议院方面，选区重划也可能限制民主党的斩获。两党今年透过重划选区争取优势，经过法院裁决和民主党反制之后，共和党仍被估计保有约9席的理论优势，但部分重新划定的选区并没有共和党预期中稳固。第三种可能则是共和党逆势胜出，守住国会控制权。共和党最大的武器就是钱。华盛顿邮报指出，从9月劳动节以来，特朗普政治资金投入超过1.8亿美元，协助共和党在几乎所有竞争最激烈的选战中取得支出优势。广告追踪机构数据也显示，共和党9月份在所有参议院关键战场的广告支出都超过民主党，直到投票日的广告预定金额同样领先。而共和党一方面将民主党塑造成过于激进，另一方面部分候选人也开始和特朗普拉开距离，包括删除网站上提及特朗普的内容，或在移民以及伊朗战争议题上表达不同立场，试图争取摇摆选民。而第四种可能关注的不是谁赢谁输，而是选举争议会否演变成宪政危机。报道指出，地方选务官员正在针对网络攻击、炸弹威胁、投票场所干扰以及选后重新计票等情况进行演练。今年他们尤其担心联邦政府介入，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并未排除探员前往投票场所，民主党议员以及相关律师团队也正在为可能出现的联邦干预预做准备。这场选举不只决定国会由谁掌控，也关系到特朗普能否继续推动立法议程，或是面对更强力的国会调查和监督，并为2028年的总统大选揭开序幕。凤凰卫视姚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下一条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巴西总统大选第一轮的投票结果，小博索纳罗以2%赢了现任总统卢拉，出乎市场的意料。为什么？而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巴西的金融市场却因此大涨，又为了什么呢？《金融时报》说，投资者押注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赢得大选，巴西金融市场大涨。星期一，巴西雷亚尔对美元汇率涨了4.2%，当地的股市也大涨将近8%，收在历史新高。原因之一主要是因为投资者押注博索纳罗的当选，使得当地央行有更大空间将利率从现在的高位13.5%下调，因为现在的利率水平使得企业和消费者承受很大的压力。而媒体也分析认为，巴西的博索纳罗家族可能会因此实现惊人的翻盘。分析认为，在第一轮投票领先的小博索纳罗有望在10月25号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当中继续击败卢拉。如果小博索纳罗在10月25号获胜，这个拉丁美洲最大国家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个盟友所领导，因此美国政府也正在寻求扩大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分析人士说，尽管小博索纳罗的竞选活动表现不佳，但45岁的他的强劲表现更多源于选民对他对手的厌倦，而不是他自身的优势。政治分析评论员说，这个意外的结果是由策略性投票和选民的求变意愿推动的，不是支持小博索纳罗的浪潮。最重要的是一股反对卢拉的浪潮。说博索纳罗的竞选纲领融合了轻伤的承诺、传统价值观以及打击犯罪的主张，他宣扬他父亲所秉持的狂热基督教民族主义，呼吁对男性性犯罪者实施化学阉割，并主张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到16岁。分析认为，这跟这个南美洲国家的保守价值观相契合。但是他上来，即便他上台，他还要面对巴西的债务以及公共开支要增加的问题。
1: 这次出乎意料，第一轮投票的结果呢，是小博索纳罗领先2%。连卢拉自己，包括博索纳罗本人都没想到。为什么呢？我觉得更重要还是卢拉没有显示出自己的执政能力，能够赢得这个选民的支持。当然，如果说第二轮，他能够动员更多他的支持出来投票，还是有可能。但是这个机会在衰退。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就这次不光是第一轮，小博索纳罗他获胜，而且呢，整个博索纳罗家族还有很多人当选，他的儿媳妇当选为参议员，他那个最小那个儿子，他们好几个人当选为众议员，还有呢，在很多州里边也出现了这个博索纳罗这一边的相对保守的右翼的人士当选为参议员和地方的州长，所以就算卢拉第二轮呢好不容易就翻盘了，但是他会面临国会各方面的制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特别是特朗普，他在拉美这种选举的对决当中，尤其是差一点点的对决当中，美国在关键时候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我们看到哥伦比亚也是这样，就是差一点点，最后他就这个右派的就赢了。对，所以哥伦比亚那边其实是一个拿美国护照的人，他赢了这个左派的支持的候选人。所以从拉美的情况来看，特朗普搞这个所谓唐罗主义，加上他在外交各方面的各种压力，可能会导致整个拉美的政府和总统这一派呢，在未来这2年持续的右转。
0: 星期二的欧元对美元从1年多来的低位回升，但是法国还有西班牙的政治风险仍然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欧元在星期一曾经跌到了17个月来的低位，低见1.16美元，主要是因为市场对法国财政忧虑加深，还有西班牙宣布提早在11月底大选，政经不明朗的形势使得欧元受压。法国目前已经成为欧洲主权债市场困境的典型样本，不断攀升的债务存量使得偿债成本持续走高。法国政府上星期五提交了2027年预算草案，计划将公共赤字从 GDP 的5.4%压缩到明年的5%。但是经济学家认为，即便这个预算方案获得通过，法国也难以实现财政目标。至于在西班牙方面，首相桑切斯在5号表示，国会上个星期五否决政府主要在平息房屋问题民怨的法令之后，引起了抗议，所以他决定在11月29号提前大选，说是时候让西班牙民众决定未来究竟是要 加入极右浪潮，又或是继续开放、社会公平以及环境负责的路线，相信选民会做出选择。而欧洲现在整体面对财政压力，也正在成为美债抛售的新导火索，也就是市场的这个新一波的债券抛售潮风暴正在酝酿。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欧元对美元回到了1.1234的水平。欧洲目前的经济情况，西班牙这一段时间来表现是不错的，但确实是因为经济太好，旅游人数增加，再加上外来投资使得住房的问题呢成本在上升，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但欧洲主要的经济体是法国跟德国这两个国家，在内部引发的一些问题，民众的不满，现在他们有一个方式要解决这个问题，合力起来要对中国。德国跟法国正在提议欧洲动用一种新武器来反击大量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在下个星期欧盟领导人峰会召开之前，两国提议欧盟降低限制中国产品进入的门槛，并允许欧盟更快采取行动。凭借这项新权力，欧盟可能在做出决策之后的几天之内，他们就可以将中国产品阻挡在他们市场之外。这项法的倡议标志着柏林正大幅度转向更加保护主义的立场。德国现在正在艰难面对他们的汽车市场失去了制造的动能。那么在中欧贸易风险升温的时候，欧盟贸易事务专员在星期四八号这天会到北京跟中方官员进行为期两天的关键谈判，专家预计很难有重大的突破。而日本方面在五号这一天，日本跟澳大利亚的企业和政府相关人士参加的日澳经济会议在五号于千叶市举行。那么在会上呢，丸红社社长大本金之就稀土开发强调，应该从中游、上游到下游，对整个供应链进行一体化的设计。他们呼吁应该要建立日澳两国共同参与整个环节的机制。在股市消息方面，沪深股市休市。来看一下港股，港股是蓝筹股涨多跌少，收盘的时候恒生指数报24280点，上升240点，升幅1%，国企指数升0.96%，科技股指数升0.94%，主板成交不到1000亿港元，只有982亿港元。日本股市攀升1.05%，突破70000点大关。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89%，失守7000点关口。台湾股市轻微上升0.22%，刷新历史新高。台积电收盘2585新台币，上涨了0.39%，又冲高了一个历史记录。美元汇价102.07，日元跌到了158.2，人民币离岸价曾经高见6.699。我们最后来分析的就是欧盟经济各种问题都在出现了，但政客现在可能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那就看中国，面向中国，抛给中国。
1: 从这个桑切斯他解散议会进行大选的情况来看，这个南北欧国家和西欧国家它呈现出不同的矛盾。这个总的大家都有普遍性的矛盾，就是物价上涨，然后呢这个财政赤字压力越来越大，还有呢乌克兰那边越来越要钱，这边的退休金啊也越来越高。但是呢对西班牙这个国家来说，它有一些特殊性，它和南欧几个国家一样，就它对移民是比较开放的。像这个德国选择党它是强烈的反移民的。但是呢由于你开放移民，加上呢它的人口是比较年轻的，它的出生率也比较高，所以呢这就出现了这个住房的问题。住房呢从哪来的？其实是从欧债危机金融海啸的时候来的。本来呢在这个欧盟实现一体化之后当时很多英国人还有从寒带地区的人移居到西班牙来，就是冬天他过来住嘛，在海边嘛，而且呢他会买房子或者租房，当时就有一个房地产很兴旺的一个热潮，突然欧债危机来了，咵嚓就掉下去了，所以很多房子是没人住的。当时房子是供过于求，现在是不够住了。那就是这十多年西班牙政府其实在住房的建设问题上收得太紧，没有办法提供供应，那现在就全面的暴露它的矛盾，加上你还有移民的问题。当然就是说桑切斯他很会利用现在的情况，就是对这个直播的一个老太太被从一个公寓里面给抬走，因为那公寓要重建，他是什么时候定的租约呢？ 弗朗哥时期定的中约，他父母定的，还不是他定的。所以呢，这样就是没有办法调解，但是他要吸引他的左翼的选民来支持他。所以就是说这些矛盾啊，还有退休金的问题，像法国那边同样现在是非常激烈的。原来马克龙推迟后两年那个政策是被推翻了，然后呢现在法国中学生在抗议，说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各种各样的这个福利得不到，然后呢大学也开始抗议，大学生也抗议，教师支持他们。但是呢他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甩锅的对象，说中国的汽车进来了，中国的什么工业品进来了，所以呢欧洲的工业不行了，那要对中国来动手。所以他们似乎团结在这面旗帜下边，想把内部的矛盾给瓦解，或者说是至少呢让这个选民呢不是那么清晰。但选民其实非常清晰，这个就是自己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3: 他曾遇到这个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4: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5: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5: 我爱你。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0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高官警告沙特不要试图扩大战线。特朗普再警告伊朗将很快揭晓下一个行动。英国警察就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再逮捕一人。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的6号说，他们已经挫败了沙特敌军的多次进攻。另外，胡塞武装政治高级官员警告说，沙特不要试图扩大也门战线，或者将战争国际化，并称胡塞武装已经具备关闭沙特所有机场和港口的能力。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6日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敌军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称使用了施煤弹道导弹打击相关目标，拦截和打击行动造成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大量军事车辆。胡塞武装并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名为沙瓦兹的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向临近曼德海峡地区发射自制弹道导弹。 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塔伊兹、马里卜、赫泰达等6省的民用设施，造成多名平民死伤。自军事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超过1600次。 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指出，胡塞武装以封堵塔伊兹战线此前出现的缺口，向塔伊兹市方向的推进仍在继续。布海提警告，沙特不要试图扩大也门战线或将战争国际化，并称胡塞武装目前已具备关闭沙特所有机场和港口的能力，沙特基础设施也可能成为打击目标。布海提并且认为，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太可能直接介入也门战事，但强调，任何国家若介入并支持沙特一方，胡塞方面都不会袖手旁观。即使只是间接介入，也将被视为参与战争。不过，隶属于也门政府军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巨人鱼，5日发布视频指出，他们在沙特多国联军的支援下，已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也门塔伊兹省临近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祖巴卜镇等地区。
0: 也门政府军当天也说，已收复塔伊兹省的重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巴尔的摩出席公开活动时，再次警告伊朗，称很快就会揭晓美方的下一步行动。特朗普还宣称，美军的海上封锁已经重创了伊朗经济。
2: 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何收尾，特朗普再放强硬讯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尔的摩出席新造船厂启动活动时，宣称伊朗军事力量已经遭到重创，但美方仍需完成行动并未交代下一步的具体安排。他还声称，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产生巨大效果，更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国掌控。
3: In other words, the Hormuz Strait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 从对外的军事施压到扩大本土军工生产，特朗普将这次造船厂投资形容为重振美国海军实力的重要一部。他宣布，国防科技企业安杜里尔将投入37亿美元在巴尔的摩附近新建 Arsenal 2 造船厂，生产无人潜航器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的关键零组件。特朗普并表示，政府已经确保超过760亿美元造船资金，用于建造80多艘海军以及海岸警卫队新船。 希望加快舰艇生产，维持美国海上军事优势。在特朗普再度发出军事警告之际，外交斡旋仍在继续。卡塔尔6号表示，美伊调解工作并未中断，双方仍然透过多哈交换信息与方案，但短期恐怕难以透出曙光。凤凰卫视姚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4: 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在6号结束对卡塔尔为期2天的访问，他表示此行向卡塔尔埃米尔转达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信息。卡塔尔埃米尔就地区局势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建议，而他将在返回德黑兰之后将这些内容转达给佩泽西奇扬。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日报道，访问期间，莫梅尼先后会见卡塔尔埃米尔以及卡塔尔内政部长等官员。 就地区局势、安全合作以及两国经贸关系举行会谈。 穆梅尼表示，此行向卡塔尔埃米尔转达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信息，双方就两国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
5: گفتگوی خوب و سازنده‌ای با امیر محترم قطر داشتیم در مورد موضوعات بین دو کشور خب چند موضوع بود جناب آقای رئیس جمهور جناب آقای دکتر پزشکیان فرمودن از طرف ایشون اعلام بکنیم خب پیامشون رو و موضوعاتی که بین دو کشور بود در اونجا از طرف آقای رئیس جمهور تعریف کردیم
4: 莫梅尼透露，卡塔尔埃米尔也就地区局势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他在返回德黑兰后，将向佩泽西奇扬进行汇报。
5: ایشون هم با وسط نظر و در واقع استقبال خوبی کردن از اون نکاتی که جناب رئیس جمهور فرمودن و بالعکس موضوعاتی رو داشتن که ایشون قرار شد من به استعزار جناب رئیس جمهور برسونم و در رابطه با تحولات منطقه نکته نظرات و پیشنهاداتی داشتن که

0: خب رفتیم تهران به استعزار جناب رئیس جمهور خواهم رسوند。
1: 在地区局势方面，莫梅尼特别感谢卡塔尔与巴基斯坦近期发挥的斡旋作用。他表示，希望有关外交努力能够降低地区紧张局势，让战争阴影远离这一地区。莫梅尼还表示，在与卡塔尔内政部长会晤时，双方同意成立一个由两国内政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以跟进已做出的决策。同时，双方也为提升两国在安全、商业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莫梅尼此次访问正值卡塔尔持续斡旋美伊之际。卡塔尔外交部星期二同时证实，美伊之间的沟通并未中断。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通讯部门负责人哈希米表示，美伊仍在进行对话和交换信息，卡塔尔继续担任双方的调停人，并努力为解决分歧创造条件，同时兼顾双方关切。莫梅尼六日晚间结束访问，离开多哈，返回德黑兰。防卫室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2: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在六号表示，与前两次战争相比，伊朗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到了原来的2.5倍，部分武器产量增长超过3倍。他同时也表示，已经针对可能再次发生的军事冲突确定了打击目标。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塔拉埃尼克当天对媒体表示，伊朗目前已经根据战争形势以及武装力量的优先需求，对武器研发和生产计划做出调整。与之前的战争相比，伊朗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至原来的2.5倍，其中部分武器的产量增长超过3倍。他还强调，如果敌方再次发动攻击，将面临比过去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事先确定并准备好，在再次遭到侵犯时可以实施打击的目标。
4: عملیات از سوی نیروی مسلح هست آماده شده و تسلیحات و فناوری های پیشرفته در حوزه های موشکی، پهپادی و حتی ارتقای پدافند و سایر سامانه ها در حوزه دریایی، زمینی و حوزه های هوایی در اختیار نیروی مسلح قرار داره。
3: 据报道，塔拉埃尼克还表示，伊朗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国防合作并没有减少或停止，部分领域的合作反而有所加强，未来有关合作仍将继续。凤凰卫视李玉珍、卡木森德海兰报道。
2: 再来关注以哈战事爆发3周年，以军战机六号出现在加沙地带上空，局势持续紧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讲话，强调已经铲除了数千名哈马斯武装分子，誓言彻底终结其在加沙的统治。加沙地带中部的戴尔巴拉赫夜空在六号再传出巨响，战机低空飞过，多枚信号弹划破夜空。这一场持续3年的冲突已经造成加沙超过74000人死亡，190万名民众至今仍然流离失所，栖身于废墟或帐篷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发表讲话，他表示以色列3年以来已经消灭了400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并且强调必须要彻底终结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他警告称，哈马斯可能在本月底以色列大选前夕发动挑衅，以色列已经做好了全面准备，如果敌方犯错，将会遭到极大规模的反击。以色列极右翼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近日受访时表示，主张消灭巴勒斯坦人对重建加沙的希望，从而迫使他们迁移离开加沙。有分析指出，斯莫特里赫的言论已经证明以色列政府推进巴人离开加沙的计划已经失败。
5: 加沙在经历长达3年的战争中，许多住宅区和基础设施都被摧毁。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表示，要成功驱逐加沙居民的关键在于彻底消灭他们对加沙重建的希望。

0: ما في سلب الامل عن الشارع الفلسطيني وعن سكان قطاع غزه. اثبتت 3 سنوات من الحرب المستمره على قطاع غزه بان هذا المشروع مشروع فاشل. سكان قطاع غزه متمسكون بارضهم متجذرون بارضهم رغم كل ما يحيط قطاع غزه من حرب مده 3 سنوات وتقليص مساحه قطاع غزه الى اكثر من الربع.
1: 以色列官员指出，将加沙平民迁移需要接收国的同意。斯莫特里赫承认，将巴人驱逐出加沙的计划失败，强调埃及拒绝允许巴人从其领土离开，其他国家也不愿接收巴人。尽管面对这些挑战，这个计划仍然是优先事项。斯莫特里赫还指出，如果以色列吞并黄线以北的地区，导致加沙面积缩减，居住环境变得紧迫和恶劣，加沙居民就会意识到继续留在那里也毫无意义，被迫离开。
2: ضد اني انا اضل في تل الهوى، رغم اني انا قاعده في تل الهوى بس بدي اكون في مكاني في السجعيه، وانا ضد اي واحد بيطلع منها البلاد لبلاد برا، لانه فيش راحه في بلاد برا، بلدك هي الامان هي الاستقرار.
1: 以色列安全部长卡斯也威胁称，他将强制撤离加沙居民，摧毁基础设施，并控制这些地区。 他说，如果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他将强制所有加沙城居民撤离，并将加沙一半人口总计大约200万人驱逐出加沙。
3: This has been the pla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ough its details vary in response to the situation. Yet the goal is one: displacing Palestinians and taking over the lan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4: 英国反恐警察在6号宣布，在调查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涉嫌恐怖活动的案件当中，再逮捕一名22岁英国男子，也成为这起事件当中第7名被捕人员。英国政府此前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可能参与其中。警方目前仍在调查是否有外国势力介入。 英国反恐警察6号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区逮捕了一名22岁的英国男子，他涉嫌英国反恐法第5条，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警方同时搜查了他的住所。美国日前将部署在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轰炸机全部撤回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撤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威胁。他还称这起事件与伊朗有关，但美国并没有公布相关证据。英国政府则表示，
5: 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目前仍然安全，且政府正在投入4.7亿英镑加强英国境内军事基地的安全防护。对于美国撤走轰炸机，英国政府回应不会评论其他国家的军事决定。英国政府此前提到，有强烈迹象显示伊朗参与了这起事件，但警方也没有公开证实相关证据。警方此前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是否有存在外国势力代理人或者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代表其他国家行事等多种可能性。目前第7名嫌疑人仍被警方拘留。英国首相伯纳姆为此前释放的6名嫌疑人辩护道，这些人虽然已经被保释，但是仍然受到严格的人身限制。英国的反恐警察也还在追查事件的动机以及涉案人员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6: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巴基斯坦成功试射改进型法塔赫4巡航导弹。卢比奥访问冰岛，强调美方不会对冰岛单方面采取行动。
7: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喜剧的现场，
9: 攻入加沙城，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剧名赞助播出。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10亿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

0: 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来继续来关注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在6号发表声明说，巴军方当天成功试射了国产改进型法塔赫4陆基巡航导弹。声明称，该武器系统配备了先进航电设备和尖端导航辅助装置，具备远距离高精度高杀伤力打击目标的能力。这次试射还验证了为提升精度和增强生存力而集成的各子系统额外技术参数。巴基斯坦陆军高级军官以及研发机构科学家、工程师共同见证了试射过程。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向导弹成功试射表示祝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6号访问冰岛，强调美国不会在未经冰岛同意的情况下采取单方面行动。随着北极地区战略重要性上升，他表示美冰双方也有意向进一步加强安全和防务合作，并且探讨扩大军事合作的可能性。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日访问冰岛，试图打消外界对特朗普政府北极政策的疑虑，强调美国不会在未经冰岛方面同意的情况下采取单方面行动。
3: Well, look, we would never do anything without cooperating with officials here about what's available.
2: 今年稍早，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夺取格陵兰岛，随后又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扩大美国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冰岛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安全架构中的战略价值也进一步受到关注。卢比奥表示，美冰双方都有意进一步加强安全和防务合作，称冰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 Well, I think there's a willingness to do more together, and what Iceland contributes really is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ability to have surveillance and opportunity or domain awareness. I think Iceland and its locatio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defense both of Europe but also of the homeland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geography. So we would be open to having those conversations.
2: 卢比奥当天与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会谈，随后会见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冰岛虽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但没有常备军。美国曾长期驻军凯夫拉维克，直到2006年撤出。这是自2021年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冰岛。结束冰岛行程后，卢比奥还将前往希腊和葡萄牙，继续访问北约盟国。凤凰卫视吕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俄乌局势方面，俄乌继续相互袭击，俄军炸毁了乌军多架自走炮和榴弹炮，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表示，乌军正在准备反制俄大规模打击。此外，瑞典当天宣布将会派遣爱国者防空系统和部队，保护位于波兰的乌克兰重要后勤枢纽。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发放视频称，俄军出动了无人机袭击乌军位于扎波罗热的多架美制帕拉丁自走炮和一门 M777 榴弹炮，并表示过去一个昼夜击落了1750架乌克兰无人机和17枚火烈鸟导弹，另外也打击了乔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用于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货船、伊利昌卡村一处存放火箭弹和火炮武器的仓库，以及伊兹梅尔港用于卸载和储存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乌克兰军方就发放俄罗斯山毛榉 M3 防空系统的弹药装填车首次被无人机摧毁的视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表示，乌方收到俄罗斯准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情报，目前正在准备反制措施。乌军正为 F-16 战机拦截系统和拦截导弹确保弹药供应，不过最大的挑战

0: 仍然是反弹道能力，相关物资供应完全取决于伙伴方。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当天表示，瑞典将向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大约100名士兵，以协助保护波兰东部，向乌克兰运送军事援助物资的主要后勤枢纽热舒夫机场。整项任务预计由12月开始执行，并将持续部署至2027年年中。此外，克里斯特松也宣布会派遣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参与北约旨在保卫波兰领空的行动。他指出，俄罗斯针对欧洲大陆的混合攻击活动日益增多，东北欧的安全局势依然十分严峻。瑞典与其他欧洲盟国的情报评估都指出，俄罗斯有可能在秋季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他强调，瑞典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扩大对自身防空与民防能力的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乌克兰真理报在6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蒂的团队制定了一项针对俄国30年的作战计划。这项战略计划包括了权力下放和赋予部队指挥官更大的自主权，以及使用乌克兰的三角洲数字战场态势感知系统等。而此前乌方承认，在红利曼反击战中首次应用这一套感知体系激活战场机器人的首秀。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前线关于复盘红利曼战斗的系列报道之四。
2: 10月6号的红利曼的态势，俄军正从扎列奇尼和红利曼城北部的森林地区向乌军的防线发起反击，在更北边的伊万诺夫卡、新米哈伊洛夫卡以及卡捷林诺夫卡地区，俄军投入重兵的反击仍在持续。在热烈贝茨河右岸的俄军第20集团军和第25集团军的辖区内的战线局势已趋于稳定，俄军配备先进无人机的部队也已经抵达，俄军的工兵正在道路的沿线布设地雷，渗透的小组也深入到乌军的后方实施骚扰。在过去的2周内，乌军占据了桑德里格洛瓦、泽列纳亚多利纳、雷德科杜布和科沃耶一线，乌军向东推进了约10至15公里。监测发稿时间，俄军仍然在扬波尔坚守着阵地，这也极大地阻止了乌军企图将该阵作为支撑点，并进一步推进扎列奇诺耶、托尔斯科耶、扬波尔一线。目前俄军至少有6个营在这一防线梯级配置。根据最新的信息，乌军集群下一阶段的推进目标是企图控制杰尔尼、托尔斯克防线，然后像2022年的初秋那样试图突破至卢甘斯克境内的克里米诺亚。乌军至少意在试探着俄军防御的实力，并实施火力侦察。10月6号，乌军不得不将红利曼方向的预备队调往了德鲁日科夫卡的区域。乌军主要是判定俄军51集团军将可能从这个方向发起主攻。俄军事专家的观点之一，红利曼的战斗目前已经被基本固定，为了防止乌克兰武装部队再扩大战果，俄军也必须要采取一系列综合的强化，这包括了加强对红利曼的主要补给线和人员运输线路的无人机火力的封锁，以及向以尤姆方向的物流线加强渗透的兵力。本台记者观察，俄军25集团军在扎列奇诺耶和扬波尔地区的侧翼防线已经稳固，左翼的俄军坦克第1近卫军在热烈别茨河下游的扎列奇诺耶、托尔斯科耶地区也已经建立起机动作战的场地。俄军正在汲取2022年的秋天的教训，让乌军能够顺利地进入到克里米诺亚和扬波尔之间的森林地带，这所带来的搅拌稀泥的战斗一直延续了2年。现在阻止乌军强渡热烈别茨河也成为了俄军最基本的作战的科目。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在六号通报说，俄武装力量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俄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几乎一整天都在持续袭击乌克兰重要的能源枢纽，位于纳莱伊夫卡的750千伏的基辅变电站。乌克兰多地已经开始实施限电模式，而基辅正在加固第聂伯河上的桥梁，并且加装防护网，以应对俄军可能的进一步打击。
3: 近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持续打击，尤其是基辅附近的变电站已经多天持续遭袭。俄方试图通过打击这一关键设施在基辅制造大停电。乌克兰多地已重新实行轮流限电计划，被迫采取停电措施，所有类型的用户都将实行分时段轮流停电。六日，基辅市开始进入限电模式，晚间部分城区一片漆黑。基辅市区通过第聂伯河的北部大桥，在四日遭袭击后，受损的桥梁结构和路面已被修复，并加固了车道基础，用特殊的金属板覆盖车道。基辅政府正在对河上桥梁进行加固和加装防护网，以提升关键基础设施的抗打击能力。六日晚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俄罗斯正在准备发动又一轮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各部门和空军已经准备好应对，并尽最大努力利用好防御手段，但很多事情取决于合作伙伴。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和国家，他们拥有乌克兰需要的防御装备，并且能够提供这些装备。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六号表示，能源价格上涨正在加重欧洲家庭和企业的负担。他指出，自今年二月底以来，天然气价格上涨140%，柴油价格翻倍，欧洲进口化石燃料的支出额外增加了1000亿欧元。随着冬季临近，欧盟必须要立即采取措施，保护最脆弱的民众。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六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向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时表示，欧洲家庭和企业正为境外危机承担代价。自今年二月底以来，天然气和柴油价格大幅上涨，欧洲为进口化石燃料额外支付了1000亿欧元，却没有因此获得更多能源供应。
5: Businesses are under high pressure. People struggle to pay their bills, and this could, of course, intensify as we head into the winter.We need to act now to protect those most in need.
4: 冯德莱恩表示，短期内欧盟需要支持成员国应对眼前的压力，从中长期看，则需要解决结构性问题，降低欧洲对境外化石燃料市场波动的敏感程度，增强抵御危机的能力。
5: In the short term, we need to support member states to respond to the immediate pressure.But for the mid and long term, we need to continue to address the structural issues.That leave us exposed to volatile foreign fossil fuel markets, so we need to invest in our resilience.
4: 冯德莱恩呼吁，欧盟应在疏解当前能源成本压力的同时，着手解决危机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争取在走出危机时变得更加强大。凤凰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6: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利，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8: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6: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Welcome to Africa.
12: Jambo. Abuna Matata.
13: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内地国庆七天长假临近收官，北京各大景点热度依然不减，一些国庆期间推出的限定夜景也持续吸引着游客前往。
2: 这里是国庆假日期间每晚6点在北京市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开启的灯光喷泉联动秀，奥海湖面的喷泉、奥林匹克塔塔身的 LED 屏幕以及仰山的灯光，共同构成这场山水塔影的国庆限定夜景。尽管6号内地已经进入假期返程高峰，前来打卡的游客依然不少。
3: 一家五口，我们啊带着孩子来看看音乐喷泉。
4: 广告什么宣传的不都挺好吗？看那个抖音啊，什么那个视频号什么的。
2: 越靠近喷泉的位置，游客也越多。也有游客表示，临近返程，希望能再来北京打卡更多景点。
5: 就是一次不够。
6: 还有哪些景点没去呢？想去的。
5: 就是圆明园、颐和园，然后北海公园，那些都还没去。
7: 长城也没去啊。
5: 长城也没去。
7: 对啊，就排没法排了，感觉时间不够用了。
5: 对。
2: 而同一天，根据北京市门户网站发布的消息，各大市属公园也再次迎来客流高峰。事实上，今年北京围绕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推出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市属公园也推出了90项游园活动，丰富假日旅游场景。据统计，10月1号到5号，14家市属公园每天接待游客均超过40万人次，其中10月3号达到78.93万人次，到10月6号仍有超过57万人次。凤凰卫视节目广播若明北京报道。
1: 新黄港口岸通关在即，香港入境处在6号公布，7岁或以上的合资格香港居民即日起可以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主通道。
8: 一次放证，一次查验，即可完成2地通关流程。即将通关的新黄港口岸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联检大楼4楼入境大堂及5楼出境大堂各有60条，其余位于随车查验厅。年满7岁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证的居民，只要满足条件，均可申请使用合作查验通道。旅客只需要排一次队，检查一次证件或刷一次脸，就可以完成2地的出入境手续，整个过程约20秒。香港入境处指，整体通关时间将由原来约30分钟大幅缩短至约5分钟。18岁或以上合资格人士有4种登机方式，包括即日起透过香港一道流动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其余可以在新黄港口岸的一道登记处、自主服务站及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登记。另外，14岁或以上的合资格人士在登记时可一并登记人脸识别通关，日后过关无需出示证件。
9: 入境處已經安排了足夠人手，包括我們部門的同事，亦都是一些 外判的同事的職員，在現場是幫申請人是做這個登記的。其實做這個登記，在現場做這個登記那個程序亦都是非常之簡單的。但當然我都知道可能這個是一個比較新的一個合作查驗自助通道的過關體驗，有很多的旅客可能都會有一些問題，那我們會安排足夠人手在現場為他們解答。
8: 新口岸也設置68個傳統人工櫃台，旅客可以選擇使用傳統櫃台辦理出入境手續。香港入境處預計口岸初期每天至少可以處理10萬人次通關量，高峰日可處理20萬人次，相信未來可以提升至30萬人次。
10: 在我身旁的就是新黄港口岸推出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原本需要分开完成的2次查验、2次排队，在未来将会整合在这一部机器上完成。香港入境处建议，有需要的市民可以提前在手机上完成登记，以便在现场更便捷的通关。
8: 同时，新口岸也采用联合一站式车检模式，
5: 并实行人车分检，乘客需带其行李前往随车人员检放厅办理手续，司机则可在车上透过信息采集一体机完成体温、证件、容貌及指纹资料采集，一次性完成深港两地5个部门的过关手续。香港海关指，过关流程将由目前的约

0: 10分钟，压缩至约2分钟。预料开通后，每天可以处理约8000架次车流。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根据新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5个评估大项当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报告出自加拿大智库飞沙研究所，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另外，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关于金融、创新科技、教育和人才等的国际竞争力排名续创佳绩，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七大工业国上周同意进一步释出战略石油和柴油储备，舒缓供应紧张对油价的推升作用。但分析认为，决定对缓和油价只是聊胜于无，因为解决问题的核心放错了重点。
2: 美伊战事2月开打以来，柴油价格的升幅一直高于原油。上月中旬，欧洲指标柴油期货价格较今年初最多急升超过1.5倍，远超原油的接近80%升幅。今年至今，柴油累升超过1.2倍，远超原油的不足2/3升幅。除了提炼商可以从中获益之外，所有其他人都是输家。特别是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总统特朗普最讨厌柴油升破每加仑6美元大关，被选民责骂。欧洲十分依赖进口，也形成了能源安全威胁。所以欧洲国家难得向特朗普的施压让步。上周七大工业国召开会议后同意，成员国和伙伴国将会释出1亿桶原油和柴油，计划将会及时启动，为期4个月。大部分柴油会在20天内释出，如何在各国之间分配释出规模，声明没有说明。分析估计，由于上一次协调释出战略储备，美国承诺释出总计1.72亿桶原油和石油产品，大部分已经投放出来，这次重担估计会落在欧洲身上。至于日本，甚至不留情面反口。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周一表明，日本之前已经释出了储备，这次没有计划进一步释出战略储备。因为供应链干扰而在近月一直达不到产出目标的欧佩克家日前也决定10月的生产配额上限不变。有分析师指出，虽然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受到伊朗的攻击威胁，但近日通过海峡出口的原油逐步回升。在上月26号，7天出口均值回升到每天1420万桶，是战事爆发前的接近80%。虽然之后几天数字有所回落，但估计是因为油轮关闭卫星追踪系统导致，数字在之后便会上修。面对供应逐渐回升，但油价依然处于每桶100美元的高位之上，较战事爆发前的70多美元高出近半。分析认为，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供应紧张，而是物流问题。他们指出，在供应干扰高峰期的5月，全球的原油供应缺口约为每天400万桶，现在已经回落至大约160万桶。但过去几十年，全球石油业的运作体系是以最低价格长途运送大量原油和石油产品，战事颠覆了这套系统，导致运费和保险费用急剧上升，以及石油产品的流动出现重大变化。加上中东炼油设施受袭击而损毁，而造成了全球范围的供应瓶颈。现在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运载中东原油往亚洲，每天的运费超过120万美元，打破最高纪录，较1月时的3万美元左右高出多达40倍。有业内分析师相信，要扭转局面，即使不是需要好几年时间，也需要很多个月，意味着消费者将要持久地面对高能源价格的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3: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4: 其实香港好多狗仔嘅主人啦，佢哋都好自律嘅。我觉得即系作为店主嚟讲啦，咁如果我准许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实我都要负最大嘅责任啦。而家佢所讲嘅宠物友善，我会觉得系双方。

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
2: 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俄罗斯卫生。俄罗斯卫生部门在6号表示，过去10天曾经与病逝的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鼠疫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密切接触者当中，没有发现任何鼠疫病例。美国驻俄使馆在6号就事件发布卫生警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经安排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疑似鼠疫病例进行通话，通话将会很快进行。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表示，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当中，60%已经解除隔离。在研究员留医2天之后死亡的舍列霍夫镇，当地居民表示完全没有出现恐慌，局势平静稳定，生活几乎没有受到影响。民众继续去商店和药局，即使多了长者购买口罩，但流感活跃的秋冬季节也很常见，认为生活一切正常。此外，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认为互相帮忙是好事，但是没有明言是否接受协助。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6号在记者会上宣布，他支持现任总理库尔贝格斯牵头展开新一届政府组建谈判。林克维奇斯说，他将会提名库尔贝格斯为新政府总理人选，希望新政府能够在11月18号拉脱维亚独立日之前成立。根据拉脱维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在3号举行的拉脱维亚第15届议会选举当中，总共有6个政党或政党联盟获得了5%以上的选票，进入新一届议会。库尔贝格斯领导的政党联盟联合名单获得了35.3%的选票，并在拉脱维亚议会100个议席当中赢得了41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政治力量。林克维奇斯宣布，库尔贝格斯可以着手推进组阁工作。联合国安理会在6号举行非洲问题会议。联合国官员表示，面对非洲多地持续的冲突、安全和发展挑战，联合国与非盟需要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国际社会应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同时也加大对非洲的发展投入。
4: 安理会6日举行会议，审议联合国同非洲联盟合作。联合国秘书长非盟问题特别代表安扬加在会议上表示，当前非洲面临规模更大、更复杂的挑战，联合国需要加强和非盟的合作，提前识别风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近年来非洲之角、大湖地区以及撒赫勒等地区的安全挑战仍然突出，国际社会应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帮助非洲国家加强自主安全能力，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他强调，中非友好历久弥坚，今年也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开启正式外交关系70周年。
5: 今年是中国与非洲国家正式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7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把非洲作为外交的优先方向，始终坚定同非洲国家站在一起。
4: 傅聪表示，和平与发展相互关联，国际社会应把发展继续置于联合国同非盟合作的重要位置，增加减贫、粮食安全、能源、教育和就业等领域的投入。
5: 发达国家应切实兑现发展筹资和气候融资承诺，停止撤资断供等不当做法。要帮助非洲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消弭数字鸿沟，助力非洲加速可持续发展。
4: 会上，多国还再次提出提高非洲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索马里代表表示，非洲方面要求获得至少2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5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美国贸易逆差再度大幅扩大。美国商务部在6号公布，8月贸易逆差达到了1056亿美元，创下了去年3月总统特朗普宣布所谓对。

0: 等关税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人工智能建设带动了进口需求，加上关税政策变动推高了进口规模，也促使部分机构下调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预测。
1: 货柜堆满港口，卡车忙着运送货物。随着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扩张，相关商品大量涌入，贸易逆差也进一步拉大。美国商务部六号公布，八月进口额比前一个月增长4.3%，带动贸易逆差攀升到1056亿美元，比七月份扩大13.7%，高于市场预期的1020亿美元。这是美国自去年3月以来单月贸易逆差最大的一次。去年3月，也就是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对等关税之前，美国贸易逆差曾冲上历史新高。对比特朗普说关税是为了缩小逆差，结果逆差越扩越大。外媒《华尔街日报》WSJ 引述智库 CFR 专家解读，认为这是因为电子产品基本被排除在关税之外，这才是关键。如今人工智能建设带来的进口需求以及进口关税政策变动，再度推高贸易逆差，也为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带来压力。数据公布后，高盛将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预测下调0.3%至3.1%，亚特兰大联储的 GDP Now 模型也将增长预测从3.8%下调至3.7%。不过逆差扩大未必代表经济转弱。美国全国保险公司金融经济学家克拉奇金指出，价格上涨放大数据变动，但进口增加其实也反映美国国内需求仍然强劲。接下来就要看消费和投资增长能否抵消贸易逆差扩大带来的拖累。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经过几个月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派拉蒙天舞公司在六号宣布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家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这也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
2: 经过一场动荡持续一年的收购过程，由 Skydance 控股的派拉蒙于六号完成了对华纳兄弟探索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美联社称，这场巨型并购的影响不仅限于好莱坞，还将美国电视新闻业的两大巨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纳入同一家公司旗下。报道指 ，CNN 的高层目前没有变动，与 CBS 保持相对独立。不过，合并后的公司未来究竟会如何整合两大新闻业务，仍有待观察。政治因素同样受到关注。合并方的负责人戴维·艾利森所在的亿万富翁家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而特朗普一直毫不避讳地抨击他认为对自己不利的 CNN 和 CBS 的报道。艾利森曾承诺维持新闻编辑的独立性，并且写入与多州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中。公司同意在完成收购华纳后的180天内成立新的新闻编辑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 CBS 和 CNN。不过，谁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仍将由艾利森等高层决定。批评人士因此担心，两家新闻机构未来可能出现更深层次的编辑和新闻独立性的争议。凤凰卫视杨明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法国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勒庞在六号表示，如果选民不选择政治改革，法国将会面临债务违约风险。他同时也重申，主张通过全民公投设立预算黄金法则，遏制债务持续增长。
3: 距离法国总统选举还有6个月，法国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勒庞六日举行记者会，介绍经济政策纲领，并批评马克龙执政期间的经济表现。勒庞警告，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到2032年，法国公共财政赤字将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7.2%，债务规模将接近45000亿欧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7%。他声称，不断攀升的债务负担将挤压投资和社会保障支出。
4: Le besoin de financement de notre pays passerait de 342 milliards en 2026 à 613 milliards en 2032, un quasi doublement tout simplement insupportable pour notre économie, une véritable purge ruinant tout investissement dans l'avenir et asséchant notre modèle social.
3: 勒庞表示，上述预测尚未计入当前主权债务利率攀升的影响。他警告，在最坏情况下，法国可能走向债务违约。
4: Dans ce scénario du pire, hélas possible, si les Français ne choisissent pas une rupture politique, la France court vers le défaut.
3: 勒庞还表示，法国债务大部分由外国投资者持有，相关状况已明显恶化。他重申，应通过全民公投设立预算黄金法则，要求每年削减债务，以遏制债务持续增长。 凤凰卫视李文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德国联邦统计局在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之后，德国八月工业新订单环比大幅下降10.6%，主要原因是飞机、船舶、火车和军用车辆等运输设备制造业订单锐减，相关领域的新订单环比下降61.5%。数据显示，八月德国国内新订单环比下降17.3%，国外新订单下降5.4%。其中，来自欧元区和欧元区以外的订单分别下降5.4%和5.5%。数据还显示，剔除大额订单影响之后，八月德国工业新订单环比下降0.1%。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尽管八月工业需求表现疲弱，长期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但近期德国总体订单形势已经有所改善，尤其是在受到人工智能发展和政府采购带动的行业。德国经济专家则表示，今年以来德国工业订单增长动能较大一部分是来自国防支出，剔除波动较大的大额订单之后，德国工业订单数个月以来已经基本停滞，整体的经济增长动能仍显不足。日本八月实质薪资录得连续第八个月上涨，数据支持央行继续加息。日本政府在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实质薪资同比增长1.5%，是连续第八个月实现增长，表明工资增长持续复苏。八月平均名誉薪资同比增长3.8%，七月修正后为增加4.3%。八月基本工资也增长3.8%，与七月的3.8%升幅持平。而八月加班工资增长5.2%，高于七月的4.5%。此外，在九月日本央行议息时投下反对票的审议委员佐藤林也表示，上个月投反对票是因为日本消费疲软，而且核心通胀率并没有加快上升步伐。鉴于当前金融环境较为宽松，支持分阶段调整利率，未来加息的合适时机将会取决于消费和收入的发展情况。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5: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远古时代，人类因食物围坐在一起，在一次次分享中建立起家园，形成了文明。到了今天，厨房里的烟火，餐桌上的温度，依然是我们感知幸福最直接的方式。实在广东四个字，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生动诠释。
7: 空腹食的时候就为食物，患者食的时候它就是药物。
8: 让你吃得开心的食物，对纾解你的压力也很有帮助。
6: 饮食的力量足以跨越地域与文化，在同一张餐桌上找到共鸣。
9: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6: 武当山，中国最负盛名的道教名山之一，感受这里传承千年的健康养生文化。
10: 听他们说，好像有40000多个台阶。
11: 我觉得我的心脏要从我的喉咙里面吐出来。
6: 一个人每天要呼吸20000多次，这项最平常不过的技能，藏着怎样的健康密码？
5: 让我们从广州到武当山，一起探寻饮食、呼吸与幸福的答案。探七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集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遭胡塞武装导弹袭击，无人员伤亡。特朗普警告伊朗，称很快会揭晓美方的下一步行动。伊朗采取多项措施，试图减轻经济民生压力。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阵地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根据外媒在7号报道，也门亚丁国际机场当天凌晨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导弹袭击，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同一天凌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称，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有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在袭击也门亚丁国际机场时使用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发射来源地可能是也门西南部的达利亚省。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在7号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所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他还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 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的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且摧毁其源头。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巴尔的摩出席公开活动时，再次警告伊朗，并称很快就会揭晓美方的下一步行动。特朗普还宣称，美军的海上封锁已经重创伊朗经济。
1: And it's only a question of which way. Do we want to do it the nice way or the not so nice way? And pretty soon you'll find out.
2: 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

0: 俄乌继续互相袭击，俄军炸毁乌军多架自走炮及榴弹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表示，乌军正在准备反制俄大规模打击。此外，瑞典当天宣布将派遣爱国者防空系统和部队，保护位于波兰的乌克兰重要后勤枢纽。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发放视频称，俄军出动了无人机袭击乌军位于扎波罗热的多架美制帕拉丁自走炮和一门 M777 榴弹炮，并表示过去一个昼夜击落了1750架乌克兰无人机和17枚火烈鸟导弹，另外也打击了乔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用于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货船、伊利昌卡村一处存放火箭弹和火炮武器的仓库，以及伊兹梅尔港用鱼卸载和储存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乌克兰军方就发放俄罗斯山毛榉 M3 防空系统的弹药装填车首次被无人机摧毁的视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乌方收到俄罗斯准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情报，目前正在准备反制措施。乌军正为 F-16 战机、拦截系统和拦截导弹确保弹药供应。不过，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反弹道能力，相关物资供应完全取决于伙伴方。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当天表示，瑞典将向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大约100名士兵，以协助保护波兰东部向乌克兰运送军事援助物资的主要后勤枢纽热舒夫机场。整项任务预计由12月开始执行，并将持续部署至2027年年中。此外，克里斯特松也宣布会派遣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参与北约旨在保卫波兰领空的行动。他指出，俄罗斯针对欧洲大陆的混合攻击活动日益增多，东北欧的安全局势依然十分严峻。瑞典与其他欧洲盟国的情报评估都指出，俄罗斯有可能在秋季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他强调，瑞典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扩大对自身防空与民防能力的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6号访问冰岛，强调美国不会在未经冰岛同意的情况下采取单方面行动。随着北极地区战略重要性上升，他表示美冰双方也有意向进一步加强安全和防务合作，并探讨扩大军事合作的可能。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日访问冰岛，试图打消外界对特朗普政府北极政策的疑虑，强调美国不会在未经冰岛方面同意的情况下采取单方面行动。
3: Well, look, we would never do anything without cooperating with officials here about what's available.
2: 今年稍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夺取格陵兰岛，随后又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扩大美国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冰岛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安全架构中的战略价值也进一步受到关注。卢比奥表示，美冰双方都有意进一步加强安全和防务合作，称冰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1: I think there's a willingness to do more together, and what Iceland contributes really is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ability to have surveillance and opportunity or domain awareness. I think Iceland and its locatio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defense both of Europe but also of the homeland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geography. So we would be open to having those conversations.
0: 卢比奥当天与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会谈，随后会见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冰岛虽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但没有常备军。美国曾长期驻军凯夫拉维克，直到2006年撤出。这是自2021年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冰岛。结束冰岛行程后，卢比奥还将前往希腊和葡萄牙，继续访问北约盟国。凤凰卫视吕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内蒙古巴彦油田日产原油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日本八月实质薪资录得连续第八个月上涨。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世界卫生组织现任总干事谭德赛将于明年结束任期，下一任总干事的竞争目前已经展开。而路透社在6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中国拟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丽竞选下一任世卫组织总干事。宋丽本人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暂未对此有关的报道来置评。世卫组织官网资料显示，宋丽长期从事妇幼卫生工作，目前担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拥有着超过20年的妇幼健康政策和国际合作经验，也有着丰富的国际卫生合作经验。而世卫组织本次换帅之所以格外的受到关注，与美国这个最大出资方的退出，以及中国宣布以增加投入资金的方式继续支持世卫组织的决定有关。世卫组织预计将会在11月初公布完整候选人名单，现在已经有来自沙特阿拉伯等6国的候选人公开身份。如果宋丽获中方正式提名并且最终胜出，他将成为第二位出任世卫组织总干事的中国人。据中国石油在7号的消息，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了5080吨，首次突破5000吨大关，也创下历史新高。这也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在上产卖上呢是新阶段。而华北油田原油产量已经连续2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

0: 且持续的保持稳定。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八堰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中国埋藏最深的整装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断货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沉藏理论，先后落实2亿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1。 据工程师介绍，新区勘探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中国深层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区挖潜方面则是在沉积多年的保定挖线实现1吨级效益储量突破，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区挖潜同步发力。 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八堰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中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科索沃议会在其后举行选举，经济学家尤斯蒂娜·希罗卡普拉以1/3的多数选票当选科索沃新任总统。在拥有120个席位的议会当中，当天呢是共有84名议员到场参与投票。作为执政党与在野党共同敲定的候选人希罗卡普拉是在第一轮的投票中便斩获了81票，顺利当选。科索沃议会议长当众宣读选举结果，正式的确认希罗卡普拉当选科索沃新任总统，并且邀请其面向全体议员宣誓就职。科索沃此前面临长达19个月的政治僵局，先后出现阻隔失败、总统选举难产等危机，而此次希罗卡普拉的当选也正式结束了这一轮漫长的制度停摆。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将于24日举行审选，而最新的民调显示，保守党支持率达到48%，领先寻求连任的新民主党5个百分点。省保守党党魁杜朗恩在6号召开了中文媒体圆桌会，阐述竞选政纲，聚焦经济增长、削减赤字、打击毒品、住房可负担性以及医疗保健等议题。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保守党党魁杜朗恩表示，新民主党执政9年来创下高达138亿加元的预算赤字，省长尹大卫在多数执政的情况下，仍耗费超过8300万加元，更提前2年举行省选，而在打击毒品等关键民生领域上，却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
3: Our focus will be definitely on crime in downtown and also a reversal with respect to drugs in this province. Drug addiction is not going to be solved with free drugs.
2: 杜朗恩承诺，如果当选，将计划在2032年前将液化天然气产量翻一倍，并于2035年前增至目前的3倍，同时增加省内的炼油厂设施，通过发展资源产业，增加政府收入。
4: I'm hearing about issues with just getting ahead in life, and a lot of people are finding that a challenge. The regular kitchen table discussion, people like, how are we going to afford this?
2: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17日将举行市一级地方政府选举，一周之后，24日再举行省选。根据选举局的公开资料，有候选人在参加省选的同时，也会参加市选。 目前省选候选人提名已经正式结束，省保守党是唯一一个在全省93个选区都有候选人参选的政党。而触发提前大选寻求连任的省新民主党，在4位现任厅长和6位省议员不再参选的情况下，则是仅提名92位候选人。最新民调显示，省保守党的支持率比省新民主党高出5个百分点。
5: I am here for change. British Columbians, when I talk to them on the doorsteps, are tired of this NDP government, which has been here for nearly a decade. And when British Columbians want change, they should be voting for a change, and they should be voting for the Conservative Party, who will represent that change.
2: 凤凰卫视，朱可晴、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北极气候召开了太平洋地区 COP31 气候会议的预备会议。澳大利亚政府宣布投入300万澳元，帮助部分太平洋岛国的气候基础设施项目。
6: 太平洋岛国部分领导人在斐济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预备会议，澳大利亚总理及气候变化及能源部长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要求全球主要排放国承诺更大幅度的减排，岛屿国家希望落实获得应变气候的资金，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享有公平的代表权。澳大利亚气候变化及能源部长保文宣布向部分岛屿国家投入300万澳元的资金。
7: To announce that Australia is making a $3 million contribution through CIRCAR, the Climate Infrastructure for Resilient Coastlines and Riverbanks project, which will be focused in this instance on Fiji, with an upgrade to the King's Road and Queen's Road in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of Fiji, Papua New Guinea, Kiribati,and Tuvalu.
8: 据悉，澳大利亚大肆开发汽油田引发岛国领导人不满，有部分领导人没有出席此次会议。目前，太平洋及沿海脆弱的岛屿国家提升以海洋为核心的优先事项，并要求大国协助推动清洁能源的转型。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日本八月实质薪资录得连续第八个月上涨，数据支持央行继续加息。日本政府在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实质薪资同比增长1.5%，是连续第八个月实现增长，表明工资增长持续复苏。八月平均名义薪资同比增加3.8%，七月修正后则为增加4.3%，而八月的基本工资亦增长3.8%，与七月的3.8%升幅持平。八月加班工资增长5.2%，高于七月的4.5%。此外，在九月日本央行议息时投下反对票的审议委员佐藤林也就表示，上个月投反对票是因为日本的消费疲软，而且核心通胀率并未加快上升的步伐。有鉴于当前金融环境较为宽松，支持分阶段调整利率，未来加息的合适时机将取决于消费和收入的发展情况。经过数月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派拉蒙天舞公司在六号宣布完成了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了一家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而这也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
9: 经过一场动荡持续一年的收购过程，由 Skydance 控股的派拉蒙于六号完成了对华纳兄弟探索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美联社称，这场巨型并购的影响不仅限于好莱坞，还将美国电视新闻业的两大巨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纳入同一家公司旗下。报道指 ，CNN 的高层目前没有变动，与 CBS 保持相对独立。不过，合并后的公司未来究竟会如何整合两大新闻业务，仍有待观察。政治因素同样受到关注。合并方的负责人戴维·艾利森所在的亿万富翁家族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而特朗普一直毫不避讳地抨击他认为对自己不利的 CNN 和 CBS 的报道。艾利森曾承诺维持新闻编辑的独立性，并且写入与多州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中。公司同意在完成收购华纳后的180天内成立新的新闻编辑独立委员会，负责监督 CBS 和 CNN。不过，谁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仍将由艾利森等高层决定。批评人士因此担心，两家新闻机构未来可能出现更深层次的编辑和新闻独立性的争议。凤凰卫视杨明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彭博行业研究的最新报告指出，随着 DeepSeek 等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快速崛起，美国 AI 企业对于中国的领先优势在过去几个月内大幅的收窄。报告显示，自今年九月 DeepSeek 推出 V4.1 Flash 模型以来，中国顶尖 AI 模型在基准测试中的得分仅落后于美国的对手 3%，相较于年初15%的差距已经大幅缩小。在测试模型逻辑与任务处理能力的评分中， DeepSeek 更拿下了 81.1 的高分，跃居全球第六。技术表现已经和 Anthropic 和 OpenAI 旗鼓相当。分析指出，中国 AI 的突破源于科研人员的技术积累，以及针对国产硬件的深度优化，同时让外界质疑美国晶片向中国出口限制的有效性，以及美国技术霸权的可持续性。不过，报告也提醒，中国 AI 产业仍然面临商业化考验与国际监管的压力，预计可能要到2030年才能够实现整体盈利，行业仍需经历洗牌与定价。至于美国的科技界，面对中国模型的追赶，也陷入了平衡发展速度与风险防控的分析之中。好，换个焦点，看到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5号召开了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三国在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当天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费丹分别在会议上发言。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土耳其总参谋长等三国军方高层当天出席会议。费丹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三国在会上就进一步推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制度化进行了讨论，并已就此做出决定。同时，三国还深入探讨了如何能够从军事技术和制度层面为沙特的防务提供支持。
2: Yemen meselesiyle ilgili özellikle Suudi Arabistan'ın savunmasına yönelik ne türden destekler verilebilir?Diğer taraftan sorunun barışçıl yollarla,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için neler yapılabilir? Bunları da enine boyuna, bütün boyutlarıyla görüştük. Suudi Arabistan'ın gerçekten çok yapıcı yaklaşımı var bu sorunun çözülmesine ilişkin. Onu da tekrar dinleme imkanımız oldu. Bir takım görüşlerimizi paylaştık.
1: 据三国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三国并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政府军5号在沙特领导的联军支持下，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控制了曼德海峡及祖布、巴布等战略的要地。胡塞武装6号强调，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称的所谓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还称过去几个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
3: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日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反攻行动，旨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并解放首都萨那。在沙特多国联军出动战机提供空中支援下，政府军联合巨人旅、祖国之盾及地方部落武装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展开多线攻势。部队成功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控制曼德海峡及祖巴卜地区等战略要地，重创胡塞武装据点，并俘虏多人。 面对政府军的突进，胡塞武装公布影片，显示其在拉赫季省巴西亚附近出动无人机，对沿海公路上的政府军车队与人员发动空袭。同时，胡塞武装指责政府军的战果声明毫无根据，声称曼德海峡的争夺战仍在持续，并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翼龙二武装侦察机。随着沿海与南部地区交火加剧，地面战事迅速蔓延至内陆，胡塞武装也随之展开强烈反击。在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胡塞武装攻占了山区公路部分路段。此外，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方向发射导弹，并警告全球航空公司避开沙特领空，强调只要沙特的军事行动持续，其领空将不再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麦加协议会不会成为沙特的一个救命稻草呢？也门的胡塞武装之所以他有战斗力啊，准备比较充分，这个拖鞋军的战斗力啊，远远胜过沙特老爷军的这个军队。那胡塞武装是依靠了无人机和导弹啊，还有准备电子战，这些都是反击沙特和这个控制曼德海峡必不可少的，还通过认知战来动摇反胡塞武装的军心。那么目前啊，各方争夺的核心呢，在战略要地塔伊兹，还有能源重镇马里卜，啊，那里有着丰富的油田和天然气的资源。这个反胡塞武装呢，它是一个杂牌军，它是一个大杂烩啊，这个派系林立呢，导致没有办法合力去对抗胡塞武装。这个塔里克·萨利赫呢，他是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啊，他领导的反胡塞武装啊，有一个数字是非常的惊人，说80%是幽灵兵啊，就是吃空饷的。那这股力量原来主要它是由阿联酋支持的啊，那是阿联酋和沙特呢，这都是阿拉伯国家，但本身呢也不对付啊，各打各的。所以胡塞武装呢啊，最喜欢你们啊各自为战了啊。那另外一个呢派系就是南方过渡委员会啊，它主要代表南部的利益，既反对胡塞武装，跟那个沙特的矛盾呢也很大。另外还有带有这个萨拉菲色彩的力量，包括巨人旅还有安全带等等。除此之外还有跟穆兄会关系密切的集团啊，主要是活动在马里卜一带，还有跟哈德拉毛以部落为基础的民兵活动呢在沙特边境一带。这个胡塞很聪明啊，他的打法呢就是打不同派系之间的结合部和衔接地带啊，这个往往是各方都不管或者是兵力相对薄弱的地方啊，一打一个准。再加上胡塞的意识形态、组织能力和凝聚力啊都更强啊，所以冲突的时候呢，他会表现出更强的执行力和战斗力。那现在胡塞攻下了红海的沿岸，拿下了这个穆哈港啊，并且呢能够直接啊驻军啊比邻岛之后呢，就不再只是远程威胁了。这个比邻岛呢位于曼德海峡的中间，它扼守航道啊，再加上大小啊哈尼什岛，胡塞就有了更加直接的战略要地啊，可以沿线观察收集情报啊，也可以去袭扰商船，甚至实施封锁。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的航道啊，又跟霍尔木兹海峡联动啊，那等于是捏住了全球货运航运的一个阀门啊，就是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扰动。即使没有完全控制，这个消息层面啊，也足以产生心理威慑了啊。从能源价格到保险的成本，水涨船高啊。最近几个礼拜，你看油价基本保持在每桶$100以上。那这种情况呢，又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比如亚洲的炼油厂可能就不再只从中东买油了，可以开始从美洲啊，包括美国进口原油啊，虽然远点，运费高一点，但是至少安全。另外呢，也会考虑建设陆路的通道啊，加快新能源的转型啊，这都是倒逼出来的。那现在有个情况呢，就是美国对沙特有点见死不救的态度啊，拒绝了这个萨利曼的这个球员。那美国为别人两肋插刀啊，其实是少之又少的，他只会为自己的利益去插刀啊。伊朗已经够添乱的了， 如果看不到就是美国直接下场啊，对于美国优先的一个好处的话，特朗普打哈哈，那也再正常不过了。但是不排除呢，美国会向沙特提供，比如说像情报、武器或者是技术的支持，卖武器挣钱啊，这个还是可以有的嘛。现在啊，这个沙土巴三国的这个卖家协议啊，要接受考验了。我觉得观察这个协议，它的一个窗口呢，除了政治框架之外啊，就是还有没有更加具体的一些细节啊？虽然这个协议里面呢，当中有类似北约第五条，也就是一国受到攻击，视同所有啊签署方都受到攻击，但是具体到受到攻击之后怎么反应啊，怎么升级，如果联合回击的话，谁去打头阵，这都没有细节。所以协议本身呢，它也是在磨合阶段。现在提到的保卫沙特和向胡塞啊发动进攻啊，一个是防御，一个是进攻，这是两码事。现在土巴两国当然也要啊这个考虑直接下场的一个后坐力啊，到头来如果事态失控的话，恐怕啊这都不只是三四个国家的事情啊，难道就不顾背后那些真正大佬的感受吗？所以也门这个局势啊还得走着瞧。好，再转个焦点，看到台湾年底地方选举选情加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访问，对于近来民进党在台北市选战打造所谓洋流现象，他观察确实凝聚了绿营的基本盘，但是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选情仍然保持稳定领先。此外，艺人蔡康永日前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事件持续发酵，不但引来了两岸网民的强烈反响，多家的大陆品牌也相继宣布终止和他的合作。
4: 民进党宣称，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所到之处人潮汹涌，已经掀起了一股名为洋流的

0: 主要的因素就是司法介入了政治，产生了寒蝉效应。
1: 任何人只要敢支持国民党、民进党，马上你告诉你，第一时间就去查水表，你会不会害怕？我们只能够不断的呼吁蓝军要勇敢的出来投票，而且一定要出来投票，大家一定要团结。
0: 郑丽文强调，蓝营选战策略要有更强的火力，才能够激发支持者热情。他也向民众党喊话，希望能够回归理性冷静，重新团结在一起，对抗民进党的恶势力。凤凰卫视黄嘉诚、柯志强台报道。
2: 那么在大陆活动的这个台湾的公众人物，还有像艺人这些呢，还得自重。其实也不用回避什么，蔡康永目前的这个情况呢，现在都已经是公开的啊。那么他在大陆的公开活动呢，我觉得他本身起码也是一个持牌的吧，不会是无条件的。那么在商言商，他得有起码的契约精神啊，起码的道德底线啊。那如果说重的话呢，他得有基本的认同底线啊，否则那就是坏了规矩。戏游戏啊，不是这么玩的啊。现在他是真的不演了吗？如果真这么弄的话呢，我觉得恐怕还会把在大陆捞金的这些岛内的一些演员搞得很难受。那从这个角度上说呢，这个蔡康永不厚道不讲义气好歹也是岛内大哥大级别的人物，自己捞够了，对晚辈不管不顾砸自己饭碗的同时呢，还危及更多人的饭碗。康熙来了，他的搭档好像没发声呢。那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蔡康永昨天穿着粉红色的衬衣戴着黑口罩，还有这个高高的礼帽，他的出现呢是故意让人拍的，而不是在什么躲闪他是要来出来制造新闻不是怕被认出来，是怕没被认出来这是在通知绿营的高层了，康某来了。如果他转一圈没有被认出来的话，那不白去了吗？他这样的人怎么会走空呢？那这么说的话，事情在两岸发酵看起来是有一种合谋的效果在里面或者说是蔡康永的一个投名状。如果他是真的怕事情，那就按照游戏的规则其实呢也是可以给按照行规嘛，他们给狗仔打招呼的，先不要发蔡康永不是怎么操作的大概是巴不得把投名状整得再高调一点，在这岛内呢寻找一个更加舒服的安身立命的环境和所在那这个就给大陆提了个醒了年轻的时候在大陆发财，等要叶落归根的时候说变就变蔡康永是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那这个绿营到头来应该感觉如获至宝毕竟是蔡康永他是一个有名气的人嘛。陆委会的邱垂正说生活方式公正公开的选举活动呢，参加的人就不需要经过大陆的同意这凸显了这个制度的不同希望不要借选，不要干预选举活动。他还借此提示风险说，非常遗憾，事件再次突出艺人到大陆发展事业，如果立场不同，可能利益归零。他这个抢舆论的第一落点呢，确实是很在行其实蔡康永如果是真的归绿的话呢那他顶多也是只是一枚棋子绿营一定会借他来发挥大内宣。两岸的制图不同是真的但是要说借选就是借事件来发酵加大岛内的大洗脑了。说实话，即便大陆这边什么都不说不做这个所谓干预的帽子呢也动辄都会扣上来至于岛内的艺人在大陆发展利益和风险恐怕他们这个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他们设想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要借蔡康永事件发酵，如果能够实现艺人再也不去跑大陆了，甚至民间交流隔绝，那蔡康永就算是立了头功了。大陆还是非常审慎的在仔细的研判无论是选举还是在两岸交流方面呢，不给对方捡到枪的机会。针对拥护统一的当然欢迎多来大陆走走看看。

那在大陆这2天没表态，不代表就不表态啊。无论如何，蔡康永都是个指标性人物，如何拿捏、判断、定性啊，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其实很多啊，远不止所谓的艺人利益归零啊这些小事。小小环球有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援淮夸大国，匹夫撼树，谈何易？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公重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于当地时间5号发帖文表示，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招致自身重创。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同一天表示，每次与美国谈判后都会遭遇战争，与一个持续施压的敌人谈判是毫无意义的。
5: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于当地时间5日晚上在社交媒体发帖文表示，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招致自身重创，下一次误判将开启新战线，引发更多变数。在革命最高领袖的英明领导、创造历史的人民支持以及各部门协同下，伊朗将有力应对当前复杂局势。另外，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问题在于，每当伊朗坐到谈判桌前，就会遭遇战争。他称，伊朗已多次证明其核活动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大规模监督。然而，每当核查人员到伊朗，伊朗的核设施和科学家的信息随后都会被掌握，相关设施其后会遭到轰炸，科学家更遭到暗杀。佩泽西奇扬认为，与一个持续实施暗杀、制裁、施压和威胁，并且违反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已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他将会与卡塔尔内政部长哈利法举行会晤并进行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孤立伊朗经济和金融的经济弃尔行动正在取得成效，伊朗货币里亚尔的汇率已跌至历史低点。上个月，伊朗没有向油轮装载任何原油。伊朗最高安全官员甚至承认，该国正面临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伊朗政权任由本国人民承受苦难，却将资源投入恐怖活动。贝森特强调，经济弃儿行动不会停止，直至伊朗政权明白，特朗普政府绝不会允许该政权资助恐怖主义以及研发核武器。另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船员开展灭火作业。通报援引该船船长的报告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该机构当天早些时候发布多份通报显示，两艘油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日和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另有一艘油轮5日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呢，进行到现在，就越来越感觉到像是两个高手过招，谁都不能出错，出一个大错可能就被对手 knock out。 那现在特朗普对伊朗的言论越来越跟中期选举捆绑了，这段时间看起来美伊的谈判就像是一段垃圾时间了，都在互相放空炮。 特朗普说他可以让伊朗摧毁在加利福尼亚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者是美墨边境的重镇圣迭戈。这非常符合他的话语风格，极端的政治不正确语不惊人死不休。在共和党的造势大会上，伊朗现在是屡屡被提到的特朗普说是希望看到共和党大胜为了让世界安全，让美国安全就是摧毁像洛杉矶和圣迭戈只是小小的一个代价。那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二大州长期支持民主党。特朗普以前说过呢，要派遣国民警卫队或者是海军陆战队去进驻，来占领加州现在是更上了一个档次要摧毁了反正不是红州或者特朗普的票仓混水摸鱼制造更大的分裂。他甚至有可能把战争引起的后果呢归罪给民主党或者是加州这样的政治对手。不要觉得奇怪加州跟伊朗可是有一段特殊的背景的加利福尼亚是海外伊朗人最集中的地方他们都是希望看到伊朗的县政府被推翻的。那从这个角度上说，没准儿这些伊朗裔的选民还可能为特朗普所用。那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他跟这个美国的打交道确实感到的非常的痛苦现在是美国和伊朗谈判和进攻交替进行，存在巨大的欺骗性。不过呢在涉及重大事情面前，最终拍板的往往是伊朗的最高领袖而不是总统现在跟特朗普交往往往是最容易被他算计的时候伊朗还真得小心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遭袭，沙特拦截胡塞武装一枚弹道导弹。
1: But we have to finish up, and it's only a question of which way do we want to do it—the nice way or the not so nice way—and pretty soon you'll find out.
2: 特朗普在警告伊朗，称将揭晓美方下一步行动。
0: 以哈开战满三周年，以军战机再出现在加沙的夜空。
2: 俄军打击乌后勤中心和港口设施，乌总统称正准备反击。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2: 午安，你好，我是翔毅。头条一起来跟进到的是，根据外媒七号的报道，也门亚丁国际机场当天凌晨遭遇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同一天的凌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说，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0: 而胡塞武装方面就表示，使用的文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艾普哈机场。此外，还使用了弹道导弹和文机袭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有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在袭击的也门亚丁国际机场时，使用了多枚的短程弹道导弹，发射的来源地可能就是也门西南部的达迪阿省。另一方面，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七号表示，联军拦截并且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他还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和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而目前联军正在持续采取行动，要消除导弹威胁，并且摧毁其源头。
2: 也门的胡塞武装当地时间六号也表示，他们已经挫败沙特敌军的多次进攻。
0: 另外，胡塞武装的政治高官就在警告沙特，不要试图扩大也门战线，或将战争国际化，并称胡塞武装已经具备能够关闭沙特所有机场和港口的能力。
3: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六日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敌军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称，使用了十枚弹道导弹打击相关目标，拦截和打击行动造成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大量军事车辆。胡塞武装并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名为沙瓦兹的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向临近曼德海峡地区发射自制弹道导弹。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塔伊兹、马里卜、荷台达等6省的民用设施，造成多名平民死伤。自军事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超过1600次。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指出，胡塞武装已封堵塔伊兹战线此前出现的缺口，向塔伊兹市方向的推进仍在继续。布海提警告沙特不要试图扩大也门战线或将战争国际化，并称胡塞武装目前已具备关闭沙特所有机场和港口的能力，沙特基础设施也可能成为打击目标。布海提并且认为，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太可能直接介入也门战事，但强调任何国家若介入并支持沙特一方，胡塞方面都不会袖手旁观，即使只是间接介入也将被视为参与战争。不过，隶属于也门政府军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巨人鱼五日发布视频指出，他们在沙特多国联军的支援下，已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也门塔伊兹省临近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祖巴卜镇等地区。也门政府军当天也说，已收复塔伊兹省的重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巴尔的摩出席公开活动时，再次警告伊朗，并称很快就会揭晓美方的下一步行动。特朗普还宣称，美军的海上封锁已经重创了伊朗经济。
1: But we have to finish up, and it's only a question of which way do we want to do it—the nice way or the not so nice way. And pretty soon you'll find out.
4: 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何收尾，特朗普再放强硬讯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尔的摩出席新造船厂启动活动时，宣称伊朗军事力量已经遭到重创，但美方仍需完成行动，并未交代下一步的具体安排。他还声称，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产生巨大效果，更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国掌控。
1: In other words, the Hormuz Strait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4: 从对外的军事施压到扩大本土军工生产，特朗普将这次造船厂投资形容为重振美国海军实力的重要一步。他宣布国防科技企业安杜里尔将投入$37亿在巴尔的摩附近新建 Arsenal 2 造船厂，生产无人潜航器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的关键零组件。特朗普并表示，政府已经确保超过$760亿造船资金用于建造80多艘海军以及海岸警卫队新船，希望加快舰艇生产，维持美国海上军事优势。在特朗普再度发出军事警告之际，外交斡旋仍在继续。卡塔尔6号表示，美伊调解工作并未中断，双方仍然透过多哈交换信息与方案，但短期恐怕难以透出曙光。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就结束美伊战争提出条件。他表示，伊朗必须就削弱自身核能力采取有意义的行动，用以满足美方的要求，从而结束美伊之间已经持续7个多月的战争。
5: 万斯在采访中表示，美国仍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美伊间的任何协议都将要求伊朗降低其铀浓缩能力，而非只是承诺会在未来削弱自身核能力。万斯反问，如果伊朗不打算拥有核武器，为何要追求丰度60%以上的浓缩铀？万斯强调，伊朗如果想证明其确已放弃核武器研制，就必须在美伊协议中做出具体让步，并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以降低自身铀浓缩能力。万斯在采访中又称，美方正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格奇进行接触，但尚不清楚二人在伊朗权力结构中拥有多少实权。万斯补充说，伊朗方面的决策过程并不十分清晰，美方无法确定目前谁才是伊朗的决策者。万斯还表示，他已与美军战地指挥官进行过私人会谈，以了解对伊军事行动的战场情况。他同时并不认同外界对美军关键弹药短缺的担心，并表示，尽管伊朗军队偶尔能够击中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但其基本上无法阻止经由该海峡的能源出口活动。万斯还在采访中谈及2028年美国总统选举，称其尚未决定是否将参选。万斯表示，他生性容易拖延，尚未对此事考虑太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在6号结束对卡塔尔为期2天的访问。他表示，此行向卡塔尔埃米尔转达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信息。
2: 而卡塔尔埃米尔就地区局势提出了一些观点跟建议，他将会在返回德黑兰之后，将这些内容转达给佩泽西奇扬。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日报道，访问期间，穆梅尼先后会见卡塔尔埃米尔以及卡塔尔内政部长等官员，就地区局势、安全合作以及两国经贸关系举行会谈。莫梅尼透露，卡塔尔埃米尔也就地区局势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他在返回德黑兰后将向佩泽西奇扬进行汇报。在地区局势方面，莫梅尼特别感谢卡塔尔与巴基斯坦近期发挥的斡旋作用。莫梅尼还表示，在与卡塔尔内政部长会晤时，双方同意成立一个由两国内政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以跟进已做出的决策。值得注意的是，莫梅尼此次访问正值卡塔尔持续斡旋美伊之际。卡塔尔外交部星期二同时证实，美伊之间的沟通并未中断。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通讯部门负责人哈希米表示，美伊仍在进行对话和交换信息，卡塔尔继续担任双方的调停人。凤凰卫视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0: 所以面对当前美方频频在发出军事威胁，伊朗军方重申了强硬的反制立场。
2: 各位消息立刻点线给在伊朗记者郑凯。郑凯湾，
7: 小颖你好。
2: 郑凯，我们听到了这特朗普的狠话都喊得很满，所以现在如果说万一真的美伊的局势又进一步的升级的话，伊朗最有可能会出动什么样子的升级态势来回应美方呢？
7: 是这样的啊，特朗普的喊话很强硬，但是伊朗军方的回应呢就更加的强硬。然后我看到的是，在昨天的时候，伊朗的 伊朗的国防部的发言人就表示说，目前伊朗的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了 2.5 倍，而且目前伊朗的陆海空三军的协调作战能力也得到了提高。他警告说，如果敌人发动对伊朗的打击的话，那么将会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另外在5号呢，伊朗的武装力量的总参谋长也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他表示说，伊朗不会等待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如果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会立即做出强力反击。他还警告地区部署了美军基地的地区国家说，如果战火重燃的话，那么这次将会波及到所有人。目前看呢，如果出现新一轮的军事冲突的话，伊朗的反制措施大概有3类。第一类呢，就是伊朗的杀手锏，就是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呢，以往两次的作战经验呢，因为伊朗的防空力量呢比较薄弱，所以在如果爆发新一轮的冲突的话呢，伊朗首要的任务就是保存自己的反击能力。他们会采取可能就是分散部署、灵活打击的策略，最大限度的保护自己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反击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提高导弹的射程和打击精度，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对波斯湾沿岸和更远地区的美军基地呢进行一个更强力的军事威慑。最后一个方式呢，就是继续强力干扰霍姆斯海峡的商船运行，抬高国际能源的价格，这样会给美国和其他敌对国家呢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逼迫他们停止战争。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向你。
2: 好，谢谢郑凯。看来伊朗有备而来。另外一方面，有没有关注到10月7号以哈战事已经爆发满3周年，而在之前一天，以军的战机出现在加沙地带的上空，局势持续紧绷。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6号就发表讲话，誓言将会彻底终结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好，带您看到，这是加沙地带中部的戴尔巴拉赫的夜空。6号又再传巨响，战机就在低空飞过，多枚的信号弹已经划破了夜幕。这场持续达3年的冲突，已经造成了加沙超过74000人死亡，190万民众到现在还是流离失所，栖身于废墟和帐篷当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天就在耶路撒冷发表了讲话，他表示以色列3年来已经消灭掉了4000名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并且强调必将会彻底终结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
2: 在本月的5号到7号，以色列各界都在当地各类的活动纪念10月7号袭击事件3周年，而以色列国民普遍认同这个事件是建国史和民族史上最严重的灾难，最需要铭记并且警戒。
0: 但自10月7号袭击事件发生到现在，世界的反犹情绪显著上升。
8: 以色列总统府、国会、各社区和特拉维夫人质广场等地以各类活动纪念10月7日袭击事件中的无辜罹难者。以色列全境也几乎到处可以感受到降半旗的致哀气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6日公开表示，哈马斯正在调集残存力量，意图在以色列大选前继续挑战以色列，并表示以军目前不会从加沙和黎巴嫩南部撤军。自10月7日袭击事件发生迄今，世界反犹情绪上升。以色列各界正在准备纪念10月7日事件3周年，而以色列多个政党公开表示，作为主谋的哈马斯组织应该从加沙彻底消失。方卫视胡耀宇、史恒，耶路撒冷报道。
0: 另外，以色列的极右翼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近日在受访时表示，主张消灭巴勒斯坦人对重建加沙的希望，从而迫使他们要迁移离开加沙。
2: 只是尽管战争不断，加沙居民还是坚定地守护着他们的土地。有分析指出，斯莫特里赫的言论已经证明以色列政府推进巴人离开加沙的计划已经失败。
9: 加沙在经历长达3年的战争中，许多住宅区和基础设施都被摧毁。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表示，要成功驱逐加沙居民的关键在于彻底消灭他们对加沙重建的希望。以色列官员指出，将加沙平民迁移需要接收国的同意。斯莫特里赫承认将巴人驱逐出加沙的计划失败，强调埃及拒绝允许巴人从其领土离开，其他国家也不愿接收巴人。尽管面对这些挑战，这个计划仍然是优先事项。
10: 以色列安全部长卡斯也威胁称，他将强制撤离加沙居民，摧毁基础设施，并控制这些地区。
11: This has been the pla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ough its details vary in response to the situation. Yet the goal is one: displacing Palestinians and taking over the lan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在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的三周年之际，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六号的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对于以色列、美国还有西方国家发动针对于巴勒斯坦人民的攻击表示谴责。
2: 进一步来看，卡西姆就说了，巴勒斯坦的人民遭到了异乎寻常的不公正对待，黎真主党对此表示谴责。他同时表示，尽管加沙、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遭受到巨大牺牲，但他们终将胜利，并且夺回自己的土地。卡西姆也提到，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只要以色列的军队仍然驻留在黎境内，黎真主党将会继续的抵抗。而卡西姆也表示，以色列的行动得到美国支持。谈及黎巴嫩国内的问题，卡西姆表示，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相关的事项展开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要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而真主党不接受美国或其他的外部势力的指示。时间来到以哈战事爆发三周年的节点，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谈判却陷入僵局，未来局势到底如何走呢？
0: 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进一步解读。郑浩先生，你好。
12: 你好，刘浩小姐。
0: 你怎么评估战争爆发这三年来以色列的得与失？对于实现永久停火这样的前景，你怎么看呢？
12: 十年前的今天，哈马斯呢是对以色列发动了突然袭击，并且掠走了100多名以色列人作为人质。随后呢，以军呢是对，加沙啊发动了大规模的空中和地面的打击。那么，直到今天为止呢，整个的冲突啊还没有完全的结束。而三年间，我们看到呢，在加沙生活的巴勒斯坦人啊，一共有差不多25万人死伤啊，平均呢差不多是7.5名。加沙地带的居民就有1名是死亡或者是受伤啊，这个代价呢是非常的惨重。而在整个加沙地带，我们看到连续3年的这种狂轰滥炸啊，使得这个加沙。

0: 基础设施包括水电啊，包括医院、道路啊，已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加沙啊，目前我们看到的主要呢是人道主义的灾难啊，这个灾难呢还在升华当中。那么在一年前的10月9号啊，再过2天啊，也是加沙这个和平计划签署1周年啊，但是呢，所谓这个和平计划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呢，虽然说的很多啊，加沙和平委员会已经多次的召开了高级的这个会议啊，但是呢，落实的行动却非常之少。那基本上呢是三无啊，一个呢就是哈马斯啊，并没有啊完全这个放弃武器啊，没有这个放弃武器。第二个没有呢，就是这个联合维和部队啊，到目前为止呢，虽然已经组建了，但是还没有进入加沙地带执行和平任务啊。那么第三一个呢，当然是重建的这个资金啊，没有完全的到位啊。虽然呢，前不久有宣布有14亿的这个重建资金已经到位，但是到目前为止，因为以色列不放行啊，所以呢，没有办法真正的用在加沙的战后重建。所以呢，对加沙啊这个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来讲啊，和平呢是遥遥无期啊。对以色列来讲啊，这3年的战争，它有所斩获啊，主要是最主要的是摧毁了这个哈马斯武装。啊，并且呢，在北部啊展开了对支持哈马斯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也展开了打击，一大批的啊哈马斯的军政领导人啊，包括辛瓦尔，这个迪夫哈里夫还哈利亚还有这个阿鲁里这些哈马斯的最主要的军政领导人啊，都进行了定点的清除啊。当然，纳什鲁拉就是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总书记啊，也遭到了这个消灭。那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所谓的绝对的一个安全。那以色列要想获得安全，唯一的，而且是必然的出路啊，就是两国方案啊，一方呢是成立巴勒斯坦国，另一方呢和这个以色列啊进行和平的相处，消除仇恨啊，这个呢恐怕是以色列要想获得绝对安全的唯一的，也是必然的出路。秀琴，
1: 所以3年过去了，和平愿景还停留在纸上。非常谢谢郑浩先生的点评和观察。下期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的有立陶宛支持解除核武器的部分禁令，俄方指呢会导致局势的升级。
2: 冲绳美军杀害当地女性，日本民众在使馆外示威抗议。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Loc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7: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8: 欢迎回来。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六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十一月赴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将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两国元首会见的时间和地点还有待进一步敲定。乌沙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已就两国元首的会晤达成了共识，但具体的时间和安排还有待敲定。对于俄美中三国元首是否会会见，乌沙科夫就表示，对此仍未有任何的实质性讨论或者是筹备工作，但随着 APEC 峰会的日程安排公布，相信可以为三国元首的会晤来创造机会。而中方早前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个月的会议，愿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
9: 朝中社七号就引述了国际问题评论家金明哲的文章，批评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并提供军事支持，指责美方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0: 金明哲在题为《美国正在轻举妄动》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行为属厚颜无耻之举，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文章回顾在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历届政府将对台军售政策化义务化，支援分裂势力，追求台独，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仅在过去十年，美国国务院已批准总额超过39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并企图再加码军售规模。文章还批评美国不断破坏台海和平，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无论台独势力耍什么花招，美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都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文章最后警告美国应当深思，是否有能力同中方进行正面较量，又能否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目前俄乌继续的互相袭击，俄军炸毁了乌军多架的自走炮、激流炮弹。而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表示，乌军正在准备反制俄大规模打击。
1: 此外，瑞典当天也宣布将会派遣爱国者防空系统和部队，包括位于波兰的乌克兰重要的后勤枢纽。
2: 俄罗斯国防部6号发放视频称，俄军出动了无人机袭击乌军位于扎波罗热的多架美制帕拉丁自走炮和一门 M777 榴弹炮，并表示过去一个昼夜击落了1750架乌克兰无人机和17枚火烈鸟导弹，另外也打击了乔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用于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货船、伊利昌卡村一处存放火箭弹和火炮武器的仓库，以及伊兹梅尔港用于卸载和储存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乌克兰军方就发放俄罗斯山毛榉 M3 防空系统的弹药装填车首次被无人机摧毁的视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乌方收到俄罗斯准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情报，目前正在准备反制措施。乌军正为 F-16 战机、拦截系统和拦截导弹确保弹药供应，不过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反弹道能力，相关物资供应完全取决于伙伴方。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当天表示，瑞典将向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大约100名士兵，以协助保护波兰东部向乌克兰运送军事援助物资的主要后勤枢纽热舒夫机场。整项任务预计由12月开始执行，并将持续部署至2027年年中。此外，克里斯特松也宣布会派遣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参与北约旨在保卫波兰领空的行动。他指出，俄罗斯针对欧洲大陆的混合攻击活动日益增多，东北欧的安全局势依然十分严峻。瑞典与其他欧洲盟国的情报评估都指出，俄罗斯有可能在秋季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他强调，瑞典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扩大对自身防空与民防能力的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根据乌克兰真理报6号的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蒂的团队制定了一项针对俄国的30年作战计划，其中包括要使用乌克兰的三角洲数字战场态势感知系统等。
0: 而之前乌方也承认，在红利曼反击战当中，首次使用这一套的感知体系激活战场机器人的首秀。来看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前线关于复盘红利曼战斗的系列报道之四。
3: 10月6号的红利曼的态势，俄军正从扎列奇尼和红利曼城北部的森林地区向乌军的防线发起反击。在更北边的伊万诺夫卡、新米哈伊洛夫卡以及卡捷林诺夫卡地区，俄军投入重兵的反击仍在持续。在过去的两周内，乌军占据了桑德里格洛瓦、泽列纳亚多利纳、雷德科杜布和科沃耶一线，乌军向东推进了约10至15公里。根据最新的信息，乌军集群下一阶段的推进目标是企图控制杰尔尼托尔斯克防线。俄军事专家的观点之一，红利曼的战斗目前已经被基本固定，为了防止乌克兰武装部队再扩大战果，俄军也必须要采取一系列综合的强化，这包括了加强对红利曼的主要补给线和人员运输线路的无人机火力的封锁，以及向以尤姆方向的物流线加强渗透的兵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换一个焦点，再来关注到的是，立陶宛议会六号就一项解除本国核武器部署的宪法修正案进行了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当中的相关禁令。
0: 而对此，俄罗斯方面就回应说，立陶宛这个决定可能会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的升级。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六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对于美国考虑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佩斯科夫表示，在临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益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
5: чем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эскалации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ровно как и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седн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4: 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第137条，即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废除这一条款将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卖出第一步。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 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根据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三个月，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三分之二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驻冲绳美军有一名海军陆战队员日前涉嫌抢劫并且杀害当地的女性，震惊日本社会。而冲绳县知事以及当地的议会就要求美军实质整顿军纪，而东京的民众则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集会抗议。美军驻冲绳海军陆战队员涉嫌抢劫杀人案持续发酵，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在县议会上强调事件绝不可原谅，
6: 要求美日两国政府担起责任，包括重新检讨美日地位协定以及加强美军入队与赴日教育。基地に住んでる人だけじゃなくて、これを全体の日本の女の子たちの問題だというふうに捉え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基地がある限り、基地と戦争っていうのは隣り合わせですから、そういう暴力事件は絶対起きます。それに対して日本の政府ははっきりと物を言えない。それに対してものすごい憤りを感じるし。面对日方从上到下的愤怒与庞大民间压力， 驻日美军发布了最新的紧急约束措施。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日下令，自9日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实施为期30天每日凌晨0时至5时的外出限制，并于7日中午起暂停日常勤务48小时，进行军纪整顿与法规教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中国商务部回应欧盟，强调保护主义是提升不了竞争力。
0: 内地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
3: 接下来看的是针对有媒体报道法国和德国五号向欧委会提交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要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而且推出了多项的保护主义新工具。
4: 中国商务部在六号回应称，保护主义是提升不了竞争力，希望法德两国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
5: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六日在回答有关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此外，就欧盟当前正在研究调整对华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六日回应称，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亚太股市在今天集体下行，韩国股市就下跌0.75%，而日本股市早盘最多曾大跌超过600点，而日经指数险守70000点整数关口，而午后跌幅稍微收窄。台湾股市在50000点关口前是窄幅震荡，而最新是在平盘线附近徘徊。画面看到是香港恒生指数低开108点之后，跌幅轻微的扩大，传统的科网股与 AI 概念股陷入调整，而博彩股逆势向好。银河娱乐现在升超过了1%，恒指中午报在24151点，而只有跌了128点，跌幅是0.53%，半日成交落在517亿港元。而内地股市继续因为假期休市。讲到假期，内地国庆黄金周已经迎来最后一天，各地返程高峰，目前的交通跟客流的情况到底如何？热点地区有哪些保障措施呢？
4: 好，更多情况介绍呢，现在连线给在北京西站现场采访记者吉鸿萤火。吉鸿你好。
6: 两位中午好。
4: 吉鸿，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在车站看下来客流状况如何，以及有关部门采取哪些准备来应对客流高峰呢？
6: 好的，两位，这里是北京市西客站。那对于香港市民朋友来说呢，大家都知道连通北京和香港的京九线就是从这里发车。那因为还承担着连通华中的武汉、长沙等枢纽城市以及西南等重点区域的功能，在国庆节假日的最后一天，我们无论是在出站口还是在大家能看到我身后的这个进站口呢，都能看到大量的旅客出现。那我们从北京西站的工作人员那里获得了一组数据呢，七号这一天北京西站预计的到达旅客量是23.5万人次，去年同期这一数据是21.34万人次，也说同比增加了超过10%。 时。那从整个北京地区的铁路运力来看呢，国铁北京局公开的信息显示，在7号的铁路返程客流高峰当中，北京地区预计发送的旅客是69.1万人次，到达是97.7万人次，接近100万人次。而去年10月7号的北京地区的实际到达数据是81.9万人次。那尽管7号是内地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但实际上从5号开始，北京市的各个机场和火车站就已经迎来了返程高峰。从5号开始，途经我们所在的北京西站、北京南站以及北京朝阳站等多个车站的多条铁路沿线铁路线路就延长了每天的运营时间。那我们正在观察的北京西站目前是采取了扩充出站渠道，方便旅客快速出站，以及同时联系地方增派了出租车和网约车，延长地铁的运营时间，多措并举，进一步便利了旅客从出行的出站地点再到达它的目的地。那更多的信息我们将在稍后的新闻片中进行补充，接下来时间先交还给香港的两位。
4: 好，非常谢谢吉宏带我们看到了在北京的客流情况，再把视线转向上海来看看。
3: 马上连线在上海虹桥机场的本台记者高月佳，月佳午安。
7: 你好，翔怡。
3: 好，目前在中午时段虹桥机场的客流通行情况怎么样？而相关部门有哪一些措施来应对客流高峰呢？
7: 好的，翔毅。那正如你所见，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上海虹桥机场 T2 航站楼的出发大厅。可以看到，其实在我身后，一波接一波的这个旅客，他们已经拖着行李箱来到这个虹桥机场的出发大厅，在值机柜台前等待办票、托运行李、进入安检。那今天是国庆7天假期，以及这个中秋、国庆双节叠加超长黄金周最后一天，可以说返程客流是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整体客流还是看起来比较有序的。那么从这个宏观数据上来看呢，这个国庆假期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其实已经超过了21亿人次，日均是接近3亿，也就是平时的1.7倍。那么根据统计呢，国庆假期上海两大机场保障航班起降是达到了1.7万架次，其中浦东机场接待旅客超过195万人次，而我所在的这个虹桥机场接待了105万人次，整体客流还是保持高位的运行。在铁路方面，其实也是迎来了大考。那么在离我们不远处，其实就是上海的虹桥高铁站，也就是长三角整个地区的铁路枢纽，今天也可以想见是大排长龙、人山人海的场景。那么今天作为这个长假最后一天，虹桥枢纽基本上会接待超过44.3万的这个客流，可以说是整体保持在一个高位运行的态势。那么对此呢，上海长三角铁路枢纽也是开出了一系列的列车来保证大家平安的出行。那么预计这个客流的高峰会持续到今天的夜间。这就是我在现场掌握到的情况，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3: 好，谢谢月佳最新连线，祝福大家返程平安。
4: 在台湾方面呢，现在距离年底的地方选举投票只剩下50多天，国民党立院党团就指控民进党的云林县长参选人刘建国的辅选干部涉嫌贿选，要求民进党要公开说明，要向选民道歉。
8: 国民党立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谴责民进党在云林县贿选。
9: 我们的心情非常的沉痛，也非常的愤怒，我们今天要来揭露并且严厉谴责一起败坏选风、严重侮辱云林人的重大贿选丑闻啊！
8: 国民党口中的贿选丑闻，指的是民进党的云林县议员参选人蔡永顺日前遭查获向选民发放2000块台币，涉嫌买票。而蔡永顺和他身为民进党云林县党部执行长的哥哥蔡永富，都是民进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刘建国的重要辅选干部。
10: 那请问干干净净的政治什么时候才能在台湾生根发芽？这民主进步党当初的选战初衷，当初的创党初衷，现在因为掌握了权力，为了要攻城略地、扩大地盘，就通通忘记了吗？
9: 我们有忽略减掉，速败，勿往勿骤，不要拖，不要想要说拖过投票日。如果说那么罪证确凿，都已经查透了，都已经收押进监了，都已经交保了，那你什么时候起诉？
8: 国民党指出，减掉查获的贿选资金将近300万台币，民进党必须说清楚这笔钱的来源，背后金主是谁，还给选民一个干净的选举。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的是香港继续获评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一会见。

完美 TV 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粹，凝实性。

0: 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舆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香港立法会一连三天就香港第一份的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
5: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表示，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5年规划的同时，也提醒规划要落到实处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
6: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表示，特区政府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一并公布两份文件，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行动纲领。两份文件一脉相承，互相配合，希望议员支持。
7: 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5年规划这个良政善治的重大举措的同时，亦都不忘提醒，规划要落到实处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落实香港5年规划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的实施保障机制，才能够将宏观的蓝图转化为实际的成果。
6: 他又表示，特区政府也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值汇报的公共行政框架，形成有目标、有责任、有资源、有监察的施政模式。特区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社会各界以及每一位市民全力推动5年规划落实。而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则指，立法会作为特区政府施政的重要伙伴，同样担当关键角色。
8: 議員可以根據5年規劃和施政報告訂立的清晰指標，透過在事務委員會聽取政府當局的匯報，深入地區和業界了解情況等等的渠道，持續跟進政策的執行成效，及早發現問題，提出優化建議，做市民的眼睛和耳朵，亦會在各自熟悉的專業領域向社會解說，凝聚共識。
6: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5: 在香港2016年选举委员会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从今天开始到10月20号结束。在提名期的首日早上，在体育、演艺、文化以及出版界等多个界别的参选人都亲自在递交报名表格。2026年的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0月22号举行，届时就会产生的议席共会有982席，而新一届的选委会将于2027年的2月1号组成，任期5年，到2032年的1月31号结束。
4: 而根据新发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而5个评估大项目当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的蝉联首位，而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报告是出自于加拿大的智库飞沙研究所，而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表示，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的优势，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还有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背景下，香港坚定地维持自由港的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的低税制，为海内外的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另外，今年以来，香港在多项关于金融、创新科技、教育和人才的国际竞争力排名续创佳绩，反映香港的核心优势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5: 往来于香港和深圳的新皇岗口岸即将就要开通，而香港运输署表示，已经部署好整体的公共运输服务。运输署表示，由于口岸实施的是24小时的运作，而且预计人流会比较高，因此在交通配套方面要有选择，灵活应变，要方便市民还有旅客的出行。口岸将会提供有7条的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能够连接13个。

0: 主要车站，方便乘客能够转乘铁路或巴士。运输署也会在路面交通管理还有车辆的调度方面实施了多项的具体措施，包括在口岸附近设置有3条小巴的专用车道，而且也会在口岸大堂增设大使提供交通资讯。
1: 美国的贸易逆差现在再度的大幅扩大。美国商务部在6号也公布8月的贸易逆差达到1056亿美元，创下去年3月总统特朗普宣布所谓的对等关税前以来最高水平。
0: 像是人工智能建设也带动了进口需求，加上关税政策的变动，都推高了进口规模，也迫使部分机构下调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测。
2: 货柜堆满港口，卡车忙着运送货物。随着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扩张，相关商品大量涌入，贸易逆差也进一步拉大。美国商务部6号公布8月进口额比前一个月增长4.3%，带动贸易逆差攀升到1056亿美元，比7月份扩大13.7%，高于市场预期的1020亿美元。 这是美国自去年3月以来单月贸易逆差最大的一次。去年3月，也就是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对等关税之前，美国贸易逆差曾冲上历史新高。对比特朗普说关税是为了缩小逆差，结果逆差越扩越大。外媒《华尔街日报》 WSJ 引述智库 CFR 专家解读认为，这是因为电子产品基本被排除在关税之外，这才是关键。如今人工智能建设带来的进口需求以及进口关税政策变动，再度推高贸易逆差。
0: 也为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带来压力。数据公布后，高盛将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预测下调 0.3 个百分点 至 3.1%， 亚特兰大联储的 GDP Now 模型也将增长预测从 3.8% 下调至 3.7%。 不过逆差扩大未必代表经济转弱。美国全国保险公司金融经济学家克拉奇金指出，价格上涨放大数据变动，但进口增加其实也反映美国国内需求仍然强劲。接下来就要看 消费 和投资增长能否抵消贸易逆差扩大带来的拖累。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俄罗斯卫生部门在6号表示，过去10天曾经和病逝的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鼠疫研究所工作人员密切接触者当中，未有再发现任何的鼠疫病例。美国驻俄使馆在6号就事件已经发布的卫生警报。总统特朗普表示，已经安排要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疑似鼠疫病例要进行通话，而这通话很快就会进行。 在伊尔库茨克附近地区的官员表示，作为预防措施而被隔离的人员当中，6成已经解除隔离。在营救员刘伊2天之后死亡的涉猎霍夫镇，当地居民表示完全没有出现恐慌，局势是平静稳定，生活几乎没有受到影响。民众还是继续去商店和药房，即使有多的长者在购买口罩，但是流感活跃的秋冬季节这是很常见的。认为生活是一切正常。此外，针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 愿意向俄罗斯提供援助，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感谢，认为互相帮助这是好事，但没有明言是否会接受进一步的协助。好，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3: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就已经进步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

0: 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国庆假期共享极致山河，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神州大地幅员辽阔，放眼望去尽是壮美山河。中国山河的极致之美其实并不抽象，它是东极幅员凌晨3点的日出，是西极乌恰晚上10点的日落，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的日照金山，也是大陆最低点爱丁湖的夏日热浪。山河之美高低万千，总要寻一处基准来定义。而这份丈量全国高度的起点就落在黄海之滨的青岛，也就是我们中国海拔零点。大海潮起潮落，永远没有固定的刻度，想要标定一个稳定精准全国通用的零高度基准，对海域水文、地质稳定性、长期观测数据要求极高。而青岛胶州湾海域封闭，风浪平缓，水文规律稳定，地质坚固，极少地震沉降。青岛验潮站拥有全国时间最长、数据最完整的验潮记录，它所观测出的黄海平均海平面高度就成为了全国所有地形地物的海拔起点。秋高气爽的时节，不只适合登高望远，也不妨来青岛探寻山河的起点。那今后几天，包括青岛在内，我国中东部等地晴好天气居多。无论是赶在假期的末尾抓紧时间游玩，还是返程出行，天气呢都比较友好。那气温方面需要关注什么？城市网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说。

欢迎回来。预计在13号之前，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强度都比较弱，多地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今明两天呢，像是东北南部到江南等地，最高气温都是在25度以上，白天温暖舒适。但是最低气温的回升相对缓慢，明天呢，像是东北南部、华北东部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都是只有10度左右，那在华北的西部和北部到东北的中北部一带，最低气温都是不足10度。像黑龙江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最低气温甚至是在冰点之下，早晚外出一定要做好保暖。此外，中东部多地空气比较干燥，需要及时补水保湿。而在西南一带和海南等地，湿度相对较大，这是因为降雨频繁。今后几天，西南等地降水逐渐增多，普遍呢都是以小雨为主，部分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更需要关注的就是海南，今明两天呢，这里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呢还将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还请大家避免在强降雨影响时段外出，近期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谷，防范次生灾害。那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晚上节目再见。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乌继续互袭，乌克兰能源设施遭袭，基辅实施限电模式。法国示威抗议浪潮持续，多地发生警民冲突。日本冲绳知事赴东京交涉，要求美方整顿军纪。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橙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俄乌局势。俄乌继续相互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在6号通布说，俄武装力量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几乎一整天都在持续袭击乌克兰重要的能源枢纽位于纳莱伊夫卡的750千瓦基辅变电站，而乌克兰多地已经开始实施限电模式。基辅正在加固 第聂伯河上的桥梁，并且加装防护网，以应对俄军可能的进一步打击。

0: 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持续打击，尤其是基辅附近的变电站已经多天持续遭袭。俄方试图通过打击这一关键设施在基辅制造大停电。乌克兰多地已重新实行轮流限电计划，被迫采取停电措施，所有类型的用户都将实行分时段轮流停电。六日，基辅市开始进入限电模式，晚间部分城区一片漆黑。基辅市区通过第尼门河的北部大桥，在四日遭袭击后，受损的桥梁结构和路面已被修复，并加固了车道基础，用特殊的金属板覆盖车道。基辅政府正在对河上桥梁进行加固和加装防护网，以提升关键基础设施的抗打击能力。六日晚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俄罗斯正在准备发动又一轮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各部门和空军已经准备好应对，并尽最大努力利用好防御手段，但很多事情取决于合作伙伴。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和国家，他们拥有乌克兰需要的防御装备，并且能够提供这些装备。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据乌克兰真理报六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蒂的团队制定了一项针对俄国30年的作战计划。这一项战略计划包括了权力下放和赋予部队指挥官更大的自主权，以及使用乌克兰的三角洲数字战场态势感知系统等。而此前，乌方承认在红利曼反击战当中首次应用这一套感知体系激活战场机器人的首秀。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前线关于复盘红利曼战斗的系列报道之四。
2: 10月6号的红利曼的态势，俄军正从扎列奇尼和红利曼城北部的森林地区向乌军的防线发起反击。在更北边的伊万诺夫卡新

0: 米哈伊洛夫卡以及卡捷林诺夫卡地区，俄军投入重兵的反击仍在持续。在热烈贝茨河右岸的俄军第20集团军和第25集团军的辖区内的战线局势已趋于稳定，俄军配备先进无人机的部队也已经抵达，俄军的工兵正在道路的沿线布设地雷，渗透的小组也深入到乌军的后方实施骚扰。在过去的2周内，乌军占据了桑德里格洛瓦、泽列纳亚多利纳、雷德科杜布和科沃耶一线，乌军向东推进了约10至15公里。截至发稿时间，俄军仍然在扬波尔坚守着阵地，这也极大地阻止了乌军企图将该镇作为支撑点，并进一步推进扎列奇诺耶、托尔斯科耶、扬波尔一线。目前，俄军至少有6个营在这一防线梯级配置。根据最新的信息，乌军集群下一阶段的推进目标是企图控制杰尔尼、托尔斯克防线，然后像2022年的初秋那样，试图突破至卢甘斯克境内的克里米诺亚。乌军至少意在试探着俄军防御的实力，并实施火力侦察。10月6号，乌军不得不将红利曼方向的预备队调往了德鲁日科夫卡的区域。乌军主要是判定俄军51集团军将可能从这个方向发起主攻。俄军事专家的观点之一，红利曼的战斗目前已经被基本固定，为了防止乌克兰武装部队再扩大战果，俄军也必须要采取一系列综合的强化，这包括了加强对红利曼的主要补给线和人员运输线路的无人机火力的封锁，以及向以尤姆方向的物流线加强渗透的兵力。本台记者观察，俄军25集团军在扎列奇诺耶和扬波尔地区的侧翼防线已经稳固，左翼的俄军坦克第一近卫军在热烈别茨河下游的扎列奇诺耶、托尔斯科耶地区也已经建立起机动作战的场地。俄军正在汲取2022年的秋天的教训，让乌军能够顺利地进入到克里米诺亚和扬波尔之间的森林地带，这所带来的搅拌稀泥的战斗一直延续了2年。现在阻止乌军强渡热烈别茨河也成为了俄军最基本的作战的科目。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在5号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总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根据报告，上述战损飞机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相关的数据是来自新闻报告、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国会正在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者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判断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者基地部署态势等。另外一方面，再来看到法国连续2周的抗议浪潮还在持续。巴黎等地在6号仍然有民众上街游行，部分地区的示威活动演变成了警民冲突。内政部表示，当天至少扣留了接近500人。
2: 法国内政部表示，在首都巴黎约有56000人参加示威游行，游行期间气氛大致和平。到接近尾声时，有少数示威者在市中心一处广场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防暴警察向示威者释放催泪瓦斯。法国政府表示，全国当天大约有26万6千人参加示威游行。近期的学生示威持续发酵，由最初不满学校师资不足、校舍年久失修等问题，继而触发民众抗议法国执法人员处理示威活动的方式，包括逮捕青少年并对他们使用催泪瓦斯和防暴武器等。

0: 本だけが中国との対立関係を深めて、強めて、そして日本だけがアジアの中で軍拡を牽引し、そして東アジア全体の中、あるいは北東アジア、東南アジアを含めて軍事的な緊張を高めるというのは、まあ、日本のあり方として、決して、褒められたものではない。
1: 对于高市政府强化日美同盟，日本专家表示，日本正单方面强化军力以牵制中国，但美国的对华战略更接近将中国视为强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同时尽量避免军事冲突。通过强化日美军事合作，确保日本国家安保战略存在一定风险，呼吁以日本和平宪法为基础，通过外交合作重新构建日本国家战略。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据日本媒体今天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拟将为自卫队研讨引进核潜艇的方针纳入文件。如果相关的保书落地，将会启动为期数年的专项调查研究，最终敲定是否正式列装核潜艇。好，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运输署表示，新皇岗口岸公共交通部署已经就绪。好莱坞公司派拉蒙天舞完成对华纳兄弟的收购。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6: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3: 军情观察室，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往来香港和深圳的新皇岗口岸即将开通。香港运输署表示，已经部署好整体的公共运输服务。运输署表示，由于口岸实施24小时运作，而且预计人流较高，因此交通配套要有选择，灵活应变，方便市民和旅客出行。口岸将会提供7条专营巴士路线、6条专线小巴路线、跨境巴士路线，能够连接13个主要车站，方便乘客转乘铁路或巴士。运输署也在路面交通管理和车辆调度实施了多项具体措施，包括口岸附近设置3条小巴专用车道，也在口岸大堂增设了大使，提供交通资讯。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今天宣布，伦敦金银市场协会明年4月将会和香港特区政府以及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在香港合办亚洲论坛。他表示，这是对香港这2年来快速推进黄金市场发展的充分肯定。徐正宇正在意大利出席全球贵金属会议，他提到，当局正在与伦敦金银市场协会探讨落实在合格交割标准的合作，如果得以落实，将会有助于将国际认可标准融入香港的黄金市场基础设施。另外，他也表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试运营反应理想，除了作为结算系统临时直接参与者的11家银行之外，其他银行也对加入即将于明年第一季正式运营的结算系统表达了兴趣。 再来看台湾方面，赖清德政府侨务官员徐嘉青多次遭民众党告发滥用公帑，并且使用特权。党主席黄国昌更是呼吁法务部别遇上民进党大官就不敢办。对此，徐嘉青今天宣布即日起请辞。
7: 台湾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青遭民众党爆料，自2022年开始带着儿子到欧洲出差，并让儿子以摄影官的名义陪同。而徐嘉青的美国籍丈夫并非公务人员，却开着公务车载着徐嘉青一家人在美国游玩。事件曝光后，台湾涉外部门启动调查，但却呼吁要理解母亲照顾儿子的责任，引发反弹。
8: 妈妈很辛苦，我们大家都谅解，但是不是只有徐嘉青你是妈妈？一个政府制度是要满足照顾所有人民的需求，不是为了特定的权贵而存在的。法务部睡着了吗？看到新潮流的大官膝盖都软了吗？
7: 事件引发台湾舆论热议。
9: 由于某些立委对本人职务一再扭曲造谣，但本人不会因为一次次无理的质疑与打压而退缩。本人即日起请辞，还留下很多工作，未能与你们共同完成。
7: 台北地检署将此案分他自案，将徐嘉青列为贪污图利罪被告，并交由侦办徐嘉青遭告发图利儿子参加东沙岛体验营案的减速黑金专组检察官一并侦办。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基村台北报道。
2: 在台湾，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014年曾经发表文章，认为社区中心应该提供吸毒者毒品等言论，持续的在台湾发酵。多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和家长、教师今天出面召开记者会，强调拒绝毒瘤，并且谴责沈柏阳放任支持者出征不同意见者，用暴力压制言论。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2年前发表的文章，遭外界质疑主张将毒品除罪化，争议持续延烧。多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7号协同教师与家长召开记者会，强烈谴责沈柏阳的毒品言论。
10: 我是人，我反毒，我反毒瘤，反沈柏阳的政策，有关毒品除罪化的政策，我反对。沈柏阳自己讲过的话，自己如果要更改，我们欢迎他改过，但是不是用硬凹置换概念，甚至是出征别人，希望别人闭嘴。
2: 蓝营明代透露，原本有各校的家长代表要出席记者会，未料却遭到绿营侧翼恐吓，导致他们不敢露面，就怕遭到攻击。
10: 沈柏阳他不是号称有问必答吗？怎么在这一题就开始遮遮掩掩，不想直接回答了呢？甚至是放任这一些侧翼、这些亲友在网络上面公开威胁、公审这一些要来的家长以及教师们，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是在用暴力压制自由言论。
11: 今天本来会有30几位的家长到校，但是一整个晚上就是民进党最擅长的做法，这个只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跟我的论点不一样，他们就没有开口的权利。
2: 原先选情不被看好的沈柏阳，近期在绿营支持者力挺下声势高涨，如今却因为过去发表的毒品言论陷入争议。蓝营呼吁沈柏阳约束支持者的过激行为，别让政策检验演变成网络霸凌。
12: 选战进入倒数时刻，沈柏阳的过往言论被重新揭开。虽然本人与民进党不断做出澄清，但从家长与教师的强烈反弹来看，这场毒品风暴短时间难以落幕。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马斯克旗下 SpaceX 计划由阿波罗全球管理牵头展开1笔4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采购英伟达芯片。之前是透露 SpaceX 拟筹措约10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外加300亿美元投资及债券，为这笔规模巨大的芯片采购订单提供资金。私募资本机构阿波罗全球管理将会主导这次交易，负责向广大投资者推介这一批债券。之前是称债券投资机构品号也在少数参与洽谈的出资方之列，而这笔交易预计在2027年完成交割。 派拉蒙天舞在6号宣布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家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超级传媒集团。
13: 派拉蒙天舞周二完成以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合并后的新公司命名为 Skydance。在经历与串流媒体巨头奈飞争夺控制权并抵御反垄断诉讼后，这宗史上规模最大之一的媒体并购交易终于落幕。天舞把好莱坞五大电影制片厂中的两家合为一体，哈利波特和碟中谍等重要 IP 也将归于同一家公司旗下。天舞还将拥有从 CBS 到 TNT 等数十个电视频道，以及 Paramount Plus 和 HBO Max 两大订阅制串流媒体服务，成为一家横跨电影、电视和新闻业务的综合娱乐公司。合并后的公司股票从纳斯达克转至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天舞计划整合旗下串流媒体服务，最终打造统一的串流媒体平台，同时承诺在交易完成后的首两年每年至少上映30部电影，随后3年提高至每年32部。天舞董事长戴维·艾利森表示，此次合并对于整个行业具有历史意义，目标是把两家历史悠久的电影制片厂结合起来，打造出更强大的竞争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36年奥运会举办权之争正在逐步升温。国际奥委会6号公布了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的遴选时间表，并且表示，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意愿，最终结果将会于2029年揭晓。根据安排，7国将于11月向未来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进行线上陈述。国际奥委会明年3月在完成可行性评估之后，将筛选出部分申办方，推进至战略对话阶段，期间将会向他们提供更具体的支持与指导。未来奥运会举办地委员会还将会赴实地考察，并且向执委会提交报告，最终的举办地将会于2029年年中通过选举产生。申奥评估将会围绕场馆总体规划和运动员体验、资金战略、政府和公众支持、办赛交付能力等因素展开，同时还要进行战略评估，包括与当地发展计划的衔接等。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出手，试图压低柴油价格。他把油价上涨归咎乌克兰和民主党。巴西大选首轮，小博索纳罗获胜。我们要谈谈的是，卢拉总统这次第一轮输给了小博索纳罗，是因为特朗普的影响力吗？欧元跌到了一年多来的低位，法国跟西班牙的政治风险所搅动，另外德国跟法国在稀土问题上形成合力，要应对中国。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举行不到30天的时间，美国柴油价格平均零售价仍然超过6.3美元，处在历史的纪录高位。这直接影响美国各行各业的运输成本，还推高了通货膨胀。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都非常的着急，星期一又签署了一项试图压低柴油价格的行政命令。在联合 G7 释放柴油之后，特朗普在中选之前不到一个月再次出手压低油价，他要宣布放宽免税红色柴油的使用限制。特朗普星期一在内布拉斯加州格兰德艾兰的一场活动上签署这项行政命令，他将这项举措称作前所未有的降成本行动，表示将正式取消非道路使用限制，允许任何人出于任何理由购买免税红染柴油。柴油能够为乡村社区提供能源，也用在驱动农户的农机设备，因此美国内陆各州对柴油价格尤为敏感。这次行动也是特朗普政府近期连续压低柴油成本措施的一部分。上个星期五 ，G7 和他们的合作伙伴宣布通过 IEA 协调释出最多1亿桶紧急石油和柴油储备，行动立刻启动，未来4个月会实施，并会在最初20天之内前置释放大量的柴油。这个决定是受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持续施压。这个时候呢，华尔街日报说，其实呢，现在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运输量几乎已经恢复到了伊朗战争之前的水平，但是这些船没有运出眼下特朗普政府最需要的柴油，因为这个区别对于美国政治是特别重要的。上个月底，美国每加仑柴油的全国平均价格升到了创纪录的6.53美元，在加州更高达每加仑8.44美元，创历史高位。休斯敦石油公司的一位总裁说，消费者买的不是原油，他们买的是汽油、航空燃料和柴油，而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恢复短期之内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特朗普5号就把矛头指向乌克兰跟民主党执政州，说汽油价格上涨是因为他们的关系。
1: 特朗普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目前每天通过霍尔木斯海峡运出的原油数量正在增加，因此推动汽油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已经从海峡运输问题转向炼油能力。特朗普特别提到，乌克兰持续袭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影响俄罗斯成品油供应。他还批评民主党执政州的能源政策，点名加利福尼亚州，称当地的炼油厂关闭也在推高美国燃油价格。近期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远程打击，乌克兰方面5日宣称，相关行动已经导致俄罗斯超过一半的炼油能力失效。与此同时，俄罗斯柴油生产明显受到影响，并限制部分燃料的出口。不过，美国能源价格此前已经受到美伊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限的明显冲击。霍尔木兹海峡通常承担全球大约1/5的石油运输，相关供应受阻后，国际油价和美国汽柴油价格都一度大幅上涨。随着11月3日中期选举临近，高油价和生活成本问题也持续给特朗普政府带来压力。特朗普政府近期正在研究扩大免税柴油使用范围等措施，希望能缓解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

0: 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所以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来说，现在的关键是在于炼油的问题。那为什么炼油或者像是柴油或其他的成品油没有办法顺利从中东运出呢？报道说主要是当地有多个地方的炼油厂遭遇飞弹袭击，还有战争所引发的原因之后处于停摆状态，当中像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有伊拉克等地的炼油厂都是停摆的。而最新的形势是沙特阿美的炼油厂又遭到了打击，是因为也门胡塞武装跟沙特支持的政府军冲突骤然升级。胡塞武装对沙特本土发动了三轮大规模打击，利雅得国际机场还有拉比格阿美炼油厂等能源和交通要害同步受袭。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在红海沿岸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加速推进对全球关键航运节点的威胁，从远程打击升级为潜在实体控制。另外，全球最大的油产商沙特阿美的行政总裁纳萨尔就说，目前全球石油商业储备已经降到不足60亿桶，他警告相关的储备水平偏低，而且需要差不多2年的时间才能够补充。石油即便现在储备还有60亿左右，但是呢，实际可动用的储备数量只有大约10%。对于七国集团和合作伙伴上个星期五决定释放多达1亿桶紧急石油和柴油储备，纳塞尔表示，相关措施可能能够撑过一个冬天，但只属于短期缓解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供应失衡的问题。ICE 布油在星期二这天跌到了99.53，WTI 跌到了88.36。纳萨尔表示说，在应对层面，他们阿美公司正在采取主动措施，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比如说，他们正在研究沙特原油出口的额外替代路线，并探索在海外建立更多的储油设施。喂，
2: 就是这次呢，最近这几天，西方的媒体就是密集的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能力已经到达战前大概80%甚至更高的水平。就是扣除伊朗原油就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为什么这个国际原油的价格就像刚才已经下降了，还是在100美元的这个布油的水平？如果说是正常的话，它应该到60多到70这个水平嘛。还有呢，就是柴油价格还是在6.3美元一加仑。那中间的环节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想除了刚才讲的这个炼化能力出了问题，就是海湾地区的炼化能力并没有恢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呢，现在这个油是怎么运出来的？这个油呢，它其实是用接力的方式运出来的，就是呢，美军它护航，然后呢，它是号称是摧毁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岸的那些雷达设施啊、监听的监控设施等等。然后呢，护航呢，就是这几个大的海湾国家，它有这个超级油轮，就是一艘200万桶的，它运出来，运到外边之后呢，有别的油轮给它接上，就灌到别的油轮上，它就走了，它又回去再接着运，这个是9月份的情况。当时9月份呢，伊朗和美国之间相对还是一个比较缓和的情况，特别是联大召开期间，双方还有这个会面。那伊朗就也没有打，但是伊朗同时他也鼓励伊拉克的油往外运，因为伊拉克跟他相对是什叶派比较亲近的这个政权。所以呢，那个时候一度就上，到了这个10月第一个星期，伊朗又打了几条船，打的就是反复在这里边穿梭运油的那些船。其中就是有科威特的船，有阿联酋的这个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呢，这些油它运的是原油，它并没有运柴油和汽油，就是里边炼化的东西，没有运。我想一个不运的原因，一个就是产能没有恢复，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一旦被打中之后，可能会起大火，可能把整个海峡都给造成巨大的这个堵塞。所以呢，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并不能说这个海峡又回到美国的控制下，伊朗还是完全有能力打击过往的这个油轮的。那另外一边，我们再看一下一个风险，就是现在所谓的多国联军发动对胡塞武装的反攻，这个多国到底是哪几个国家？现在这个沙特都不说，我想呢，它可能也包括，就是沙特花钱买的，比如说叙利亚的这个那些现在的这个政府组织，以前的叛军，还有苏丹来的。

0: 的这个部队，因为沙特一直支持他们，还有可能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背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 谢谢文辉。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努力要让美国的柴油、汽油价格下降，但是民众不买单。还有美国第三季度的 GDP 啊，现在快速迈向4%的增长率，但为什么民众仍然不满呢？美国的经济蓬勃发展并没有助特朗普一臂之力，主要是因为对人工智能和生活负担能力的焦虑，使得民众越来越不满意，并且共和党正在大量流失支持率，特朗普本人也是在支持率不断的下跌。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目前的经济快速增长似乎是一种不受欢迎的繁荣，因为生活成本不断上升，而且经济成长主要由最富裕的消费者和对 AI 的大规模投资所推动。选民对 AI 的憎恨和恐惧已经超过他们对以往任何一项技术突破的憎恨还有恐惧。另外，蓬勃发展的美国医疗经济也让患者承担了代价。媒体报道说，一个案例啊，琼斯2022年只有支付不到$100就切除了一个癌性肿瘤，但四年之后，另外一个癌症疑云，他为类似服务承担的医疗账单已经接近了$1000。随着人口老龄化，相关的劳动力成本上升，还有不断膨胀的医疗支出，使得民众的负担越来越重。所以回到眼下中期选举，选民要如何投票？投给共和党或投给民主党？华盛顿邮报分析，民主党目前拥有民调和选民投票热情的优势，共和党凭借雄厚资金力图守住参众两院，因此提出4种可能走向，结果就是中选的结果将直接影响特朗普剩余任期的施政空间。
2: I think when I travel there the numbers go way up. We have a massive crowd. We have another sold out crowd today.We went to Ohio, we went to Texas, we went to Oklahoma, we're going to Michigan, we're go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3: 特朗普老当益壮，为了打选战跑全国造势。美国中期选举提前投票展开，两党进入最后冲刺，距离11月3日美国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华盛顿邮报分析，特朗普支持度下滑，尤其流失独立选民。民主党在今年初选的投票人数也比较多，显示支持者参与选举的热情可能转化为中期选举投票优势。但民调领先能否变成国会席位仍有变数。报道提出第一种可能是民主党掀起蓝色浪潮，一举夺回参众两院控制权，其中众议院只要比目前多拿下3席，民主党就能取得多数。库克政治报告指出，共和党有16个众议院席位，选情焦灼，民主党则有6个，意味共和党面临更大的首席压力。华府顾问公司 Mindset 推估，如果民主党最终在全国得票率领先10个百分点，维持目前平均民调的优势，可能就会净增加约33个众议院席位。不过第二种可能是民主党只掀起蓝色涟漪，拿下众议院却无法翻转参议院。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以53席对47席保持多数，民主党若要取得控制权，除了守住佐治亚及密歇根州，还需要拿下北卡罗来纳、缅因州，并在其他共和党优势州取得突破，难度明显更高。众议院方面，选区重划也可能限制民主党的斩获。两党今年透过重划选区争取优势，经过法院裁决和民主党反制之后，共和党仍被估计保有约9席的理论优势，但部分重新划定的选区并没有共和党预期中稳固。第三种可能则是共和党逆势胜出，守住国会控制权。共和党最大的武器就是钱。华盛顿邮报指出，从9月劳动节以来，特朗普政治资金投入超过$1.8亿，协助共和党在几乎所有竞争最激烈的选战中取得支出优势。广告追踪机构数据也显示，共和党9月在所有参议院关键战场的广告支出都超过民主党，直到投票日的广告预定金额同样领先。而共和党一方面将民主党塑造成过于激进，另一方面部分候选人也开始和特朗普拉开距离，包括删除网站上提及特朗普的内容，或在移民以及伊朗战争议题上表达不同立场，试图争取摇摆选民。而第四种可能关注的不是谁赢谁输，而是选举争议会否演变成宪政危机。报道指出，地方事务官员正在针对网络攻击、炸弹威胁、投票场所干扰以及选后重新计票等情况进行演练。今年他们尤其担心联邦政府介入，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并未排除探员前往投票场所，民主党议员以及相关律师团队也正在为可能出现的联邦干预预作准备。这场选举不只决定国会由谁掌控，也关系到特朗普能否继续推动立法议程，或是面对更强力的国会调查和监督，并为2028年的总统大选揭开序幕。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下周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巴西总统大选第一轮的投票结果，小博索纳罗以2%赢了现任总统卢拉，出乎市场的意料。为什么？而这个结果出来之后，巴西的金融市场却因此大涨，又为了什么呢？金融时报说，投资者押注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赢得大选，巴西金融市场大涨。星期一，巴西雷亚尔对美元汇率涨了4.2%，当地的股市也大涨将近8%，收在历史新高。原因之一主要是因为投资者押注博索纳罗的当选，使得当地央行有更大空间将利率从现在的高位13.5%下调，因为现在的利率水平使得企业和消费者承受很大的压力。而媒体也分析认为，巴西的博索纳罗家族可能会因此实现惊人的翻盘。分析认为，在第一轮投票领先的小博索纳罗有望在10月25日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当中继续击败卢拉。如果小博索纳罗在10月25日获胜，这个拉丁美洲最大国家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个盟友所领导，因此美国政府也正在寻求扩大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分析人士说，尽管小博索纳罗的竞选活动表现不佳，但45岁的他的强劲表现更多源于选民对他对手的厌倦，而不是他自身的优势。政治分析评论员说，这个意外的结果是由策略性投票和选民的求变意愿推动的，不是支持小博索纳罗的浪潮。最重要的是一股反对卢拉的浪潮。说博索纳罗的竞选纲领融合了轻伤的承诺、传统价值观以及打击犯罪的主张，他宣扬他父亲所秉持的狂热基督教民族主义，呼吁对男性性犯罪者实施化学阉割，并主张将刑事责任年龄下调到16岁。分析认为，这跟这个南美洲国家的保守价值观相契合。但是他上来这边，他上台，他还要面对巴西的债务以及公共开支要增加的问题。
1: 这次出乎意料，第一轮投票的结果呢是小博索纳罗领先2%，连卢拉自己，包括博索纳罗本人都没想到。为什么呢？我觉得更重要还是卢拉没有显示出自己的执政能力，能够赢得这个选民的支持。当然，如果说第二轮，他能够动员更多他的支持出来投票，还是有可能，但是这个机会在衰退。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就这次不光是第一轮，小博索纳罗他获胜，而且呢，整个博索纳罗家族还有很多人当选，他的儿媳妇当选为参议员，他那个最小那个儿子，他们好几个人当选为众议员，还有呢，在很多州里边也出现了这个博索纳罗这一边的相对保守的右翼的人士当选为参议员和地方的州长。所以就算卢拉第二轮呢好不容易就翻盘了，但是他会面临国会各方面的制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美国特别是特朗普，他在拉美这种选举的对决当中，尤其是差一点点的对决当中，美国在关键时候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我们看到哥伦比亚也是这样，就是差一点点，最后他就这个右派的就赢了。对，所以哥伦比亚那边其实是一个拿美国护照的人，他赢了这个左派的支持的候选人。所以从拉美的情况来看，特朗普搞这个所谓唐罗主义，加上他在外交各方面的各种压力，可能会导致整个拉美的政府和总统这一派呢，在未来这2年持续的右转。
0: 星期二的欧元对美元从一年多来的低位回升，但是法国还有西班牙的政治风险仍然是市场关注的焦点。欧元在星期一曾经跌到了17个月来的

0: 低位低见1.116美元，主要是因为市场对法国财政忧虑加深，还有西班牙宣布提早在11月底大选，政经不明朗的形势使得欧元受压。法国目前已经成为欧洲主权债市场困境的典型样本，不断攀升的债务存量使得偿债成本持续走高。法国政府上星期五提交了2027年预算草案，计划将公共赤字从 GDP 的5.4%压缩到明年的5%，但是经济学家认为，即便这个预算方案获得通过，法国也难以实现财政目标。至于在西班牙方面，首相桑切斯在5号表示，国会上个星期五否决政府主要在平息房屋问题民怨的法令之后，引起了抗议，所以他决定在11月29号提前大选，说是时候让西班牙民众决定未来究竟是要加入极右浪潮，又或是继续开放、社会公平以及环境负责的路线，相信选民会做出选择。而欧洲现在整体面对财政压力，也正在成为美债抛售的新导火索，也就是市场的这个新一波的债券抛售潮风暴正在酝酿。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欧元对美元回到了1.1234的水平。欧洲目前的经济情况，西班牙这一段时间来表现是不错的，但确实是因为经济太好，旅游人数增加，再加上外来投资，使得住房的问题呢成本在上升，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但欧洲主要的经济体是法国跟德国这两个国家，在内部引发的一些问题，民众的不满，现在他们有一个方式要解决这个问题，合力起来要对中国。德国跟法国正在提议欧洲动用一种新武器来反击大量廉价的中国进口商品。在下个星期欧盟领导人峰会召开之前，两国提议欧盟降低限制中国产品进入的门槛，并允许欧盟更快采取行动。凭借这项新权利，欧盟可能在做出决策之后的几天之内，他们就可以将中国产品阻挡在他们市场之外。这项法的倡议标志着柏林正大幅度转向更加保护主义的立场。德国现在正在艰难面对他们的汽车市场失去了制造的动能。那么在中欧贸易风险升温的时候，欧盟贸易事务专员在星期四8号这天会到北京跟中方官员进行为期2天的关键谈判，专家预计很难有重大的突破。而日本方面在5号这一天，日本跟澳大利亚的企业和政府相关人士参加的日澳经济会议在5号于千叶市举行。那么在会上呢，丸红社社长大本金之就稀土开发强调，应该从中游、上游到下游，对整个供应链进行一体化的设计。他们呼吁应该要建立日澳两国共同参与整个环节的机制。在股市消息方面，沪深股市休市。来看一下港股，港股是蓝筹股涨多跌少，收盘的时候恒生指数报24280点，上升240点，升幅1%，国企指数升0.96%，科技股指数升0.94%，主板成交不到1000亿港元，只有982亿港元。日本股市攀升1.05%，突破7万点大关。韩国首尔股市下跌0.89%，失守7000点关口。台湾股市轻微上升0.22%，刷新历史新高。台积电收盘2585新台币，上涨了0.39%，又冲高了一个历史记录。美元汇价102.07，日元跌到了158.2，人民币离岸价曾经高见6.699。我们最后来分析的就是欧盟经济各种问题都在出现了，但政客现在可能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那就看中国，面向中国，抛给中国。Okay。
1: 从这个桑切斯他解散议会进行大选的情况来看，这个南北欧国家和西欧国家它呈现出不同的矛盾，这个总的大家都有普遍性的矛盾，就是物价上涨，然后呢这个财政赤字压力越来越大，还有呢乌克兰那边越来越要钱，这边的退休金啊也越来越高。但是呢对西班牙这个国家来说，它有一些特殊性，它和南欧几个国家一样，就它对移民是比较开放的，像这个德国选择党它是强烈的反移民的，但是呢由于你开放移民，加上呢它的人口是比较年轻的，它的出生率也比较高，所以呢这就出现了这个住房的问题。住房呢从哪来的？其实是从欧债危机金融海啸的时候来的。本来呢在这个欧盟实现一体化之后， 当时很多英国人还有从寒带地区的人移居到西班牙来，就是冬天他过来住嘛，在海边嘛，而且呢他会买房子或者租房，当时就有一个房地产很兴旺的一个热潮，突然欧债危机来了，哗嚓就掉下去了，所以很多房子是没人住的，当时房子是供过于求，现在是不够住了。那就是这十多年西班牙政府其实在住房的建设问题上收得太紧，没有办法提供供应，那现在就全面的暴露它的矛盾，加上你还有移民的问题。当然就是说桑切斯他很会利用现在的情况，就是对这个直播的一个老太太被从一个公寓里面给抬走，因为那公寓要重建，他是什么时候定的租约呢？弗朗哥时期定的租约，他父母定的还不是他定的，所以呢这样就是没有办法调解，但是他要吸引他的左翼的选民来支持他，所以就是说这些矛盾啊，还有退休金的问题，像法国那边同样现在是非常激烈的。原来马克龙推迟后两年那个政策是被推翻了，然后呢现在法国中学生在抗议，说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条件，各种各样的这个福利得不到，然后呢大学也开始抗议，大学生也抗议，教师支持他们，但是呢他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甩锅的对象，说中国的汽车进来了，中国的什么工业品进来了，所以呢欧洲的工业不行了，那要对中国来动手，所以他们似乎团结在这面旗帜下边，想把内部的矛盾给瓦解，或者说是至少呢让这个选民呢不是那么清晰，但选民其实非常清晰，这个就是自己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1: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2: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3: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4: My name is Eric Foster.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0: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4: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5: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4: This is,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0: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好莱坞影院。
6: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6 months.
7: I'm your professor.
6: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8: Are you alright?
6: No.
7: Need your help.
6: There's no need to be facetious.
8: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ie?
6: What happened to us? Life.And 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0: 教授，星期五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

0: 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鹰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亚丁机场遭胡塞导弹袭击，无人员伤亡。伊朗加强外汇和财政政策，协调应对经济民生压力。卢比奥称，美方不会对冰岛单方面采取行动。

0: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根据外媒在七号报道，也门亚丁国际机场当天凌晨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的袭击，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同一天凌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称，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所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则表示，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艾卜哈机场，此外还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海敏斯穆谢特空军基地。有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在袭击也门亚丁国际机场时使用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发射来源地可能是也门西南部的达利亚省。而另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七号表示，蓝军拦截并且是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敏斯穆谢特所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他还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在持续的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且摧毁其源头。以哈战事爆发三周年，在前一天，以军战机出现在加沙地带的上空，局势持续紧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六号则是发表讲话，强调已经铲除了数千名哈马斯武装分子，誓言彻底的终结其在加沙的统治。加沙地带中部的戴尔巴拉赫夜空在六号传出了巨响，战机低空飞过，有多枚信号弹划破了夜幕。这一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经造成了加沙超过74000人死亡，190万民众至今仍流离失所，栖身于废墟或帐篷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发表讲话，他表示以色列三年来已经消灭了400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并强调必将彻底终结哈马斯在加沙的统治。他警告称，哈马斯可能在本月底以色列大选前夕发动挑衅，以色列已经做好全面的准备，而如果敌方犯错，将会遭到极大规模的反击。以色列极右翼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在近日受访时表示，主张消灭巴勒斯坦人对重建加沙的希望，从而迫使他们迁移离开加沙。有分析指，斯莫特里赫的言论已经证明以色列政府推进巴人离开加沙的计划已经失败。
1: 加沙在经历长达三年的战争中，许多住宅区和基础设施都被摧毁。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表示，要成功驱逐加沙居民的关键在于彻底消灭他们对加沙重建的希望。
2: ثلاث سنوات من الحرب المستمرة على قطاع غزة بأن هذا المشروع مشروع فاشل سكان قطاع غزة متمسكون بأرضهم متجذرون بأرضهم رغم كل ما يحيط قطاع غزة من حرب مدة ثلاث سنوات وتقليص مساحة قطاع غزة إلى أكثر من ربع
1: 以色列官员指出，将加沙平民迁移需要接收国的同意。斯莫特里赫承认将巴人驱逐出加沙的计划失败，强调埃及拒绝允许巴人从其领土离开，其他国家也不愿接收巴人。尽管面对这些挑战，这个计划仍然是优先事项。斯莫特里赫。

0: 还指出，如果以色列吞并黄线以北的地区，导致加沙面积缩减，居住环境变得紧迫和恶劣，加沙居民就会意识到继续留在那里也毫无意义，被迫离开。
1: وأنا بطلب من العرب ومن العالم كله هيتا تنظر لبلدنا
2: ضد إني أنا أضل في تل الهوى رغم إني أنا قاعدة في تل الهوى بس بدي أكون في مكاني في السجعية وأنا ضد أي واحد بيطلع منها لبلاد لبلاد برا لأنه فيش راحة في بلاد برا بلدك هي الأمان هي الاستقرار
0: 以色列安全部长卡茨也威胁称他将强制撤离加沙居民摧毁基础设施并控制这些地区他说如果再有以色列人被绑架他将强制所有加沙城居民撤离并将加沙一半人口总计大约200万人驱逐出加沙
3: This has been the pla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ough its details vary in response to the situation yet the goal is one displacing Palestinians and taking over the lan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4: 面对近期汇率大幅下跌、物价上涨以及民众生活压力增加，伊朗政府正在采取多项措施来稳定经济和保证基本民生。总统佩泽西奇扬主持经济协调总部会议，要求加强外汇、财政和贸易政策协调，并确保基本生活物资供应。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在6号表示，政府还计划提高电子商品券的额度，以减轻通胀以及物价上涨对民众购买力的影响。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在佩泽西奇扬主持的经济协调总部会议上，政府重点讨论近期外汇市场波动，经济部门分析影响外汇供需的因素，并提出加强外汇、贸易和财政政策协调，在稳定市场预期的同时，保障实体经济所需的外汇供应。在民生方面，政府准备进一步增加对居民的补贴。
6: ما راه بردمون این هست و این بوده که کالابر جبران کنه آثار تورمی و افزایش قیمت رو به طوری که انشاءالله بتونیم توان مردم رو در طور کالای اساسی حفظ کنیم یعنی ثبات نسبی را داشته باشیم جبران کنیم
5: 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表示，由于政府面对财政资源有限的问题，同时要避免增加市场流动性，进一步推高通胀，因此一直研究新的补贴机制。目前，有关机制已经基本形成，提高商品券额度的具体方案预计未来几天确定。
6: سازوکار خوبی انجام شده که دیگه اجرا میشه به طور طبیعی انشاءالله این اجرا میشه
5: 与此同时战争持续令伊朗经济承压石油等财政收入受到影响但政府仍要保障基本民生和公共开支伊朗计划和预算组织已经提出7点应对方案包括调整政府收支稳定外汇市场并优先保障基本生活物资和企业所需的外汇供应黄卫视郑凯旅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4: 美国冬季取暖季将至能源成本压力升温美国能源信息署在6号预计主要依靠燃油取暖的家庭今年冬季取暖支出将同比增加21%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到最后一个月能源价格和生活成本也成为了重要的竞选议题
7: 美国能源信息署6日发布冬季能源展望报告显示今年冬季美国家庭取暖成本将明显增加主要依靠燃油取暖的家庭平均支出预计比去年增加21%这类家庭主要集中在美国东北部报告显示成本上涨也与国际能源市场持续紧张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到影响加上全球炼油能力和柴油供应持续紧俏推高柴油和取暖油的价格美国能源信息署预计今年冬季取暖油价格将比去年高出约30%。就在最新冬季能源预测公布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签署了行政令，允许原本主要用于农业和工程机械的免税红色柴油临时用于公路运输，并将相关联邦柴油税延迟至今年年底缴纳，不收取利息和罚款。白宫表示，希望借此能够降低卡车司机和农民的燃料成本。 白宫称，如果部分州同步采取措施，一些大型车辆每次加油最多可能节省超过$100。距离11月3日中期选举只剩不到一个月，能源价格不仅直接影响家庭取暖和驾车成本，也会通过运输环节影响食品和其他商品价格。随着冬季用能高峰临近，降低能源和生活成本正成为两党竞选中的重要经济议题。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6号访问冰岛，强调美国不会在未经冰岛同意的情况下采取单方面行动。随着北极地区战略重要性的上升，他表示美冰双方也有意向进一步加强安全和防务合作，并探讨扩大军事合作的可能。
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6日访问冰岛，试图打消外界对特朗普政府北极政策的疑虑，强调美国不会在未经冰岛方面同意的情况下采取单方面行动。
9: Well, look, we would never do anything without cooperating with officials here about what's available.
8: 今年稍早，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夺取格陵兰岛，随后又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扩大美国在当地的军事存在。在这一背景下，冰岛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安全架构中的战略价值也进一步受到关注。卢比奥表示，美冰双方都有意进一步加强安全和防务合作，称冰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9: I think there's a willingness to do more together, and what Iceland contributes really is infra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ability to have surveillance and opportunity or domain awareness. I think Iceland and its location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defense both of Europe but also of the homeland of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of geography. So we would be open to having those conversations.To see what more we can do together. I know there's interest in doing more together.
8: 卢比奥当天与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会谈，随后会见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冰岛虽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但没有常备军。美国曾长期驻军凯夫拉维克，直到2006年撤出。这是自2021年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冰岛。结束冰岛行程后，卢比奥还将前往希腊和葡萄牙，继续访问北约盟国。凤凰卫视吕永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4: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提及核动力潜艇。日本政府在周三回应，目前仍在研究修订的具体内容，相关内容尚未正式确定。
10: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正在研究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将会提及核动力潜艇作为加强威慑力的选项之一。相关表述可能不以日本实际拥有核动力潜艇为前提，而是为今后进一步展开讨论提供依据。周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日本政府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现阶段无法预判具体内容。
11: 三文書の改定にも触れられましたけども、これは現在検討を進め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まあ、現時点でその具体的な内容について予断を持ってお答え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をご理解ください。
10: 日本目前没有核动力潜艇，海上自卫队使用的是常规动力潜艇。日本历届内阁根据规定，和平利用核能的原子能基本法一直不允许把核能用于军事目的，并沿用1965年日本政府提出的自卫队舰船不能使用核动力的解释。石破内阁时期，日本政府也曾表示，按照原子能基本法的现行解释，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存在困难。日本政府今年4月召开专家会议，研究提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会议中有意见要求引进核动力潜艇。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也向高市政府提议尽早引进。专家会议预计11月下旬汇总报告，之后日本计划在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凤凰卫视蒋文斌、大大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4: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国庆假期内地迎来入境游的热潮，张家界等多地走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选举保守党民调领先。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Loc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欢迎回来。中国九月份外汇储备规模按月小幅下降，主要是受到了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同时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另外来看到是，根据中国石油在今天的消息，位于在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了5000吨大关，创下历史新高。而这也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产，迈上新台阶。华北油田原油产量已经连续2年站稳500万吨台阶，并且持续的保持稳产。
7: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中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自2018年钻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沉藏理论，先后落实2个亿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据工程师介绍，新区勘探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中国深层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区挖潜方面，则是在沉寂多年的保定挖线实现一吨级效益储量突破，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区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截至9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中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世界卫生组织现任总干事谭德赛将于明年结束任期，而下任总干事的竞争目前已经展开。路透社在6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中国拟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丽来竞选下一任世卫组织总干事。宋丽本人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暂未对此有关报道置评。而世卫组织官网的资料显示呢，宋丽长期的从事妇幼卫生工作，目前担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是拥有着超过20年的妇幼健康政策和国际合作经验，也有着丰富的国际卫生合作经历。世卫组织本次换帅之所以格外的受到关注，与美国这个最大出资方的退出，以及中国宣布以增加投入资金的方式继续支持世卫组织的决定有关。世卫组织预计将会在11月初公布完整候选人名单，而现在已经有来自沙特阿拉伯等6国的候选人公开身份。如果宋丽获得中方正式提名，并且最终胜出，她将会成为第2位出任世卫组织总干事的中国人。 国际假期，而内地迎来入境游热潮，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传统观光，而是深度的体验在地生活。从张家界悬崖攀爬的惊险刺激，到云南烹饪客的烟火气息，再到上海高性价比的生活服务，外国游客在多元体验中切身感受到了中国之美。
2: 十一黄金周期间，依托免签政策拓宽与中国旅游的海外走红，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慕名来到中国。在湖南张家界七星山百米绝壁上的飞拉达悬崖攀爬项目，在海外社交

0: with an upgrade to the King's Road and Queen's Road in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of Fiji, Papua New Guinea, Kiribati, and Tuvalu.
1: 据悉，澳大利亚大肆开发汽油田，引发岛国领导人不满，有部分领导人没有出席此次会议。目前，太平洋及沿海脆弱的岛屿国家提升以海洋为核心的优先事项，并要求大国协助推动清洁能源的转型。范伟、徐阳海英，悉尼报道。 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在6号表示，多瑙河的布拉迪斯拉法的日平均流量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研究所表示，在5号，多瑙河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的德文区日平均流量是每秒570.9立方米，跌至历史新低，是自1900年11月开始相关记录以来的最低日均流量，打破了1909年1月所创下历史最低纪录。而当时的最低日均流量为每秒588立方米。研究所在9月份曾表示，今年夏季是斯洛伐克自1931年有关记录以来的第三热的夏季，全国约有九成地区遭受到了严重至极端的干旱。 感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彭博行业研究的最新报告指出，随着 DeepSeek 等中国人工智能实验室快速崛起，美国 AI 企业对于中国的领先优势在过去几个月内大幅的收窄。报告显示，自今年九月 DeepSeek 推出 V4.1 Flash 模型以来，中国顶尖 AI 模型在基准测试中的得分仅落后于美国的对手3%，相较于年初15%的差距已经大幅缩小。在测试模型逻辑与任务处理能力的评分中， DeepSeek 更拿下了81.1的高分，跃居全球第六。技术表现已经和 Anthropic 和 OpenAI 旗鼓相当。分析指出，中国 AI 的突破源于科研人员的技术积累，以及针对国产硬件的深度优化，同时让外界质疑美国晶片向中国出口限制的有效性，以及美国技术霸权的可持续性。不过，报告也提醒，中国 AI 产业仍然面临商业化考验与国际监管的压力，预计可能要到2030年才能够实现整体盈利，行业仍需经历洗牌与定价。至于美国的科技界，面对中国模型的追赶，也陷入了平衡发展速度与风险防控的分析之中。好，换个焦点，看到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15号召开了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三国在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 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当天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费丹分别在会议上发言。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土耳其总参谋长等三国军方高层当天出席会议。费丹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三国在会上就进一步推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制度化进行了讨论，并已就此做出决定。同时，三国还深入探讨了如何能够从军事技术和制度层面为沙特的防务提供支持。
2: Yemen meselesiyle ilgili özellikle Suudi Arabistan'ın savunmasına yönelik ne türden destekler verilebilir?Diğer taraftan sorunun barışçıl yollarla, diyalog yoluyla çözülmesi için neler yapılabilir? Bunları da enine boyuna, bütün boyutlarıyla görüştük. Suudi Arabistan'ın gerçekten çok yapıcı yaklaşımı var bu sorunun çözülmesine ilişkin. Onu da tekrar dinleme imkanımız oldu. Bir takım görüşlerimizi paylaştık.
1: 据三国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三国并强烈

0: 并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政府军5号在沙特领导的联军支持下，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控制了曼德海峡及祖布巴布等战略的要地。胡塞武装6号强调，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敌方宣称的所谓胜利，只是意在安抚其幕后支持者，还称过去几个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
2: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日前宣布发起名为也门黎明的大规模反攻行动，旨在恢复国家机构运作并解放首都萨那。在沙特多国联军出动战机提供空中支援下，政府军联合巨人旅、祖国之盾及地方部落武装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展开多线攻势，部队成功收复塔伊兹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控制曼德海峡及祖巴卜地区等战略要地，重创胡塞武装据点，并俘虏多人。面对政府军的突进，胡塞武装公布影片，显示其在拉赫济省巴西亚附近出动无人机，对沿海公路上的政府军车队与人员发动空袭。同时，胡塞武装指责政府军的战果声明毫无根据，声称曼德海峡的争夺战仍在持续，并宣称击落了一架沙特的翼龙二武装侦察机。随着沿海与南部地区交火加剧，地面战事迅速蔓延至内陆，胡塞武装也随之展开强烈反击。在也门第三大城市塔伊兹，胡塞武装攻占了山区公路部分路段。此外，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方向发射导弹，并警告全球航空公司避开沙特领空，强调只要沙特的军事行动持续，其领空将不再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个麦加协议会不会成为沙特的一颗救命稻草呢？也门的胡塞武装之所以它有战斗力啊，准备比较充分，这个拖鞋军的战斗力啊，远远胜过沙特老爷军的这个军队。那胡塞武装是依靠了无人机和导弹啊，还有准备电子战，这些都是反击沙特和这个控制曼德海峡必不可少的，还通过认知战来动摇反胡塞武装的军心。那么目前啊，各方争夺的核心呢，在战略要地塔伊兹，还有能源重镇马里卜，啊，那里有着丰富的油田和天然气的资源。这个反胡塞武装呢，它是一个杂牌军，它是一个大杂烩啊，这个派系林立呢，导致没有办法合力去对抗胡塞武装。这个塔里克·萨利赫呢，他是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啊。他领导的反胡塞武装啊，有一个数字是非常的惊人，说80%是幽灵兵啊，就是吃空饷的。那这股力量原来主要它是由阿联酋支持的啊，那是阿联酋和沙特呢，这都是阿拉伯国家，但本身呢也不对付啊，各打各的。所以胡塞武装呢啊，最喜欢你们啊各自为战了啊。那另外一个呢派系就是南方过渡委员会啊，它主要代表南部的利益。既反对胡塞武装，跟那个沙特的矛盾呢也很大。另外还有带有这个萨拉菲色彩的力量，包括巨人旅、还有安全带等等。除此之外，还有跟穆兄会关系密切的集团啊，主要是活动在马里卜一带。还有跟哈德拉毛以部落为基础的民兵活动呢，在沙特边境一带。这个胡塞很聪明啊，他的打法呢，就是打不同派系之间的结合部和衔接地带啊，这个往往是各方都不管或者是兵力相对薄弱的地方啊，一打一个准。再加上胡塞的意识形态、组织能力和凝聚力啊都更强啊，所以冲突的时候呢，他会表现出更强的执行力和战斗力。那现在胡塞攻下了红海的沿岸，拿下了这个穆哈港啊，并且呢能够直接啊驻军啊比邻岛之后呢，就不再只是远程威胁了。这个比邻岛呢位于曼德海峡的中间，它扼守航道啊，再加上大小啊哈尼什岛

0: 再就有了更加直接的战略要地啊，可以沿线观察收集情报啊，也可以去袭扰商船，甚至实施封锁。控制曼德海峡和红海的航道啊，又跟霍尔木兹海峡联动啊，那等于是捏住了全球货运航运的一个阀门啊，就是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扰动。即使没有完全控制，这个消息层面啊，也足以产生心理威慑了啊。从能源价格到保险的成本，水涨船高啊。最近几个礼拜，你看油价基本保持在每桶$100以上。那这种情况呢，又会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比如亚洲的炼油厂可能就不再只从中东买油了，可以开始从美洲啊，包括美国进口原油啊，虽然远点，运费高一点，但是至少安全。另外呢，也会考虑建设陆路的通道啊，加快新能源的转型啊，这都是倒逼出来的。那现在有个情况呢，就是美国对沙特有点见死不救的态度啊，拒绝了这个萨利曼的这个球员。那美国为别人两肋插刀啊，其实是少之又少的，他只会为自己的利益去插刀。那伊朗已经够添乱的了，如果看不到就是美国直接下场啊，对美国优先的一个好处的话，特朗普打哈哈，那也再正常不过了。但是不排除呢，美国会向沙特提供，比如说像情报、武器或者是技术的支持，卖武器挣钱啊，这个还是可以有的嘛。现在啊，这个沙土巴三国的这个卖家协议啊，要接受考验了。我觉得观察这个协议，它的一个窗口呢，除了政治框架之外啊，就是还有没有更加具体的一些细节啊。虽然这个协议里面呢，当中有类似北约第五条，也就是一国受到攻击，视同所有啊签署方都受到攻击，但是具体到受到攻击之后怎么反应啊，怎么升级，如果联合回击的话，谁去打头阵，这都没有细节。所以协议本身呢，它也是在磨合阶段。现在提到的保卫沙特和向胡塞啊发动进攻啊，一个是防御，一个是进攻，这是两码事。现在土巴两国当然也要啊这个考虑直接下场的一个后坐力啊，到头来如果事态失控的话，恐怕啊这都不只是三四个国家的事情啊，难道就不顾背后那些真正大佬的感受吗？所以也门这个局势啊还得走着瞧。好，再转个焦点，看到台湾年底地方选举选情加温，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受访问，对于近来民进党在台北市选战打造所谓洋流现象，他观察确实凝聚了绿营的基本盘，但是台北市长蒋万安的选情仍然保持稳定领先。此外，艺人蔡康永日前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事件持续发酵，不但引来了两岸网民的强烈反响，多家的大陆品牌也相继宣布终止和他的合作。
1: 民进党宣称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所到之处人潮汹涌，已经掀起了一股名为洋流的旋风，选情看涨。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有不同看法。
2: 洋流的效应其实就在凝聚民进党的基本盘，那有产生一定的效果，所以呢，在台北市民进党的票会出来投了，那么就会把跟蒋万安的票数稍微拉近。
1: 郑丽文判断洋流对蒋万安的选情不构成威胁，而对于近来蔡英文、赖清德积极为民进党参选人站台造势，郑丽文也认为效果有限。
2: 赖清德就票房毒药嘛，然后蔡英文他接了多少个竞选总部的主委啊，也就是怎么讲，人走茶凉啦，毕竟卸任了就是卸任了。
1: 而对于整体选情，郑丽文坦承今年的选举异常冷清，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司法介入了政治，产生了寒蝉效应。
2: 任何人只要敢支持国民党、民进党，马上你告诉你，第一时间就去查水表，你会不会害怕？我们只能够不断的呼吁蓝军要勇敢的出来投票，而且一定要出来投票，大家一定要团结。
1: 郑丽文强调，蓝营选战策略要有更强的火力，才能够激发支持者热情。他也向民众党喊话，希望能够回归理性冷静，重新团结在一起，对抗民进党。

曲。戏游戏啊，不是这么玩的啊。现在他是真的不演了吗？如果真这么弄的话呢，我觉得，恐怕还会把在大陆捞金的这些岛内的一些演员啊搞得很难受。那从这个角度上说呢，这个蔡康永啊不厚道啊，不讲义气啊，好歹也是岛内大哥大级别的人物，自己捞够了，对晚辈不管不顾啊，砸自己饭碗的同时呢，还危及更多人的饭碗。康熙来了，他的搭档好像没发声呢。那我有个感觉啊，就是蔡康永昨天穿着粉红色的衬衣啊，戴着黑口罩，还有这个高高的礼帽，他的出现呢是故意让人拍的，而不是在什么躲闪啊，他是要来出来制造新闻啊，不是怕被认出来，是怕没被认出来啊，这是在通知绿营的高层了，康某来了。如果他转一圈没有被认出来的话，那不白去了吗？他这样的人怎么会走空呢？那这么说的话，事情在两岸发酵啊，看起来是有一种合谋的效果在里面啊，或者说是蔡康永的一个投名状。如果他是真的怕事情，那就按照游戏的规则啊，其实呢也是可以给按照行规嘛，他们啊给狗仔打招呼的，先不要发啊。蔡康永不是这么操作的啊，大概是巴不得把投名状整得再高调一点，在这岛内呢寻找一个更加舒服的安身立命的环境和所在啊。那这个就给大陆提了个醒了，年轻的时候在大陆发财，等要叶落归根的时候说变就变啊，蔡康永是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那这个绿营啊到头来应该感觉如获至宝啊，毕竟是蔡康永他是一个有名气的人嘛。陆委会的邱垂正说，生活方式公正公开的选举活动呢，参加的人就不需要经过大陆的同意啊，这凸显了这个制度的不同啊，希望不要借选，不要干预选举活动。他还借此啊提示风险说，非常遗憾，事件再次突出艺人到大陆发展事业，如果立场不同，可能利益归零。他这个抢舆论的第一落点呢，确实是很在行啊。其实蔡康永如果是真的归绿的话呢，那他顶多也是只是一枚棋子啊，绿营一定会借他来发挥大内宣。两岸的制图不同啊是真的啊，但是要说借选啊，就是借事件来发酵啊，加大岛内的大洗脑了。说实话，即便大陆这边什么都不说不做啊，这个所谓干预的帽子呢也动辄都会扣上来啊。至于岛内的艺人在大陆发展利益和风险啊，恐怕他们这个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他们设想的一个结果呢，就是要借蔡康永事件发酵，如果能够实现艺人再也不去跑大陆了，甚至民间交流隔绝，那蔡康永就算是立了头功了。大陆还是非常审慎的啊，在仔细的研判啊，无论是选举还是在两岸交流方面呢，不给对方捡到枪的机会。针对拥护统一的当然欢迎多来大陆走走看看。那在大陆这两天没表态，不代表就不表态啊。无论如何，蔡康永都是个指标性人物，如何拿捏、判断、定性啊，要考虑的方方面面其实很多啊，远不止所谓的艺人利益归零啊这些小事。小小环球有几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圆怀夸大国，匹夫撼树，谈何易？好，现在请看《风威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于当地时间5号发帖文表示，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招致自身重创。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同一天表示，每次与美国谈判后都会遭遇战争，与一个持续施压的敌人谈判是毫无意义的。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于当地时间5日晚上在社交媒体发帖文表示，敌方每一次针对伊朗的战略误判，最终都招致自身重创，下一次误判将开启新战线，引发更多变数。在革命最高领袖的英明领导、创造历史的人民支持以及各部门协同下，伊朗将有力应对当前复杂局势。另外，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日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问题在于，每当伊朗坐到谈判桌前，就会遭遇战争。他称，伊朗已多次证明其核活动的诚意，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大规模监督。然而，每当核查人员到伊朗，伊朗的核设施和科学家的信息随后都会被掌握，相关设施其后会遭到轰炸，科学家更遭到暗杀。佩泽西奇扬认为，与一个持续实施暗杀、制裁、施压和威胁，并且违反承诺的敌人进行谈判是毫无意义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已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他将会与卡塔尔内政部长哈利法举行会晤并进行会谈。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孤立伊朗经济和金融的经济弃尔行动正在取得成效，伊朗货币里亚尔的汇率已跌至历史低点。上个月，伊朗没有向油轮装载任何原油。伊朗最高安全官员甚至承认，该国正面临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伊朗政权任由本国人民承受苦难，却将资源投入恐怖活动。贝森特强调，经济弃尔行动不会停止，直至伊朗政权明白，特朗普政府绝不会允许该政权资助恐怖主义以及研发核武器。另外，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日发布通报说，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发射物击中，船舶机舱起火，船员开展灭火作业。通报援引该船船长的报告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也尚未监测到造成环境破坏。该机构当天早些时候发布多份通报显示，两艘油轮和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于3日和4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另有一艘油轮5日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呢，进行到现在就越来越感觉到像是两个高手过招，谁都不能出错，出一个大错可能就被对手 knock out。 那现在特朗普对伊朗的言论越来越跟中期选举捆绑了，这段时间看起来美伊的谈判就像是一段垃圾时间了，都在互相放空炮。特朗普说他可以让伊朗摧毁在加利福尼亚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者是美墨边境的重镇圣迭戈，这非常符合他的话语风格，极端的政治不正确与不惊人死不休。 在共和党的造势大会上，伊朗现在是屡屡被提到的啊。特朗普说是希望看到共和党大胜啊，为了让世界安全，让美国安全啊，就是摧毁像洛杉矶和圣迭戈啊，只是小小的一个代价。那加州是美国经济和人口第二大省、第二大州啊，长期支持民主党。特朗普以前说过呢，要派遣国民警卫队或者是海军陆战队去进驻，来占领加州啊。现在是更上了一个档次啊，要摧毁了啊，反正不是红州或者特朗普的票仓啊，浑水摸鱼啊，制造更大的分裂。他甚至啊，有可能把战争引起的后果呢，归罪给民主党或者是加州这样的政治对手。不要觉得奇怪啊，加州跟伊朗可是有一段特殊的背景的啊。加利福尼亚是海外伊朗人最集中的地方啊，他们都是希望看到伊朗的县政府被推翻的。那从这个角度上说，没准儿这些伊朗裔的选民啊，还可能为特朗普所用。那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啊，他跟这个美国的打交道确实感到的非常的痛苦啊。现在是美国和伊朗谈判和进攻交替进行，存在巨大的啊欺骗性啊。不过呢，在涉及重大事情面前，最终拍板的往往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啊，而不是啊总统啊。现在跟特朗普交往啊，往往啊是最容易被他算计的时候啊，伊朗还真得小心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4: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3: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4: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I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3: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4: Answer up! What are the 39 steps?
3: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遭到胡塞武装导弹袭击，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很快会揭晓美方的下一步行动。以哈战争爆发3周年，加沙人道主义状况持续恶化。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也门局势。根据外媒在7号的报道，也门亚丁国际机场当天凌晨遭到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2枚导弹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同一天凌晨，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称拦截并且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则表示使用了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艾卜哈机场。此外， 还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有消息称，也门胡塞武装在袭击也门亚丁国际机场时，使用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发射来源地可能是也门西南部的达利亚省。 另外一方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在7号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他还说，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在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且摧毁其源头。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的6号说，他们已经挫败了沙特敌军的多次进攻。另外，胡塞武装高级政治军官表示，沙特不要试图扩大也门战线或者将战争国际化，并且称胡塞武装已经具备关闭沙特所有机场和港口的能力。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6日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敌军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称使用了10枚弹道导弹打击相关目标，拦截和打击行动造成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大量巨式车辆。胡塞武装并首次在实战中使用名为“沙瓦兹”的新型自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向临近曼德海峡地区发射自制弹道导弹。 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目标涉及焦夫塔伊兹、马里卜、荷台达等6省的民用设施，造成多名平民死伤。自军事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超过1600次。
2: 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指出，胡塞武装已封堵塔伊兹战线此前出现的缺口，向塔伊兹市方向的推进仍在继续。布海提警告，沙特不要试图扩大也门战线或将战争国际化，并称胡塞武装目前已具备关闭沙特所有机场和港口的能力，沙特基础设施也可能成为打击目标。布海提并且认为，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太可能直接介入也门战事，但强调任何国家若介入并支持沙特一方，胡塞方面都不会袖手旁观。即使只是间接介入，也将被视为参与战争。不过，隶属于也门政府军参与打击胡塞武装的巨人鱼，5日发布视频指出，他们在沙特多国联军的支援下，已从胡塞武装手中夺回也门塔伊兹省临近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祖巴卜镇等地区。
1: 也门政府军当天也说，已收复塔伊兹省的重要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巴尔的摩出席公开活动时，再次警告伊朗，并称很快就会揭晓美方的下一步行动。特朗普还宣称，美军的海上封锁已经重创伊朗经济。
3: 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何收尾，特朗普再放强硬讯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尔的摩出席新造船厂启动活动时，宣称伊朗军事力量已经遭到重创，但美方仍需完成行动并未交代下一步的具体安排。他还声称，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产生巨大效果，更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国掌控。
4: In other words, the Hormuz Strait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 从对外的军事施压到扩大本土军工生产，特朗普将这次造船厂投资 形容为重振美国海军实力的重要一步。他宣布国防科技企业安杜里尔将投入37亿美元在巴尔的摩附近新建 Arsenal 2 造船厂，生产无人潜航器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的关键零组件。特朗普并表示，政府已经确保超过760亿美元造船资金，用于建造80多艘海军以及海岸警卫队新船，希望加快舰艇生产，维持美国海上军事优势。在特朗普再度发出军事警告之际，外交斡旋仍在继续。卡塔尔6号表示，美伊调解工作并未中断，双方仍然透过多哈交换信息与方案，但短期恐怕难以透出曙光。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就结束美伊战争提出了条件。他表示，伊朗必须就削弱自身核能力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以满足美方要求，从而结束美伊之间已经持续7个多月的战争。
5: 万斯在采访中表示，美国仍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美伊间的任何协议都将要求伊朗降低其铀浓缩能力，而非只是承诺会在未来削弱自身核能力。万斯反问，如果伊朗不打算拥有核武器，为何要追求丰度60%以上的浓缩铀？万斯强调，伊朗如果想证明其确已放弃核武器研制，就必须在美伊协议中做出具体让步，并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以降低自身铀浓缩能力。万斯在采访中又称，美方正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格奇进行接触，但尚不清楚二人在伊朗权力结构中拥有多少实权。万斯补充说，伊朗方面的决策过程并不十分清晰，美方无法确定目前谁才是伊朗的决策者。万斯还表示，他已与美军战地指挥官进行过私人会谈，以了解对伊军事行动的战场情况。他同时并不认同外界对美军关键弹药短缺的担心，并表示，尽管伊朗军队偶尔能够击中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但其基本上无法阻止经由该海峡的能源出口活动。万斯还在采访中谈及2028年美国总统选举，称其尚未决定是否将参选。万斯表示，他生性容易拖延，尚未对此事考虑太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再次抛出强硬的言辞，伊朗军方有什么样的最新部署和反击？而美伊双方如果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德黑兰政府将会如何反制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特朗普的喊话很强硬，但是伊朗军方的回应呢就更加的强硬。然后我看到的是，在昨天的时候，伊朗的国防部的发言人就表示说，目前伊朗的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了2.5倍，而且目前伊朗的陆海空三军的协调作战能力也得到了提高。他警告说，如果敌人发动对伊朗的打击的话，那么将会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另外在5号呢，伊朗的武装力量的总参谋长也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他表示说，伊朗不会等待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如果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会立即做出强力反击。他还警告地区部署了美军基地的地区国家说，如果战火重燃的话，那么这次将会波及到所有人。目前看呢，如果出现新一轮的军事冲突的话，伊朗的反制措施大概有3类。第一类呢，就是伊朗的杀手锏，就是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呢，以往两次的作战经验呢，因为伊朗的防空力量呢比较薄弱，所以在如果爆发新一轮的冲突的话呢，伊朗首要的任务就是保存自己的反击能力。他们会采取可能就是分散部署、灵活打击的策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反击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提高导弹的射程和打击精度，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对波斯湾沿岸和更远地区的美军基地呢进行一个更强力的军事威慑。最后一个方式呢，就是继续强力干扰霍姆斯海峡的商船运行，抬高国际能源的价格，这样会给美国和其他敌对国家呢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逼迫他们停止战争。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
0: 伊朗内政部长穆梅尼在6号结束对卡塔尔为期2天的访问，他表示此行向卡塔尔埃米尔转达了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信息，卡塔尔埃米尔就地区局势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建议，而他将在返回德黑兰之后将这些内容转达给佩泽西奇扬。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日报道，访问期间，莫梅尼先后会见

0: 卡塔尔埃米尔以及卡塔尔内政部长等官员就地区局势、安全合作以及两国经贸关系举行会谈。莫梅尼透露，卡塔尔埃米尔也就地区局势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他在返回德黑兰后将向佩泽西奇昂进行汇报。在地区局势方面，莫梅尼特别感谢卡塔尔与巴基斯坦近期发挥的斡旋作用。莫梅尼还表示，在与卡塔尔内政部长会晤时，双方同意成立一个由两国内政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以跟进已做出的决策。值得注意的是，莫梅尼此次访问正值卡塔尔持续斡旋美伊之际。卡塔尔外交部星期二同时证实，美伊之间的沟通并未中断。卡塔尔外交部媒体与通讯部门负责人哈希米表示，美伊仍在进行对话和交换信息，卡塔尔继续担任双方的调停人。防卫室郑凯吕木森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在5号发布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总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2: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援引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的数据发布报告称，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共有81架军机受损或被毁，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截至6月30日，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10月7号是哈马斯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在以色列有民众当天聚集在以南部阿扎村举行仪式，悼念3年前丧生的同胞。另外一边，经历3年战争的加沙现在已经满目疮痍，人道主义状况持续恶化。以南部的阿扎村在7号变成了哀悼和追思的场地，一块块印有死者照片的牌子树立在场内各处，供死者亲属表达哀思。阿扎村当天举行了下半旗仪式，参加活动的以色列民众一同助力为死者默哀。另一边厢，对巴勒斯坦民众而言，所谓的周年纪念日不过是又一个在战火中苦苦煎熬的日子。3年过去，加沙地带战火未息，巴勒斯坦人民期盼的和平与安稳仍然没有到来。加沙超80%建筑受损，城市大部地区已经沦为废墟，超过一半的领土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大多数民众依然生活在简陋的帐篷营地里，几乎每天都要面对以军的袭击。这个月5到7号，以色列各界都在以各类活动纪念10月7号袭击事件3周年。以色列国民普遍认为，这一事件是建国史和民族史上最严重的灾难，需要铭记并警戒。但是自10月7号袭击事件发生起今，世界反犹情绪显著上升。
3: 以色列总统府、国会、各社区和特拉维夫人质广场等地以各类活动纪念10月7日袭击事件中的无辜罹难者，以色列全境也几乎到处可以感受到降半旗的致哀气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6日公开表示，哈马斯正在调集残存力量，意图在以色列大选前继续挑战以色列，并表示以军目前不会从加沙和黎巴嫩南部撤军。自10月7日袭击事件发生迄今，世界反犹情绪上升。以色列各界正在准备纪念10月7日事件3周年， 而以色列多个政党公开表示，作为主谋的哈马斯组织应该从加沙撤。

0: 彻底消失。方卫社胡亚伊使臣耶路撒冷报道。
1: 以色列极右翼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近日受访时表示，主张消灭巴勒斯坦人对于重建加沙的希望，从而迫使他们迁移离开加沙。然而，尽管战争不断，加沙居民仍然坚守、守护着他们的土地。有分析指出，斯莫特里赫的言论已经证明以色列政府推进巴人离开加沙的计划失败。
2: 加沙在经历长达3年的战争中，许多住宅区和基础设施都被摧毁。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表示，要成功驱逐加沙居民的关键在于彻底消灭他们对加沙重建的希望。以色列官员指出，将加沙平民迁移需要接收国的同意。斯莫特里赫承认将巴人驱逐出加沙的计划失败，强调埃及拒绝允许巴人从其领土离开，其他国家也不愿接收巴人。
3: 尽管面对这些挑战，这个计划仍然是优先事项。以色列安全部长卡斯也威胁称，他将强制撤离加沙居民，摧毁基础设施，并控制这些地区。
4: This has been the pla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ough its details vary in response to the situation. Yet the goal is one: displacing Palestinians and taking over the lan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5: 在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6号发表公开讲话，谴责以色列、美国和西方对巴勒斯坦人民发动攻击。他指出，巴勒斯坦人民终将胜利并解放被占土地。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卡西姆6号在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说，巴勒斯坦人民遭到了异乎寻常的不公正对待。 黎真主党谴责以色列、美国和西方对巴勒斯坦人民发动攻击。卡西姆强调，尽管加沙、约旦和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遭受了巨大牺牲，但他们终将胜利并解放被占土地。卡西姆还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从伊拉克撤离向伊拉克人民表示祝贺。 他表示，伊拉克人民、宗教和政治领导层以及当地什叶派民兵武装用自己的牺牲和坚守，迫使美国占领军撤离，令伊拉克摆脱暴政。谈及以色列与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卡西姆表示，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卡西姆又指，以色列的行动得到了美国支持，但黎巴嫩南部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 关于黎巴嫩国内问题，卡西姆表示，黎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真主党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助理指出，俄中元首将在深圳 APEC 期间会晤。朝鲜警告美国应慎重处理台湾问题。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谈到。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7: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6: 军情观察室，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
1: 感受到生活的脉搏。

0: 国，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来继续来关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11月赴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将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两国元首会见时间和地点有待敲定。乌沙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已经就两国元首的会晤达成共识，但具体时间和安排有待敲定。对于俄美中三国元首是否会见，乌沙科夫表示，对此仍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讨论或筹备工作，但随着 APEC 峰会日程安排公布，相信可以为三国元首会晤创造机会。中方早前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月的会议，愿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朝中社在7号引述国际问题评论家金明哲的文章，批评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并且提供军事支持，指责美方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2: 金明哲在题为《美国正在轻举妄动》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行为属厚颜无耻之举，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文章回顾在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历届政府将对台军售政策化义务化，支援分裂势力，追求台独，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仅在过去10年，美国国务院已批准总额超过39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并企图再加码军售规模。文章还批评美国不断破坏台海和平，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无论台独势力耍什么花招，美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都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文章最后警告美国应当深思，是否有能力同中方进行正面较量，又能否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方面，俄乌继续相互袭击，俄军炸毁了乌军多架自走炮和榴弹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表示，乌军正在准备反制俄大规模打击。此外，瑞典当天宣布将会派遣爱国者防空系统和部队，保护位于波兰的乌克兰重要后勤枢纽。

0: 俄罗斯国防部6号发放视频称，俄军出动了无人机袭击乌军位于扎波罗热的多架美制帕拉丁自走炮和一门 M777 榴弹炮，并表示过去一个昼夜击落了1750架乌克兰无人机和17枚火烈鸟导弹，另外也打击了乔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用于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货船、伊利昌卡村一处存放火箭弹和火炮武器的仓库，以及伊兹梅尔港用于卸载和储存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乌克兰军方就发放俄罗斯山毛榉 M3 防空系统的弹药装填车首次被无人机摧毁的视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乌方收到俄罗斯准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情报，目前正在准备反制措施。乌军正为 F-16 战机、拦截系统和拦截导弹确保弹药供应，不过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反弹道能力，相关物资供应完全取决于伙伴方。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当天表示，瑞典将向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大约100名士兵，以协助保护波兰东部向乌克兰运送军事援助物资的主要后勤枢纽热舒夫机场。整项任务预计由12月开始执行，并将持续部署至2027年年中。此外，克里斯特松也宣布会派遣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参与北约旨在保卫波兰领空的行动。他指出，俄罗斯针对欧洲大陆的混合攻击活动日益增多，东北欧的安全局势依然十分严峻。瑞典与其他欧洲盟国的情报评估都指出，俄罗斯有可能在秋季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他强调，瑞典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扩大对自身防空与民防能力的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乌克兰真理报在6号报道，乌克兰武装

0: 部队总司令德拉帕蒂的团队制定了一套针对德俄国30年的作战计划。这一项战略计划包括了全力下放和赋予部队指挥官更大的自主权，以及使用乌克兰的三角洲数字战场态势感知系统等。此外，乌方承认在红利曼反击战当中首次应用了这一套感知体系激活战场机器人。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前线关于复盘红利曼战斗的系列报道之四。
1: 10月6号的红利曼的态势，俄军正从扎列齐尼和红利曼城北部的森林地区向乌军的防线发起反击。在更北边的伊万诺夫卡、新米哈伊洛夫卡以及卡捷林诺夫卡地区，俄军投入重兵的反击仍在持续。 在过去的2周内，乌军占据了桑德里格洛瓦、泽列纳亚多利纳、雷德科杜布和科沃耶一线，乌军向东推进了约10至15公里。根据最新的信息，乌军集群下一阶段的推进目标是企图控制杰尔尼托尔斯克防线。 俄军事专家的观点之一，红利曼的战斗目前已经被基本固定。为了防止乌克兰武装部队再扩大战火，俄军也必须要采取一系列综合的强化，这包括了加强对红利曼的主要补给线和人员运输线路的无人机火力的封锁，以及向以尤姆方向的物流线加强渗透的兵力。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
0: 顿涅茨克的报道。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解禁本国核武器部署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对此，俄罗斯方面回应表示，立陶宛这一决定可能会导致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如果立陶宛解除核武器部署禁令，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
3: 对于美国考虑在立陶宛设立美军基地的问题，佩斯科夫表示，在邻近俄罗斯边境地区部署北约军事基地，无异于欧洲的稳定，将导致紧张局势升级。Все-таки военная база это часть воен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и если чья-т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главной страны в НАТО военная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а приближается к нашим границам, то конечно же это не может восприниматься иначе。 чем шаг в сторону эскалации напряженности. Ровно как и размещение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соседне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2: 立陶宛议会6号就一项旨在解禁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第137条，即立陶宛境内不得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 废除这一条款将为日后允许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入或部署在立陶宛境内迈出第一步。立陶宛议会此前就修宪案作出说明时表示，废除这一条款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根据立陶宛宪法规定，宪法修正案需要经过两次表决，两次表决之间至少间隔3个月。 每次均需获得全体141名议员中至少1/3及94名议员以上支持才能通过。在第二次表决通过，修宪案正式生效以前，现行部署禁令仍然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法国连续2周的抗议浪潮持续，巴黎等地在6号仍然有民众上街游行，部分地区的示威活动演变成了警民冲突。内政部表示，当天至少扣留了接近500人。
2: 法国内政部表示，在首都巴黎，约有56000人参加示威游行，游行期间气氛大致和平。到接近尾声时，有少数示威者在市中心一处广场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防暴警察向示威者释放催泪瓦斯。法国政府表示，全国当天大约有26万6000人参加示威游行。近期的学生示威持续发酵。 由最初不满学校师资不足、校舍年久失修等问题，继而触发民众抗议法国执法人员处理示威活动的方式，包括逮捕青少年，并对他们使用催泪瓦斯和防爆武器等。在法国东北部斯特拉斯堡，防暴警察到场驱赶示威者，并向示威者发射催泪瓦斯。

0: 有一些学生团体更呼吁八号再举行新的抗议活动。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六号在议会就示威活动接受质询时，谴责那些威胁学校安全的极端暴力行为。对于警方的执法手段受到批评，勒克尔尼承诺将进行调查，并称有关警方存在种族主义的说法是不实指控。勒克尔尼表示，政府和校方必须倾听学生的诉求，并尽量寻求解决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香港立法会就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香港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今天展开提名。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来看到香港方面，香港立法会一连三天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五年规划的同时，也提醒规划要落到实处才是成功的关键，否则只是空谈。
1: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表示，特区政府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一并公布两份文件，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行动纲领。两份文件一脉相承，互相配合，希望议员支持。
2: 各界歡迎特區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規劃這個良政善治的重大舉措的同時，亦都不忘提醒，規劃要落到實處才是成功的關鍵，否則只是空談。落實香港五年規劃是一項龐大而複雜的系統工程，必須有健全的實施保障機制，才能夠將宏觀的藍圖轉化為實際的成果。
1: 他又表示，特区政府也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值汇报的公共行政框架，形成有目标、有责任、有资源、有监察的施政模式。特区政府会主动担当、积极有为，与社会各界以及每一位市民全力推动五年规划落实。而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则指，立法会作为特区政府施政的重要伙伴，同样担当关键角色。
3: 議員可以根據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訂立的清晰指標，透過在事務委員會聽取政府當局的匯報，深入地區和業界了解情況等等的渠道，持續跟進政策的執行成效，及早發現問題，提出優化建議，做市民的眼睛和耳朵，亦會在各自熟悉的專業領域向社會解說，凝聚共識。
1: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同样在香港，2026年选举委员会选委会界别一般分组选举的提名期在今天开始，到本月20号结束。

0: 提名期首天早上，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等多个界别的参选人士亲身递交报名表格。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届时将会产生的议席总共982席。而新一届选委会将会于2027年2月1号组成，任期5年，到2032年1月31号结束。香港海关及消防早前采取联合行动，全港性打击非法燃油活动。行动当中，检获超过3万公升非法燃油以及8辆涉案车辆，检获物品总值约170万港元，9人被捕。这次行动在9月16号到30号期间进行，其中在新田及屯门捣破了2个非法汽油储存仓库地点。海关相信不法分子利用跨境车辆走私未完税汽油到仓库卸载中转，再供应到市内的非法油站。另外，行动也分别在九龙湾、观塘、锦田、葵冲及屯门总共侦破了5个非法燃油加油站。海关表示案件仍在调查，将会继续和消防处合作打击非法活动。国庆假期，内地迎来入境游热潮，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观光，而是深度体验在地生活。从张家界悬崖攀爬的惊险刺激，到云南烹饪客的烟火气息，再到上海高性价比的生活服务，外国游客在多元体验当中切身感受中国之美。
1: 十一黄金周期间，依托免签政策拓宽与中国旅游的海外走红，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慕名来到中国。在湖南张家界七星山百米绝壁上的菲拉达悬崖攀爬项目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多国游客在云雾缭绕的悬崖间尽享探险乐趣。
2: I saw a lot of videos of people doing it, and a lot of friends of mine saw it as well and sent it to me. I'm excited, of course. We can't wait to do it.
1: 景区周全的安全保障也让大家十分安心。英国游客乔纳赞赏教练专业，直言过程既刺激又安全。
3: Very professional, yes, and we understand. Yeah, we're good. Feels very safe, and we're gonna. I'm excited, you know, on those notes.
1: 告别了奇山秀水的惊险刺激，外国游客的足迹也延伸到了充满浓郁烟火气的西南边陲。在云南，来自比利时的玛丽一家避开拥挤行程，穿梭于当地菜市场，挑选新鲜食材与野生菌，亲身参与云南美食烹饪课。除了体验自然风光与传统文化，大都市里时尚优质的生活服务同样成为了吸引外籍游客的新亮点。来到上海，不少游客专门打卡高性价比的美容与定制服务。瑞士游客埃利夫特意预约了美发沙龙，他表示在上海这种高品质的服务不仅划算，更像是一份可以随身带走的特殊纪念品。
4: So already to cut and dye long hair, it's like 200 francs. It will cost me like a little bit less than half the price of what I would pay in my country. I think it's good to go. So this is kind of like a souvenir that you just keep with you.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台湾，民众党接连爆料赖清德政府的侨委会委员长徐嘉清滥用公帑并且使用特权。徐嘉清今天哽咽宣布请辞，不过民众党就认为民进党是为年底选举的选情弃车保帅。
5: 即日起请辞，还留下很多工作未能与你们共同完成。
6: 台湾侨务委员会前委员长徐嘉清7号宣布请辞，主因是民众党接连爆料，指他自2022年开始带着儿子外访，让儿子以摄影官的名义陪同，而徐嘉清的丈夫在美国开公务车载妻儿游玩。
5: 近来很多在台北上空盘旋的抹黑无人机，心中感到非常多的无奈。在人手不足的状况之下，我就是这么鸡婆的动用我的所有朋友家人来协助。
6: 徐嘉清强调没有浪费公帑，也绝无徇私图利，不过民众党认为徐嘉清请辞是另有目的。
7: 鳄鱼的眼泪，十足的演戏，你的请辞就是弃车保帅，保你民进党的选情，说我们是满布在天空的造谣无人机，那你们行政院推的无人机的

0: 载具发展条例特别预算、年度预算全砍了啊，全部都在造谣。莫名其妙的比喻，
1: 你太膨胀自己了，徐嘉青。我们鼓励徐嘉青勇于面对司法，也千万不要想要断尾求生。
2: 台北地检署已分他自案将徐嘉青列为贪污图利罪被告，并交由侦办徐嘉青遭告发图利儿子参加东沙岛体验营案的检诉黑金专组检察官一并侦办。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基村台北报道。
3: 台湾流感疫情近日不断升温，台湾疾病管制部门疾管署公布，上周激增了219例流感重症、44例死亡的病例，双双创下了新高纪录。疾管署也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应该尽快施打疫苗。
4: 台湾流感疫情攀上高峰，各大医院诊所人满为患。台湾疾管署召开记者会，公布上周感染类流感就诊共计是39060人次。虽然数字较前一周略降，但流感并发重症病例新增了219例，另有44人死亡，均创下近年来的新高纪录。
5: 已经打了流感132.9万剂，这个比去年同期的六天增加24%。新冠更可怕，新冠这六天已经打了48.2万剂。
4: 台湾疾管署表示，不仅流感处于高峰期，新冠疫情也不遑多让。上周新增了37例本土重症病例及16例本土死亡病例，呼吁民众尽快接种相关疫苗。
6: 这些高剂量的流感疫苗或者是有佐剂的流感疫苗，也给长者住民们去使用，比较能够提升长者的免疫力。
4: 业界指出，接种疫苗后抗体需要1到2周才会建立，因此长者、幼儿及慢性病患等高风险族群应紧速完成接种。而台湾疾管署预估，随着疫苗接种普及，疫情会逐步降温，最快11月有望脱离流行期。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3: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8: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9: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欧盟近日正计划调整企业征税框架，通过面向全行业大型企业征收税费的方式，削限对苹果、谷歌等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征税目标。据知情人士消息，为从苹果、谷歌等美国科技巨头征收税收，同时也规避美方反制，欧盟委员会正在计划调整现有欧洲企业资源征税提案，并且放弃单独针对数字行业的思路，转向覆盖全行业的大型企业征税。具体调整方向将会围绕修改现有方案的营收门槛与缴费标准展开，但是具体细节仍然处于磋商阶段。消息是指出，这一调整一方面能够扩大从科技巨头身上征得的税额，另一方面也能够缓解欧盟内部针对修改征税框架的分歧。

0: 基地要求停止军人暴力。
1: 沖縄に住んでる人だけじゃなくって、これを全体の日本の女の子たちの問題だというふうに捉え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基地がある限り、基地と戦争っていうのは隣り合わせですから、そういう暴力事件は絶対起きます。それに対して日本の政府ははっきりとものを言えない。それに対してものすごい憤りを感じるし。
0: 面对日方从上到下的愤怒与庞大民间压力，驻日美军发布了最新的紧急约束措施。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六日下令，自九日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实施为期30天、每日凌晨0时至5时的外出限制，并于7日中午起暂停日常勤务48小时，进行军纪整顿与法规教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提及核动力潜艇。日本政府周三回应，目前仍然在研究修订的具体内容，相关内容还没有正式确定。
3: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政府正在研究在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将会提及核动力潜艇作为加强威慑力的选项之一。相关表述可能不以日本实际拥有核动力潜艇为前提，而是为今后进一步展开讨论提供依据。周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日本政府目前正在推进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现阶段无法预判具体内容。
4: 三文書の改定にも触れられましたけども、これは現在検討を進め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まあ現時点でその具体的な内容について予断を持ってお答えするということは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をご理解ください。
3: 日本目前没有核动力潜艇，海上自卫队使用的是常规动力潜艇。日本历届内阁根据规定，和平利用核能的原子能基本法一直不允许把核能用于军事目的，并沿用1965年日本政府提出的自卫队舰船不能使用核动力的解释。石破内阁时期，日本政府也曾表示，按照原子能基本法的现行解释，日本拥有核动力潜艇存在困难。日本政府今年4月召开专家会议，研究提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会议中有意见要求引进核动力潜艇，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也向高市政府提议尽早引进。专家会议预计11月下旬汇总报告，之后日本计划在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凤凰卫视蒋文斌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韩国宇宙航空厅在7号宣布，自主研发的运载火箭世界号在当天中午的12点25分发射升空，并成功将15颗卫星送入轨道。世界号搭载的15颗卫星中，主载荷为5颗对地观测卫星组成的超小型卫星星座，另外有10颗立方体卫星。宇宙航空厅厅长吴泰熙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世界号成功完成任务，主载荷之一的对地观测卫星6号与南极世宗基地实现首次远程通信，其余4颗卫星预计在当天下午的4点30分多完成首次通信。而世界号在发射约12分30秒后，三级发动机停机，并在约575千米的高度上陆续释放卫星。韩国航空宇宙研究院将会通过位于韩国和西太平洋帕劳的设施，继续追踪世界号的飞行情况。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将于24号举行省选，最新民调显示，保守党支持率达到48%，领先寻求连任的新民主党5个百分点。省保守党党魁杜朗恩6号召开中文媒体圆桌会，阐述竞选政纲，聚焦经济增长、削减赤字、打击毒品、住房可负担性以及医疗保健等议题。
5: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保守党党魁杜朗恩表示，新民主党执政9年来创下高达138亿加元的预算赤字，省长尹大卫在多数执政的情况下仍耗费超过8300万加元，更提前2年举行省选，而在打击毒品等关键民生领域上却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
6: Our focus will be definitely on crime in downtown and also a reversal with respect to drugs in this province. Drug addiction is not going to be solved with free drugs.
5: 杜朗恩承诺，如果当选，将计划在2032年前将液化天然气产量翻1倍，并于2035年前增至目前的3倍，同时增。

0: 加省内的炼油厂设施，通过发展资源产业增加政府收入。
1: I'm hearing about issues with just getting ahead in life, and a lot of people are finding that a challenge. The regular kitchen table discussion, people like, how are we going to afford this?
0: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17日将举行市一级地方政府选举，一周之后24日再举行省选。根据选举局的公开资料，有候选人在参加省选的同时也会参加市选。目前省选候选人提名已经正式结束，省保守党是唯一一个在全省93个选区都有候选人参选的政党，而触发提前大选寻求连任的省新民主党，在4位现任厅长和6位省议员不再参选的情况下，则是仅提名92位候选人。最新民调显示，省保守党的支持率比省新民主党高出5个百分点。
2: I am here for change. British Columbians, when I talk to them on the doorsteps, are tired.Of this NDP government, which has been here for nearly a decade. And when British Columbians want change, they should be voting for a change, and they should be voting for the Conservative Party, who will represent that change.
0: 凤凰卫视苏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玻利维亚前总统阿尔塞6号在拉巴斯坐轮椅出庭，就2024年6月军事行动之后涉嫌酷刑及法外拘留一案作证。阿尔塞目前因为贪腐指控处于预防性羁押状态，此次作为证人被传唤出庭。在庭审中，玻利维亚前陆军司令苏尼加表示，相关军事行动并非政变，而是阿尔塞政府精心策划的政治暗算，他们当时只是听令行事。苏尼加还指称，有关方面曾经以释放他为条件，要求其供认前总统莫拉莱斯等反对派人士涉案。2024年6月26号，苏尼加率军进入拉巴斯市中心穆里略广场，略当局之后将此定性为针对阿尔塞政府的未遂政变，而苏尼加被捕，另外有22名军方人员被拘留。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在6号表示，多瑙河的布拉迪斯拉发段的日均流量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研究所表示，在5号，多瑙河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德文区的日平均流量为每秒575.9立方米，跌到了历史新低，是自1900年11月开始相关记录以来的最低日均流量，打破了1909年1月创下的历史最低记录，当时的最低日均流量为每秒580立方米。研究所在9月曾经表示，今年夏季是斯洛伐克自193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第三热的夏季，全国约90%地区遭受严重至极端干旱。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3: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4: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5: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6: My name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0: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6: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7: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6: This is,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0: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1: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2: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3: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1: 以后我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3: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3: 让，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再次警告伊朗，称将揭晓美方的下一步行动。美国报告显示，对伊朗战事导致美军损失81架军机。离真主党领导人谴责美以和西方攻击巴勒斯坦。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顶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巴尔的摩出席公开活动时再次警告伊朗，并称很快就会揭晓美方的下一步行动。特朗普还宣称美军的海上封锁已经重创伊朗经济。

0: finish up. And it's only a question of which way. Do we want to do it the nice way or the not so nice way? And pretty soon you'll find out.
1: 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何收尾，特朗普再放强硬讯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尔的摩出席新造船厂启动活动时，宣称伊朗军事力量已经遭到重创，但美方仍需完成行动，并未交代下一步的具体安排。他还声称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产生巨大效果，更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国掌控。
0: In other words, the Hormuz Strait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 从对外的军事施压到扩大本土军工生产，特朗普将这次造船厂投资形容为重振美国海军实力的重要一步。他宣布国防科技企业安杜里尔将投入$37亿在巴尔的摩附近新建 Arsenal 2造船厂，生产无人潜航器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的关键零组件。特朗普并表示，政府已经确保超过$760亿造船资金，用于建造80多艘海军以及海岸警卫队新船，希望加快舰艇生产，维持美国海上军事优势。在特朗普再度发出军事警告之际，外交斡旋仍在继续。卡塔尔6号表示，美伊调解工作并未中断，双方仍然透过多哈交换信息与方案，但短期恐怕难以透出曙光。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就结束美伊战争提出条件。他表示，伊朗必须要削弱自身核能力，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以满足美方要求，从而结束美伊之间已经持续7个多月的战争。
3: 万斯在采访中表示，美国仍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美伊间的任何协议都将要求伊朗降低其铀浓缩能力，而非只是承诺会在未来削弱自身核能力。万斯反问，如果伊朗不打算拥有核武器，为何要追求丰度60%以上的浓缩铀？万斯强调，伊朗如果想证明其确已放弃核武器研制，就必须在美伊协议中做出具体让步，并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以降低自身铀浓缩能力。万斯在采访中又称，美方正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格奇进行接触，但尚不清楚二人在伊朗权力结构中拥有多少实权。万斯补充说，伊朗方面的决策过程并不十分清晰，美方无法确定目前谁才是伊朗的决策者。万斯还表示，他已与美军战地指挥官进行过私人会谈，以了解对伊军事行动的战场情况。他同时并不认同外界对美军关键弹药短缺的担心，并表示，尽管伊朗军队偶尔能够击中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但其基本上无法阻止经由该海峡的能源出口活动。万斯还在采访中谈及2028年美国总统选举，称其尚未决定是否将参选。万斯表示，他生性容易拖延，尚未对此事考虑太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在5号所发布的报告，自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者是被损毁。
3: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援引新闻报道，美国国防部、美军中央司令部以及国防部监察长的数据发布报告称，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国共有81架军机受损或被毁，包括12架 F-15E 战斗机、2架 A-10 雷电攻击机、7架 KC-135 加油机、1架 E-3 哨兵预警机、1架 MQ-4C 大型无人侦察机、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报告称，国会正考虑是否批准修理或更换受损飞机的资金请求，还将据损失评估战争环境和敌军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9月14日公布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截至6月30日，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另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截至8月1日，美国国防部在5个月内为伊朗战事支出约380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塔拉埃尼克在6号表示，与前两次战争相比，伊朗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至原来的2.5倍，部分武器产量增长超过3倍。他同时表示，已经针对可能再次发生的军事冲突确定了打击目标。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塔莱安尼克当天对媒体表示，伊朗目前已经根据战争形势以及武装力量的优先需求，对武器研发和生产计划做出调整。与之前的战争相比，伊朗国防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至原来的 2.5 倍，其中部分武器的产量增长超过3倍。他还强调，如果敌方再次发动攻击，将面临比过去更加沉重的打击。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事先确定并准备好，在再次遭到侵犯时可以实施打击的目标。
1: شکست‌های سنگین‌تر دشمن مواجه خواهد شد. در واقع اهدافی که از دشمن در صورت تکرار تعرض و تجاوز قابل عملیات از سوی نیروی مسلح هست آماده شده و تسلیحات و فناوری‌های پیشرفته در حوزه‌های موشکی، پهپادی و حتی ارتقای پدافند و سایر سامانه‌ها در حوزه دریایی، زمینی و حوزه‌های هوایی در اختیار نیروی مسلح قرار داره.
0: 据报道，塔莱安尼克还表示，伊朗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国防合作并没有减少或停止，部分领域的合作反而有所加强，未来有关合作仍将继续。凤凰卫视李约正、卡姆森德海报道。
2: 今天是哈马斯与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在以色列有民众当天是聚集在以南部阿扎村举行仪式，悼念3年前丧生的同胞。而另一边，历经3年战争的加沙则是满目疮痍，人道主义状况持续恶化。以南部的阿扎村如今已经变成了哀悼和追思的场地，一块块印有死者照片的牌子竖立在场内的各处，供死者亲属表达哀思。阿扎村当天也举行了下半旗仪式，参加活动的以色列民众一同矗立为死者默哀。而另一边，对巴勒斯坦民众而言，所谓的周年纪念日不过是又一个在战火中苦苦煎熬的日子。3年过去，加沙地带战火未息，巴勒斯坦人民期盼的和平和安稳仍未到来。加沙超过80%建筑受损，城市大部分地区已经沦为废墟，超过一半的领土仍在以军的控制之下。大多数民众依然是生活在简陋的帐篷营地里，几乎每天都要面对以军的袭击。在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六号发表公开讲话，谴责以色列、美国和西方对巴勒斯坦人民发动攻击。他指出，巴勒斯坦人民终将胜利，并且解放被占土地。
3: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卡西姆六号在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说，巴勒斯坦人民遭到了异乎寻常的不公正对待。黎真主党谴责以色列、美国和西方对巴勒斯坦人民发动攻击。卡西姆强调，尽管加沙、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遭受了巨大牺牲，但他们终将胜利并解放被占土地。卡西姆还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从伊拉克撤离向伊拉克人民表示祝贺。他表示，伊拉克人民、宗教和政治领导层以及当地什叶派民兵武装用自己的牺牲和坚守迫使美国占领军撤离，令伊拉克摆脱暴政。谈及以色列与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卡西姆表示，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卡西姆又指，以色列的行动得到了美国支持，但黎巴嫩南部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关于黎巴嫩国内问题，卡西姆表示，黎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真主党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瑞典宣布将向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法国高中生发起了游行抗议，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俄乌继续互相袭击，俄军炸毁乌军的多架自走炮及榴弹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6号表示，乌军正在准备反制俄大规模打击。此外，瑞典当天宣布将会派遣爱国者防空系统和部队保护位于波兰的乌克兰重要后勤枢纽。

0: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发放视频称，俄军出动了无人机袭击乌军位于扎波罗热的多架美制帕拉丁自走炮和一门 M777 榴弹炮，并表示过去一个昼夜击落了1750架乌克兰无人机和17枚火烈鸟导弹，另外也打击了乔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用于向乌军运送物资的货船、伊利昌卡村一处存放火箭弹和火炮武器的仓库，以及伊兹梅尔港用于卸载和储存军事物资的码头设施。乌克兰军方就发放俄罗斯山毛榉 M3 防空系统的弹药装填车首次被无人机摧毁的视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表示，乌方收到俄罗斯准备发动大规模打击的情报，目前正在准备反制措施。乌军正为 F-16 战机、拦截系统和拦截导弹确保弹药供应，不过最大的挑战仍然是反弹道能力，相关物资供应完全取决于伙伴方。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当天表示，瑞典将向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大约100名士兵，以协助保护波兰东部向乌克兰运送军事援助物资的主要后勤枢纽热舒夫机场。整项任务预计由12月开始执行，并将持续部署至2027年年中。此外，克里斯特松也宣布会派遣瑞典的鹰狮战斗机参与北约旨在保卫波兰领空的行动。他指出，俄罗斯针对欧洲大陆的混合攻击活动日益增多，东北欧的安全局势依然十分严峻。瑞典与其他欧洲盟国的情报评估都指出，俄罗斯有可能在秋季加大对乌克兰的袭击力度。他强调，瑞典将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同时扩大对自身防空与民防能力的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在六号通报说，俄武装力量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几乎一整天都在持续的袭击乌克兰重要的能源枢纽，乌克兰多地已经开始实施限电模式。
2: 近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持续打击，尤其是基辅附近的变电站已经多天持续遭袭。俄方试图通过打击这一关键设施在基辅制造大停电。乌克兰多地已重新实行轮流限电计划，被迫采取停电措施，所有类型的用户都将实行分时段轮流停电。六日，基辅市开始进入限电模式，晚间部分城区一片漆黑。基辅市区通过第尼摩河的北部大桥在四日遭袭击后，受损的桥梁结构和路面已被修复，并加固了车道基础，用特殊的金属板覆盖车道。基辅政府正在对河上桥梁进行加固和加装防护网，以提升关键基础设施的抗打击能力。六日晚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俄罗斯正在准备发动又一轮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各部门和空军已经准备好应对，并尽最大努力利用好防御手段，但很多事情取决于合作伙伴。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和国家，他们拥有乌克兰需要的防御装备，并且能够提供这些装备。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据乌克兰真理报在六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蒂的团队制定了一项针对俄国30年的作战计划。这项战略计划包括权力下放和赋予部队指挥官更大的自主权，以及使用乌克兰的三角洲数字战场态势感知系统等等。接下来看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前线关于复盘红利曼战斗的系列报道之四。
3: 10月6号的红利曼的态势，俄军正从扎列奇尼和红利曼城北部的森林地区向乌军的防线发起反击。在更北边的伊万诺夫卡、新米哈伊洛夫卡以及卡捷林诺夫卡地区，俄军投入重兵的反击仍在持续。在热烈贝茨河右岸的俄军第20集团军和第25集团军的辖区内的战线局势已趋于稳定，俄军配备先进无人机的部队也已经抵达，俄军的工兵正在道路的沿线布设地雷，渗透的小组也深入到乌军的后方实施骚扰。在过去的两周内，乌军占据了桑德里格洛瓦、泽列纳亚多利纳、雷德科杜布和科沃耶一线， 乌军向东推进了约10至15公里。监测报告时间，俄军仍然在扬波尔坚守着阵地，这也极大地阻止了乌军企图将该阵作为支撑点，并进一步推进扎列奇诺耶、托尔斯科耶、扬波尔一线。目前，俄军至少有6个营在这一防线梯级配置。根据最新的信息，乌军集群下一阶段的推进目标是企图控制杰尔尼、托尔斯克防线，然后像2022年的初秋那样，试图突破至卢甘斯克境内的克里米内亚。乌军至少意在试探着俄军防御的实力，并实施火力侦察。10月6号，乌军不得不将红利曼方向的预备队调往了德鲁日科夫卡的区域。乌军主要是判定俄军51集团军将可能从这个方向发起主攻。俄军事专家的观点之一，红利曼的战斗目前已经被基本固定，为了防止乌克兰武装部队再扩大战果，俄军也必须要采取一系列综合的强化，这包括了加强对红利曼的主要补给线和人员运输线路的无人机火力的封锁，以及向以尤姆方向的物流线加强渗透的兵力。本台记者观察，俄军25集团军在扎列奇诺耶和扬波尔地区的侧翼防线已经稳固，左翼的俄军坦克第一近卫军在热烈别茨河下游的扎列奇诺耶、托尔斯科耶地区也已经建立起机动作战的场地。俄军正在汲取2022年的秋天的教训，让乌军能够顺利地进入到克里米内亚和扬波尔之间的森林地带，这所带来的搅拌稀泥的战斗一直延续了2年。现在，阻止乌军强渡热烈别茨河也成为了俄军最基本的作战的科目。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法国高中生抗议行动持续升级，6号在全国范围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根据官方统计，有25.6万人参与。组织者称，参加人数多达45万，部分的家长、教师以及工会人士也都加入抗议。示威者要求政府增加教育投入，改善学校办学条件。
4: 6号当天，包括巴黎、里昂、马赛、图鲁兹等多座城市的大批高中生走上街头，部分家长、教师以及工会人士也加入了抗议。高中生提出的诉求包括解决部分学校建筑年久失修、班级人数。

0: 过多，课程和课表负担过重，教师长期无法得到替补，以及他们认为存在的教育资源和升学机会不平等等问题。
1: Arrêter les politiques austéritaires qui tuent l'enseignement, qu'il soit l'enseignement scolaire, lycéen ou universitaire, avoir plus de moyens pour pouvoir étudier dans des conditions décentes et simplement investir dans notre avenir. On est l'avenir de la France, donc c'est pas normal qu'on subisse des coupes budgétaires ou que le budget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 ne soit pas alloué aux bonnes choses.
0: 参与示威抗议的大学生和教师代表也认为，当前教育资源投入不足，已经影响到部分学生正常的学习条件，因此他们选择与高中生站在一起。
2: Les lycéens, ils voudraient juste pouvoir aller à l'école tranquillement, avoir des enseignants devant leur classe quand des enseignants sont absents pour maladie ou des raisons légitimes. Et puis surtout, ils voudraient des bâtiments dans lesquels ils crèvent pas de chaud l'été en canicule. Moi, j'ai surveillé des examens, il faisait 35 degrés dans les classes. Bon.Si là c'est pas dangereux pour la santé des élèves, il faut m'expliquer.
3: Nous on revendique pour se mobiliser avec les lycéens et avec tous les étudiants de France défavorisés qui n'ont pas la chance de s'éduquer dans des bonnes conditions. Et voilà, et en fait on se mobilise tout simplement avec tous les autres mouvements.
4: 这场最初由高中生发起的抗议正在逐渐从校园内部向教师、大学生乃至社会其他群体扩散，是否会演变成为一场更广泛的社会动员，值得关注。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5: 玻利维亚前总统阿尔塞六号在拉巴斯坐轮椅出庭，就2024年6月军事行动后涉嫌酷刑及法外拘留一案作证。阿尔塞目前因贪腐指控处于预防性羁押状态，此次作为证人被传唤出庭。在庭审中，玻利维亚前陆军司令苏尼加表示，相关军事行动并非政变，而是阿尔塞政府精心策划的政治暗算，他们当时只是听令行事。苏尼加还指称，有关方面曾以释放他为条件，要求其供认前总统莫拉莱斯等反对派人士涉案。2024年6月26日，苏尼加率军进入到了拉巴斯市中心穆里略广场，波当局之后将此定性为针对阿尔塞政府的未遂政变。苏尼加被捕，另外有22名军方人员被拘留。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计划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有日本专家批评，日本的军事相关支出已经明显超出了正常状态，而行使武力本身就违反日本宪法，呼吁重建以和平外交为基础的日本国家战略。
6: 有关日本高市早苗政府计划在今年内推动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专家批评，2022年安保三文件已推动防卫费大幅增加，提前实现防卫费 GDP 占比2%目标。若未来军事相关支出进一步扩大，提高防卫费 GDP 占比至3%，甚至3.5%，这已不是国家正常状态应有的军费财政支出。
7: これはもはや普通の正常事態の正常の下での国家の財政のあり方ではなく、戦争している国の軍事の軍事費のあり方に匹敵するようなも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っています。
6: 日本专家指出，远程导弹、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些明显超出专守防卫的概念范畴。而所谓专守防卫，若涉及拥有军力并行使武力，从日本宪法第9条来看，也属于违宪。若日本大幅扩军，则可能引发亚洲地区的军备竞赛，这种做法并不可取。
7: 敵地攻撃能力というのは憲法違反になるわけですが。そもそも専守防衛という名の下での軍事力の保有や行使ということも、本来的には憲法違反であろうと、アメリカが軍事的なコミットを必ずしも確約していない中で、日本だけが中国との対立関係を深めて、強めて、そして日本だけがアジアの中で軍拡を牽引し、そして東アジア全体の中、あるいは北東アジア、東南アジアを含めて軍事的な緊張を高めるというのは、日本の在り方として、決して、褒められたものではない。
6: 对于高市政府强化日美同盟，日本专家表示，日本正单方面强化军力以牵制中国，但美国的对华战略更接近将中国视为强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同时尽量避免军事冲突。通过强化日美军事合作，确保日本国家安保战略存在一定风险，呼吁以日本和平宪法为基础，通过外交合作重新构建日本国家战略。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5: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内地国庆长假最后一天，各地迎流返程客流高峰。台湾流感疫情升温，重症死亡案例双创新高。
8: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8: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就已经进入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中国九月份外汇储备规模按月小幅下降，主要是受到了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同时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
2: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截至九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录得34,002亿美元，较市场预期的34,250亿美元更低，并较八月底的34,383亿美元下降了大约381亿美元，或1.11%。同时，中国黄金储备录得7,747万盎司，较八月底的7,673万盎司上升74万盎司，或1%，是连续第23个月扩大黄金储备。外汇管理局指出，九月份受全球宏观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动能向新，结构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天是内地国庆节长假的最后一天，各地返程高峰正在持续中，通过铁路返回北京的旅客数量较去年有所增长，而目前本地的火车站已经采取了加强站内保障以及联系地方增加出租车运力等举措，便利旅客返程。
3: 7号，北京西站的出站口迎来了大批从重庆、河南等地返回北京的旅客。
4: 我从重庆回来的，回家见一下家人之类的嘛，可能还是有点舍不得。对，对啊，我觉得确实是应该要收心，然后好好学习嘛。然后先，肯定先目前是学业为主嘛，先把国内的学习做好了，做好了之后春节才能回去好好的耍嘛。
3: 北京西站数据显示，7号预计到达旅客23.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的21.34万人次增加超过10%。北京西站工作人员表示，已提前做好站内保障和出站接驳等安排，以应对返程客流高峰。
5: 我感觉都越来越方便了，
6: 包括咱们的这个地标、这个引导的标志，我觉得都比以前就是多了很多啊。然后出站的时候没有那么迷茫，对。我觉得这个都挺便捷的，挺节约时间的。
7: 我们在站台、出站扶梯、出站口闸机以及我们的18站台增设我们的人员和作业力量，扩通我们的出站渠道，方便旅客能够顺利快速地进行出站。同时我们也是积极地联系了地区管委会，增派了出租车和网约车的运营力量，地铁呢延长运营的时间，同时我们利用广播呢把这一消息传递给旅客，方便旅客的最后一公里。
3: 长假最后一天，官方估计通过铁路返回北京的旅客数量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国铁北京局数据显示，7号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69.1万人次，到达97.7万人次。去年同日，北京地区的实际到达数据是81.9万人次。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吴洛明北京报道。
1: 内地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上海也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多个航空公司持续的增加假期运力，并在高峰时段安排应急柜台和便捷自助值机，方便旅客出行。
8: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民航客运量维持高位，多条热门航线的客座率保持较高水平，其中深圳至上海、北京至杭州、上海至广州、广州至北京等航线成为旅客返程的热门选择，各大航空公司通过增加临时航班等方式，保障民航返程运力充足。
9: 我们地面服务保障部为了让旅客能够更高效的出行，在高峰时期安排了晚到旅客柜台以及应急的旅客柜台，并且安排了专业的骨干人员进行秩序的疏导，帮助这些晚到旅客能够及时的办理值机手续。另外，我们全面启动了自助值机设备，并在自助设备这边安排了专业的人员为旅客进行线上办理值机手续。这样的话，持续深化了一个智慧化出行的一个方面。
8: 整个国庆假期，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日均接近3亿。据统计，上海两大机场国庆假期保障航班起降1.7万架次，其中浦东机场接待旅客超过195万人次，虹桥机场接待105万人次，整体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凤凰卫视高伟佳、何超，上海报道。
1: 连接深圳、香港的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香港运输署在今天公布了公共交通运输安排以及入境高峰应对方案。
10: 香港运输署表示，为应对新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带来的大量客流，将实施相应的交通运输安排，包括有7条专营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以及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可直达港岛、九龙以及新界各区，并增设专用车道，提升往返口岸效率。
11: 而家嘅公共运输服务嘅站点可以连接13个嘅主要嘅车站，方便乘客转乘铁路同埋巴士。凌晨过关嘅乘客亦都有通宵巴士、小巴同埋24小时嘅跨境巴士出到去市区。我哋喺新田开设咗巴士、小巴嘅专用车道，做好交通分流，提升效率。
10: 署方指，落于交通高峰时段，停在公交缓冲区的后备巴士2分钟内即可抵达疏导人流，必要时会加开短途特别班次，加速车辆流转。口岸大堂也设有巴士及小巴资讯一览表，供市民清晰掌握，并将安排粉红色着装的服务大使协助旅客选择交通路线。的士方面，运输署实施明确的的士分流及预约管理机制，空车的士司机需提前取号，凭借号码有序进入口岸接载乘客。特别针对已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设立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方便乘客对应搭乘。
12: 已预约的车队的士的朋友，应该先在车区内的服务站找我们车队的的士大使登记有关的车牌号码，大使就会动态咁样调整的士由缓冲区前往我哋新皇岗口嘅交汇处到上客区。乘客留意到候车区显示屏上面嘅到站资讯嘅话咧，就可以去上客区上车。
10: 最后，署方也呼吁使用新皇岗口岸的跨境人士应提早计划行程，预留时间适应新的安排。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1: 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将于本月29日至11月1日，一连4天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及天马公园来举行，预计吸引168000人次入场。旅发局主席林建岳期望盛事能够吸引旅客延长留港，带动更多消费。
13: 今年除了巡礼之外，旅发局更会跟住在11月推出的香港美食月，由10月底香美酒美食更会贯穿整个11月，俾市民同旅客去尽情享受 Taste the World's Best， 品味世界之最。而喺呢度亦系今年嘅主题，市民同旅客唔使走遍全世界，只要喺香港就可以参加呢项盛事，就可以一次过咁品尝到世界顶尖嘅美酒同埋美食，只在香港独有滋味。
1: 旅发局表示，今年美酒佳肴巡礼规模较去年大，摊位按年增加10%，来到了340个，并且汇聚来自于约31个国家及地区的佳酿与美食，其中澳洲、加拿大。

0: 大吉韩国展馆首度登场，至于开放时间方面，巡礼也会做出调整，周五、周六将会首度的延长开放到隔一天的凌晨1点，让入场人士能够尽兴而归。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在今天公布了新北选战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是领先民进党对手苏巧慧6.7个百分点，在传统的绿营票仓三重、新庄等地，李四川的民意支持度也是赢过苏巧慧10个百分点。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7号发布最新民调。 国民党提名的李四川以35.6%支持度领先民进党苏巧慧的35.9%，双方相差6.7个百分点。议员分析，蓝绿基本盘各自归队，因此选情没有明显变化，结构稳定。
1: 我们在过去几个月当中，我们都连续的发现，李四川的看好度都是明显高过于苏巧慧的，这在选战后期的动员跟支持者的投票的这种热情是非常有关键的影响的数字。
0: 李四川这个月来密集走访绿营传统铁票区，民调显示李四川在绿营票仓三重、新庄地区领先苏巧慧10个百分点，显见绵密陆战策略奏效。在中间选民部分，李四川领先有12个百分点。
2: 至于民众党的支持者也逐渐归队，力挺李四川。我们认为呢，这个竹北的这个蓝白河的这个事件呢，目前呢，对于新北市的一个选情呢，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哦。那我想呢，可能也是哦，大家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新北本来就在这个蓝白河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框架之下，所以呢，我想呢，民众党的支持者呢，一定会投票给李四川的，有高达77%。
0: 选战进入关键时刻，李四川将深耕蓝营的优势选区冲高选票，要拉开与苏巧慧的差距。在人口最多的板桥区，因呈现五五波蓝绿互有优劣势，将是选战下阶段的布局重点。凤凰卫视彭世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另外，在台湾流感疫情在近日不断的升温，台湾疾病管制部门疾管署公布了，在上周激增219例流感重症，44例死亡的病例，双双创下了新高纪录。疾管署就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尽快的施打疫苗。台湾流感疫情攀上高峰，各大医院诊所人满为患。 台湾疾管署召开记者会，公布上周感染类流感就诊共计13万9060人次，虽然数字较前一周略降，但流感并发重症病例新增了219例，另有44人死亡，均创下近年来的新高纪录。
3: 已经打了流感132.9万剂，这个比去年同期的6天增加24%。新冠更可怕，新冠这6天已经打了48.2万剂。
0: 台湾疾管署表示，不仅流感处于高峰期，新冠疫情也不遑多让。上周新增了37例本土重症病例及16例本土死亡病例，呼吁民众尽快接种相关疫苗。
4: 这些高剂量的流感疫苗或者是有佐剂的流感疫苗，也给长者、住民们去使用，这样能够提升长者的免疫力。
0: 医界指出，接种疫苗后抗体需要1到2周才会建立。 因此，长者、幼儿及慢性病患等高风险族群应紧速完成接种。而台湾疾管署预估，随着疫苗接种普及，疫情会逐步降温，最快11月有望脱离流行期。凤凰卫视黄嘉腾、柯志强台报道。
5: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越难同胞纪念馆的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在今天去世，享年94岁。 郭秀兰出生于1932年。据郭秀兰生前回忆，1937年日军进城后，她的父母带着她和2个姐妹和邻居一起躲到了地洞中。日军站在洞口用机枪扫射，郭秀兰的父母和小妹均遇害，只有她和二妹活了下来。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今天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

0: 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以及非正规途径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的邀约动机，不要轻易的搭乘陌生人车辆，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欧盟拟推出针对于大型企业的普遍征税方案。澳大利亚投入300万澳元帮助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深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宣布，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将于8号至13号访问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会与其会谈交流。另外来看到的是，欧盟近日正计划调整企业征税框架，通过面向全行业大型企业征收税费的方式，实现对苹果、谷歌等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征税目标。据知情人士的消息，为从苹果、谷歌等美国科技巨头扩征税收，同时规避美方反制，欧盟委员会正计划调整现有欧洲企业资源征税提案，并且放弃单独针对数字行业的思路，转向覆盖全行业的大型企业征税。而具体调整方向将围绕修改现有方案的营收门槛与缴费标准展开，但具体的细节仍处于在磋商阶段。消息人士指，这一调整一方面能够扩大从科技巨头身上所征得的税额，而另一方面也能够缓解欧盟内部针对于修改税收征税框架的分歧。美国冬季取暖季将至，能源成本压力升温。美国能源信息署在6号预计，主要依靠燃油取暖的家庭在今年冬季取暖支出将会同比增加21%。而随着中期选举进入到最后一个月，能源价格和生活成本也成为了重要的竞选议题。
3: 美国能源信息署6日发布冬季能源展望，报告显示，今年冬季美国家庭取暖成本将明显增加，主要依靠燃油取暖的家庭平均支出预计比去年增加21%。这类家庭主要集中在美国东北部。报告显示，成本上涨也与国际能源市场持续紧张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到影响，加上全球炼油能力和柴油供应持续紧俏，推高柴油和取暖油的价格。美国能源信息署预计，今年冬季取暖油价格将比去年高出

约30%。就在最新冬季能源预测公布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签署了行政令，允许原本主要用于农业和工程机械的免税红色柴油临时用于公路运输。

0: 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联合国安理会在6号举行了非洲问题会议，联合国官员表示，面对非洲多地持续的冲突、安全和发展挑战，联合国与非盟需要进一步的加强伙伴关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国际社会应支持以非洲的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同时加大对非洲的发展力度。
0: 安理会6日举行会议，审议联合国同非洲联盟合作。联合国秘书长非盟问题特别代表安扬加在会议上表示，当前非洲面临规模更大、更复杂的挑战，联合国需要加强和非盟的合作，提前识别风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近年来非洲之角、大湖地区以及撒赫勒等地区的安全挑战仍然突出，国际社会应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帮助非洲国家加强自主安全能力，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他强调，中非友好历久弥坚，今年也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开启正式外交关系70周年。
2: 今年是中国与非洲国家正式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7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把非洲作为外交的优先方向，始终坚定同非洲国家站在一起。
0: 傅聪表示，和平与发展相互关联，国际社会应把发展继续置于联合国同非盟合作的重要位置，增加减贫、粮食安全、能源、教育和就业等领域的投入。
2: 发达国家应切实兑现发展筹资和气候融资承诺，停止撤资断供等不当做法，要帮助非洲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消弭数字鸿沟，助力非洲加速可持续发展。
0: 会上，多国还再次提出提高非洲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索马里代表表示，非洲方面要求获得至少2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5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斐济今天召开太平洋地区 COP31 气候会议的预备会议，澳大利亚政府宣布投入300万澳元，帮助部分太平洋岛国的气候基础设施项目。
3: 太平洋岛国部分领导人在斐济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预备会议，澳大利亚总理及气候变化及能源部长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要求全球主要排放国承诺更大幅度的减排，岛屿国家希望落实获得应变气候的资金，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享有公平的代表权。澳大利亚气候变化及能源部长保文宣布向部分岛屿国家投入300万澳元的资金。
4: To announce that Australia is making a $3 million contribution through CIRCAR, the Climate Infrastructure for Resilient Coastlines and Riverbanks Project.Which will be focused in this instance on Fiji, with an upgrade to the King's Road and Queen's Road in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of Fiji, Papua New Guinea, Kiribati, and Tuvalu.
5: 据悉，澳大利亚大肆开发汽油田引发岛国领导人不满，有部分领导人没有出席此次会议。目前，太平洋及沿海脆弱的岛屿国家提升以海洋为核心的优先事项，并要求大国协助推动清洁能源的转型。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泰国内阁原则批准新的税收优惠措施，支持会讲旅游和大型会展，也就是 MICE 产业发展。符合条件的企业参加泰国国内展位，相关的费用则可享受双倍税前扣除。
6: 泰国政府表示，新措施旨在降低企业参展成本，进一步带动会展活动以及相关产业发展。根据泰国会议展览局数据，2025年 MICE 产业为泰国创造约3382.33亿泰铢经济价值，并带动超过300,000个就业岗位。
7: โดยเปิดให้บริษัทหรือห้างหุ้นส่วนนิติบุคคลที่เข้าร่วมงานออกร้านงานนิทรรศการหรืองานแสดงสินค้าภา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สามารถนำค่าเช่าพื้นที่หรือค่าบริการมาหักเป็นรายจ่ายทางภาษีได้2 เท่าตั้งแต่วันที่ครม.เห็นชอบไปจนถึงวันที่31 ธันวาคม 2570
6: 政府方面预计，约有3800家企业将使用这项税收优惠，相关企业每年参展支出约为39.9亿泰铢。政府也希望通过让渡部分税收收入，吸引更多国际会展活动，进一步提升泰国作为国际会展目的地的竞争力。

0: รายได้ให้กับธุรกิจที่เกี่ยวเนื่อง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ธุรกิจโรงแรมร้านอาหารขนส่งการท่องเที่ยวพร้อมผลักดั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ไปสู่จุดหมายการจัดงานระดับประเทศนะคะรวมถึงคาดว่า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นี้จะเติบโตสร้างรายได้ให้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อีกประมาณ 10-15% ต่อปีค่ะ
1: 泰国财政部预计，这项措施将使政府每年减少约7.98亿泰铢税收收入。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时装界盛事巴黎时装周连日来有多场活动，吸引了不少明星出席。其中，韩国人气女团 IVE 的队长安宥真分别身穿白色外套和红色上衣配短裙亮相多个时尚活动，她便在社交平台跟大家分享多张美照。另一韩国人气女团 TWICE 的队长智孝也在当地出席时装品牌的时装秀，身穿黑色蕾丝背心、热裤及长披衣的智孝露出小蛮腰和美腿，相当养眼。而内地演员刘诗诗、孙茜、王安宇以及香港影帝梁家辉也有现身当地，同场出席时装秀。梁家辉更牵着刘诗诗的手入场，并行吻手礼。另外，四人同框合影更引爆热搜，网友盛赞这组嘉宾阵容兼具颜值、气质与实力，是神仙看秀阵容。香港歌手洪卓立与徐静蕴日前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为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演出。他们在接受我们访问时预告接下来的工作动向。
4: 我就系准备紧成个填紧词，咁啊将会录音噶啦。
5: 嚟緊呢幾個月咧，會先忙自己嘅第一場直播先，咁所以忙完之後咧，就希望下年會有一個新嘅 tour 啦，或者其他唔同嘅 show 咯。然後咧，嗰個直播就會分享我平時好中意穿搭啦，即係我嘅衫褲鞋襪啦，而我中意用嘅嘢啦，咁都會喺我直播間度同大家分享。
3: 香港艺人罗天宇举行音乐会，女友陈意德充当助手包办幕后琐碎事，获罗天宇大赞是贤妻。
6: 佢又好帮我手啦，即系第一次可以使佢做嘢，可以真系话
7: 又唔好咁讲，
6: 穿咗啲衫佢真系好少脱衫，咁啊叫佢帮下手啊，系佢又好都好贴心嘅，即系好
7: 多谢多谢，
6: 递好即系递水啊 ，keep 住问你想有冇咩需要啊，帮我影相啊，做摄影师啊，
7: 差唔多
6: 啦。系啦，所有嘢。
7: 个女朋友值几多分啊？咁撑你喎。
6: 3000分。
7: 3000分。系咪贤妻良母啊？
6: 非常贤妻。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下一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接新闻迅速集结，
9: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0: 攻入加沙
11: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7: Phoenix Go Global,
18: Phoenix Go Global.
19: Welcome to Africa.
0: Welcome to Africa.
8: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以哈战争爆发3周年，巴勒斯坦人仍受战争煎熬。黎巴嫩真主党称野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内地迎国庆返程客流高峰，北京西站到达旅客超过去年同期。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旅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10月7日是哈马斯与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在以色列有民众当天聚集在野南部阿扎村举行仪式，悼念3年前丧生的同胞。而另一边，历经3年战争的加沙则是满目疮痍，人道主义情况持续恶化。以南部的阿扎村在气候变成了哀悼和追思的场地，一块块印有死者照片的牌子树立在场内的各处，供死者亲属表达哀思。阿扎村当天举行了下半旗仪式，参加活动的以色列民众呢，一同在这儿为死者默哀。而另一边，对巴勒斯坦民众而言，所谓的周年纪念日不过是又一个在战火中苦苦煎熬的日子。3年过去，加沙地带的战火未息，巴勒斯坦人民期盼的和平与安稳也没有能够到来。加沙超过80%的建筑受损，城市大部分的地区沦为废墟，超过一半的领土仍在以军的控制下。

0: 大多数的民众依然生活在简陋的帐篷营地里，几乎每天都要面对义军的袭击。在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三周年之际，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六号则是发表了公开讲话，谴责以色列、美国和西方对巴勒斯坦人民发动攻击。他指出，巴勒斯坦人民终将胜利，并且解放备战土地。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卡西姆六号在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说，巴勒斯坦人民遭到了异乎寻常的不公正对待。黎真主党谴责以色列、美国和西方对巴勒斯坦人民发动攻击。卡西姆强调，尽管加沙、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遭受了巨大牺牲，但他们终将胜利并解放备战土地。卡西姆还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从伊拉克撤离向伊拉克人民表示祝贺。他表示，伊拉克人民、宗教和政治领导层以及当地什叶派民兵武装用自己的牺牲和坚守迫使美国占领军撤离，令伊拉克摆脱暴政。谈及以色列与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卡西姆表示，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卡西姆又指，以色列的行动得到了美国支持，但黎巴嫩南部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关于黎巴嫩国内问题，卡西姆表示，黎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真主党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亚丁国际机场在七号凌晨遭到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袭击，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城市吉达，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当天表示，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的多个机场还有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袭击。
2: 也门政府交通部七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两枚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袭击发生时，也门航空公司一架自埃及首都开罗飞来的航班在降落之际，其跑道附近区域遭导弹袭击，随后改降沙特城市吉达。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亚丁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其中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此外，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称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此外，胡塞武装称还在也门北部交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他表示，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军今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动了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的袭击目标包括了基辅、切尔尼西夫、基洛沃格勒等地的乌军工设施。基辅七号凌晨遭到了弹道导弹袭击，上空传出多阵的爆炸声，大批民众躲入地铁站避难。根据乌空军通报，除了基辅之外，俄军还袭击了 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等多个地区连夜发射130架无人机、48枚巡航导弹以及弹道导弹，其中161个目标被乌防空部队击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境内的多栋建筑在袭击中受损，共造成有11人丧生。因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的邀请，阿曼苏丹海塞姆在本月的5号至6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而这也是阿曼苏丹首次访问哈萨克斯坦及中亚地区。
3: 阿曼苏丹海塞姆5日乘专机抵达阿斯塔纳，哈空军战机从边境起一路护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到机场迎接，随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简短交谈。托卡耶夫表示，阿曼苏丹首次访哈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6日，托卡耶夫在独立宫举行欢迎仪式，正式迎接海塞姆，随后双方举行会谈。托卡耶夫表示，此次访问期间，双方就洞加油田签署协议是两国共同取得的成果。在扩大范围会谈中，托卡耶夫表示，哈方视阿曼为阿拉伯世界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明年是两国建交35周年，双边关系在相互信任、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4: A powerful testament to this growing synergy was the recent fruitful, productive visit of the high-level Omani delegation to Astana, led by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for Economic Affairs of Oman.
3: 海塞姆强调了交通互联互通的重要性。他表示，哈萨克斯坦地处连接亚欧的主要全球贸易走廊沿线，而阿曼则拥有通往海湾地区、印度洋、亚洲和非洲主要市场的直接海运通道。
5: Building on these complementary strengths could unlock significant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and create greater value for both countries. We therefore look forward to advancing cooperation in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corridor through Omani ports, as well as strengthening air connectivity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3: 会谈后，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并见证政府间和部门间文件交换。双方签署的一揽子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涵盖投资促进和保护、航空运输、金融、联合投资机构以及能源和地质勘探等领域。托卡耶夫授予海塞姆哈萨克斯坦最高级别国家勋章精英勋章，以表彰他为巩固两国友谊所做的贡献。海塞姆则向托卡耶夫授予阿曼最高国家勋章阿勒塞伊德勋章。
6: 两国元首还就地区和国际局势交换意见，强调要坚持对话，和平解决问题，尊重国际法，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凤凰卫视马尔香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0: 虽然隔夜美股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持续的创新高，但亚太区股市集体调整，韩国股市收跌近2%，市场在三星电子发布季度财报之前气氛审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双双收跌，而日本股市则受到 AI 股份集体下跌的影响，日经指数收跌近1%。在周一创出新高的爱德万测试收跌超过1%，内存芯片制造商凯霞则收跌超过4%。日经平均指数收报在70,035点，下跌648点，跌幅0.92%。台湾股市在平盘震荡，缩量微跌收，而投资者在双十节假期之前陷入了观望。电子权重股表现分化，联电补涨，但是台积电未能够再创新高，以平盘作收。加权指数在50,000点大关前止步。收报在49,806点，下跌16点，跌幅是有0.03%。而香港股市在今天回调，区内的股市下跌，加上了缺乏北水支撑，恒生指数在开低108点之后，早盘最多下挫209点，之后则维持在低位波动，中场温和收低。而蓝筹股走势分化，地产股大多则是反弹，电讯、汽车以及消费股则普遍上扬，但生物医药股则下挫。至于科技股则是跌多涨少，但手机股表现偏强。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4,130点，下跌150点，跌幅0.62%，主板成交946亿港元。法国持续受到了债务和政治僵局问题所困扰，债券市场呢深陷泥沼。而有分析就认为，除了压抑欧元之外，也反映出了欧洲的改革不到位。
7: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在本月初发表2027年度财政预算案，由紧缩开支到缩减税务宽免幅度目标，是明年财政赤字可以下降至5%，2029年进一步下降至3%的欧。

0: 规定上限不是没有可能的。极右阵营领袖勒庞更明言，债券市场现在压力山大，为明年预算案画下确切的红线并不恰当。他为大选拉票提出的预算案建议，如果当选，会在一年半内恢复基本财政收支平衡，赤字占比2030年达到欧盟上限要求。不过金融市场并不幸福，对债务以及政治僵局的担忧推动国债收益率已经辗转上升好一段时间。十年期收益率早前触及20多年来的新高，与德国同期限国债收益率的价差扩大至2011年底欧债危机以来的新高。市场更加担心法国的问题外溢触发更广泛的债务危机，令10多年前的欧债危机重现，导致投资者固守欧元，欧元近期全面下滑，对美元汇价触及接近一年半新低。虽然较2022年所创的20年新低仍然有一段距离，但抛售压力只增不减。有分析师指出，欧元弱势由法国掀起，但也反映了欧元区内越加沉重的政治分裂压力。例如，德国极右势力抬头，选择党历来首次夺得州议会议长之衔。西班牙提早举行大选，而意大利明年也将举行大选，令区内笼罩在一片不明朗的阴霾当中。分析认为，浓重的阴霾揭露了欧元区改革不到位。欧洲央行前行长德拉吉2年前定下的改革计划，实施主要改革的期限是明年底，包括完全的单一市场和能源联盟等等。光是单一资本市场可以吸引欧盟家庭达到35万亿欧元的储蓄流入，大大提振市场，同时未来10年的生产力预计可以提升高达20%。但截至7月，改革只推行了15.7%，分析师指正式立法的更只有3%，削弱了欧盟的国际竞争力，拉远与美国的差距。金融市场震荡为欧洲央行抗击通胀和维护金融稳定的任务架设了更多障碍，市场已逐步下修央行未来一年加息的预测，而贷款市场的碎片化缩小了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空间。如果行长拉加德一如市场之前传言会提早离任，继任人很大机会落入鹰派委员手中，代表着央行干预市场震荡的意愿更低，进一步削弱欧洲市场的吸引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香港运输署公布了新皇岗口岸公共交通运输安排，韩国世界号火箭发射成功搭载15颗卫星。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今天是内地国庆节长假的最后一天，各地返程高峰正在持续，通过铁路返回北京的旅客数量较去年有所增长，而目前本地的火车站已经采取了加强站内保障以及联系地方增加出租车运力等举措，好便利旅客返程。
5: 7号，北京西站的出站口迎来了大批从重庆、河南等地返回北京的旅客。
6: 我从重庆回来的，回家见一下家人之类的嘛，可能还是有点舍不得。对，对啊，我觉得确实是应该要收心，然后好好学习嘛。然后先，肯定先目前是学业为主嘛，先把国内学习做好了，做好了之后春节才能。

0: 回去好好的耍嘛。
1: 北京西站数据显示，七号预计到达旅客23.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的21.34万人次增加超过10%。北京西站工作人员表示，已提前做好站内保障和出站接驳等安排，以应对返程客流高峰。
2: 我感觉都越来越方便了，
3: 包括咱们的这个地标、这个引导的标志，我觉得都比以前就是多了很多啊。然后出站的时候没有那么迷茫，对。啊，我觉得这个都挺便捷的，挺节约时间的。
4: 我们在站台、出站扶梯、出站口闸机以及我们的18站台增设我们的人员和作业力量，扩充我们的出站渠道，方便旅客能够顺利快速地进行出站。同时，我们也是积极地联系了地区管委会，增派了出租车和网约车的运营力量，地铁呢延长运营的时间。同时，我们利用广播呢把这一消息传递给旅客。方便旅客的最后一公里。
1: 长假最后一天，官方估计通过铁路返回北京的旅客数量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国铁北京局数据显示，七号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69.1万人次，到达97.7万人次。去年同日，北京地区的实际到达数据是81.9万人次。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吴若明北京报道。
5: 上海今天也迎来了返程高峰，多个航司持续的增加运力，并采取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6: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民航客运量维持高位，多条热门航线的客座率保持较高水平，其中深圳至上海、北京至杭州、上海至广州、广州至北京等航线成为旅客返程的热门选择。各大航空公司通过增加临时航班等方式，保障民航返程运力充足。
7: 我们地面服务保障部为了让旅客能够更高效的出行，在高峰时期安排了晚到旅客柜台以及应急的旅客柜台，并且安排了专业的骨干人员进行秩序的疏导，帮助这些晚到旅客能够及时的办理值机手续。另外，我们全面启动了自助值机设备，并在自助设备这边安排了专业的人员为旅客进行线上办理值机手续。这样的话，持续深化了一个智慧化出行的一个方面。
6: 整个国庆假期，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日均接近3亿。据统计，上海两大机场国庆假期保障航班起降1.7万架次，其中浦东机场接待旅客超过195万人次，虹桥机场接待105万人次，整体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5: 连接深圳、香港的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香港运输署在今天公布了公共交通运输安排以及入境高峰应对方案。
8: 香港运输署表示，为应对新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带来的大量客流，将实施相应的交通运输安排，包括有7条专营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以及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可直达港岛、九龙以及新界各区，并增设专用车道，提升往返口岸效率。
9: 而家嘅公共运输服务嘅站点可以连接13个嘅主要嘅车站。方便乘客轉乘鐵路同埋巴士，凌晨過關嘅乘客亦都有通宵巴士、小巴同埋24小時嘅跨境巴士出到去市區。我哋喺新田開設咗巴士、小巴嘅專用車道，做好交通分流，提升效率。
8: 署方指，落于交通高峰时段，停在公交缓冲区的后备巴士2分钟内即可抵达疏导人流，必要时会加开短途特别班次，加速车辆流转。口岸大堂也设有巴士及小巴资讯一览表，供市民清晰掌握，并将安排粉红色着装的服务大使协助旅客选择交通路线。的士方面，运输署实施明确的的士分流及预约管理机制，空车的士司机需提前取号，凭借号码有序进入口岸接载乘客。特别针对已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设立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方便乘客对应搭乘。
10: 已预约的车队的士的朋友，應該先喺車區內嘅服務站揾我哋車隊嘅的士大使登記有關嘅車牌號碼，大使就會動態咁樣調整的士由緩衝區前往我哋新皇崗口嘅交匯處到上客區。乘客留意到候車區顯示屏上面嘅到站資訊嘅話咧，就可以去上客區上車。
8: 最后，署方也呼吁，使用新皇岗口岸的跨境人士应提早计划行程，预留时间适应新的安排。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5: 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

0: 今年除咗巡禮之外，旅發局更會近住喺11月推出嘅香港美食月，由10月底香美酒。 美食更會貫穿整個11月，俾市民同旅客去盡情享受 Taste the World's Best 品味世界之最。而喺呢度亦係今年嘅主題，市民同旅客唔使走遍全世界，只要喺香港就可以參加呢項盛事，就可以一次過咁品嚐到世界頂尖嘅美酒同埋美食，只在香港獨有滋味。
1: 旅发局表示，今年美酒佳肴巡礼摊位按年增加 10%， 欧洲、加拿大以及韩国展馆首度登场，开放时间也做出了调整，周五、周六将会首度延长开放至第二天的凌晨1点。 据韩国宇宙航空厅今天的消息，韩国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第5次的发射取得成功，并成功地将主载荷5颗卫星全部送入到了预定轨道。而宇宙航空厅当天也在记者会上表示，此次一同发射的另外10颗立方体卫星有一颗未能够正常释放。世界号当天中午12时55分，搭载15颗卫星，在位于全罗南道高庆郡的罗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有效载荷分别是由5颗对地观测卫星组成的超小型卫星星座，以及10颗立方体卫星。这是世界号第5次实施发射，并首次在预定时间准时发射。发射后，一级推进器、整流罩和二级推进器按计划依次分离。 随后，朱载荷5颗卫星以35至40秒的间隔在570五至885千米高度上逐一分离，顺利完成世界号此次发射的核心任务。据宇宙航空厅消息，下午1时8分许，朱载荷之一的对地观测卫星6号与南极失踪基地实现首次远程通信。之后，从下午2时起，其余4颗卫星也将与分布各地的地面站收发信号。世界号携带的10颗立方体卫星中，共9颗正常分离。 宇宙航空厅起初表示，10颗卫星均顺利分离，但在记者会上更正信息称，由1颗未能正常释放。据宇宙航空厅介绍，韩国计划构建由10颗卫星组成的对地观测卫星星座，本次发射的5颗对地观测卫星将与计划明年发射的5颗卫星完成该星座组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门在5号表示，全州2026年累计确诊麻疹病例已经达到1004例，其中5人死亡。纽约州同日宣布因麻疹疫情进入到了灾难紧急状态。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这是美国自1991年来规模最大的州级麻疹疫情，本年度已经报告近3900例确诊。
2: 美国各地的麻疹疫情持续恶化。纽约州州长霍楚尔5日宣布，全州进入为期1个月的灾难紧急状态。这是自去年全美麻疹病例开始激增以来，首次有州份进入紧急状态。他在声明中表示，任何人都不该因为一种可以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而面临重病甚至死亡。截至3日，纽约州一路的超百宗确诊，其中92宗在近3个月录得远超以往水平。 在紧急状态下，纽约州医护人员可为疑似麻疹病例开具检查单，并可为最小2岁的幼儿接种相关疫苗，但接种仍需取得监护人的同意。美国麻疹疫情仍在急速扩散，其中与纽约州相邻的宾夕法尼亚州形势严峻。今年来已有1040例确诊感染及5宗死亡报告，是逾30年来最高数字，大多数个案来自接壤纽约州的农村地区。特朗普当局官员多次质疑疫苗效用。 而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更是著名的疫苗怀疑论者。美国不少地区目前的疫苗接种率都低于可预防疫情扩散的底线。宾州当局就表示，全州确诊的上千名患者中，仅有4人曾接种麻疹腮腺炎风疹3联疫苗，比例不足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后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我覺得即係作為店主嚟講啦，咁如果我准許咗狗仔入嚟啦，咁其實我都要負最大嘅責任啦。而家佢所講嘅寵物友善，我會覺得係雙方咯，係啦，咁有寵物嘅同埋冇寵物嘅，大家點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辨识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香港连续30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名，特区政府说接下来会全力办好 APEC 财长会。中国 AI 的开发，一个月之内企业共推出了16个模型。DeepSeek 还有月之暗面正在加速融资。中国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储备，还有印度跟日本合作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我会点评。香港再次蝉联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冠军，这项是由加拿大飞沙研究所从1996年开始就做，并且是公布的报告。香港每一年都排名全球第一。虽然当中在2023年的时候第一次公布的时候呢是轻微的落后给新加坡，但后来他们调整了数据之后，香港又重回到当年的第一。所以说，香港是连续30年在这个排行榜当中都名列第一，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在这项排名当中，多项评估香港都居全球前列。特区政府表示，香港优势获得国际认同。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以总分8.53分蝉联全球经济自由度最高经济体。瑞士以8.45分排第二位，新加坡以8.43分排第三位。在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全球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货币政策和市场稳定稳居9.5分以上的高位，成为支撑经济自由度的最强支柱。面对环球不确定性还有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香港会维持自由港、零关税以及简单低税制，提供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飞沙研究所指出，2026年版的报告采用的是2024年的数据，这是能够汇集全球165个国家和地区完整统计资料的最新年度。

0: 报告指出，全球经济自由度在疫情之后开始复苏，但整体仍低于疫情之前的水平，因为各地的复苏步伐参差。香港经济日报详细解释了香港蝉联最自由经济体30年来都没有输过，原因是因为细心看飞沙研究所每一年的报告，可以发现他们每年公布一份报告的时候，同时会调整上次报告的数字。研究所在2023年9月发布这个年度报告时，香港的确是以0.01分居威，第一次输给了新加坡，而排全球第二位。但研究所之后修订数据，使得香港的评分反超新加坡，并且把香港的排名调整回全球第一，也就是说香港30年来一直没有失过冠军的位置。飞沙研究所这项调查已经连续30年，所以可以是看起来是全球最权威的一项排行榜跟指标。那么香港在这个月下旬会举办 APEC 财长会议，特区政府表示会全力办好这项会议。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10月20到21号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6号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特区政府承办。会议将延续其他 APEC 财经会议的讨论，探讨全球和区域宏观经济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特区政府将会做好安排，全力以赴办好财长会。行政长官也表示呢，立法会从星期三开始一连3天会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议案，还有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议案进行合并辩论，希望市民多留意这些辩论和立法会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了解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重要意义。特区政府科技及创新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出席立法会简报会发言的时候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产业，透过全面推进 AI 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以及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 他说政府将全面释放 AI 发展的潜力，以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而现在香港的监管机构关注金融 AI 资源投放向外移动的问题。金融时报报道说，汇控早前宣布下半年要在新加坡设立全新的全球人工智能卓越中心。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表示，香港金管局曾经向汇控关注说，不是把这个中心设在香港，而设在新加坡。他金管局提出了质疑。这个有关人士表示，相关有关部门对汇控在人工智能等资源投放目的地相当敏感，如果上述中心设在海外，监管机构质疑香港是否仍然属于汇控集团的主要营业地点。信报的社评说，香港跟新加坡的比拼已经扩展到 AI 了，香港需要强化经济产业多元化，尤其接下来在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要更加的实现在工业化或者是产业的多元化，都是强化香港经济竞争力很重要的一个前景和支柱。我来分析，
1: 其实我们看到呢，就是香港这国际金融中心从市场层面来看，这2年是进展得非常好，这次又评了最自由的经济体。但是呢，在很多这个外国政府，尤其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层面，对于香港的金融它还是有诋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财长会议 APEC 财长会议安排在这个香港召开，因为各国的财长或者说是财长不来，他也派这个副财长来，还有呢相关的人士，还有呢相关的媒体都会过来，所以这个是向全世界正面推广香港的金融中心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和窗口。就那有偏见的人，长期不来的人，你到这儿来看看，那就会发现这个地方确实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而且它的基建设施、它的相关法治都是世界一流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这个活动，其实香港的媒体和相关的各个团体，他应该做一轮集中的这种公关的推广工作，把香港的这个金融中心推向全球，
0: 可以请这些参会者多到香港那些这个著名的地点去走走看看，尤其要坐香港的这个铁路，就是非常的方便而快速。香港在保持国际竞争力优势的同时后呢，这个住宅楼价也在稳步的上升，更别说 IPO 今年有望冲5000亿港元的IPO 集资额。 香港楼价在过去一年半从谷底反弹，最新的是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在六号这一天由嘉里建设以超过43.08亿港元夺得，高出上限大约54%，每一尺楼价的面积大概有2.07万港元，创下九龙区官地大约5年来的新高。有分析指出，豪宅地皮出现溢价将成为市场的新焦点，而花旗投行认为2026年长远房屋策略进一步巩固他们对香港住宅市场的乐观看法，预料2027年楼价租金大概会通通都上升6%左右。会计师行毕马威的报告显示，香港今年前三季度录了116宗新股 IPO， 集资额超过3880亿港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受惠于 A 加 H 上市，还有特专科技公司带动。现在有超过600宗活跃申请，全年集资额可能会冲击5000亿港元的记录，而 A 加 H 占集资额的70%已经成为香港上市的主力。A 加 H 也可以看到内地的企业透过香港来集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还要关注的就是中国 AI 大模型的开发在加速。九月以来呢，有一项统计显示呢，这些 AI 大模型的企业推出新的模型，合共加起来有16资。而现在像 DeepSeek 还有月之暗面的融资也在加快。确实啊，开发是需要钱的。彭博引述消息说，深度求索 DeepSeek 第二轮融资达到800亿到1000亿元人民币，打算明年初在内地上市，而月之暗面完成最后一轮的私募，他们的公司估值据说已经增加到500亿美元，相当于3900亿港元，打算明年到香港来上市，筹资50亿美元。快手旗下的可灵 AI 打算明年到香港上市，集资至少10亿美元。DeepSeek 在最新一轮的融资当中大幅超过原定目标，宁德时代、腾讯是领投方之一。这轮融资为 DeepSeek 预计明年初在上海科创板进行的 IPO 奠定基础。日经新闻统计，中国 AI 开发在加快，一个月推了16个模型，看九月的10号、18号、20号、22、27这几天，分别有这几家 AI 大模型公司推出新的这个模型出来。日经新闻的统计说，包括 DeepSeek 等 AI 新兴企业，还有阿里巴巴、腾讯控股、小米等，中国主要10家 AI 企业共推出16个模型。统计包括了新开发的模型，也包括面向图像和语音生成的模型，但不包括在其他公司模型基础上进行改良的产品。中国第三季度的 GDP 数据在这个月下旬，可能在19号的上午，官方就会公布。日经有一个针对经济学家的一个调查，认为第三季度的 GDP 增幅大概是在4.4%。AI 等高科技相关产业表现强劲，消费等传统产业低迷，市场关注的是景气度的差距。而在国庆假期期间，广东21个地市密集开展各类节日促销活动，共投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补贴资金。根据广东商务厅的消息，10月1到3号，国补加上省补合计拉动消费将近44亿元。在国庆假期期间，银石也迎来楼市的开门红，比如说上海出现了日光盘，而且不是一个两个而已，北京久违出现了看房需要叫号，而深圳一手看房量出现9月13号来的最高。广东深圳有一家这个房地产中介就表示，比如说光明区30多家门店，他们10月1号到4号销售额环比9月增长了200%。经济日报经理人的分析文章说，今年最后一季的财政政策看起来不会有太震撼的刺激政策提出，反而主要围绕全年的目标任务推进，也就是增量政策接续发力，最后一季度的财政政策以稳为先。
1: 就是这个国庆长假，我们看到一线城市是几乎这4个一线城市的楼盘销售都不错，像北京和上海还出现了所谓的日光盘，或者说要叫号，就是呢，因为买家超过推出的这个楼盘的单位的数量，这个是不是就回到10年前了？我想还不至于回到10年前，但是呢，也取决于这些楼盘的定价，还有它的位置。但总的来说，无论是这个一手的房还是二手房，这个一线的都呈现出一个企稳的状态。其实很多人把它说前段时间 这个相关的部门推出的这个给一年的贴息来挂钩，它其实。

0: 这是没有太多关联的，因为这个一线城市的房子很少是在150万以下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下一步的相关部门，包括这些叫一城一策嘛，这些地方的政府，但还是要非常小心的维持这个成交比较旺盛的这个态势，尤其是二手房，把二手房这个态势维持，甚至这个价格和成交量巩固下来之后，哎，这个地方的消费啊什么就可以出现一个联动的效应。
1: 谢谢文慧，下次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当你滑动手机屏幕浏览海量资讯的时候，是否想过面向公众传播信息的源头从何而来？
2: These were notices placed in the forum to let a literate public be aware of what's going on.
3: In a certain sense, it's a form of early newspaper.
1: 当你习以为常的计算分秒，辨识晨昏，是否想过时间的概念源自何处？
4: Both the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s and also the Egyptians introduced the sundial, or the obelisk in the case of the Egyptians,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passing of time, the movement of light.
1: 当多元文化彼此共存交融，是否想过这份包容从何处萌芽？
5: The Romans realized and capitalized on the notion that let's not be exclusive, rather let's be inclusive.
1: 循着文明的足迹，探寻今日起源，今天从何而来？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美国股市星期二三大指数全部都上涨，而且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再创新高纪录，几乎都是由科技股来推动。华尔街日报说，大多数的美国股票都在下跌，但市场的 AI 引擎正火力全开，眼下条条大路通向科技股。星期二，标普500指数跟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双双刷新收盘记录，这是本轮涨势的最新一段。说英伟达凭借在 AI 芯片供应中的主导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过去一个星期，英伟达上涨4.5%，创下历史新高。还有从8月13号以来 ，Meta Platforms 上涨24%。星期二这一天，马斯克的身家又重上了10,000亿美元，他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还有特斯拉公司的股价分别上升7.6%和2.2%。彭博亿万富翁的指数显示，马斯克的身家在三个月以来星期二第一次重上10,000亿美元，达到10,424亿美元，相当于8.13万亿港元，单日进账654亿港元。马斯克因为芯片大计的进展，带动 SpaceX 创下三个月来的高位，而这个呢是跟台积电在合作，台积电正在研究跟马斯克旗下的 TerraFab 合作，协助他在德州运营新的芯片厂。信报习广司的文章说，不担心欧债的危机风险，马斯克双雄称霸纳指。马斯克登上了亿万富豪宝座的

同时，他旗下的 SpaceX 跟特斯拉这个月到五号这天分别累计升13.4%和6.7%，站稳纳指100和七雄指数升幅榜的榜首。

0: 万盎司。至于在外汇储备方面，九月份只是下跌超过了1%。国家外管局的数字显示，到九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刚刚超过3.4万亿美元，比预计要低，也比八月底的34000多亿美元下降大约是381亿美元，降幅有1.11%。而中国的黄金储备在九月份录得了7747万盎司，比八月底要上升74万盎司，或增幅1%，连续23个月扩大黄金储备。外管局说，外汇储备下跌是因为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的影响。但可以看到的是，九月份中国央行的购黄金的节奏呢，是在进一步加快的。印度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是这个国家到现在为止一条高速铁路都没有。本来呢，印度跟日本合作的这个高速铁路呢，要在2023年要开通，但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通这条铁路。原因是因为印度跟这条高速铁路，而这个跟印度和日本之间的争议是有很大的关系。印度将第一条高速铁路交给日本新建，原定2023年通车，因为土地征收、成本暴增和文化差异等，到现在没能启用。媒体报道，这条印度西部连接孟买跟阿莫达巴德，长度508公里的高铁，是印度总理莫迪推动铁路网现代化计划的一环。日本共同社指出，项目采用的是日本新干线模式，2017年开工，最初目标是2023年通车。英国金融时报说，当印度决定新建国内第一条高速铁路时，早上以新干线享誉全球，还有愿意提供超低贷款利率的日本。但是呢，两国在2015年达成总值相当于150亿美元的协议，包括日本提供年利率只有0.1%的50年期超低利率贷款。而10年多过去了，原定2023年要通车的这一条高铁没能启用载客，还大幅度落后原定的时程，有很多的原因。主因是因为居民反对，导致土地征收困难。官方估计啊，工程的成本已经暴增到至少大约195亿美元。那么最近双方呢，因为这条高铁的争议又多了起来。日本前法务大臣木原秀树7月份在 X 平台发文说，迟迟没有进展，100%是印度方面的责任，对方一直没有遵守承诺。日本方面就强调说，新干线是有他们的一体化的系统，但如果按照印度来说，要日本的轨道、欧洲的号志、印度的列车这样的拼装模式，在国际上根本没有办法去推行这一条高速铁路。在股汇价的消息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日本股市下跌0.92%，勉强守住70000点大关，投资者获利了结 AI 相关股份，拖累大盘回调。韩国首尔股市下跌1.98%，到上个月17号以来的新低。三星电子公布业绩前景，投资者出货离场，审慎观望。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03%。沪深股市继续休市，在星期四会恢复假期之后的开市。港股在星期三这一天回调，区内股市下跌，加上缺乏北水支撑，恒指在开低108点之后，早盘最多下跌209点，恒指收盘24130点，下跌150点，跌幅0.62%。国企指数跌0.57%，科技股指数跌0.68%，主板成交946亿港元。对于最近啊，香港跟美国的息差在扩大，那么香港的这美元的汇港汇有没有呢可能触及弱方兑换保证水平呢？金管局总裁余文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他说联汇制度自动调节属于正常的运作。美元汇价在星期三下午在102.25附近，日元跌到了158.13，人民币离岸价6.7059。最后来关注一下，是刚刚谈的印度一门心思要跟日本合作，想很多有利于自己的，譬如说轨道用自己的啦，然后利率是很低很低的，但最后为什么这个事情10年多过去了还没有办法推进呢？我来分析，
1: 就是这个发展中国家他们想搞这个高速铁路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发展中国家毕竟它这个人口比较多，而且密度比较高，需要大规模的运输。但是最近呢，就出现了两条这个发展中国家的高铁机关算尽，最后呢是拿不到它应有的这个技术或者说投资。一条就是越南的南北高铁，所以最后呢，这个越南原来是盘算得很好，不但要给我很低

的利率的资金来投资，还要把整套技术都交给我。那最后发现大家都不来，最后怎么办呢？只能靠自己的这个企业，当然又是和远在欧洲。

0: 昧相称。而这个高市当时就明确提出来这条印度西部的高铁，那日方如何来参与？日方特别是想把自己的高速铁路的这个车辆卖给印度。再回过头来看，这条铁路也是有10年时间了，我们是很庆幸啊，中国幸亏没有入局，当时还是安倍时期，也是呢为了和中国竞争，日本方面是提供了极低的利率，而且愿意把技术拿来和印度分享。但是呢，印度显然并不满足于这种简单的合作方式，所以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刚才日本方面提出来的，说印度你搞这个高铁，你要什么东西呢？要三者拼到一块，日本的轨道，欧洲的信号，然后呢，
1: 印度的
0: 列车，那最后呢，就是印度想把它整合为自己的一整套高铁系统，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当年中国就是消化引进，最后形成了独有的中国的高铁技术，所以印度觉得自己完全有这个能力，也能做同样的事情，但是他忽略了印度的这个工程技术人员，还有原来铁路的底子，还有相关的这个制造技术啊，因为你信号就电子啊等等相关的这个技术是不成熟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原定是2023年就开通，现在呢说明年2027年是可以开通一部分，印度说可以开通100公里，然后呢日本又诋毁他说最多你就开50公里吧，50公里相当于什么，现在就是地铁的概念，收就过去就停了然后又回来了啊。但是我们说这个过程我们不要低估印度它推进自主的这个把别人的技术变成自己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决心和它的进程。就是我们看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印度的这个手机制造，其实它在很大程度上10年前是借鉴了中国去投资的这些企业，要求配套，然后最后的就形成了苹果的手机有1/4是在印度生产，但是印度还不满足这个，印度呢还是要苹果更先进的，就是这个精密度更高的相关零部件布局到印度去，这样就出现了苹果还有苹果与原来这些代工商和印度的这个纠纷，所以这个鸡快长熟了，印度就开始要宰苹果，这个历来就是这样。那现在又回到这个铁路，印度的铁路其实它的历史非常悠久，而且它这个印度南亚次大陆它是一个平原地区，在英国殖民时期就修建了很密集的铁路，所以我们不要低估印度在铁路推进方面自己的这个完全全套国产化这套设备和技术的这种决心和意志。印度的这个准高速铁路或者普通铁路提速以后，其实它已经摆脱了我们脑子当中心目当中说印度那个车都是挂满了人走的，已经摆脱那个了，现在印度也有比较相对快速的而且是里面有空调的比较准点的这个列车了，所以印度呢现在非常想的就是在各个方面集全球的技术之长，把它变成自己真正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个高速铁路系统。所以对于印度的这个雄心，那日本现在已经吃了大亏了，为什么欧洲人还愿意来呢？因为欧洲人很简单，我就是首先你要用我的技术，你先买我的设备，先把钱给我了，那以后呢你能不能成，欧洲人他有他的这个谈判的这个模式。印度人以为中国人可以搞定欧洲人，他们也能学中国去搞定欧洲人，但是呢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很多诀窍欧洲他最后拿的他是不给你，你只能靠自主去攻关。对于印度未来如何发展高铁，我的建议就是中国的企业无论是轨道企业还是列车企业还是信号企业，千万不要参与就行了。
1: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

0: 和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防卫室资讯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 防范于未然，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军情观察室，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Bomb
1: is not a vanity.
2: The bomb acts on the courses.
3: 他肯定要整个你的，这他们该的呀。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How
4: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6 months.
5: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为啥？多辛苦啊！
4: 前路险阻，人无惧挑战。深入险阻，人放手一搏。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6: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4: 我爱你。
0: Yes，Babylon，Go。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0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也门雅典国际机场七号凌晨遭到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还有多架无人机袭击，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城市吉达，期间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在当天表示，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攻击。
1: 也门政府交通部七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两枚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袭击发生时，也门航空公司一架自埃及首都开罗飞来的航班在降落之际，其跑道附近区域遭导弹袭击，随后改降沙特城市吉达，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亚丁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其中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此外，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称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此外，胡塞武装称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他表示，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十月七号是以哈冲突爆发三周年，在以色列由民众当天聚集在南部的阿扎村举行仪式，悼念三年前丧生的同胞。而另一边厢历经

0: 三年战争的加沙满目疮痍，人道主义状况持续恶化。根据加沙卫生部门的统计，三年来以色列袭击导致加沙至少7.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就包括了2.1万名儿童。加沙卫生部数据显示，以色列袭击加沙导致至少7.4万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占冲突前加沙总人口的3%，相当于每30人中就有1人死亡。 此外，袭击还导致加沙超15.5万名巴勒斯坦人受伤，相当于每13人中就有1人受伤。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保守估计显示，有约24%的伤者需要接受长期康复治疗，其中1/4是儿童。另据半岛电视台7日报道，在过去一年里，以色列对加沙发动了325次袭击，仅有36天未有袭击死亡或受伤的报告。 报道指出，以哈停火协议名存实亡，自协议2025年10月10日生效以来，以色列仍继续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46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5116人受伤。在基础设施和房屋损坏方面，加沙80%的建筑物因战火损毁，导致198万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占加沙总人口的90%。 此外，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统计，三年战火导致加沙94%的医疗设施完全或部分停运，大量患者无法获得必要的医疗护理。而自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系统性打击加沙水利基础设施，导致当地大部分供水和卫生设施网络受损或被毁，近半数加沙居民用水短缺。袭击还导致加沙教育体系崩溃，至少63栋大学建筑被摧毁。
1: 93%的学校需要彻底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6号发表公开讲话，谴责以色列、美国和西方对巴勒斯坦人民发动攻击。他指出，巴勒斯坦人民终将胜利，并解放被占土地。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卡西姆6号在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说，巴勒斯坦人民遭到了异乎寻常的不公正对待。黎真主党谴责以色列、美国和西方对巴勒斯坦人民发动攻击。卡西姆强调，尽管加沙、约旦和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遭受了巨大牺牲，但他们终将胜利并解放被占土地。 哈希姆还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从伊拉克撤离向伊拉克人民表示祝贺。他表示，伊拉克人民、宗教和政治领导层以及当地什叶派民兵武装用自己的牺牲和坚守，迫使美国占领军撤离，令伊拉克摆脱暴政。谈及以色列与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卡西姆表示，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 卡西姆又指，以色列的行动得到了美国支持，但黎巴嫩南部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关于黎巴嫩国内问题，卡西姆表示，黎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真主党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巴尔的摩出席公开活动时再次警告伊朗，并称很快就会揭晓美方的下一步行动。特朗普还宣称，美军的海上封锁已经重创伊朗经济。But
2: we have to finish up, and it's only a question of which way do we want to do it, the nice way or the not so nice way. And pretty soon you'll find out.
3: 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何收尾，特朗普再放强硬讯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尔的摩出席新造船厂启动活动时，宣称伊朗军事力量已经遭到重创，但美方仍需完成行动，并未交代下一步的具体安排。他还声称，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产生巨大效果，更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国掌控。
2: In other words, the Hormuz Strait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 从对外的军事施压到扩大本土军工生产，特朗普将这次造船厂投资形容为重振美国海军实力的重要一步。他宣布，国防科技企业安杜里尔将投入37亿美元在巴尔的摩附近新建 Arsenal II 造船厂，生产无人潜航器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的关键零组件。特朗普并表示，政府已经确保超过760亿美元造船资金，用于建造80多艘海军以及海岸警卫队新船。 希望加快舰艇生产，维持美国海上军事优势。在特朗普再度发出军事警告之际，外交斡旋仍在继续。卡塔尔6号

0: 表示美伊调解工作并未中断，双方仍然透过多哈交换信息与方案，但短期恐怕难以透出曙光。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再次抛出了强硬措辞，伊朗方面有何最新部署？美伊双方如果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德黑兰政府将如何反制？好，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特朗普的喊话很强硬，但是伊朗军方的回应呢就更加的强硬。然后我看到的是在昨天的时候，伊朗的国防部的发言人就表示说，目前伊朗的武器和装备的生产能力已经提高了 2.5 倍，而且目前伊朗的陆海空三军的协调作战能力也得到了提高。他警告说，如果敌人发动对伊朗的打击的话，那么将会遭受到沉重的打击。另外在5号呢，伊朗的武装力量的总参谋长也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他表示说，伊朗不会等待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如果美国发动了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会立即做出强力反击。他还警告地区部署了美军基地的地区国家说，如果战火重燃的话，那么这次将会波及到所有人。目前看呢，如果出现新一轮的军事冲突的话，伊朗的反制措施大概有3类。第一类呢，就是伊朗的杀手锏，就是导弹和无人机。但是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呢，以往两次的作战经验呢，因为伊朗的防空力量呢比较薄弱，所以在如果爆发新一轮的冲突的话呢，伊朗首要的任务就是保存自己的反击能力。他们会采取可能就是分散部署、灵活打击的策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导弹和无人机的反击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提高导弹的射程和打击精度，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对波斯湾沿岸和更远地区的美军基地呢进行一个更强力的军事威慑。最后一个方式呢，就是继续强力干扰霍姆斯海峡的商船运行，抬高国际能源的价格，这样会给美国和其他敌对国家呢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逼迫他们停止战争。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
1: 美国中期选举即将临近，在关键摇摆州密歇根州，民主党籍州长惠特莫即将届满离任。6号晚间，当地举行州长选举首场电视辩论。另外，前总统奥巴马将于本月底前往密歇根最大城市底特律，为民主党参议院候选人站台。
3: 美国密歇根州州长选举首场电视辩论6号晚间在大激流城打响，共和党候选人现任国会众议员詹姆斯与民主党候选人现任州务卿本森展开较量。本森在辩论中攻击詹姆斯在国会支持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支持伊朗战争导致油价上涨，还提高医疗保险费用，密歇根民众深受其害。他表示，如果当选，上任第一天就将同加拿大谈判取消关税。詹姆斯辩解称，自己并未投票支持提高对加拿大的关税，而是呼吁政府达成互惠、公平和互利的安排。关于对伊战争，詹姆斯称，作为一名战场老兵，投票是为了保护军队，并且避免伊朗拥有核武器。本森还质疑詹姆斯是否有勇气忤逆特朗普。
4: What we need to the next governor is someone who has the backbone and the moral courage to stand up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have been in Congress for 4 years and have never done that once. How can we trust you as governor to do that if ICE were to come and terrorize our communities?
5: I've stood up to the president many times. I've said that I can agree with the president without worshiping him. I can disagree without attacking him. And I always put Michigan first. I said that as early as 2017, but she doesn't want you to know that. I've also stood up to the president when he said things that were salacious and untrue. And I've stood up to him recently in his administration with regard to tariffs. And I said this war.
3: 本次选举对密歇根意义重大，除州长、州务卿、总检察长以及州议会控制权的较量，两党候选人还将争夺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彼得斯所留关键议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5号宣布，他将于本月24号前往底特律出席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赛义德的竞选集会，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本森也将与奥巴马一同亮相。赛义德的竞争对手为共和党现任众议员罗杰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7号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的袭击目标包括了基辅、切尔尼西夫、希洛沃格勒等地的乌军公设施，

基辅七号凌晨遭到了导弹袭击，上空传出多阵爆炸声，大批民众躲入地铁站避难。根据乌克兰空军的通报，除了基辅之外，俄军还袭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等多个地区，连夜发射了130架无人机、48枚巡航导弹，还有弹道导弹，其中161个目标被乌克兰防空部队击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境内多栋建筑在袭击中受损，造成11人丧生。下面我来继续关注的是俄罗斯总统助理帕特鲁舍夫明天开始对中国展开访问，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将于8号到13号对中国展开访问。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与其交谈。今天是内地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上海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多个航空公司持续增加假期运力，并在高峰时段安排应急柜台和便捷自助值机，方便旅客出行。
1: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民航客运量维持高位，多条热门航线的客座率保持较高水平，其中深圳至上海、北京至杭州、上海至广州、广州至北京等航线成为旅客返程的热门选择。各大航空公司通过增加临时航班等方式，保障民航返程运力充足。
2: 我们地面服务保障部为了让旅客能够更高效的出行，在高峰时期安排了晚到旅客柜台以及应急的旅客柜台，并且安排了专业的骨干人员进行秩序的疏导，帮助这些晚到旅客能够及时的办理值机手续。另外，我们全面启动了自助值机设备，并在自助设备这边安排了专业的人员为旅客进行线上办理值机手续。这样的话，持续深化了一个智慧化出行的一个方面。
1: 整个国庆假期，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日均接近3亿。据统计，上海两大机场国庆假期保障航班起降1.7万架次，其中浦东机场接待旅客超过195万人次，虹桥机场接待105万人次，整体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0: 好，再来关注深圳方面，立刻连线正在深圳北站的本台记者陈瑞希。瑞希你好，请问目前深圳北站客流状况如何？相关部门为了保障旅客返程，升级哪些服务措施？
3: 好的，杨叔。那么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呢，广东铁路、机场以及是高速公路呢，都相继迎来了返程高峰。我们首先来看看铁路的情况。那么为了满足旅客的需求，广铁集团今天是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那么加开的线路呢，主要是京广、广深港、杭深、江站等方向。那么客流呢，预计将会取去年的同期增长约20%。那么在深圳，铁路部门实行一日一图，全市主要车站的到达旅客呢将超过40万人次，部分车站可能会创下单日到达旅客的一个历史新高。增开的列车呢，以往返广州、潮汕、厦门、长沙等方向为主。那么当然，当中的夜间高铁已经成为运力补充的一个主力。目前我所在的深圳北站呢，在服务旅客出行方面也是推出了相关的保障措施，包括是会根据客流情况来动态调整验证的安检通道和售票窗口，同时呢是设置了即刻的通道，为乘坐15分钟内开行列车的旅客来提供快速的进站服务。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在深圳北站、深圳站、深圳东站、福田站等车站候车室呢，是从7号、8号来实行通宵的开放。那么各大火车站呢，在站台、出站口、电梯等客流的密集处，会增派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为旅客来提供问询解答、方位指引和便捷换乘等服务。那么对于夜间抵达的客流呢，铁路部门呢也是来协调地方公交、地铁来延长运营的一个时间。那么当中包括深圳地铁有3条主要线路的营运服务呢是延长2个小时，全网其他的线路呢则是延长1个小时。那么另外呢，接驳全市各火车站的10条重点公交呢也是延长服务到8号的凌晨。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深圳北站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现在把时间交给你，杨叔。
0: 非常谢谢瑞希。踏入傍晚，香港返程客流状况如何？立刻连线正在西九龙站的本台记者张佑仁。佑仁你好，请问西九龙站人流是否进入高峰期？
4: 你好，
0: 国庆假期访港旅客的人数是否高于预期呢？今年？
4: 好的，杨叔，其实从下午4点半左右，我所在的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离境大堂已经陆陆续续地迎来大波的人流，而踏入了傍晚6点多，更是迎来高峰期。刚刚已经有大批旅客透过我背后的这个闸机进入到了安检的位置，而刚刚我也在售票处看了一下大荧幕最新的一些车次售票的情况，我发现有不少短途跟长途的车次已经车票是售罄的状态。而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数据。 内地国庆黄金周的前六天，香港这边录得入境的这些内地旅客数目是超过了130万人次，而这个数据其实比香港入境处在整个假期开始之前预计的七天约129万人次的这个数据是更多的。在这么多的一些人流加持之下，我们也留意到其实有不少的餐饮业界等等的界别是推出国庆联动的优惠活动，所以有人流又在活动的这些加持之下，有很多餐饮界、零售界等等多个界别的人士，他们都反映在整个国庆黄金周期间是录得丁财人财两旺这样的一个状态，有不少人流以及销情是增加了双位数，比如说超过10%，甚至有些是超过了30%左右。所以有一些业界的代表就反映，他们接下来会考虑采取措施，比如说去跟香港的 M 加博物馆或者是故宫文化博物馆等等这些吸引更多旅客去的场景，跟他们去合作，推出一些联动的优惠活动，为更多的访港旅客去创造一些文旅的新场景。那目前在现场掌握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先将时间交还给棚内。
0: 非常谢谢佑人来自西九高铁站的报道。好，连接深圳香港的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香港运输署在今天公布了公共交通的运输安排以及入境高峰的应对方案。
5: 香港运输署表示，为应对新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带来的大量客流，将实施相应的交通运输安排，包括有7条专营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以及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可直达港岛、九龙以及新界各区，并增设专用车道，提升往返口岸效率。
6: 而家嘅公共运输服务嘅站点可以连接13个嘅主要嘅车站。方便乘客轉乘鐵路同埋巴士，凌晨過關嘅乘客亦都有通宵巴士、小巴同埋24小時嘅跨境巴士出到去市區。我哋喺新田開設咗巴士、小巴嘅專用車道，做好交通分流，提升效率。
5: 署方指，落于交通高峰时段，停在公交缓冲区的后备巴士2分钟内即可抵达疏导人流，必要时会加开短途特别班次，加速车辆流转。口岸大堂也设有巴士及小巴资讯一览表，供市民清晰掌握，并将安排粉红色着装的服务大使协助旅客选择交通路线。的士方面，运输署实施明确的的士分流及预约管理机制，空车的士司机需提前取号，凭借号码有序进入口岸接载乘客。特别针对已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设立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方便乘客对应搭乘。
7: 已预约的车队的士的朋友，应该先在车区内的服务站找我们车队的的士大使登记有关的车牌号码，大使就会动态地调整的士由缓冲区前往我们新皇岗口岸的交汇处到上客区。乘客留意到候车区显示屏上面的到站资讯的话，就可以去上客区上车。
5: 最后，署方也呼吁使用新皇岗口岸的跨境人士应提早计划行程，预留时间适应新的安排。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0: 好，再把焦点转到台湾，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今天公布了新北选战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对手苏巧慧6.7个百分点。
8: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7号发布最新民调，国民党提名的李四川以42.6%支持度领先民进党苏巧慧的35.9%，双方相差6.7个百分点。议员分析蓝绿基本盘各自归队，因此选情没有明显变化，结构稳定。
9: 我们在过去几个月当中，我们都连续的发现李四川的看好度都是明显高过于苏巧慧的，这在选战后期的动员跟支持者的投票的这种热情是非常有关键的影响的数字。
8: 李四川这个月来密集走访绿营传统铁票区，民调显示李四川在绿营票仓3重新庄地区领先苏巧慧10个百分点，显见绵密陆战策略奏效。在中间选民部分，李四川领先有12个百分点， 至于民众党的支持者也逐渐归队，力挺李四川。
9: 我们认为呢，这个竹北的这个蓝白河的这个事件呢，目前呢对于新北市的一个选情呢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哦。那我想呢，可能也是大家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新北本来就在这个蓝白河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框架之下。所以呢，我想呢，民众党的支持者呢，一定会投票给李四川的，有高达77%。
8: 选战进入关键时刻，李四川将深耕蓝营的优势选区，冲高选票，要拉开与苏巧慧的差距。在人口最多的板桥区，因呈现五五波，蓝绿互有优劣势，将是选战下阶段的布局重点。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7号宣布，将2026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当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好，以上就是这些新闻，谢谢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外媒爆料，英国警告以色列，若以方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将对等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两国现在要闹翻了吗？起因是什么？会否影响其他欧洲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立场？与此同时，美国撤回驻英费尔福德基地的全部12架 B-1 轰炸机。美媒认为此次撤回非常不寻常，这背后又是怎么回事？会造成哪些影响？另外，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5号启动共同防务协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向沙特派兵，这是三国八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以来首次启动共同防御机制。接下来，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多大程度介入也门战事？胡塞武装又将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英国已警告以色列，若以方不撤销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英方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的27名以色列外交官。此前，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9月8号表示，为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色列关闭领事馆并撤销馆内工作人员外交凭证的决定将于10月8号生效，数十名当地雇员已被解雇，英国外交官正准备离开。英国官员对以色列采取的措施感到震惊，并未料到以方会做出如此严厉的回应。以色列仅给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官30天离境期限，此举令英国官员尤为愤怒。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援引三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近一周秘密访问以色列，试图阻止以方关闭英国领事馆，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以媒称，这一警告标志着两国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急剧升级。分析称，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

0: 崔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一起外交风波。以色列一个月前呢，宣布将于10月8号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那英国随即回击了，说如果该领事馆被关闭，将对等驱逐27名以色列的外交官。以色列和英国的这波矛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您怎么观察？
1: 尽管我们看到啊，这个英国和以色列啊，似乎都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而且此前呢，他们的关系，尤其是在美国主导的这个西方秩序里面呢，还是相对来说吧，还是一个能够和平相处啊，甚至还有合作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近些年来有很大的变化，其实从当年的这个加沙冲突，再到这个美以战争，再到现在以色列方面啊，单方面采取了一些所谓在定居点的这样一些措施，这些问题呢，现在实际上在英国和以色列之间不断的积累。我想英国现在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呢，一方面啊，我觉得英国呢，它必须得在西方国家内部啊，它有一个和欧，尤其是和欧洲国家一起啊，要随大流啊，因为现在毕竟啊，以色列的很多做法实际上在不断的突破啊，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际关系准则的一些下限，而且在一些问题上呢，公然的违背联合国的相关的决议，所以现在道义上啊，我觉得像英国还有一些欧洲国家，他们必须得找到一个立足点啊，如果还是无原则的啊，比如说像美国那样啊，去偏袒以色列的话，我想对英国来说，他会失去更多的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支持。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利益上考虑，其实从英国的角度来说啊，无论是加沙问题也好，这个伊朗问题也好，整个中东局势啊，它不能大乱啊，如果乱得太厉害了，对英国来说呢，会造成直接的冲击和影响。我们知道当年英国脱欧的时候啊，其实主张脱欧的一部分人，当时最关心的就是，如果周边局势过于动荡，那对英国来说就面临这个很大的非法移民啊、难民啊等等这些问题的压力。包括到现在，我们看到英国国内啊，关于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共识。所以为了在周边能够赢得一个相对啊稳定的一个环境，我想这个是英国方面最大的一个外交上的诉求之一。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以色列不断地在地区问题上啊升级拱火，而且不断地采取一些这个不人道的措施，来处理所谓定居点问题，我想这些矛盾呢，在英国和以色列之间不断地积累，这一次这个所谓的外交事件的方式暴露了出来。
0: 那其实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和英国的关系并非一直如此紧张。英国和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曾被视为是一对坚定的盟友。但是呢，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还有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就不断加大。您怎么看双方此前的关系以及近两年的矛盾呢？
1: 其实很大程度上，我觉得英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啊，它是受制于环境，或者说受制于西方的这个秩序的稳定性。我们知道此前啊，这个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呢相对稳定，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呢，以色列和英国作为美国主导的这个西方体系里面，可以说是美国两个非常得力的助手。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啊，整个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所以现在对英国和以色列来说呢，就不得不有一点叫自谋生路的这样一种打算。你比如说英国现在我们看到在以色列问题上，在伊朗问题上，现在开始去找到一个和美国的距离，就不完全是像以前那样，无论是美国此前的两次海湾战争啊等等，我们看到英国呢几乎就是一种无条件的盲目的服从和跟随。但是在这一次美以冲突中，我觉得英国呢是试图表现出某种独立性和自主性。那以色列也同样这样，尽管以色列呢现在他采取的策略呢是尽量的去拉住美国，然后借助美国的影响和实力啊，继续来巩固他在中东地区的位置。但是这个前提呢，也是以色列认为啊，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啊，似乎可以完全借助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来帮助他实现目标。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现在英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变化，如果我们再看看最近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加拿大和欧盟之间关系变化，关系变化背后啊，最深刻的背景仍然是美国现在它在西方秩序中的这个主导的意愿和能力出现了这样一个疲软的迹象。而这样一来的话，就会导致西方内部其他国家之间关系呢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和调整。
0: 事实上呢，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制裁措施的并不只有英国，西班牙、爱尔兰、荷兰、比利时，还有法国、加拿大等12国也在一个月前联动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了制裁。您怎么来看待这些西方国家的态度呢？还有关注到一个细节，制裁之后，以色列首先报复的是英国，所以在这轮风波之后，您认为以色列和英国的关系还有可能转圜吗？
1: 在涉及到以色列问题上啊，英国之所以啊这个要做出一些大胆的而且看上去比较坚定的一个行动，主要原因是在英国自己看来它并不孤独。我们知道其实在近些年来围绕中东问题可以找到一个轨迹啊，就是欧洲国家啊作为一个群体，它现在实际上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正在和以色列和美国渐行渐远。我们看到最早在加沙冲突爆发的时候啊，欧洲方面呢还保持着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呢在随后以色列加大报复，而且这个报复力度越来越大，甚至已经触犯到了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的时候呢，欧洲国家这个时候呢它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啊，长期以来它在国际社会呢是寻求一种所谓的要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这样一个人设的，所以当这个以色列方面的报复行为不断加剧，而且造成越来越多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时候呢，对欧洲对英国和欧洲国家来说，他们就必须要选择一个和美国不同的立场。然后紧接着我们看到美以冲突，接下来无论是能源的问题还是这个贸易通道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欧洲现在受到很大的影响，仅仅从这几个月的这个石油价格上涨就可以看出来。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的国家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欧洲现在既要面对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危机，同时雪上加霜还要面对这个美以冲突带来的这样一个能源价格的再次上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欧洲来说，从道义到利益啊，它需要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啊和美国不同的这样一个判断和认识。所以正因为这一点呢，我想英国方面呢，它有这样一个和更多的欧洲国家站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倚仗。那为什么是英国呢？我想这个里面呢也体现出以色列啊在针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它也有一个所谓的策略。因为毕竟现在多数的欧洲国家是在欧盟的范围内啊来采取他们的行动，尽管现在并不是所有的欧盟国家都采取了一致立场，但是毕竟啊现在这十几个欧盟国家它是背靠着欧盟，他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形成一个集体的反应。如果现在以色列选择去和欧盟国家进行这种外交上的纠缠，那一方面呢可能反而会把现在在欧盟内部少数还对他抱有所谓同情和支持国家进一步推向反对他的阵营，而且呢还可能会招致来自于欧盟方面一个整体的一个报复。但是英国我们知道脱欧以后啊现在似乎有点形单影只，所以针对英国呢，我想也是以色列啊做了一个我想也是以色列啊做了一个策略上的啊这样一个反应。
0: 那么我们还看到了以英的矛盾之外呢，还有另一件牵动地区安全神经的一个事件啊，美方已经将部署在英国费尔福德基地的全部12架 B1 轰炸机撤回了美国。那英国和美国方面呢，此前是说费尔福德基地险些遭到了恐怖袭击，英国首相伯纳姆也表示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其中，在伊朗的回应呢是坚决否认与此事有关。您怎么看费尔福德基地的事件？美英现在是不是想把这个事件和伊朗联系起来呢？
1: 有关英国费尔福德军事基地的这个恐怖袭击的一个事情啊，现在在我看来还是一个罗生门的状态啊，就是各方呢有各方的观点和论据，但是呢各方呢也都不认为啊这个事情和自己有关。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9月份啊，据说在这个军事基地附近呢发现了一些人啊开着卡车，但是经过搜查呢，这车上有没有找到爆炸物啊，说是有少量汽油。然后据此呢，后来英国方面展开调查啊，还有新的嫌疑人落网等等。英国方面呢，实际上在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结论，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一定是和外国政府相关。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实际上是有罪推定，然后紧接着矛头呢就指向了伊朗。那现在当伊朗方面呢是不会予以这个承认和接受的。所以现在一方面啊，究竟费尔福德军事基地周边当时发生了什么？这个实际上现在仍然是一个谜。再一个呢，我想对美国来说啊， 他从菲尔福的军事基地撤出啊，这个所谓的重型轰炸机，看上去表面上啊，似乎是和这个所谓的恐怖袭击的问题呢相联系，但我觉得其实对美国来说呢是顺水推舟，因为我们知道这次美国在中东去捅这么大一个篓子，其实它的前提是他想借此呢从中东地区呢做更大规模的撤离啊，或者说收缩。我们看到这个此前呢，其实美国在中东地区呢有众多的军事基地，其实此前呢他已经做出了部分的撤出，因为根据美国政府当前的一个全球安全战略来说呢，我想未来啊中东地区在美国的军事战略中的这个重要性呢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当然这个下降的意思呢是美国希望以色列能够顶上去，就是以色列能够成为美国一个很好的地区代理人，在那儿打理美国人的生意，然后照顾美国的利益。但现在呢我觉得美国的意图呢现在在伊朗问题上受到了比较大的挫折，所以顺势撤出啊它的重型轰炸机，我想这其实是美国既定战略的一部分。再一个呢，我们看当前美以之间的这种缠斗啊，其实像无论是 B-52 啊还是 B-1B 啊这种所谓的战略型的这个远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其实在中东地区呢并没有多少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说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从这个战略层面，对美国来说呢都是一个都不是一个所谓损失，而是一个美国顺水推舟的这样一个举动。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启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向沙特派兵，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6: 工作可不停，
7: 睡觉可不停，
8: 学习可不停，
9: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
10: 引领药业莲花系列。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三国并在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12: 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

0: 缔约国国内法律，制度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三国并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
1: 短片中我们也看到了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决定启动共同防务协议，三国有什么样的考量呢？这对当前的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我们看到八月份啊，三国签署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啊，它的一个核心啊，基本上是借鉴了北约的所谓第五条啊，也就是集体防御的这个协定。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三国任何一方啊遭到攻击，那三国呢都有义务啊要共同应对。所以这样看上去呢，三国呢在防务合作方面呢是向前啊迈出了一大步。那从三个国家各自的考虑来看呢，我觉得当然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片子里也说啊，现在主要的焦点还是在沙特啊，如何能够实现有效的安全和自卫。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随着这个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啊，现在有意要控制麦德海峡，有意要在侧翼啊来策应这个伊朗，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呢，已经波及到了这个沙特的自身的这个安全问题。所以我想，首先从沙特的角度来说，如果能够通过这个共同防务协议能够得到来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啊，至少是外交上的支持，那对于沙特啊今后在应对也门啊，尤其是胡塞武装这个问题上呢，会有更大的一些这个空间。那对于土耳其来说呢，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其实土耳其呢一直想要在中东地区，在北非地区呢发挥某种影响力啊，甚至此前呢还和俄罗斯啊以及其他大国呢形成了竞争。那现在在整个北非和中东格局啊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我觉得土耳其呢，它是作为一个有这个野心的地区大国，它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协议呢能够介入到中东地区的事务中来。那至于巴基斯坦，我们看到这次实际上在这个无论是在美以谈判啊，在接下来啊这个怎么样去和一些这个海湾国家合作等等的一些问题上，我觉得巴基斯坦呢实际上是取得了很大的外交上的进展。长期以来我们看到巴基斯坦它主要的外交啊包括安全上的影响力，它是局限在南亚区域，而且长期以来呢和印度之间呢作为这个对头啊，似乎一直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和压和抑制。但是这次呢，我觉得巴基斯坦实际上是在外交上啊是走了一个捷径，就是要通过啊它此前无论是在美伊冲突的这个斡旋中，还是这次和土耳其、沙特两国的这个共同安全防务协议中，它其实我觉得对巴基斯坦来说啊，它可以更好的把它的外交和安全上的影响力呢向中东地区啊进行拓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反过来也会有利于啊它在整个南亚地区和印度相抗衡的这样一种态势。
1: 那如果从兵力的规模来看呢，这三个国家合计是拥有将近140万名的现役军人，3400架军机，6000辆坦克，还有超过340艘海军舰艇，影响不容小觑。但三方声明并没有说明派兵规模和具体任务，所以接下来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也门的战事呢？
2: 三方啊，尽管有了这个共同安全防务协议，但是毕竟呢，它现在还是纸面上的。那接下来啊，这个我们试想，如果沙特真的遭遇到了无论是来自于胡塞武装还是其他方面的这样一种被确认的攻击行为，那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啊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呢是对三方现在达成的这个共同协议的一个真正的考验。从目前情况看呢，我觉得三方呢更强调的是一种姿态，就首先呢这个所谓集体防御啊，它强调的是一种防御性。换句话说啊，这个无论是土耳其、巴基斯坦还是沙特，针对现在的情势呢，他们不会采取所谓先发制人的啊这样一种政策或者说行为。再者呢，我们来看现在这个三方呢仍然强调是两条腿走路，就一方面呢要加强自卫能力啊，要提升甚至提升一种威慑的啊这样一种信号。但同时呢还要强调说要用和平的方式啊、外交的方式啊等等。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三方现在更多的是

0: 政治和外交上的信号释放出来，但是接下来啊，至于遇到真正的这个重大的安全问题，双方如何能够进行快速的协调，我觉得现在实际上在技术层面呢还没有完全解决，尤其是现在中东地区的形势啊，包括现在沙特面临的整个的安全环境呢还在不断的变化，所以现在双方首先要聚焦说啊，在中东地区在针对沙特的安全问题上，三方能不能拿出一些更清晰的啊，更可以落实的一些行动来？而且这个问题呢，现在很难再向其他方面去拓展。你比如说，对巴基斯坦来说，如果未来他和印度之间啊有了这样一些冲突，或者说他也认定说印度对他实施了攻击，那沙特和土耳其又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所以我感觉现在啊，三方仍然是处在一个讨论，然后发出信号的这样一个阶段，对很多真正啊这个具体可见的风险实际上还没有落到啊可行性的这个讨论层面上来。
1: 而作为也门战事的重要一方，胡塞武装此前就已经警告他国不要参战，那现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向沙特派兵，您认为胡塞又会如何应对？
0: 的确啊，近期我们看到美以冲突中啊，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啊，或许是正在变大的变量啊，就是胡塞武装的未来的动向。其实胡塞武装现在他的一些行动啊，应该说啊，是一方面呢是要对伊朗啊实现这个策应。如果接下来伊朗在正面挡不住的话，那很可能啊，这个无论是地区国家还是美国和以色列，接下来很可能就会把矛头指向胡塞武装。所以胡塞武装这个时候啊，他想要发挥某种作用啊，也是出于很大程度上出于自保的这样一种考虑。所以现在无论是针对像三方的这个共同安全协议，包括此前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也提出来说，我愿意派兵到沙特去啊，去帮助你维护这个安全，然后来应对胡塞武装。这些问题上呢，我觉得双方现在都是在不断的去积累一个对对方的影响和威慑。所以这样一来呢，有可能啊，胡塞武装呢他就必须得重新的去评估这个安全形势。如果现在沙特啊在不断的去拉拢一些国家来共同的来应对胡塞武装的时候，如果胡塞还是按照以往的这个方式或者说计划去对沙特采取某种这个军事行动的话，那可能就会招来一些这个报复。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刚才其实也讲到，现在沙特集结起来的这样一个看上去规模越来越大的这样一个安全或者说军事阵营啊，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松散。我想各方呢都有自身的考虑，因为毕竟沙特作为这个中东地区的富国，而且作为能源的主要的输出国，应该说它的这个重要性，它的价值在很多国家眼里呢还是很高的。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吸引力呢，我觉得各方呢现在实际上是临时拼凑出了一个似乎是要去维护沙特安全的这样一个小的阵营。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阵营啊，无论是欧洲的这个派兵也好，还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帮忙也好，其实都没有明确的把目标指向胡塞武装啊，甚至也没有采取更多的看上去啊进攻性的这个姿态。所以我想接下来啊，其实现在对胡塞武装、对沙特以及其他地区国家来说，仍然是需要一番外交上的博弈。而且在外交博弈穷尽之前呢，我想各方包括胡塞武装也不会轻易的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saw a lot of videos of like people doing it, and a lot of friends of mine saw it as well and sent it to me. I'm excited, of course. Like, we can't wait to do it.
1: Very professional, yes, and we understand. Yeah, we're good. Feels very safe, and we're gonna. I'm excited, you know, on those notes.
2: Already to cut and dye long hair, it's like 200 francs. It will cost me like a little bit less than half the price of what I would pay in my country. I think it's good to go. It is kind of like a souvenir that you just keep with you.
3: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张舒。国庆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的扩大，以及中国游热潮在网上兴起，内地迎来海外游客潮。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传统观光，而是深度体验在地生活，在多元体验当中切身感受中国之美。好，更多消息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扎科夫在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1月赴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两国元首会见时间和地点有待敲定。乌沙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已就两国元首的会晤达成共识，但具体时间和安排有待敲定。对于俄美中三国元首是否会见，乌沙科夫表示，对此仍然没有任何实质讨论或筹备工作。但随着 APEC 峰会日程安排公布，相信可以为三国元首会晤创造机会。中方稍早前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的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个月的会议，愿与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7号宣布，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将于8号到13号对中国展开访问。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与其会谈交流。另外，10月6号，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视频会晤，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做准备。针对有媒体报道，法国和德国5号向欧委会提交了非正式文件，要求欧盟强化使用贸易防御措施，并推出了多项保护主义的新工具。对此，商务部在6号回应指出，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希望法德两国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而中国外交部在同一天表示，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欧经贸关系。

0: 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六日在回答有关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 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 此外，就欧盟当前正在研究调整对华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六日回应称，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7号是内地的国庆节长假最后一天，各地返程高峰正在持续当中。通过铁路返回北京的旅客数量较去年有所增加，而目前本地火车站已经采取了加强站内保障以及联系地方、增加出租车运力等举措，便利旅客返程。7号，北京西站的出站口迎来了大批从重庆、河南等地返回北京的旅客。
2: 我从重庆回来的，回家见一下家人之类的嘛，可能还是有点舍不得，对。
1: 对啊，我觉得确实是应该要收心，然后好好学习嘛。然后先肯定先目前是学业为主嘛，先把国内学习做好了，做好了之后春节才能回去好好的耍嘛。北京西站数据显示，7号预计到达旅客23.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的21.34万人次增加超过10%。
3: 北京西站工作人员表示，已提前做好站内保障和出站接驳等安排，以应对返程客流高峰。
4: 我感觉都越来越方便了，包括咱们的这个地标、这个引导的标志，我觉得都比以前就是多了很多啊。然后出站的时候没有那么迷茫，对，我觉得这个都挺便捷的，挺节约时间的。
3: 我们在站台出站扶梯、出站口闸机，以及我们的18站台增设我们的人员和作业力量，扩通我们的出站渠道，方便旅客能够顺利快速的进行出站。同时，我们也是积极的联系了地区管委会，增派了出租车和网约车的运营力量。地铁呢，延长运营的时间。同时，我们利用广播呢，把这一消息传递给旅客，方便旅客的最后一公里。
1: 长假最后一天，官方估计通过铁路返回北京的旅客数量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国铁北京局数据显示，7号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69.1万人次，到达97.7万人次。去年同日，北京地区的实际到达数据是81.9万人次。凤凰卫视经营火吴洛明北京报道。
5: 上海也在假期最后一天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多个航空公司持续增加假期运力，并在高峰时段安排应急柜台和便捷自助值机，方便旅客出行。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民航客运量维持高位，多条热门航线的客座率保持较高水平，其中深圳至上海、北京至杭州、上海至广州。
6: 广州至北京等航线成为旅客返程的热门选择。各大航空公司通过增加临时航班等方式，保障民航返程运力充足。
7: 我们地面服务保障部为了让旅客能够更高效的出行，在高峰时期安排了晚到旅客柜台以及应急的旅客柜台，并且安排了专业的骨干人员进行秩序的疏导。 帮助这些晚到旅客能够及时的办理值机手续。另外，我们全面启动了自助值机设备，并在自助设备这边安排了专业的人员为旅客进行线上办理值机手续。这样的话，持续深化了一个智慧化出行的一个方面。整个国庆假期，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
5: 日均接近3亿。据统计，上海两大机场国庆假期保障航班起降1.7万架次，其中浦东机场接待旅客超过195万人次，虹桥机场接待105万人次，整体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凤凰卫视高瑞佳、何超上海报道。
0: 国庆假期，内地迎来入境游热潮，境外游客不再局限于传统观光，而是深度体验在地生活。从张家界悬崖攀爬的刺激惊险，到云南烹饪客的烟火气息，再到上海高性价比的生活服务，外国游客在多元体验当中切身感受中国之美。 十一黄金周期间，依托免签政策拓宽与中国旅游的海外走红，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慕名来到中国。在湖南张家界七星山百米绝壁上的菲拉达悬崖攀爬项目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多国游客在云雾缭绕的悬崖间尽享探险乐趣。景区周全的安全保障也让大家十分安心。英国游客乔纳赞赏教练专业，直言过程既刺激又安全。告别了奇山秀水的惊险刺激，外国游客的足迹也延伸到了充满浓郁烟火气的西南边陲。在云南，来自比利时的玛丽一家避开拥挤行程，穿梭于当地菜市场，挑选新鲜食材与野生菌，亲身参与云南美食烹饪课。除了体验自然风光与传统文化，大都市里时尚优质的生活服务同样成为了吸引外籍游客的新亮点。来到上海，不少游客专门打卡高性价比的美容与定制服务。瑞士游客埃利夫特意预约了美发沙龙，他表示在上海这种高品质的服务不仅划算，更像是一份可以随身带走的特殊纪念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好，下期我来带您关注的是，有民调显示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思川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对手苏巧慧6.7%。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2: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作为店主来说，如果我准许了狗仔进来，其实我都要负最大的责任。现在他所说的宠物友善，我会觉得是双方的，有宠物的和没有宠物的，大家怎样去接纳对方。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朝中社在7号引述国际问题评论家金明哲的文章，批评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并提供军事支持，指责美方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5: 金明哲在题为美国正在轻举妄动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行为属厚颜无耻之举，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文章回顾在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美国历届政府将对台军售政策化义务化，支援分裂势力，追求台独，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仅在过去10年，美国国务院已批准总额超过39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并企图再加码军售规模。文章还批评美国不断破坏台海和平，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干涉，无论台独势力耍什么花招，美国提供什么样的支持，都无法改变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文章最后警告美国应当深思是否有能力同中方进行正面较量，又能否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在台湾，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2014年曾发表文章，认为社区中心应当提供吸毒者毒品等言论，持续在台湾发酵。有多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还有家长、老师7号都出面召开记者会，强调拒绝毒瘤，并谴责沈柏阳放任支持者、出征不同意见者用暴力压制言论。
6: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12年前发表的文章，遭外界质疑，主张将毒品除罪化，争议持续延烧。多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7号协同教师与家长召开记者会，强烈谴责沈柏阳的毒品言论。
7: 我是人，我反毒，我反毒瘤，反沈柏阳的政策，有关毒品除罪化的政策，我反对。
8: 沈柏阳自己讲过的话，自己如果要更改，我们欢迎他改过，但是不是用硬凹置换概念，甚至是出征别人，希望别人闭嘴。
6: 蓝营明代透露，原本有各校的家长代表要出席记者会，未料却遭到绿营侧翼恐吓，导致他们不敢露面，就怕遭到攻击。
9: 沈柏阳他不是号称有问必答吗？怎么在这一题就开始遮遮掩掩，不想直接回答了呢？甚至是放任这一些侧翼、这一些亲鸟在网络上面公开威胁、公审这一些要来的家长以及教师们，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就是在用暴力压制自由言论。
10: 今天本来会有30几位的家长到校，但是一整个晚上就是民进党最擅长的做法，这个只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跟我的论点不一样，他们就没有开口的权利。
6: 原先选情不被看好的沈柏阳，近期在绿营支持者力挺下声势高涨， 如今却因为过去发表的毒品言论陷入争议。蓝营呼吁沈柏阳约束支持者的过激行为，别让政策检验演变成网络霸凌。选战进入倒数时刻，沈柏阳的过往言论被重新揭开。虽然本人与民进党不断做出澄清，但从家长与教师的强烈反弹来看，这场毒品风暴短时间难以落幕。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另外，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七号公布了新北选战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对手苏巧慧6.7个百分点，而在传统绿营票仓三重、新庄等地，李四川的民调也赢过苏巧慧10个百分点。
6: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七号发布最新民调。国民党提名的李四川以42.6%支持度领先民进党苏巧慧的35.9%，双方相差6.7个百分点。议员分析，蓝绿基本盘各自归队，因此选情没有明显变化，结构稳定。
11: 我们在过去几个月当中，我们都连续的发现李四川的看好度都是明显高过于苏巧慧的，这在选战后期的动员跟支持者的投票的这种热情是非常有关键的影响的数字。
6: 李四川这个月来密集走访绿营传统铁票区，民调显示李四川在绿营票仓三重、新庄地区领先苏巧慧10个百分点，显见绵密入战策略奏效。在中间选民部分，李四川领先有12个百分点。至于民众党的支持者也逐渐归队，力挺李四川。
12: 我们认为呢，这个竹北的这个蓝白河的这个事件呢，目前呢对于新北市的一个选情呢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哦。那我想呢，可能也是哦，大家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新北本来就在这个蓝白河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框架之下哦，所以呢，我想呢，民众党的支持者呢一定会投票给李四川的，有高达77%。
6: 选战进入关键时刻，李四川将深耕蓝营的优势选区，冲高选票，要拉开与苏巧慧的差距。在人口最多的板桥区，因呈现55波，蓝绿互有优劣势，将是选战下阶段的布局重点。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民众党接连爆料说，赖清德政府的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滥用公堂，并使用特权。徐嘉青在七号哽咽宣布请辞，但民众党认为民进党是为年底选举的选情弃居保帅。
13: 即日起请辞，还留下很多工作未能与你们共同完成。
14: 台湾侨务委员会前委员长徐嘉青七号宣布请辞，主因是民众党接连爆料，指他自2022年开始带着儿子外访，让儿子以摄影官的名义陪同，而徐嘉青的丈夫在美国开公务车载妻儿游玩。
13: 近来很多在台北上空盘旋的抹黑无人机，心中感到非常多的无奈，在人手不足的状况之下。

0: 下，我就是这么鸡婆的，动用我的所有朋友、家人来协助。
1: 徐嘉青强调，没有浪费公帑，也绝无徇私图利。不过，民众党认为徐嘉青请辞是另有目的。
2: 鱼的眼泪，十足的演戏。你的请辞就是弃车保帅，保你民进党的选情。说我们是满布在天空的造谣无人机，那你们行政院推的无人机的载具发展条例特别预算、年度预算全砍了啊，全部都在造谣。莫名其妙的比喻，
3: 你太膨胀自己了，徐嘉青。我们鼓励徐嘉青勇于面对司法，也千万不要想要断尾求生。
1: 台北地检署已分他自案将徐嘉青列为贪污图利罪被告，并交由侦办徐嘉青遭告发图利儿子参加东沙岛体验营案的减速黑金专组检察官一并侦办。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基村台北报道。
4: 台湾的流感疫情不断升温，台湾疾病管制部门疾管署公布，上周激增219例流感重症，44例死亡病例，双双创下新高纪录。疾管署并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尽快施打疫苗。
5: 台湾流感疫情攀上高峰，各大医院诊所人满为患。台湾疾管署召开记者会，公布上周感染类流感就诊共计是39060人次。虽然数字较前一周略降，但流感并发重症病例新增了219例，另有44人死亡，均创下近年来的新高纪录。
6: 已经打了流感132.9万剂，这个比去年同期的六天增加24%。新冠更可怕，新冠这六天已经打了48.2万剂。
5: 台湾疾管署表示，不仅流感处于高峰期，新冠疫情也不遑多让。上周新增了37例本土重症病例及16例本土死亡病例，呼吁民众尽快接种相关疫苗。
7: 这些高剂量的流感疫苗，或者是有佐剂的流感疫苗，也给长者住民们去使用，比较能够提升长者的免疫力。
5: 业界指出，接种疫苗后抗体需要1到2周才会建立，因此长者、幼儿及慢性病患等高风险族群应紧速完成接种。而台湾疾管署预估，随着疫苗接种普及，疫情会逐步降温，最快11月有望脱离流行期。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下节我来带您关注的是法国与日本两名科学家获得2026诺贝尔化学奖，一会儿见。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7号宣布，将2026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当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霞河宪。

0: 三目前在日本东京理科大学任职教授，而卡甘则是法国巴黎南大学的教授。 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长期以来，生命化学所具备的同手性是如何产生的，一直是化学家未解之谜。而卡甘和霞河宪三为困扰化学界一个多世纪的谜题提供了答案。卡甘是先在1986年就发现了一种操控化学反应的新方法，只需要微量手性催化剂就能产生远远超过预期比例的单一镜像分子。 而霞河宪三则是在1995年设计出了首个具有产生同手性潜力的化学反应，并在2003年获得成功。联合国管理委员会在6号举行非洲会议，联合国官员表示，面对非洲多地持续的冲突、安全和发展挑战，联合国与非盟需要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国际社会应当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与此同时加大对非洲的发展投入。
1: 安理会6日举行会议，审议联合国同非洲联盟合作。联合国秘书长非盟问题特别代表安扬加在会议上表示，当前非洲面临规模更大、更复杂的挑战，联合国需要加强和非盟的合作，提前识别风险。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近年来非洲之角、大湖地区以及撒哈勒等地区的安全挑战仍然突出。国际社会应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帮助非洲国家加强自主安全能力，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他强调，中非友好历久弥坚，今年也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开启正式外交关系70周年。今年是中国与非洲国家正式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 7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把非洲作为外交的优先方向，始终坚定同非洲国家站在一气。
1: 傅聪表示，和平与发展相互关联，国际社会应把发展继续置于联合国同非盟合作的重要位置，增加减贫、粮食安全、能源、教育和就业等领域的投入。
2: 发达国家应切实兑现发展投资和气候。
1: 融资承诺，停止撤资断供等不当做法，要帮助非洲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消弭数字鸿沟，助力非洲加速可持续发展。会上，多国还再次提出提高非洲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索马里代表表示，非洲方面要求获得至少2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以及5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现任总干事谭德赛将于明年结束任期，下任总干事的竞争目前已经展开。路透社在6号援引之前是消息报道说，中国准备提名资深公共卫生官员宋立竞选下一任世卫组织总干事。宋立本人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暂时没有报道评论。 世卫组织的官网资料显示，宋立长期从事妇幼卫生工作，目前担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书记，拥有超过20年妇幼健康政策和国际合作经验，也有着丰富的国际卫生合作经历。世卫组织本次换帅之所以格外受到关注，与美国这个最大的出资方的退出，还有中国宣布以增加投入资金的方式继续支持世卫组织的决定有关。 世卫组织预计将在11月初公布完整的候选人名单，现在已经有来自沙特等6个国家的候选人公开身份。如果宋立或中方正式提名并最终胜出，他将成为第2位出任世卫组织总干事的中国人。
3: 中国在9月份的外汇储备规模按月小幅下降，主要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与此同时，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截至9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录得34,02亿美元，较市场预期的34,205亿美元更低，并较8月底的34,383亿美元下降了大约381亿美元，或1.11%。 同时，中国黄金储备录得7,747万盎司，较8月底的7,674万盎司上升74万盎司，或1%，是连续第23个月扩大黄金储备。外汇管理局指出，9月份受全球宏观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
2: 汇率。

0: 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动能向新，结构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继续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特区政府表示，有关评级再次肯定了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
2: 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以8.53分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紧随其后有瑞士和新加坡。在五大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第一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港府发言人表示，飞沙研究所的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港府表示，香港去年有超过11000家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按年增长1.1%，创历史新高。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成功引进超过120间重点企业，当中不少是市值或估值超过1000亿港元、掌握前沿技术的全球行业龙头。而过去一年，香港新股集资额、银行存款、资产和财富管理业管理的资产都录得可观增长，反映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和肯定。展望未来，香港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会持续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大动能，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全球的企业、投资者和人才提供更大的机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宣布，伦敦经营市场协会明年4月份将与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在香港合办亚洲论坛。他表示，这是对香港这两年来快速推进黄金市场发展的充分肯定。许正宇正在意大利出席全球贵金属会议，他提到，当局正与伦敦经营市场协会探讨落实在合格交割标准的合作，如果得到落实，将有助将国际认可标准融入香港的黄金市场基础设施。另外，他还表示，香港黄金中央结算以及清算系统试运营反应理想，除了作为结算系统临时直接参与者的11家银行之外，其他银行也对加入即将于明年第一季度正式营运的结算系统表达了兴趣。美国国债收益率在周三再度攀升，支持美元汇价转强，亚洲货币普遍下跌，印度央行加息没能止跌卢比的跌势。
3: 美国国债抛售潮稍作歇息后，周三重现，收益率重拾升势，并在欧洲交易时段进一步加强。30年期收益率突破5.70厘，再创2002年以来的新高。其他期限收益率也录得显著升幅。政治阴霾也推升欧洲的国债收益率，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10年期收益率录得双位数升幅，但资金流向德国国债避险，收益率相对平稳。德国与法国10年期收益率的价差再创2011年底以来新高。法国央行行长穆兰指出，法国目前的形势严重，但尚未陷入经济危机，目前不需要欧洲央行帮助。美元汇价在债息和油价双双上升的支持下转强，美汇指数轻松突破102点，逼近日前所创的1年半新高，其中对欧元的涨势强劲。亚洲货币普遍下跌，印度央行一如市场预期加息1/4厘，政策利率回购利率上调到5厘半水平，是接近4年来首次加息。央行又改变政策立场措辞，由中性改为精准收紧，暗示着未来有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不过卢比汇价没有获得提振，失守96.8兑1美元，创出7月底以来的新低，进一步逼近5月时所创的历史新低96.96。至于港元也继续反复偏软，失守周二的低位，刷新去年8月以来的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中国石油在7号的消息，位于内蒙古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日产原油已经达到5080吨，首次突破5000大关，也创下历史新高。这标志着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新区增储上迈上全新台阶。华北油田原油产量已经连续2年站稳500万吨的台阶，并持续保持稳产。
4: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旗下巴彦油田地处内蒙古西部河套盆地，主力油藏平均埋深超过5000米，是中国埋藏最深的整装录像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难度大。 自2018年撞获首口高产工业油流井以来，华北油田持续向深层勘探进军，创新盆地沉仓理论，先后落实两个亿吨级整装优质储量，推动形成储量高峰增长，储量替换率连续多年大于一。据工程师介绍，新区勘探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提出晚期快沉降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理论认识，攻克中国深层陆相碎屑岩油藏勘探开发的难题，在河套盆地建成内蒙古西部首个年产百万吨油田。老区挖潜方面，则是在沉寂多年的保定挖线实现亿吨级效益储量突破，高效动用中浅层油气资源。新区勘探和老区挖潜同步发力，资源接续能力稳步提升，带动产量企稳回升。截至九月底，华北油田今年原油产量达386万吨，其中巴彦油田产量同比增长14%，日产水平占华北油田日产量比重已近1/3。增储与上产良性互动，为中国陆上老油田新区突破增储上产积累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一台世界上最大容量的柔性直流变压器最近运抵广州工程现场完成就位。这台有电力心脏之称的设备刷新了柔性直流变压器容量的世界纪录，也标志着中国在超大容量柔性直流变电装备自主化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
5: 一台世界最大容量的柔性直流变压器在广州城市中心完成就位。在广州220千伏天河塘下柔直背靠背工程现场，数百名工人们正在紧张开展施工，确保工程如期交付。作为整个工程的心脏，此次就位的设备刷新柔性直流变压器容量世界纪录。770兆伏安的超大容量，相当于能够带动10万辆电动汽车同时进行慢充。据介绍，此次工程从核心部件到装配零件已全部实现国产化，工程建设期间攻克城区低噪声运行等多项技术难题，将有效提升城市三大片区的供电调节能力，加快实现从用上电迈向用好电、用绿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面回来带您关注的是粤港大湾区的消息，一会儿见。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香港立法会周三开始一连三天就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
1: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表示，

0: 特区政府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一并公布两份文件，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行动纲领。两份文件一脉相承，互相配合，希望议员支持。各界欢迎特区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规划》这个良政善治的重大举措的同时，亦都不忘提醒。 规划要落到实处，先至系成功嘅关键，否则只系空谈。落实香港五年规划系一项庞大而复杂嘅系统工程，必须有健全嘅实施保障机制，先至能够将宏观嘅蓝图转化为实际嘅成果。
1: 陈国基表示，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并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形成有目标、有责任、有监察的施政模式。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5.1%，是近5年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香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3.5%至4.5%。当前香港嘅经济势头良好，系嚟之不易嘅。我哋必须为下一阶段嘅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系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 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规划，积极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务求喺世界百年未有嘅大变局中贡献国家发展嘅同时，亦都为香港谋求长远嘅发展。
1: 陈茂波又指，外围不利因素依然存在，特区政府将密切关注各个主要经济体的通胀走势，主要央行的政策方向，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及环球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风险。 立法会周四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香港新一届选举委员会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7号正式开始，到10月20号结束。有参选人表示，希望凝聚界别力量，发挥香港独特优势，深化大湾区融合，走向国际。提名期首日早上。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等多个界别的参选人士亲身递交报名表格，其中创动领航派出15人参选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其中12人竞逐连任，包括香港乒乓球队教练李静、导演尔冬升等。有人期望透过跨界合作激发无限创新及发展动能。
4: 我哋"十五"位嘅候选人，每一位都系界别嘅深耕咗好多年，长期服务香港体育、文化艺术、演艺同埋出版事业。我哋有一个共同嘅愿景，就系凝聚四大界别嘅专业力量，发挥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深化大湾区嘅融合，走向国际。
3: 为香港嘅文体产业打开全新嘅篇章。下午也有不少竞逐连任的委员提交报名。竞逐港九地区三会分组的深水埗区议员陈国伟表示，此次是特区政府发布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后的首次选举，对香港未来发展意义重大。
5: 其實就即係我覺得呢個選委嘅責崗位啦，責任都好重大啦。咁我自己又其實係嚟自深水埗區東分區委員會嘅委員啦。咁我另外我亦都係區議員嚟嘅。咁我所以我亦都希好希望即係透過咁樣參選啦，亦都係之後點樣去聯繫到我哋三會嘅平台嘅聲音咧，可以為香港啦，咁我哋出一分力啦。
3: 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届时将产生的议席共982席，而新一届选委会将于2027年2月1日组成，任期5年至2032年1月31日结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6: 连接深圳香港的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香港运输署在今天公布了公共交通安排以及入境高峰的应对方案，包括多条巴士路线，可以直达港岛、九龙还有新界各区，并增设专用车道，提升往返口岸的效率。
7: 香港运输署表示，为应对新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带来的大量客流，将实施相应的交通运输安排，包括有7条专营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以及5条24小时运。

0: 做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可直达港岛、九龙以及新界各区，并增设专用车道，提升往返口岸效率。
1: 而家嘅公共运输服务嘅站点可以连接13个嘅主要嘅车站，方便乘客转乘铁路同埋巴士。凌晨过关嘅乘客亦都有通宵巴士、小巴同埋24小时嘅跨境巴士出到去市区。我哋喺新田开设咗巴士、小巴嘅专用车道，做好交通分流，提升效率。
0: 署方指，落于交通高峰时段，停在公交缓冲区的后备巴士两分钟内即可抵达疏导人流，必要时会加开短途特别班次，加速车辆流转。口岸大堂也设有巴士及小巴资讯一览表，供市民清晰掌握，并将安排粉红色着装的服务大使协助旅客选择交通路线。的士方面，运输署实施明确的的士分流及预约管理机制，空车的士司机需提前取号，凭借号码有序进入口岸接载乘客。特别针对已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设立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方便乘客对应搭乘。
2: 已预约的车队的士的朋友，应该先在车区内的服务站找我们车队的的士大使登记有关的车牌号码，大使就会动态咁样调整的士由缓冲区前往我哋新皇崗口岸嘅交汇处到上客区。乘客留意到候车区显示屏上面嘅到站资讯嘅话咧，就可以去上客区上车。
0: 最后，署方也呼吁使用新皇崗口岸的跨境人士应提早计划行程，预留时间适应新的安排。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3: 第17届亚洲太平洋大师乒乓球锦标赛7号香港在正式开幕，这是香港时隔20年再度主办这项亚洲级元老乒乓球最高荣誉赛事。这场赛事也吸引了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接近1200名运动员及教练参赛。
4: 香港九龙公园体育馆的锣鼓声中，极具中华特色的舞狮表演拉开亚洲太平洋大师乒乓球锦标赛的序幕，欢迎全球各地近1200名参赛者来港。这项赛事是全球第三大规模的元老级乒乓球赛事，专为年长乒乓球爱好者设立，参赛资格为30岁或以上。这次一连5日按年龄分组在香港展开对决，包括多位享誉国际的乒坛名将及前国家队高手，这也是相隔20年之后再度落户香港，参赛人数也破历届纪录。
5: 前年咧就喺韩国，咁啊旧年咧就喺日本，今年就香港，大家都好中意，好乐意嚟香港咯，系好乐意嚟香港。香港系一个中西文化交汇嘅地方啊，饮食又好啊，即系好多好多旅游嘅地方，同埋即系我哋嘅，尤其今次喺尖沙咀咧，其实系香港的九龙是一个最中心的地方，走出去就很多商店啊，很多吃东西的地方啊，所以很多人来到除了运动之外也都在这里旅游几天。
4: 赛事方就表示，这不仅是一次世界级的球手切磋，同时也是推动香港旅游经济发展的一项动力，未来会致力将赛事打造成为世界级的赛事品牌，让香港成为亚洲元老体育活动的一个枢纽。体育馆内放眼过去，头发灰白却依然身姿矫健的选手比比皆是。这位精神头十足、拄着拐杖准备上场的选手已经93岁，是这次比赛年纪最大的运动员，也是20年前这项赛事的团体冠军成员。二战香港沦陷时，他逃难回内地，他的叔父则是之后见证了中美乒乓外交的传奇运动员庄则栋、中国首个乒乓球世界冠军荣国团等人的教练，因此这些选手都曾和他过过招，或是并肩作战。
6: 姜永宁啊、三英杯那些呢，就啊，即係傅奇芳啊、容國團啊嗰啲我都打過，香港嗰啲名將啊，即係而家我哋同啲後生梗係冇得打啦，但係而家個水平啊，後生一定好有進步。有馬龍啊，就話范振東啊嗰啲唔同啊，而家個時代因為變曬啊，因為中國嘅波係國球嚟嘅乒乓，所以佢整大啲咧，對於全世界有利啊！一兩鬼佬咧就大力啲啊嘛，咁啊接近先至好睇啊！如果你成日贏曬嘅，有乜好玩啫？
4: 他希望能够一直打下去，以乒乓球同世界各地的球友交流，也给更多年轻人加入这个项目做一个表率。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一起直达大湾区。

0: 根据通行实际条件实施三潮汐异管控的制堵措施，即采用潮汐车道、潮汐隧道、潮汐服务区限流管控，进一步提升高速公路整体通行效率，缓解道路交通拥堵。2026第18届深圳国际汽车展览会近日在深圳落下帷幕，本届车展适逢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半、以旧换新补贴及深圳市区两级专项补贴窗口期，吸引约42万人次到场观展，车辆预定成交14759台，成交金额近28亿元，在国庆假期释放汽车消费潜力。NBA 中国赛2026将于9日及11日在澳门上演，同时赛事焦点活动 NBA House 2026同步登场。展览云集全球知名品牌合作伙伴及参展商，融合篮球、美食、娱乐及互动体验，并免费向公众开放，将 NBA 热潮延伸至球场之外，让更多居民及旅客亲身感受篮球文化的独特魅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消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7号逝世，享年94岁。郭秀兰出生于1932年。根据郭秀兰生前回忆，1937年日军进城之后，她的父母带着她和两个姐妹，和邻居一起躲到地洞当中，而日军站在洞口用机关枪扫射，郭秀兰的父母和小妹都死去，只有她和二妹活了下来。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另外，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在7号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以及非正规用途商业项目的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的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的车辆，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和亲属担忧牵挂。阿根廷国家足球队6号在与贝宁队的国际友谊赛中以3-0获胜。39岁的阿根廷巨星梅西是以1射2传圆满完成告别战，正式结束了他长达21年的国家队生涯。
2: 6号，8万5000名球迷涌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念碑球场，见证梅西的国家队告别战。赛前，梅西的3个儿子作为球童陪伴他入场亮相。国歌奏响时，梅西难掩激动情绪。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时，全场观众自发起立鼓掌向梅西致敬。在整场比赛中，梅西贡献了1个点球和2次助攻，直接参与了全场的3个进球，实现完美谢幕。赛后，球场上空举行无人机表演，拼出10号球衣，梅西举起大力神杯等图案。梅西在赛后讲话中说，能够穿着国家队球衣奋战超过20年，对他来说是莫大的骄傲。他表示希望一辈子为国家队效力，今后不能继续令他非常难过。从2005年首次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战以来，梅西最终以208次出场、126个进球、70次助攻定格国家队生涯，成为阿根廷国家队历史上出场与进球双料第一。后续梅西将为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球队迈阿密国际效力，继续足球生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搜搜看。好，谢谢收看华文，我是杨舒，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3: 一觉醒来，我的导师得诺奖了。10月5日，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朱默副教授发文恭喜自己的博导格奥尔格·纳格尔获得诺贝尔奖。朱默告诉记者，格奥尔格·纳格尔是他在德国读博时的导师。
4: 广西贵港一船舶发生闪爆事故，致1人死亡、2人轻伤。10月7日凌晨，贵港港南区应急管理局发布通报称，欲将港南区新塘镇湖表村河段自然岸坡停泊的一艘工程船舶在喷漆作业时，因施工人员操作不当发生闪爆事故，造成1人惊，抢救无效死亡。
5: 现在国庆人家的床铺都在，我们工作人员有临时把那些学生的东西收好，都给游客们一个一个嘱咐，孩子们的东西不要动。
6: 请把速度提起来，如果提不起速度，请走慢车道。
7: 5:15，我知道一定做得到。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远古时代，人类因食物围坐在一起，在一次次分享中建立起家园，形成了文明。到了今天，厨房里的烟火，餐桌上的温度，依然是我们感知幸福最直接的方式。食在广东四个字，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生动诠释。
2: 空腹食的时候就为食物，患者食的时候它就是药物。
3: 让你吃得开心的食物，对纾解你的压力也很有帮助。
1: 饮食的力量足以跨越地域与文化，在同一张餐桌上找到共鸣。
4: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1: 武当山，中国最负盛名的道教名山之一，感受这里传承千年的健康养生文化。
5: 听他们说好像有四万多个台阶，
6: 我觉得我的心脏要从我的喉咙里面吐出来。
1: 一个人每天要呼吸两万多次，这项最平常不过的技能藏着怎样的健康密码？
0: 让我们从广州到武当山，一起探寻饮食、呼吸与幸福的答案。碳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集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8: 你们相信？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后天中东部大部以晴朗天气居多，利于出行，不过空气干燥，建议大家做好补水和保湿的工作。西部地区的降水呢会相对频繁，未来三天青藏高原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像是云南以及四川等地将会出现小雨或者是中雨。海南的强降雨将会有所增多，明天像是海南岛的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今后十天，海南东南部是我国降水量最多的区域，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对出行的不利影响，警惕山洪、泥石流崩塌等次生灾害。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实力较弱，南北方气温虽然是有所波动，但是总体处于接近常年同期或者是偏高的状态。其中像是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在逐渐的扩大，华南以及云南有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将会升到30度以上，热议回归。好在湿度较低，所以说并不会有明显的闷热感。不过最低气温回升幅度较小，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呢普遍也是会达到10度以上。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呢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13到26度。另外像是南方的很多城市，比如说像重庆、武汉和上海，这里昼夜温差也将会达到10度以上或者是10度上下。那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根据气温变化灵活的调整着装，以防着凉感冒。像香港呢，明天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保持在24到29度之间，也是比较舒适的。

0: 那先说到这儿，感谢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亚丁机场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导致一架客机迫降沙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谴责美以及西方攻击巴勒斯坦人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到访雅典，和希腊外长进行会谈。

0: 各位好，我是万俊，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期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相关消息。也门亚丁国际机场在今天凌晨遭到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袭击，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城市吉达，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天表示，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袭击。
1: 也门政府交通部七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两枚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袭击发生时，也门航空公司一架自埃及首都开罗飞来的航班在降落之际，其跑道附近区域遭导弹袭击，随后改降沙特城市吉达，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亚丁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其中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此外，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称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此外，胡塞武装称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他表示，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军方今天在约旦河西岸展开了大规模行动，巴勒斯坦当局称以军当天在耶路撒冷省实施了军事封锁。约旦河西岸的纳布卢斯街道上今日出现了多辆以色列的装甲车。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省消息指出，以军自黎明起便对相关的区域实施了军事封锁，并且在耶路撒冷西北部的多个村镇展开了大规模的突袭和抓捕行动。当天在耶路撒冷省比杜，以军拆除了一名巴勒斯坦男子的住宅，他被指控去年9月开枪射杀了一名以色列人。巴勒斯坦方面的消息称，以色列在9月一共实施了62次的拆毁行动，涉及254处建筑，其中包括了95处的住宅以及大量的基础设施。今天是哈马斯和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在以色列有民众当天举行集会悼念在3年前丧生

0: 同胞。而另外一边，历经了三年战争的加沙现在已经是满目疮痍，人道主义状况持续恶化。
1: 在以色列南部的阿扎村，当地时间七日上午6时29分，也就是哈马斯三年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确切时间，参加下半旗仪式的以色列民众为死者肃立默哀。哈马斯三年前对以色列基布兹雷姆附近正在参加音乐节的人群发动袭击，当地七日树立起印有遇害者照片的牌子，供亲属表达哀思。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及夫人当天也点亮纪念蜡烛，缅怀死者。还有以色列民众在议会大楼外举行抗议，他们认为政府的安全防线失守导致了三年前的袭击事件，要求政府为其负责，并希望在20天后的议会选举中选出一个真正关心民众的政府。另一方面，对巴勒斯坦民众而言，所谓的周年纪念日不过是又一个在战火中苦苦煎熬的日子。三年过去，巴勒斯坦人民期盼的和平与安稳仍未能到来。加沙超80%建筑受损，超过1/2的领土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加沙民众几乎每天都要面对以军的袭击，逃往海外的民众则归途无期。在2023年以色列对加沙城的袭击中，巴人哈萨伊娜失去了妻子和四个儿子，大家族里还有约300人遇难。之后他逃往埃及开罗，并一直在为失去的亲人和被毁的家园哀悼。
2: أنا خرجت من غزة صحيح وجهت إلى مصر أرض الكنانة ولكن في نفس الوقت هذا لن ينسى يا أخي العزيز لن ينسى أنا يعني أتحين الفرصة وأتحين اللحظة التي تستقر فيها غزة وأذهب إلى بلدي وأكون من المنتجين في هذا البلد وأكون أداة صالحة لهذا البلد。
1: 据巴勒斯坦方面统计，目前有超10万名在2023年以来的以哈冲突期间离开加沙的巴人，至今仍滞留海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在6号发表了公开讲话，谴责以色列、美国和西方对巴勒斯坦人民发动攻击。他指出，巴勒斯坦人民终将胜利，并且解放被占领土地。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卡西姆6号在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说，巴勒斯坦人民遭到了异乎寻常的不公正对待。黎真主党谴责以色列、美国和西方对巴勒斯坦人民发动攻击。卡西姆强调，尽管加沙、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遭受了巨大牺牲，但他们终将胜利并解放被占土地。哈希姆还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从伊拉克撤离向伊拉克人民表示祝贺。他表示，伊拉克人民、宗教和政治领导层以及当地什叶派民兵武装用自己的牺牲和坚守迫使美国占领军撤离，令伊拉克摆脱暴政。谈及以色列与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卡西姆表示，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卡西姆又指，以色列的行动得到了美国支持，但黎巴嫩南部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关于黎巴嫩国内问题，卡西姆表示，黎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真主党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今天在米尔肯研究院亚洲峰会上强调，关键海峡保持开放对于新加坡至关重要，通行权不应该由任何单一国家来掌控。
3: 维文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曼德海峡局势时表示，新加坡不通过收取通行费和限制航运来获利，而是依靠提供增值服务创造价值。他再次强调，通过海峡航道进行国际航行是共同权利，不应需要付费或者受限。如果伊朗最终收取通行费，就等于拥有关键海峡通行的否决权。
4: It means strategic dominance and coercion, and I doubtAmerica or the Gulf countries are going to accept such a situation because if that happens, that completely reorders the balance of strategic power in the Gulf.
3: 在谈到新加坡的战略自主时，维文指出，美国在东南亚的累计外国直接投资规模超过其在印度、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投资总和，而其中超过一半集中在新加坡。同时，新加坡有74%的人口拥有华裔血统，具有独特的战略处境。维文强调，在大国之间做选择，反而会让新加坡失去。

0: 战略选项，而是应该根据长期国家利益，坚持自身判断。
1: I hate to use the word balance because when the two poles are jumping all over the place, if you're going to aim for strict balance, you will also be jumping all over the place. My preferred option is to maintain a clear, steady, principled, consistent position. I'm not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other guy, and it's not personal. Maintaining that discipline of thought, and even in the conduct of relationship, is essential to our survival.
0: 2027年，新加坡将担任多盟轮值主席国。维文也表示，将推动多盟进一步融合，同时希望拓展与欧盟、非洲、南美、太平洋岛国及加拿大等全球伙伴的合作。维文指出，东盟经济总量已经跻身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尽管全球局势动荡，东盟今年上半年的经济表现依然良好。他认为，当下是机遇和风险并存的关键时刻，而东盟应该凭借自身的实力和规模发挥更大影响力。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到访雅典，和希腊外长耶拉彼得里蒂斯举行会谈。卢比奥乘车抵达了希腊外交部，受到了耶拉彼得里蒂斯的迎接，两人随后举行了双边会谈，并且共同出席第六轮美希战略对话会。在联合记者会上，卢比奥宣布为应对大规模移民、人口贩运和恐怖主义等共同威胁，两国签署了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以建立联合安全计划，加强执法机构之间的反恐信息共享。当天晚些时候，卢比奥将会在雅典卫城遗址附近发表讲话，并且会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而结束对希腊的访问之后，卢比奥将会转赴葡萄牙。法国高中生抗议在持续的升级过程当中，总理勒克尔尼强调，无论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不过在对暴力行为画下红线的同时，法国政府也开始释放对话的信号，表达出了倾听诉求的意愿。
3: 针对近期部分学生示威现场发生的冲突，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明确表示，不能容忍暴力事件的发生。
4: Dans une démocratie qui fonctionne, on ne peut pas laisser un espace de tolérance à la violence. La responsabilité individuelle des individus, des citoyens, y compris des mineurs, existe.
3: 另外，勒克尔尼还特别否认政府下达了所谓政治层面的警察镇压指令，并表示，将相关事件直接定义为警察暴力是不准确的。
4: Et je dis accident puisque je vois là aussi la terminologie qui est employée de violence policière. Violence policière suggérerait qu'il y ait des instructions politiques de répression policière. C'est faux, c'est un mensonge et c'est jeter l'opprobre justement sur la police de la République.
3: 不过，面对持续扩大的学生运动，法国政府也开始释放出更加明确的回应信号。勒克尔尼表示，目前高中生提出的诉求非常多样，不同学校之间甚至并不完全相同，因此教育部门决定从本周开始对部分学校的课程安排进行调整，为校方和学生留出时间，开展校园内部的民主对话。
5: 根据法国教育部的统计，目前已经有超过500所学校被迫关闭，24所学校遭到纵火的破坏，还有22所的大学受到影响。另外，这场抗议正在呈现出明显的外溢趋势，而这或许也是法国政府目前最需要警惕的变化。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2: 在下期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越南的学校出现了多起的食品安全问题，引发了社会关注。印尼巨额行政罚款移交国库，总统普拉博沃出席见证。
6: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7: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6: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内地国庆长假临近尾声，广东铁路、机场以及高速公路在今天迎来了返程高峰。在深圳，各重点枢纽的接驳交通将服务时间延长至明天凌晨。
9: 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的最后一天，广东各地交通枢纽迎来返程最高峰。为满足旅客需求，广铁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客流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在深圳，铁路部门实行一日一图，全市主要车站的到达旅客将超过40万人次，部分车站可能创下单日到达旅客的历史新高。增开的列车以往返广州、潮汕、厦门、长沙等方向为主，夜间高铁成为运力补充的主力。
10: 10月7日，深圳北站预计到达旅客41.15万人次，返程客流持续火爆。为了满足国庆假期返程客流乘车需求，深圳铁路实行一日一图，扩大客流饱满方向开行规模。10月7日0时至6时，计划开行夜间高铁158列，其中深圳北站开行夜间高铁120余列，深圳北、深圳、深圳东、福田等车站候车室于10月7日、8日实行通宵开放，为夜间出行旅客提供舒适的候车环境。
9: 在7号返程高峰这一天，深圳地铁主要线路为应对深圳北站客流，营运服务时间延长2个小时。全网其他线路延长1个小时，接驳全市各火车站的10条重点公交延长服务至8号凌晨。
11: 而深圳机场在7号的单日旅客吞吐量将超过20万人次，机场口岸的入境高峰从凌晨1点延续至晚间7点。广东全省的高速公路长假7天的日均车流则是有1000万车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7%。凤凰卫视陈文熙、吴志成，深圳报道。
2: 泰国内阁在本周例会上同意设立8个特别经济促进区，泰国政府也希望通过扩大产业和投资布局，进一步来推动东部经济走廊项目的发展。
12: 泰国东部经济走廊 EEC 是泰国推动产业升级和吸引投资的重要经济区域，核心区域覆盖春乌里、罗永和北柳三府。这次新增的8个特别经济促进区由 EEC 政策委员会提出。
13: ตามที่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นโยบายเขตพัฒนาพิเศษภาคตะวันออกหรือกพอ.เสนอครอบคลุมพื้นที่ชลบุรีระยองฉะเชิงเทราและปราจีนบุรีในสาขา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การแพทย์การสุขภาพอาหารพลังงานและโลจิสติกส์ค่ะ
12: 具体园区包括春乌里阿玛塔城2号工业园、巴征府304工业园2期、邦巴宫泰国可持续咖啡产业集群、芭提雅的专业医疗及综合健康中心和马塔普第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等。根据相关规定，在特别经济促进区内投资的企业可以申请 EEC 框架下的投资优惠，并在项目审批、许可等方面获得便利。
13: การจัดตั้งเขตส่งเสริมเศรษฐกิจพิเศษจะช่วยดึงดูดการลงทุนทั้งใน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พื่อเพิ่มการจ้างงานและกระจายรายได้สู่ชุมชนพร้อมสนับสนุนพัฒนา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พื้นฐานและสาธารณูปโภคในพื้นที่ตลอดจนยกระดับศักยภาพ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การรองรับการลงทุนและการพัฒนาเศรษฐกิจในพื้นที่ EEC ค่ะ
12: 官方统计显示 EEC 区域的经济总量约占泰国 GDP 的13%。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报道。
2: 越南在近期多地接连出现了学校的餐食配送品质和食品安全等相关问题，引发了社会关注。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宁指示，食品安全必须全链条控制。
14: 午餐时间临近，幼儿园厨房里工作人员正忙着将准备好的饭菜按照每个班级的人数和饭量需求分餐和分装，餐点随后陆续送往教室，小朋友们依次洗手做餐前准备，老师将饭菜逐一分餐装盘再分发到每个孩子面前。园长说，幼儿园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能量需求科学制定每日食谱，

0: Chúng tôi sẽ phải lên thực đơn ngay từ sớm, trước cả một tháng. Và cái thực đơn đó luôn luôn sẽ là được lựa chọn thực phẩm theo mùa để đảm bảo cho cái sự tươi, ngon nhất và hợp lý nhất đối với các con. Không chỉ hướng tới đến việc trẻ con ăn hết suất, mà chúng tôi xây dựng một bữa ăn hạnh phúc ở trong nhà trường.
1: 越南党政近年持续强调改善儿童营养状况，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其中，学校膳食被视为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环节。然而，河内等地近期接连爆发学校餐食出现安全与品质问题，有的学校出现学生餐食配送延误，实际餐点与菜单不符，或餐食配送车非专用冷藏车等，甚至有的学校曾发生学生食品中毒事件，引发家长的质疑与担忧。
2: 河内市府成立了4个跨部门检查组，自9月底开始对各教育机构的餐食进行突击检查。
3: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近期就食品安全和学校餐食问题强调，食品安全必须全链条控制，加强溯源，严惩假货和侵害生命健康的行为。苏林建议参考国外经验，投资建设多个统一餐食生产中心，并安注册数量供应，集中供餐系统也可用于医院和机关食堂。凤凰卫视国防软实莱茵和你报道。
4: 印尼森林区域管理特别工作组6号正式移交第八阶段的执法成果，将13.2万亿印尼盾（约合7.4亿美元）的行政罚款移交国库。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出席仪式并且见证现金移交。移交工作在印尼总检察长办公室举行，出席活动的有印尼总检察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林业部长、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等。正式移交前，先奏印尼国歌。 总检察长布尔汉努丁介绍工作成果。他说，第八阶段共取得13.2万亿印尼盾（约合7.4亿美元）的收入，包括行政罚款、处理特别刑事案件的非税收入和森林区域管理特别工作组后续跟进纳税人收取的税收收入。工作组从2025年2月成立以来，已成功收回棕榈种植园620万公顷的森林土地，而在采矿领域收回约1.5万公顷非法森林土地。 在普拉博沃的见证下，在现金堆砌城墙的台前，总检察长象征性地将13.2万亿印尼盾移交给财政部长，将第八阶段收缴的约26万公顷林区土地移交给林业部长。普拉博沃在致辞中感谢了工作组的辛勤工作，也肯定了工作组成员不畏惧各种阻力挑战，甚至拒绝被收买的决心。
5: Percayalah, kita di atas jalan yang benar. Kita tidak ragu-ragu. Biar mereka punya uang ratusan triliun, mereka bayar buzzer, mereka bayar algoritma, mereka serang kita di sosmed, mereka mau biayai demonstrasi. Kita tidak gentar, kita bersama rakyat, kita siap mati untuk rakyat.
4: 普拉博沃还表示，要加强林业执法人员的建设。印尼有广阔的森林，但森林仅源只有4500人，将来要增加到7万人。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森林区域管理特别工作组已先后8次举行相关资金和资产移交活动，其中普拉博沃亲自出席并见证的就有6次，累计为印尼国家财政挽回约52万亿吨现金，约合30亿美元。凤凰卫视黄永进、雅加达报道。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今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贺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当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霞贺宪三目前是在日本东京理科大学任职教授，而卡甘则是法国巴黎南大学教授。
2: 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长期以来生命化学所具备的同手性是如何产生的，一直是化学家未解开的谜题。卡甘和狭河线三为困扰化学界的一个多世纪的谜题提供了答案。卡甘先是在1986年发现了一种操控化学反应的新方法，只需微量的手性催化剂就能够产生远超预期比例的单一镜像分子。而狭河线三则是在1995年设计出首个具有产生同手性潜力的化学反应，并且在2003年取得成功。阿根廷国家足球队6号在和贝宁队的国际友谊赛中以3-0获胜，现年39岁的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以一射两传圆满完成了告别战，正式结束长达21年的国家队生涯。
3: 6号85000名球迷涌入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念碑球场，见证梅西的国家队告别战。赛前，梅西的三个儿子作为球童陪伴他入场亮相，国歌奏响时梅西难掩激动情绪。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时，全场观众自发起立鼓掌向梅西致敬。在整场比赛中，梅西贡献了1个点球和2次助攻，直接参与了全场的3个进球，实现完美谢幕。赛后，球场上空举行无人机表演，拼出10号球衣，梅西举起大力神杯等图案。梅西在赛后讲话中说，能够穿着国家队球衣奋战超过20年，对他来说是莫大的骄傲。他表示希望一辈子为国家队效力，今后不能继续令他非常难过。从2005年首次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战以来，梅西最终以208次出场、126个进球、70次助攻定格国家队生涯，成为阿根廷国家队历史上出场与进球双料第一。后续梅西将为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球队迈阿密国际效力，继续足球生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波兰一所学校在今天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了至少7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而伤者当中有一名教师，其余都是学生。袭击者据报是学校的一名19岁学生，在作案之后逃离学校，随后被警方抓获。那以上就是这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我是万军，在下列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6: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Welcome to Africa.
10: Welcome to Africa.
6: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内地股市明天会迎来国庆长假后的首个开盘日，但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无事，昨夜美股持续创新高，反而集体重挫。其中港股连升两天后呢，今天回吐了150点，险守24000。那么我们看到科网股跟芯片股呢普遍向下，而近期显著上升的生物医药股也都集体回吐，大市成交则连续3天不足1000亿港元。那么明天北水回流是否有助于港股的企稳回升？相关的话题比较多，请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那么尽管昨天美股再创新高，但市场对半导体第三季财报感到担忧，所以这也导致亚太科技股呢出现了获利回吐，拖累韩国跟日本股市呢都连跌2天，分别再跌近2%和近1%。而台湾股市在连续多天创新高之后呢，相对抗跌，只小跌16点。来看报道。
1: 香港股市今天跟随区内股市走低，未能延续周二的涨势。恒生指数在开低108点之后，早盘最多下挫209点。之后维持低位波动，中场温和收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4130点，下跌150点，跌幅0.62%。缺乏北水流入，主板成交继续维持地量，只有946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地产股大多数反弹，电讯、汽车和消费股普遍上扬，但生物医药股下挫。至于科技股跌多涨少，阿里巴巴下跌2.58%，腾讯跌1.77%，智普和华虹红利下跌超过2%， Minimax 更跌超3%。虽然隔夜美股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继续创新高，但亚太区股市集体调整。韩国股市收跌近2%，市场在三星电子发布季度财报前气氛审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双双收跌。日本股市受到 AI 股份集体下跌影响，日经指数收跌近1%。周一创出新高的爱德万测试收跌超过1%，内存芯片制造商凯霞收跌超过4%。台湾股市则在平盘震荡，缩量微跌作收。投资者在双十节假期前陷入观望，电子权重股表现分化，联电补涨，但台积电未能再创新高，以平盘作收。加权指数在50000点大关前止步，收报49806点，微跌0.03%。韩国股市下跌近2%，日经平均指数也收跌近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债收益率呢，在今天再度攀升，支持美汇指数再度突破了102水平，这也拖累亚太货币呢，今天普遍下跌。其中，印度央行加息也未能阻止卢比的跌势。
2: 美国国债抛售潮稍作歇息后，周三重现，收益率重拾升势，并在欧洲交易时段进一步加强。30年期收益率突破5.70厘，再创2002年以来的新高。其他期限收益率也录得显著升幅。政治阴霾也推升欧洲的国债收益率，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10年期收益率录得双位数升幅，但资金流向德国国债避险，收益率相对平稳。德国与法国10年期收益率的价差再创2011年底以来新高。法国央行行长穆兰指出，法国目前的形势严重，但尚未陷入经济危机，目前不需要欧洲央行帮助。美元汇价在债息和油价双双上升的支持下转强，美汇指数轻松突破102点，逼近日前所创的1年半新高，其中对欧元的涨势强劲。亚洲货币普遍下跌，印度央行一如市场预期加息1/4厘，政策利率回购利率上调到5厘半水平，是接近4年来首次加息。央行又改变政策立场措辞，由中性改为精准收紧，暗示着未来有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不过卢比汇价没有获得提振，失守96.8兑1美元，创出7月底以来的新低，进一步逼近5月时所创的历史新低96.96。至于港元也继续反复偏软，失守周二的低位，刷新去年8月以来的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的是恒生指数公司呢，在今天宣布对恒生科技指数成分股进行选股方式的重大规模的调整，将会进行6项改革，而成分股的数量呢，将会由目前的30只增加到50只，将会按照市值排名选取前40只，而另外10只呢，将会按照收入增长的排名来选取。新措施会从12月7号起正式生效。而6项改革当中呢，取消了候选公司必须属于原先5个指定行业的限制，并将科技主题重组为数位平台与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体、机器人与自动化、云端及前沿科技等6大主题。而科技子主题呢，将会由16个扩展到24个。选股的范畴将会由主板上市公司修订为恒生综合大中型指数成分股。 而按收入增长排名入选的成分股呢，必须在最近两个连续两个财政年度录得最少5亿港元的年收入。好，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吴礼贤先生。吴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先来看港股在连升两天后，今天又回吐了150点，先收24000啊，这也反映资金呢似乎选择在这个明天 A 股开盘前呢率先兑现利润离场。那么明天的这个北水回归的情况之下，您认为是否对这个港股的市况会有帮助？
3: 好的，主持人，其实近段时间呢，港股总体的表现呢还是相对比较疲弱的，在本周初呢也是再度创下了本次调整以来一个新低，去到23800点附近的水平。虽然之后呢是有所反弹，但是反弹总体力度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弱的。我认为明天北水重新回归之后，对于港股来讲总体上是带来比较正面的影响的。毕竟在没有北水的情况之下，过去港股的成交呢一直是比较低迷，所以北水回归呢首先会带动港股的成交呢出现一个比较活跃的水平。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从过去几年十一黄金假期结束之后对港股这个影响来看的话，如果假期前呢港股是出现一个上涨的话，反而北水回归呢有机会会带动恒指出现一个回吐。相反，如果在假期的期间港股是出现下跌的话，反而北水回归之后有机会带动港股回稳。如果对比 A 股在假期之前呢，在这段时间里面恒生指数目前大概是累积下跌了接近有2%，所以在北水明天回归的过程当中呢，我认为有机会会为对港股带来一个比较支持性的作用。但是毕竟外围的因素呢，包括高债息等等，现在还是困扰着港股，所以暂时我觉得反弹幅度呢不一定去得太高。暂时我认为呢上方阻力大概处于24600点附近，而之前的低位大概23800点附近，我觉得会成为港股短线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持。
0: 那么今天各行业板块几乎呈现普跌的态势啊，像我们最关注的像汇控今天又再跌近2%，还有传统的科网股跟热门的 AI 概念股今天也都集体走弱，其中像阿里巴巴今天又一度跌超过了半成，那收盘的时候呢是下跌2.58%，连同这个国庆长假前领涨大盘的一些生物医药板块呢也都出现了持续的调整。所以接下来您认为有哪一类的这个股份呢可以率先博反弹的？
3: 好的，其实我觉得现在目前在港股成交整体属于相对比较偏低的情况之下，如果各个板块一起上涨呢，困难度相对比较高，所以板块轮动的机会相对比较大。如果未来大势出现反弹，我认为有两个板块不妨值得重点关注。首先呢，第一个是传统的互联网平台股份，毕竟这个类别的股份呢，在过去一段时间他们累积下跌幅度呢已经相对比较显著，目前的估值呢也是相对比较便宜。虽然外部这个利率环境还是继续升高，对他们估值还是有影响，但是我认为呢，目前这个比较低估值的水平呢，还是为股价在目前水平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防守性。然后第二个板块呢，就是一些创新药的板块。虽然这个板块在过去大势比较弱的时候，他们表现比较强劲，但是我认为他们一个长线的涨势呢，其实还没有结束，反映出现在中国的药企呢，在走出去这个领域呢，还是做得比较理想的，也是反映出西方国家的药企呢，对于中国药企在技术方面一个认可度，再加上中国药企本身在研发的费用方面呢，其实还是比较具有优势的，所以外企也是比较倾向于将相关的研发呢交给中国企业去做，这都是有利于中国这个药企呢长远这个行业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景气度，所以我认为往后来看的话，他们的股价还是有不错向上的空间。

0: 以上两个板块都是不妨可以做出关注的。
1: 是，那么最近外围的公债收益率持续攀升，也对高息股呢造成严重的这个估值挤压啊，也导致一些传统以稳定派息见称的一些像公用事业啊，还有房地产信托等等板块都面临的资金外流，还有重新定价的压力。但您认为美债收益率的这个攀升对于高息股的影响事实上是有限的啊？那主要原因在哪里？那选股方面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0: 是的，虽然近段时间外围这个高债息的情况对整体的股市呢是带来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在股市的不同板块当中呢，我认为高息股呢还是具有比较强的一个防守性，因为在港股市场整个参与者的一个结构方面呢，还是机构作为一个主要的参与部分，而机构投资者呢，他们去考虑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呢，往往他们首先会考虑的并不是某一个股票是否估值过低，而是要看哪些股票呢在往年可以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率，所以从这个方面去看的话，港股一些高股息的股份呢，我觉得还是会提供一个比较重要的防守力度。如果在高股息里面呢，我认为有两个板块呢，也是不妨可以做出考虑的配置。第一个呢是公用类别，毕竟这个板块呢跟外部这个环境呢相关性并没有太大，他们的业务比较平稳，业务的需求呢也是呈现出比较稳定的一个走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跟外部这个利率环境关联度相对比较低的板块，比如说像内银板块，毕竟内地现在这个利率环境跟外部利率环境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差别的，而内银股在今年上半年总体业绩呢也是比起市场预期要理想，所以我认为往后资金呢还是有机会对这些板块多做关注。
1: 以上提到个股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0: 刚才所提的股份我都没有持有的。
1: 非常谢谢吴立贤先生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我们再关注其他的消息。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特区政府正在跟伦敦经营市场协会探讨落实在合格交割标准方面的合作。如果得以落实的话，将有助于国际认可标准融入香港的黄金市场基础设施，将会为业界参与市场的活动奠定可信的基础。许正宇在意大利出席全球贵金属会议的时候，又宣布，伦敦的经营市场协会将会在明年4月份与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的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在香港合办亚洲论坛。他认为这是对香港这2年快速推进的黄金市场发展的充分肯定。另外呢，他还表示，香港的黄金中央清算和结算系统的试营运反应理想，除了现有的11家银行外，其他的银行也对加入明年第一季正式营运的结算系统表达了兴趣。中国9月份的外汇储备规模按月小幅下降，主要是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同时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
2: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截至9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录得34,002亿美元，较市场预期的34,250亿美元更低，并较8月底的34,383亿美元下降了大约381亿美元，或1.11%。同时，中国黄金储备录得7,747万盎司，较8月底的7,673万盎司上升74万盎司，或1%，是连续第23个月扩大黄金储备。外汇管理局指出，9月份受全球宏观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动能向新，结构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呢，传出正寻求融资400亿美元，用于采购英伟达的芯片。我们待会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4: 放眼全球局势， 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4: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欧债收益率再度拉升，拖累欧洲股市目前呢全线下跌，边缘国家股市跌幅居前，其中银行跟科技股领跌，而银行股的跌幅超过了3%。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昨夜美债收益率回落，将油价企稳，带动道指连升第四天，而纳指跟标普500指数呢齐创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更首次升穿了7800点。个股方面，英伟达跟 AMD 都再创历史新高，而其他大型科技股也普遍造好，但记忆体芯片股受压 ，SK 海力士下跌3%。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正在寻求融资400亿美元，用于采购英伟达的芯片，这也反映人工智能算力需求仍然强劲。之前是透露 SpaceX 呢正在筹集大约10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外加300亿美元的投资级债券，为芯片的采购提供资金。而私募资本机构阿波罗全球管理呢将会主导这次的交易，负责向广大的投资者推介这批债券，而债券投资机构品号也在少数参与洽谈的促织方之列。这笔交易预计将会在2027年完成交割。经过数个月的竞购角逐和法律拉锯战，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完成了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大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将会打造出一家横跨好莱坞还有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
8: 派拉蒙天舞周二完成以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合并后的新公司命名为 SkyDance。在经历与串流媒体巨头奈飞争夺控制权并抵御反垄断诉讼后，这宗史上规模最大之一的媒体并购交易终于落幕。天舞把好莱坞五大电影制片厂中的两家合为一体，哈利波特和碟中谍等重要 IP 也将归于同一家公司旗下。天舞还将拥有从 CBS 到 TNT 等数十个电视频道，以及 Paramount Plus 和 HBO Max 两大订阅制串流媒体服务，成为一家横跨电影、电视和新闻业务的综合娱乐公司。合并后的公司股票从纳斯达克转至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天舞计划整合旗下串流媒体服务，最终打造统一的串流媒体平台，同时承诺在交易完成后的首2年每年至少上映30部电影，随后3年提高至每年32部。天舞董事长戴维·艾利森表示，此次合并对于整个行业具有历史意义，目标是把两家历史悠久的电影制片厂结合起来，打造出更强大的竞争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美国8月份的贸易逆差大幅扩大到1056亿美元，创下去年3月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前的最高水平。主要呢是受到进口创历史新高的推动，而进口的飙升对进出口造成拖累，也令到部分机构下调了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测。
9: 货柜堆满港口，卡车忙着运送货物。随着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扩张，相关商品大量涌入，贸易逆差也进一步拉大。美国商务部6号公布，8月进口额比前一个月增长4.3%，带动贸易逆差攀升到1056亿美元，比7月份扩大13.7%，高于市场预期的1020亿美元。这是美国自去年3月以来单月贸易逆差最大的一次。去年3月，也就是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对等关税之前，美国贸易逆差曾冲上历史新高。对比特朗普说关税是为了缩小逆差，结果逆差越扩越大。外媒《华尔街日报》WSJ 引述智库 CFR 专家解读，认为这是因为电子产品基本被排除在关税之外，这才是关键。如今人工智能建设带来的进口需求以及进口关税政策变动，再度推高贸易逆差，也为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带来压力。数据公布后，高盛将第三季度经济 增长预测下调0.3个百分点至3.1%。亚特兰大联储的 GDP Now 模型也将增长预测从3.8%下调至3.7%。不过逆差扩大。

0: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6日在回答有关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此外，就欧盟当前正在研究调整对华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日回应称，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消息指，欧盟执委会正在研拟修改欧洲企业资源提案，计划对所有在欧盟境内营运而且年营收超过1亿欧元的大型企业广泛征收一笔定额的税款。而这样框架调整的核心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苹果还有 Meta 以及 Google 等美国的科技巨头缴纳更多的税款，来增加欧盟的财政收入。由于特朗普呢曾经警告将会对开征数位服务税的国家实施100%的报复性关税，而且部分欧盟成员国反对纯粹的数位税，因此欧盟执委会选择透过扩大税收范围到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借此淡化针对美资科技巨头的色彩，也避免招致特朗普政府的强烈关税报复。香港连续3年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港府表示有关的评级再度肯定了香港自由市场的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
2: 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以8.53分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紧随其后有瑞士和新加坡。在5大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第一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港府发言人表示，飞沙研究所的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港府表示，香港去年有超过11000家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按年增长1.1%，创历史新高。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成功引进超过120间重点企业，当中不少是市值或估值超过1000亿港元、掌握前沿技术的全球行业龙头。而过去一年，香港新股集资额、银行存款、资产和财富管理业管理的资产都录得可观增长，反映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和肯定。展望未来，香港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下，特区政府会持续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大动能，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全球的企业、投资者和人才提供更大的机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意志银行发布最新的调查显示，全球富裕投资者和家族办公室是利率和收益率上升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这项针对大约200个家办和富裕投资者的调查发现，有超过1/3的受访者认为利率和收益率持续走高是阻碍经济发展的最大威胁，而认为是通胀的比例反而不足1/4。而在高利率环境的挑战下，有高达73%的富豪预期亚洲将会是未来12个月内全球最稳定的地区。德银私人银行新兴市场部的主管指出，随着全球金融环境的转变，国际富裕家族和家办正在积极的寻求稳定性、投资风险的分散的策略和全球连结性，这也促使新加坡等亚洲财富中心进一步的受到青睐。感谢您收看《君临晚安》，再会。

0: 因公重基，剧名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也门雅丁国际机场遭到袭击，客机迫降沙特，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多个机场及军事设施。
1: 以哈冲突三周年，以民众举行纪念活动。三年以来，加沙超过7万人在以色列袭击中丧生。
2: And it's only a question of which way. Do we want to do it the nice way or the not so nice way? And pretty soon you'll find out.
0: 特朗普警告将揭晓下一步对伊朗行动。卡塔尔表示，美伊调解工作并未中断。乌克兰基辅等地遭到俄大规模导弹袭击，俄方称打击乌军工设施。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
3: 也门亚丁国际机场7号凌晨遭到胡塞武装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袭击，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城市吉达，未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在当天表示，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袭击。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 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2枚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袭击发生时，也门航空公司一架自埃及首都开罗飞来的航班在降落之际，其跑道附近区域遭导弹袭击，随后改降沙特城市吉达。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亚丁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其中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此外，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3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称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 此外，胡塞武装称还在也门北部交付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玛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他表示。 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军方7号在约旦河西岸展开大规模行动，巴勒斯坦当局表示，以军当天在耶路撒冷实施军事封锁。7号，约旦河西岸那不勒斯街道上出现了多辆以色列的装甲车。 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省的消息说，以军自黎明开始便对该区实施军事封锁，并在耶路撒冷西北部多个村镇展开大规模突袭以及抓捕行动。当天，在耶路撒冷省比杜，以军拆除了一名巴勒斯坦男子的住宅，他被指控去年9月开枪射杀一名以色列人。 巴勒斯坦的消息说，以色列在9月共实施62次拆毁行动，涉及254处建筑，其中包括95处住宅，还有大量基建设施。

0: 今天10月7号是哈马斯与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在以色列有民众当天举行集会，悼念3年前丧生的同胞。
1: 而另一边，历经3年战争的加沙已经满目疮痍，人道主义状况持续恶化。
2: 在以色列南部的阿扎村，当地时间7日上午6时29分，也就是哈马斯3年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确切时间，参加下半旗仪式的以色列民众为死者肃立默哀。哈马斯3年前对以色列基布兹雷姆附近正在参加音乐节的人群发动袭击，当地7日树立起印有遇害者照片的牌子，供亲属表达哀思。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及夫人当天也点亮纪念蜡烛，缅怀死者。还有以色列民众在议会大楼外举行抗议，他们认为政府的安全防线失守导致了3年前的袭击事件，要求政府为其负责，并希望在20天后的议会选举中选出一个真正关心民众的政府。另一方面，对巴勒斯坦民众而言，所谓的周年纪念日不过是又一个在战火中苦苦煎熬的日子。3年过去，巴勒斯坦人民期盼的和平与安稳仍未能到来。加沙超80%建筑受损，超过1半的领土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加沙民众几乎每天都要面对以军的袭击，逃往海外的民众则归途无期。在2023年以色列对加沙城的袭击中，8人哈萨伊娜失去了妻子和4个儿子，大家族里还有约300人遇难。之后他逃往埃及开罗，并一直在为逝去的亲人和被毁的家园哀悼。
3: أنا خرجت من غزة صحيح وجهت إلى مصر أرض الكنانة ولكن في نفس الوقت هذا لن ينسى يا أخي العزيز لن ينسى أنا يعني أتحين الفرصة وأتحين اللحظة التي تستقر فيها غزة وأذهب إلى بلدي وأكون من المنتجين في هذا البلد وأكون أداة صالحة لهذا البلد。
2: 据巴勒斯坦方面统计，目前有超10万名在2023年以来的以哈冲突期间离开加沙的8人，至今仍滞留海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从10月5号开始，以色列各界都在以各类活动纪念3年前的10月7号遭袭击事件。以色列国民普遍认同这一事件是建国史上和民族史上最严重的灾难，需要铭记并警戒。但自10月7号袭击事件发生至今，世界反犹情绪显著上升。
4: 以色列总统府、国会、各社区和特拉维夫人质广场等地以各类活动纪念10月7日袭击事件中的无辜罹难者。以色列全境也几乎到处可以感受到降半旗的致哀气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6日公开表示，哈马斯正在调集残存力量，意图在以色列大选前继续挑战以色列，并表示以军目前不会从加沙和黎巴嫩南部撤军。自10月7日袭击事件发生迄今，世界反犹情绪上升。以色列各界正在准备纪念10月7日事件3周年，而以色列多个政党公开表示，作为主谋的哈马斯组织应该从加沙彻底消失。方卫视胡晓宇、史恒，耶路撒冷报道。
0: 据加沙卫生部门统计，加沙战争爆发3年以来，以色列袭击导致加沙至少7.4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2.1万名儿童。
2: 加沙卫生部数据显示，以色列袭击加沙导致至少7.4万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占冲突前加沙总人口的3%，相当于每30人中就有1人死亡。此外，袭击还导致加沙超17.5万名巴勒斯坦人受伤，相当于每13人中就有1人受伤。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保守估计显示，有约24%的伤者需要接受长期康复治疗，其中1/4是儿童。另据半岛电视台7日报道，在过去1年里，以色列对加沙发动了325次袭击，仅有36天未有袭击死亡或受伤的报告。报道指出，以哈停火协议名存实亡，自协议2025年10月10日生效以来，以色列仍继续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46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5116人受伤。在基础设施和房屋损坏方面，加沙82%的建筑物因战火损毁，导致198万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占加沙总人口的90%。此外，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统计，3年战火导致加沙94%的医疗设施完全或部分停运，大量患者无法获得必要的医疗护理。 而自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系统性打击加沙水利基础设施，导致当地大部分供水和卫生设施网络受损或被毁，近半数加沙居民用水短缺。袭击还导致加沙教育体系崩溃，至少63栋大学建筑被摧毁，93%的学校需要彻底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极右翼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近日受访时表示，主张消灭巴勒斯坦人对重建加沙的希望，从而迫使他们迁移离开加沙。
1: 然而尽管战争不断，加沙居民依然坚定守护着他们的土地。有分析指出，斯莫特里赫的言论已经证明以色列政府推进巴人离开加沙的计划已经失败。
5: 加沙在经历长达3年的战争中，许多住宅区和基础设施都被摧毁。以色列财长斯莫特里赫表示，要成功驱逐加沙居民的关键在于彻底消灭他们对加沙重建的希望。以色列官员指出，将加沙平民迁移需要接收国的同意。斯莫特里赫承认将巴人驱逐出加沙的计划失败，强调埃及拒绝允许巴人从其领土离开，其他国家也不愿接收巴人。尽管面对这些挑战，这个计划仍然是优先事项。以色列安全部长卡茨也威胁称，他将强制撤离加沙居民，摧毁基础设施，并控制这些地区。
6: This has been the pla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ough its details vary in response to the situation. Yet the goal is one: displacing Palestinians and taking over the land.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在新一轮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6号发表公开讲话，谴责以色列、美国和西方对巴勒斯坦人发动袭击。他指出，巴勒斯坦人民终将胜利，并解放被占领土地。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卡西姆6号在一场活动上发表讲话说，巴勒斯坦人民遭到了异乎寻常的不公正对待。黎真主党谴责以色列、美国和西方对巴勒斯坦人民发动攻击。卡西姆强调，尽管加沙、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遭受了巨大牺牲，但他们终将胜利并解放被占土地。卡西姆还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从伊拉克撤离向伊拉克人民表示祝贺。他表示，伊拉克人民、宗教和政治领导层以及当地什叶派民兵武装用自己的牺牲和坚守迫使美国占领军撤离，令伊拉克摆脱暴政。谈及以色列与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卡西姆表示，以军撤出黎巴嫩是解决冲突的前提，只要以色列军队仍驻留在黎境内，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卡西姆又指，以色列的行动得到了美国支持，但黎巴嫩南部的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关于黎巴嫩国内问题，卡西姆表示，黎真主党愿就武器、经济、就业等问题开展合作，但相关合作必须在黎巴嫩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进行。真主党不接受美国或其他外部势力的指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3年前爆发的加沙战争引爆了中东火药桶，如今战火还在延烧，并延烧到了伊朗。伊朗方面在这个特殊节点有哪些表态吗？好，跟您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德黑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请为加沙战争3周年，伊朗舆论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和发声？
7: 好的，杨叔。那么3周年之际呢，伊朗官方的态度呢是依然强硬。伊朗革命卫队呢就此呢发表了声明呢，声明强调呢就是在3周年之前，阿克瑟的洪水呢彻底的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虽然呢以色列把战火从加沙扩大到了叙利亚、黎巴嫩甚至是伊朗，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完全的彻底的消灭伊朗所支持的地区力量。同时呢伊朗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今天呢也发表了声明，他首先呢是强调呢这一次的阿克瑟洪水呢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他表示呢伊朗呢将继续支持这些抵抗阵线和抵抗力量，同时这一次事件呢也将着把整个的抵抗力量呢从被动防御转向了直接的主动的 抵抗。那么同时呢，就是在伊朗官方强硬的表态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一些报纸媒体呢，他们的态度呢更加复杂。那一些媒体呢就讨论说，这3周年，3年过去了，那么这场的风暴实际上让伊朗所支持的抵抗力量，哈马斯真主党，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那么同时呢，以过去伊朗和以色列一直是通过代理人战争或者影子战争来进行对抗，但是现在的双方进入了直接军事对抗的境地。那么，所以呢，报纸也在讨论，伊朗如何来重建自己的地区威慑体系。所以呢，一方面呢，就是看到官方呢是强调了继续支持抵抗力量，抵抗力量并没有打败；另一方面也在反思。杨叔。
1: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
0: 再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巴尔的摩出席公开活动时，再次警告伊朗，并称很快就会揭晓美方的下一步行动。特朗普还宣称，美军的海上封锁已经重创伊朗经济。
8: But we have to finish up, and it's only a question of which way do we want to do it—the nice way or the not so nice way. And pretty soon you'll find out.
9: 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何收尾，特朗普再放强硬讯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巴尔的摩出席新造船厂启动活动时，宣称伊朗军事力量已经遭到重创，但美方仍需完成行动，并未交代下一步的具体安排。他还声称，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产生巨大效果，更宣称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国掌控。
8: In other words, the Hormuz Strait belongs to the United States Navy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9: 从对外的军事施压到扩大本土军工生产，特朗普将这次造船厂投资形容为重振美国海军实力的重要一步。他宣布，国防科技企业安杜里尔将投入37亿美元，在巴尔的摩附近新建 Arsenal II 造船厂，生产无人潜航器以及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的关键零组件。特朗普并表示，政府已经确保超过760亿美元造船资金，用于建造80多艘海军以及海岸警卫队新船，希望加快舰艇生产，维持美国海上军事优势。在特朗普再度发出军事警告之际，外交斡旋仍在继续。卡塔尔6号表示，美伊调解工作并未中断，双方仍然透过多哈交换信息与方案，但短期恐怕难以透出曙光。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好，再来看到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就结束美伊战争提出条件。他表示，伊朗必须就削弱自身核能力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来满足美方的要求，从而结束美伊之间持续7个多月的战争。
2: 万斯在采访中表示，美国仍对与伊朗达成协议持开放态度，但美伊间的任何协议都将要求伊朗降低其铀浓缩能力，而非只是承诺会在未来削弱自身核能力。万斯反问，如果伊朗不打算拥有核武器，为何要追求丰度60%以上的浓缩铀？万斯强调，伊朗如果想证明其确已放弃核武器研制，就必须在美伊协议中做出具体让步，并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以降低自身铀浓缩能力。万斯在采访中又称，美方正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外长阿拉格奇进行接触，但尚不清楚二人在伊朗权力结构中拥有多少实权。万斯补充说，伊朗方面的决策过程并不十分清晰，美方无法确定目前谁才是伊朗的决策者。万斯还表示，他已与美军战地指挥官进行过私人会谈，以了解对伊军事行动的战场情况。他同时并不认同外界对美军关键弹药短缺的担心，并表示，尽管伊朗军队偶尔能够击中霍尔木兹海峡中的商船，但其基本上无法阻止经由该海峡的能源出口活动。万斯还在采访中谈及2028年美国总统选举，称其尚未决定是否将参选。万斯表示，他生性容易拖延，尚未对此事考虑太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路透社7号引述伊朗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伊朗和美国目前尚未就伊朗核问题举行任何的谈判。一名参加伊美间接谈判的伊朗高官表示，美方必须首先满足伊朗的条件，双方才能够开始核谈判。针对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称，伊朗必须实质性的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结束战事，这名官员表示，万斯的言论代表了华盛顿的想法和看法。美方有提出想法和要求的自由，但是这与伊朗的诉求相悖。 这名官员还说，德黑兰的底线是美国必须承认伊朗拥有铀浓缩的权利，铀浓缩的细节可以之后再做讨论。另一方面，革命卫队司令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

0: 直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 3年前，以哈冲突又一次打开中东局势的多米诺骨牌。那么3年后往回看，这一场冲突影响的不仅是加沙，整个地区的安全架构也面临重塑。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宏达做点评和分析。范先生，您好。那么3年以来，你看到整个中东的安全局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呢？各方的博弈加剧，接下来的局势将如何发展？
1: 好的，主持人。哎呀，中东的很多问题啊，它交织在一起，中东的局势呢有千变万化，所以呢，你选择不同的时间起点啊来看今天的中东啊，它都有会不同的理解。但是不管怎么说呀，2023年10月7号那一天啊，是我们来观察理解当下中东局势的一个绕不过去的时间起点。 在2023年10月7号之前呢，美国正在中东推行亚伯拉罕协议，这是美国版的主导中东和平构建的一个计划。但是在那之后呢，整个中东地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今年的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战争呢，让中东很多国家明白，靠外部的力量来塑造自己地区的安全架构是长期来看是站不住脚的，也是靠不住的。所以在这种场景之下呢，战略自主性日益增强的中东国家呢，正在推行以地区国家主导来构建新的地区安全安排。这一个现象或者是这一个这样一个趋势，在当下的中东是非常的明显，这也是2023年10月7日以来的。 中东地区的一个新的变化，所展望未来啊，我个人的判断就是，外部力量对于中东事务的主导性会逐渐的下降，而中东地区，特别是地区大国对地区主导性的这样一个主导呢，可能会逐渐上升。最终的结果是，中东国家它要想获得一个长久的安全、长久的一个稳定，只能靠本地区国家为主导。 来构建起一个新的安全安排，不这样的话，完全依靠外力的话，它这个地区永远达不到一个真正的稳定与和平。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范先生的分析。
2: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7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当深化双边战略合作。 佩泽西强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俄方称，俄中元首将在深圳 APEC 期间会晤。
2: 美国国务卿到访雅典，与希腊外长举行会谈。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11月赴深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两国元首会见时间和地点有待敲定。
1: 乌沙科夫表示，俄中双方已就两国元首的会晤达成共识，但具体时间和安排有待敲定。对于俄美中三国元首是否会见，乌沙科夫表示，对此仍未有任何实质性讨论或筹备工作，但随着 APEC 峰会日程安排公布，相信可以为三国元首会晤创造机会。中方早前表示，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最重要政治保障。中方欢迎普京出席下月的会议，愿同俄方一道共同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7号宣布，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将于8日至13日访问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将与其会谈交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如果华盛顿方面倡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俄方将迅速协调。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普京与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此前一天，特朗普称将很快和普京通话，而双方上一次通话是在9月8日。此外，针对法国近日试射 M51.3 弹道导弹，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将此视为响亮而明确的信号。他表示，欧洲的防务认同建立在和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这是死路一条。俄罗斯将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战略层面的国家安全，同时保留对话意愿。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等发动大规模打击，而乌军当天也对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1: 基辅7日凌晨遭到弹道导弹袭击，上空传出多阵爆炸声，大批民众躲入地铁站避难。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指，俄军对基辅市及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企业据称负责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俄军还攻击了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 以及敖德萨港已搜为乌军运载物资的干货船。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5层建筑。现场画面显示，部分建筑已完全崩塌，救援人员在废墟中展开搜救。切尔尼戈夫州州长称，建筑遭一枚俄军导弹击中，有数十人死伤。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还对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等地发动攻击。 泽连斯基表示，能源设施是俄方主要攻击目标之一。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乌克兰空军通报指，俄军连夜发射了130架无人机、48枚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其中161个目标被乌防空部队击落，超8成喷射无人机被乌军击落，这一比例较近期数据有所提升。 泽连斯基也表示，乌军在过去一天内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4个目标，包括位于比尔姆、萨马拉和阿斯特拉罕地区的2座石油设施和一个训练场。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摧毁764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乌克兰《真理报》6号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利的团队制定了一项针对俄国30年的作战计划。
0: 这项战略计划包括全力下放和赋予部队指挥官更大的自主权，以及使用乌克兰的三角洲数字战场态势感知系统等。此前，乌方承认在红利曼反击战中首次应用了这套感知体系，激活战场机器人的首秀。好了，看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前线关于复盘红利曼战斗的系列报道之四。
3: 10月6号的红利曼的态势，俄军正从扎列齐尼和红利曼城北部的森林地区向乌军的防线发起反击。在更北边的伊万诺夫卡、新米哈伊洛夫卡以及卡捷林诺夫卡地区，俄军投入重兵的反击仍在持续。 在过去的2周内，乌军占据了桑德里格洛瓦、泽列纳亚多利纳、雷德科杜布和科沃耶一线，乌军向东推进了约10至15公里。根据最新的信息，乌军集群下一阶段的推进目标是企图控制杰尔尼托尔斯克防线，然后像2022年的初秋那样。 试图突破至卢甘斯克境内的克里米亚，乌军至少意在试探着俄军防御的实力，并实施火力侦察。俄军事专家的观点之一，红利曼的战斗目前已经被基本固定。为了防止乌克兰武装部队再扩大战果，俄军也必须要采取一系列综合的强化。 本台记者观察，俄军25集团军在扎列齐诺耶和扬波尔地区的侧翼防线已经稳固，左翼的俄军坦克第一近卫军在热烈别茨河下游的扎列齐诺耶托尔斯科耶地区也已经建立起机动作战的场地。俄军正在汲取2022年的秋天的教训。 让乌军能够顺利地进入到克里米亚和扬波尔之间的森林地带，这所带来的搅拌稀泥的战斗一直延续了2年。现在，阻止乌军强渡热烈别茨河也成为了俄军最基本的作战的科目。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 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七号到访雅典，同希腊外长耶拉彼得里蒂斯举行会谈。卢比奥乘车抵达希腊外交部，受到耶拉彼得里蒂斯的欢迎。两人随后举行双边会谈，并共同出席第六轮美希战略对话会。在联合记者会上，卢比奥宣布，为应对大规模移民、人口贩运和恐怖主义等共同威胁，两国签署了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以建立联合安全计划，加强执法机构之间的反恐信息共享。当天晚些时候，卢比奥将在雅典卫城遗址附近发表讲话，并会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结束对希腊访问后，卢比奥将转赴葡萄牙。
2: 好，下面回来为您报道的是，内地的国庆假期最后一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0: 美国贸易逆差超过预期，创去年三月以来新高。

0: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回来。七日是内地国庆节长假的最后一天，各地返程高峰正在持续中，各地铁路、民航均推出多项举措，便利旅客顺利返程。
1: 北京西站数据显示，七日预计到达旅客23.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的21.34万人次增加超过10%。北京西站工作人员表示，已提前做好站内保障和出站接驳等安排，以应对返程客流高峰。
2: 我感觉都越来越方便了，
3: 包括咱们的这个地标、这个引导的标志，我觉得都比以前就是多了很多啊。然后出站的时候没有那么迷茫。对，啊，我觉得这个都挺便捷的，挺节约时间的。
4: 我们在站台、出站扶梯、出站口闸机，以及我们的18站台增设我们的人员和作业力量，扩通我们的出站渠道，方便旅客能够顺利、快速地进行出站。
1: 为迎接返程最高峰，广东各地交通枢纽为满足旅客需求，广铁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客流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在深圳，铁路部门实行一日一图，全市主要车站的到达旅客将超过40万人次，部分车站可能创下单日到达旅客的历史新高。增开的列车以往返广州、潮汕、厦门、长沙等方向为主，夜间高铁成为运力补充的主力。七日，深圳地铁主要线路为应对深圳北站客流，营运服务时间延长2个小时，全网其他线路延长1个小时，接驳全市各火车站的10条重点公交延长服务至8号凌晨。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民航客运量维持高位，多条热门航线的客座率保持较高水平。其中，深圳至上海、北京至杭州、上海至广州、广州至北京等航线成为旅客返程的热门选择。各大航空公司通过增加临时航班等方式，保障民航返程运力充足。整个国庆假期，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日均接近3亿。据统计，上海两大机场国庆假期保障航班起降1.7万架次，其中浦东机场接待旅客超过195万人次，虹桥机场接待105万人次，整体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7号公布了新北选战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对手苏巧慧6.7个百分点。而在传统绿营票仓三重、新庄等地，李四川的民调也赢过苏巧慧10个百分点。
6: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7号发布最新民调，国民党提名的李四川以42.6%支持度领先民进党苏巧慧的35.9%，双方相差6.7个百分点。议员分析，蓝绿基本盘各自归队，因此选情没有明显变化，结构稳定。
7: 我们在过去几个月当中，我们都连续的发现李四川的看好度都是明显高过于苏巧慧的，这在选战后期的动员跟支持者的投票的这种热情是非常有关键的影响的数字。
6: 李四川这个月来密集走访绿营传统铁票区，民调显示李四川在绿营票仓三重、新庄地区领先苏巧慧10个百分点，显见绵密陆战策略奏效。在中间选民部分，李四川领先有12个百分点。至于民众党的支持者也逐渐归队，力挺李四川。
7: 我们认为呢，这个竹北的这个蓝白河的这个事件呢，目前呢对于新北市的一个选情呢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哦。那我想呢，可能也是大家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新北本来就在这个蓝白河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框架之下哦，所以呢，我想呢，民众党的支持者呢一定会投票给李四川的，有高达77%。
6: 选战进入关键时刻，李四川将深耕蓝营的优势选区，冲高选票，要拉开与苏巧慧的差距。在人口最多的板桥区，因呈现5-5波，蓝绿互有优劣势，将是选战下阶段的布局重点。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因为国庆假期休市，香港股市今天回调，恒生指数在开低108点之后，早盘最多下挫209点，之后维持低位波动，中场是收跌0.62%。台湾股市在 平盘震荡，缩量微跌作收，电子权重股表现分化，联电补涨，但是台积电未能再创新高，以平盘作收。加权指数在50000点大关前止步，微跌0.03%。美国贸易逆差再度大幅扩大，美国商务部6号公布，8月份的贸易逆差达到1056亿美元，创下去年3月总统特朗普宣布所谓对等关税前以来最高水平。
5: 人工智能建设带动了进口需求，加上关税政策变动推高进口规模，也促使部分机构下调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预测。
8: 货柜堆满港口，卡车忙着运送货物。随着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扩张，相关商品大量涌入，贸易逆差也进一步拉大。美国商务部6号公布，8月进口额比前一个月增长4.3%，带动贸易逆差攀升到1056亿美元，比7月份扩大13.7%，高于市场预期的1020亿美元。这是美国自去年3月以来单月贸易逆差最大的一次。去年3月，也就是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对等关税之前，美国贸易逆差曾冲上历史新高。对比特朗普说关税是为了缩小逆差，结果逆差越扩越大。外媒《华尔街日报》WSJ 引述智库 CFR 专家解读，认为这是因为电子产品基本被排除在关税之外，这才是关键。如今人工智能建设带来的进口需求以及进口关税政策变动，再度推高贸易逆差，也为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带来压力。数据公布后，高盛将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预测下调0.3%至3.1%，亚特兰大联储的 GDP Now 模型也将增长预测从3.8%下调至3.7%。不过逆差扩大未必代表经济转弱。美国全国保险公司金融经济学家克拉奇金指出，价格上涨放大数据变动，但进口增加其实也反映美国国内需求仍然强劲。接下来就要看消费和投资增长能否抵消贸易逆差扩大带来的拖累。凤凰卫视姚海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5: 好，再来看到欧盟近日正计划调整企业征税框架，通过面向全行业大型企业征收税费的方式，来实现对苹果、Google 等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征税目标。知情社的消息报道，为了从苹果、Google 等美国科技巨头征收税收，与此同时规避美方的反制，欧盟委员会正计划调整现有欧洲企业资源征税提案，并放弃单独针对数字行业的思路，转向覆盖全行业大型企业征税。具体调整方向将会围绕修改现有方案的营收门槛还有缴费标准展开，但具体的细节依然处于磋商阶段。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立法会合并辩论首份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
5: 新皇岗口岸开通在即，公共交通可连香港13个车站点。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尊享灵芝包子油，为尊贵的您加油！广药牌灵芝包子油，提取灵芝包子粉有效成分，提高免疫力。广药牌灵芝包子油，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立法会周三起一连三天就香港新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
1: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表示，特区政府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一并公布两份文件，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行动纲领。两份文件

0: 一脉相承，互相配合，希望议员支持。
1: 各界歡迎特區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規劃呢個良政善治嘅重大舉措嘅同時，亦都不忘提醒規劃要落到實處先至係成功嘅關鍵，否則只係空談。落實香港五年規劃係一項龐大而複雜嘅系統工程，必須有健全嘅實施保障機制，先至能夠將宏觀嘅藍圖轉化為實際嘅成果。
0: 陈国基表示，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汇报五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并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形成有目标、有责任、有资源、有监察的施政模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5.1%，是近五年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香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3.5%至4.5%。
2: 當前香港嘅經濟勢頭良好係嚟之不易嘅，我哋必須為下一階段嘅持續高質量發展謀定方向。今年係國家15規劃開局之年，特區政府主動對接國家規劃，積極融入同埋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務求喺世界百年未有嘅大變局中貢獻國家發展嘅同時，亦都為香港謀求長遠嘅發展。
0: 陈茂波又指，外围不利因素依然存在，特区政府将密切关注各个主要经济体的通胀走势、主要央行的政策方向，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及环球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风险。立法会周四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再来看到香港新一届选举委员会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提名期7号开始，到10月20号结束。有参选人表示，期望凝聚界别力量，发挥香港独特优势，深化大湾区融合，走向国际。
4: 提名期首日早上，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等多个界别的参选人士亲身递交报名表格。其中创动领航派出15人参选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其中12人竞逐连任。下午也有不少竞逐连任的委员提交报名。竞逐港九地区三会分组的深水埗区议员陈国伟表示，此次是特区政府发布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后的首次选举，对香港未来发展意义重大。
5: 其實就即係我覺得呢個選委嘅崗位啦、責任都好重大啦。咁我自己又其實係嚟自深水埗區東分區委員會嘅委員啦。咁啊，另外我都係區議員嚟嘅，咁所以我亦都好希望即係透過咁樣參選啦，亦都係之後點樣去聯繫到我哋三會嘅平台嘅聲音咧，可以為香港啦，咁我哋出一分力啦。
4: 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届时将产生的议席共982席，而新一届选委会将于2027年2月1日组成，任期5年，至2032年1月31日结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6: 连接深圳和香港的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香港运输署今天公布公共交通运输安排以及入境高峰应对方案。
7: 香港运输署表示，为应对新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带来的大量客流，将实施相应的交通运输安排，包括有7条专营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以及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可直达港岛、九龙以及新界各区，并增设专用车道，提升往返口岸效率。
8: 而家嘅公共运输服务嘅站点可以连接13个嘅主要嘅车站。方便乘客轉乘鐵路同埋巴士，凌晨過關嘅乘客亦都有通宵巴士、小巴同埋24小時嘅跨境巴士出到去市區。我哋喺新田開設咗巴士、小巴嘅專用車道，做好交通分流，提升效率。
7: 署方指，落于交通高峰时段，停在公交缓冲区的后备巴士2分钟内即可抵达疏导人流，必要时会加开短途特别班次，加速车辆流转。口岸大堂也设有巴士及小巴资讯一览表，供市民清晰掌握，并将安排粉红色着装的服务大使协助旅客选择交通路线。的士方面，运输署实施明确的的士分流及预约管理机制，空车的士司机需提前取号，凭借号码有序进入口岸接载乘客。特别针对已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设立预约。

0: 评审委员会表示，自然界中的许多分子会存在两种结构相同、互为镜像的版本，然而生命体内却只存在其中一种镜像形式，这种现象被称为同守性。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想知道同守性是如何产生的，并致力于只产生其中一种镜像分子。而卡甘和霞贺线三成功解开了这道百年谜题。卡甘先于1986年取得关键突破，他发现了一种操控化学反应的新方法，能让其中一种镜像分子产生的比例大幅提高，程度远超预期。霞贺线三则在1995年设计出首个具备生成同守性产物潜力的化学反应，并在2003年实现了只生成两种镜像分子中单一一种的化学反应。相关成果对制药领域带来关键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谢谢您搭乘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10月7号，我是尚书，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远古时代，人类因食物围坐在一起，在一次次分享中建立起家园，形成了文明。到了今天，厨房里的烟火，餐桌上的温度，依然是我们感知幸福最直接的方式。食在广东四个字，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生动诠释。
5: 空腹食的时候就为食物，患者食的时候它就是药物。
6: 当你吃得开心的食物，对纾解你的压力也很有帮助。
4: 饮食的力量足以跨越地域与文化，在同一张餐桌上找到共鸣。
7: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4: 武当山，中国最负盛名的道教名山之一，感受这里传承千年的健康养生文化。
8: 听他们说好像有四万多个台阶，
2: 我觉得我的心脏要从我的喉咙里面吐出来。
4: 一个人每天要呼吸2万多次，这项最平常不过的技能藏着怎样的健康密码？
0: 让我们从广州到武当山，一起探寻饮食、呼吸与幸福的答案。碳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极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假期快乐，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很多人对千岛湖的印象是山峦岛屿如一颗颗翡翠，星罗棋布点缀在碧蓝澄澈的湖水中交织成画。千岛湖是山水休闲的圣地，11.6公里的滨湖绿道串联起沿途的风光。白天大家可以环湖骑行，悠然漫步，让山水诗意融入假期日常。当夕阳西下，夜色渐近，千岛湖呢又解锁出温柔浪漫的特质。无需刻意奔赴观景台，湖畔的每一处角落都是天然的日落取景机位。其实淳安的趣味远不止湖光山色，这里还藏着独特的18度恒温地下溶洞，洞内暗河潺潺流淌，钟乳石形态各异。今年十一假期开始，游客还可以穿戴其全套的装备，在工作人员带领之下踏水探秘，体验探险的乐趣，让奔现游的项目更加的丰富多元。从山水休闲到沉浸式的体验，在这里无需塞满行程，无需追赶景点，慢下来静下来便是假期。

及最好的模样。那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后两天中东部大部呢普遍都是以晴朗的天气居多，利于返岗通勤或者是错峰出行。不过空气干燥，建议大家及时做好补水保湿的工作。但是西部地区的降水会频繁一些，未来三天呢，像是青藏高原会自西向东有一次弱雨雪天气过程，像云南、四川等地会有小雨或者是中雨。海南的强降雨呢也会逐渐的增多，像明天在海南岛北部和东部等地就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未来一周影响我国的冷空气实力较弱，南北方的气温虽然是有所波动，但是总体来说呢，最高气温也是接近常年同期或者是偏高的状态。其中，华北到华南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区域会逐渐扩大，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26度。华南以及云南有一些地方气温还会升到30度左右，热议回归。比如说像香港，明天呢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29度。不过最低气温回升幅度比较小，中东部大部地区的昼夜温差普遍也是达到10度以上。像北京，明天呢是晴朗的天气，气温是13到26度。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根据气温变化灵活调整着装，以防着凉感冒。晴好天气相伴，温柔秋色相伴，愿大家元气满满，迎接新的工作，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战场，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1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5: 我们张照片，
1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近日中欧贸易紧张形势持续升温，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于八号前往北京，为中欧贸易问题展开磋商。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本次磋商是欧盟试图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的关键。欧盟期盼通过对话化解分歧，但同时已做反击的准备。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已经联名提案，敦促欧盟建制全新防御机制。这项被视为欧洲版301条款的新工具，在极端状况下，欧盟可以直接封杀中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面对欧盟防线的升级，中国商务部表示，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呼吁法德两国勿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好，换个焦点来看到，也门亚丁国际机场七号凌晨遭到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的袭击，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城市吉达。
1: 也门政府交通部七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两枚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袭击发生时，也门航空公司一架自埃及首都开罗飞来的航班在降落之际，其跑道附近区域遭导弹袭击，随后改降沙特城市吉达。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亚丁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其中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此外，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称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此外，胡塞武装称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他表示，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也门呢，它是支离破碎的，也是散装的，但为什么连沙特都要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去买保险啊，进行防务合作呢？这个沙特它主要是经济和能源比较强啊，但是战斗力很菜。其实巴基斯坦士兵从1982年开始就驻防沙特，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合作呢，并不是这一次才出现的啊，这个会成为一个认知上的一个误区。所以沙巴长期以来呢，就是有防务联系的啊，原因是沙特在1979年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坎儿啊，包括极端宗教力量引发的危机，麦加大清真寺呢，甚至是一度被占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啊，霍梅尼的革命输出，带来一些比较严重的威胁。那巴基斯坦跟沙特相比呢，作为一个穷国啊，他拿到的回报呢，就是沙特的能源和资金啊，还有巴基斯坦的核能力。那现在这个是不是核保护伞能够罩住沙特了呢？啊，还要再看。土耳其跟沙特的关系呢是另外一个逻辑啊。近期看是89年前土耳其出现了经济的危机，需要资金，而沙特和阿联酋通过投资等方式呢提供了资金。那另一个是土耳其的军工大发展， 它是全球武器出口国的前十，沙特、阿联酋这些不缺钱的财主呢，自然就成了关键的买家。所以沙巴土呢是各取所需，各得其乐。现在有了加沙协议之后啊，就自然成为了沙巴土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一个三打一的这个局面。其实也门的这个复杂程度呢，我觉得是超过了中东大多数的这个战乱啊，比如说像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呢，也门确实要复杂的多，形成了一边压倒这种会非常的困难啊，否则呢也不会不断的就是旧的战火重新燃起。南北也门呢长期不是一个国家啊，1990年才统一，1994年就打过内战啊，人家可是内战专家呀。那散装的也门呢它也不是虚的，不是盖的啊。北部高地的这个部落呢色彩它就更浓，南部的世俗化色彩就更加明显。胡塞他所信奉的是宰德派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伊玛姆派。他在也门呢占到了1/3的人口啊，也门呢还有大量的逊尼派人口。说到这个伊玛姆派呢，那就不得不提伊朗了啊，都是什叶派。但伊朗的12伊玛姆派呢它是祖师爷啊，也门北部呢则是5伊玛姆派的天下啊，不要以为都是伊玛姆派都是一回事了啊，只是多少几个这个伊玛姆的区别，那差别大了去了。12伊玛姆派认为真主和前任的伊玛姆呢都是已经指定安排好的，也就是领袖排位已定啊，不是通过选拔来选出的。这个五伊玛派呢认为合格的圣遗呢必须用现实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啊，这个其实呢更接近于逊尼派了。看起来五和十二啊只是一个数字上的区别啊，真正的分歧是来自于他的领导权啊，是来自于预先指定的神圣谱系啊，还是来自于现实当中的宗教能力和行动。胡塞运动啊，他们管自己叫安萨尔安拉啊，中文的意思呢就是真主支持者。他们是属于宰德派的传统的，但是现代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受到当代环境啊，特别是伊朗的观念和其他什叶派观念的影响。所以今天胡塞武装啊，他的主张呢不完全等同于古典的宰德派的教义。胡塞长期以来呢都是一支体制外的力量，伊朗呢或许对胡塞可能是影响最深的一支力量，一个国家。胡塞的身份其实是多元的啊，他是一个政党啊，也是民兵组织，同时也是社会福利组织啊，社会运动组织。这个呢又跟真主党很像啊，伊朗体制当中也有类似的地方。你说中东是不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那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呢，也门啊，它就长期处在内乱和外患交织不断啊交替的这么一个阶段。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作为也门邻国的沙特啊，它是功不可没的啊，打引号的。随着沙特石油工业的崛起，也门其实有大量人口到沙特去务工啊，他们回来之后呢，不仅带回了一些新的观念啊，经济地位呢在国内也提高了，但是政治地位呢啊低位徘徊。这个宰德派呢在当时是属于被边缘化的一个群体，所以他们想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那必然就跟政治政府还有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呢就发生冲突了啊，你是新来的权贵那不行。所以这个时候青年信仰者组织就出现了，现任的胡塞领导人的哥哥侯赛因胡塞啊，他就是领袖之一了。他是希望维护宰德派的这个宗教传统的，同时呢也提高这个自己群体的一个政治地位。我觉得这个就是胡塞武装的核心诉求啊，但是他们采取呢是武装斗争的这个途径。其实多轮的冲击啊锻炼了胡塞的军事能力，胡塞的战斗力那是打出来的。好吧，那我们从历史拉回到现实。从胡塞沙特还有反胡塞阵营目前的态势看呢，各方仍然是以打促和的这种考虑啊，胡塞强调啊，最终要政治表态啊，政治解决。沙特也是这个意思。其实短期内谁都很难把对方完全的吃掉啊，所以这个僵持应该会是一个接下来啊可能会非常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 啊，也门是内战，但有时候也是代理人战争啊，这个是一个不多见的案例，值得我们细看。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新闻。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气，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总编辑时间，我是江晓峰。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这里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第一街。一张报纸定方向，这条街里藏着当年长征的关键决策，就跟我一起走进哈达铺。这里是红军加油站，也是毛泽东创作七律长征的地方。
3: 在没有在哈达铺之前呢，党中央是不知道要去哪里，它的目的地既清晰又模糊的。到我们哈达铺之后呢，在哈达铺的邮政代办所发现了天津版的大公报，上面刊登的信息有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志丹与徐海东有合股似的这样一些信息。那看到这些消息后，毛主席真是喜出望外。在1935年9月22日上午召开了中央领导人会议，最终决定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了陕北，并制定出了声东击西、北渡渭河、佯攻天水的战略方针。那么很多史学家也将之概括为是一张报纸定方向，就是在我们哈达铺正式确定了到陕北去。
2: 这就是红军主题一条街嘛，是吧？
4: 对。这也是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军长征一条街。
2: 嗯，后来就没有被破坏过吗？
4: 没有。
2: 嗯，
4: 在1978年的时候，那时兰州军区政委的萧华将军在重访哈达铺的时候，就把这一条街就指认出来了。
2: 哦，他认出来了是吧？嗯。
4: 而且这几处国报也就是那个时候，78年的时候就全部进行保护。
3: 这一处呢，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达铺的邮政代办所。嗯，当年管理这个邮政代办所的是一位姓王的陕西商人，一边管理邮政代办业务，一边做一些小生意，就是在这里发现了这个大公报。我们可以到里面进去看一下。这个报纸呢，就是1935年7、8、9月份3个月的这个大公报。这是几张报纸的复印件，我们可以看到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自丹、徐海东有合股是这样的一些信息。
2: 当时的排版就是这样吗？
4: 不是，这是几张报纸给它缩印到一起的。就是天津版的大公报。
2: 是谁进到这里这个邮
4: 局？是那个曹德廉。
2: 侦察连副连长是吗？
4: 对，侦察连的
2: 连长，他是连长。
5: 毛主席他其实是有意识的， 有意识地派出了侦察连的那些支战员去找精神粮食，对不对？他并不是无意识的，就是随机的翻报纸的时候翻到，他是有意识的，他可能觉得有潜在的可能，就是能够在这里搜集到一些国民党提供的一些信息。国民党公开的报纸登出来的那些消息，对于红军来讲，不就是最珍贵的情报吗？他们利用了这个情报，偶然当中是有毛泽东的一种历史的自觉，一种敏感性在里面的。
6: 如果没有红军的经过的话，他可能是在西北一个名不见经传非常不起眼的那么一个小镇。但是正是因为有了红军抵达，而且是红军两次抵达，一方面军和二次方面军分别在1935年和1936年两次抵达哈达铺，对于红军进行了一个充分的给养，让他们休养生息，为到陕北根据地最后打几仗呢，他们也是做好了充足的这个准备。
5: 这个口号很有意思，以前都是说要打仗，要不怕牺牲要打仗，现在的口号变成了大家要吃得好，要养身体。养身体的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补偿红军将士以前在营养上的亏欠，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吃好吃饱，接下来还有更大的仗要打，还有更难的敌人要对付，就是要养足精神，养好身体，准备打大仗。这个表示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哈达铺人民支援中央红军的物资统计表，里面有食盐、粮食、食用油、骡马、柴草、担架、中草药、猪、羊、鸡、蔬菜、豆类、布鞋。这说明至少在哈达铺当地，这些物资是可以供应到的。这个对于刚刚从草地里走出来的九死一生的红军来讲，简直到了天堂了。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这个喜悦的心情，兴奋的心情，太不可思议了。可以看一下，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的时候，兵力是86000人，1935年10月到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的时候，兵力只有7000人。我们说九死一生，这个已经超过九死一生的这个比例了，不得了。所以哈达铺是一个加油站，不折不扣的加油站。
4: 这三棵沙果树呢，还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这三棵沙果树的树根呢，原本是分开的，但是在三军北上之后，
3: 三棵原本分开的树根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老百姓还有这样一句谚语说：“三军同心打老蒋，古树连根降吉祥。”道出了民心所向，所以现在我们就叫同心树。那这棵院子里这所有的树呢，都是见证了毛主席在这里住过的那段时光。
6: 红军来到这里之后，他们整个过程当中一路上是缺衣少药的，到了这里之后呢，有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补给不仅仅是当地的哈达铺的黄芪这个当归是非常的出名，而且呢，这些因为物资相对丰富，药品也相对丰富，包括周恩来他的患的这个肝囊肿呢，也在这里呢得到了一个彻底的一个治愈，所以对于红军来讲呢，这里是一块福地。
3: 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同善社也是周恩来同志住室。好，我们到里面看一下。好，这是一处陇南西北部山区的典型禁制院落，主房为当地独特的二层楼房建筑，这种建筑呢叫包厦。这种建筑一般分为二层封闭式的或二层敞开式的，封闭式的可以住人，敞开式的可以堆放杂物或熏烤药材，我们看到的就是敞开式的。那同善社呢，是民国期间哈达铺镇商会办公议事的一个地点。当时呢，周恩来跟邓颖超就住进了右手边的这间小屋，他是在这里疗养生息。在这个地方呢，也是他的病呢，是完全被医治好了。
6: 周恩来到了哈达布之后，用了哈达布当地的一些药，把他的肝脓肿给医好了。
7: 对，是这样的。
6: 哦，那这个功德无量的一个地方。
7: 是。那么因为他是一路走一路在治病，但是都是没有完全好的，都有好转，但是没有完全医治好。
6: 是
7: 啊，然后用他到哈达铺的时候，还是红军战士把他用担架一路抬到了哈达铺的。到达哈达铺之后，用几天的这个中草药的调理，在周恩来的身体竟奇迹般的恢复了。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完全把他的肝囊肿给医治好了。
6: 我觉得红军正好过完草地之后，最需要的最需要的就是身体上的一个调理，除了吃饱之外，还要身体上把这个已经积累很久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亏欠部分呢给补起来。正好在这个哈达铺里面，它又是出产这种对身体有这个补的疗效的这种药材，那你说这个是一种冥冥中安排的吗？我觉得这是一种偶然，但是偶然当中呢又有必然。你说红军走到哈达铺来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有偶然的成分，也有必然的成分。那你说从过完雪山和草地，那你要走出来的第一步，那不就是哈达铺吗？我觉得可能也是天佑红军吧，天佑经历了长征磨难的红军，百折不挠之后。终有后福。
8: 我有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奶奶给我讲那个刘伯承元帅，然后到我们那个村上来以后，就是那种打土地分那个田地嘛，然后帮着去干活，然后晚上回来以后就在我们家炕上吃过一顿饭。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这个初一的时候，学校里面对这个就是优秀学生的一个奖励和培训，或者就是在七一的时候带着我们来的。一来以后啊，毛主席来过这儿，离我这么近。以前在课本上毛主席在天安门，现在毛主席就在这我们身边走过，那种心中的那种自豪感就油然而生的就来了。
9: 这种黄芪长势的非常好，目前长这么大的这东西确实很少，
8: 而且品相也比较好，你看。然后这个功效的话，它主要是补气。有些这个人说黄芪是干啥的？黄芪是加油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看咱们传统的中医里面开药方，100副中药里面，它99副是会有用到这个黄芪的。那为什么用黄芪？它补气健脾。那脾是人身体的血液的一个发动机。你产生的吃的东西，或者是你想要做好补好一个病，那你首先黄芪肯定是要作为。虽然是它是一个辅料，它也是一个主料的一个药，它的利用的这个空间是比较高的。
6: 从86000多人锐减到7000多人，这个损失程度就不用多讲了。但是毛主席也说，留下来的都是精锐，都是久经考验的，都是淬炼成钢的。
10: 对。
6: 这些其实虽然路上有很大的损失。但是革命的最坚强的这个火种也都保留下来了，干部会议了。
7: 这是红一方面军医。
6: 主席就在这里讲话的，对吗？
7: 对，开会的。那么在1935年的9月22日下午，党中央呢就是在这里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数有194人，其中还包括了15名女干部，大家席地而坐，聆听了毛泽东和张闻天的讲话。那么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张闻天同志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了到陕北去的重大决定，毛泽东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动员讲话。他说，我们要感谢国民党的报纸啊，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军。

0: 军还有革命根据地呢。在1935年的9月23日上午呢，新组建的陕甘支队就从这里出发，一路奔向了陕北。
1: 看着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关帝庙，其实是给中国革命定方向的地方。从红军的命运的转变来讲，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的啊、很多地方呢都是过不去的坎儿，包括腊子口就是，腊子口如果过不去的话，往南再退回草原啊、更加不可想象，往北如果过不了这个腊子口的话，就可能被堵在那个位置，所以整个看来，从腊子口最艰难、最艰险的这个位置突破之后，再来到哈达铺，确实有一种恍如隔世的这种感觉。对于红军将士来讲，哈达铺带给他们的这种命运的转折，我想他们大部分的将士呢都会一辈子铭记在心的。
2: 万里长征路，福地哈达铺，天佑红军。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外媒爆料，英国警告以色列，若以方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将对等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两国现在要闹翻了吗？起因是什么？会否影响其他欧洲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立场？与此同时，美国撤回驻英费尔福德基地的全部12架 B-1 轰炸机。美媒认为此次撤回非常不寻常，这背后又是怎么回事？会造成哪些影响？另外，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5号启动共同防务协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向沙特派兵，这是三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以来首次启动共同防御机制。接下来，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多大程度介入也门战事？胡塞武装又将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宏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英国已警告以色列，若以方不撤销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英方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的27名以色列外交官。此前，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9月8号表示，为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色列关闭领事馆并撤销馆内工作人员外交凭证的决定将于10月8号生效，数十名当地雇员已被解雇，英国外交官正准备离开。英国官员对以色列采取的措施感到震惊，并未料到以方会做出如此严厉的回应。以色列仅给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官30天离境期限，此举令英国官员尤为愤怒。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近一周秘密访问以色列，试图阻止以方关闭英国领事馆，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以媒称，这一警告标志着两国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急剧升级。分析称，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
0: 崔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一起外交风波。以色列1个月前呢宣布将于10月8号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那英国随即回击了，说如果该领事馆被关闭，将对等驱逐27名以色列的外交官。以色列和英国的这波矛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您怎么观察？
2: 尽管我们看到啊，这个英国和以色列啊似乎都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而且此前呢他们的关系，尤其是在美国主导的这个西方秩序里面呢，还是相对来说吧，还是一个能够和平相处啊，甚至还有合作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近些年来有很大的变化，其实从当年的这个加沙冲突，再到这个美以战争，再到现在以色列方面啊，单方面采取了一些所谓在定居点的这样一些措施，这些问题呢，现在实际上在英国和以色列之间不断的积累。我想英国现在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呢，一方面啊，我觉得英国呢，它必须得在西方国家内部啊，它有一个和欧，尤其是和欧洲国家一起啊，要随大流啊，因为现在毕竟啊，以色列的很多做法实际上在不断的突破啊，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际关系准则的一些下限，而且在一些问题上呢，公然的违背联合国的相关的决议，所以现在道义上啊，我觉得像英国还有一些欧洲国家，他们必须得找到一个立足点啊，如果还是无原则的啊，比如说像美国那样啊，去偏袒以色列的话，我想对英国来说，他会失去更多的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支持。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利益上考虑，其实从英国的角度来说啊，无论是加沙问题也好，这个伊朗问题也好，整个中东局势啊，它不能大乱啊，如果乱得太厉害了，对英国来说呢，会造成直接的冲击和影响。我们知道当年英国脱欧的时候啊，其实主张脱欧的一部分人当时最关心的就是，如果周边局势过于动荡，那对英国来说就面临这个很大的非法移民啊、难民啊等等这些问题的压力。包括到现在我们看到英国国内啊，关于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共识。所以为了在周边能够赢得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环境，我想这个是英国方面最大的一个

0: 个外交上的诉求之一。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以色列不断地在地区问题上啊升级拱火，而且不断地采取一些这个不人道的措施，来处理所谓定居点问题，我想这些矛盾呢，在英国和以色列之间不断地积累，这一次这个所谓的外交事件的方式暴露了出来。
1: 那其实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和英国的关系并非一直如此紧张。英国和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曾被视为是一对坚定的盟友。但是呢，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还有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就不断加大。您怎么看双方此前的关系以及近两年的矛盾呢？
0: 其实很大程度上，我觉得英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啊，它是受制于环境，或者说受制于西方的这个秩序的稳定性啊。我们知道此前啊，这个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呢相对稳定，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呢，以色列和英国作为美国主导的这个西方体系里面，可以说是美国两个非常得力的助手。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啊，整个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所以现在对英国和以色列来说呢，就不得不啊有一点叫自谋生路的这样一种打算。你比如说英国现在我们看到在以色列问题上，在伊朗问题上，现在开始去找到一个和美国的距离，就不完全是像以前那样，无论是美国此前的两次海湾战争啊等等，我们看到英国呢几乎就是一种无条件的盲目的服从和跟随。但是在这一次美以冲突中，我觉得英国呢是试图表现出某种独立性和自主性。那以色列也同样这样，尽管以色列呢现在他采取的策略呢是尽量的去拉住美国，然后借助美国的影响和实力啊继续来巩固他在中东地区的位置，但是这个前提呢也是以色列认为啊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啊似乎可以完全借助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来帮助他实现目标。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现在英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变化，如果我们再看看最近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加拿大和欧盟之间关系变化，关系变化背后啊最深刻的背景仍然是美国现在它在西方秩序中的这个主导的意愿和能力啊出现了这样一个疲软的迹象，而这样一来的话，就会导致西方内部其他国家之间关系呢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和调整。
1: 事实上呢，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制裁措施的并不只有英国，西班牙、爱尔兰、荷兰、比利时，还有法国、加拿大等12国也在一个月前联动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了制裁。您怎么来看待这些西方国家的态度呢？还有关注到一个细节，制裁之后以色列首先报复的是英国，所以在这轮风波之后，您认为以色列和英国的关系还有可能转圜吗？
0: 在涉及到以色列问题上啊，英国之所以啊这个要做出一些大胆的而且看上去比较坚定的一个行动，主要原因是在英国自己看来它并不孤独。我们知道其实在近些年来围绕中东问题可以找到一个轨迹啊，就是欧洲国家啊作为一个群体，它现在实际上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正在和以色列和美国渐行渐远。我们看到最早在加沙冲突爆发的时候啊，欧洲方面呢还保持着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呢在随后以色列加大报复，而且这个报复力度越来越大，甚至已经触犯到了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的时候呢，欧洲国家这个时候呢它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啊，长期以来它在国际社会呢是寻求一种所谓的要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这样一个人设的，所以当这个以色列方面的报复行为不断加剧，而且造成越来越多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时候呢，对欧洲对英国和欧洲国家来说，他们就必须要选择一个和美国不同的立场。然后紧接着我们看到美以冲突，接下来无论是能源的问题还是这个贸易通道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欧洲现在受到很大的影响，仅仅从这几个月的这个石油价格上涨就可以看出来。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的国家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欧洲现在既要面对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危机，同时雪上加霜还要面对这个美以冲突带来的这样一个能源价格的再次上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欧洲来说从道义到利益啊，它需要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啊和美国不同的这样一个判断和认识。所以正因为这一点呢，我想英国方面呢它有这样一个和更多的欧洲国家站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倚仗。那为什么是英国呢？我想

0: 这个里面呢，也体现出以色列啊，在针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它也有一个所谓的策略。因为毕竟现在多数的欧洲国家是在欧盟的范围内啊，来采取他们的行动。尽管现在并不是所有的欧盟国家都采取了一致立场，但是毕竟啊，现在这十几个欧盟国家它是背靠着欧盟，他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形成一个集体的反应。如果现在以色列选择去和欧盟国家进行这种外交上的纠缠，那一方面呢，可能反而会把现在在欧盟内部少数还对他抱有所谓同情和支持国家进一步推向反对他的阵营，而且呢，还可能会招致来自于欧盟方面一个整体的一个报复，但是英国我们知道脱欧以后啊，现在似乎有点形单影只，所以针对英国呢，我想也是以色列啊做了一个我想也是以色列啊做了一个策略上的啊这样一个反应，
1: 那么我们还看到了以英的矛盾之外呢，还有另一件牵动地区安全神经的一个事件啊，美方已经将部署在英国费尔福德基地的全部12架 B1 轰炸机撤回了美国。那英国和美国方面呢，此前是说费尔福德基地险些遭到了恐怖袭击，英国首相伯纳姆也表示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其中，在伊朗的回应呢是坚决否认与此事有关。您怎么看费尔福德基地的事件？美英现在是不是想把这个事件和伊朗联系起来呢？
0: 有关英国费尔福德军事基地的这个恐怖袭击的一个事情啊，现在在我看来还是一个罗生门的状态啊，就是各方呢有各方的观点和论据，但是呢各方呢也都不认为啊这个事情和自己有关。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9月份啊，据说在这个军事基地附近呢发现了一些人啊开着卡车，但是经过搜查呢，这车上有没有找到爆炸物啊，说是有少量汽油。然后据此呢，后来英国方面展开调查啊，还有新的嫌疑人落网等等。英国方面呢，实际上在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结论，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一定是和外国政府相关。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实际上是有罪推定，然后紧接着矛头呢就指向了伊朗。那现在当伊朗方面呢是不会予以这个承认和接受的。所以现在一方面啊，究竟费尔福德军事基地周边当时发生了什么？这个实际上现在仍然是一个谜。再一个呢我想对美国来说啊，他从费尔福德军事基地撤出啊这个所谓的重型轰炸机，看上去表面上啊似乎是和这个所谓的恐怖袭击的问题呢相联系，但我觉得其实对美国来说呢是顺水推舟。因为我们知道这次美国在中东去捅这么大一个篓子，其实他的前提是他想借此呢从中东地区呢做更大规模的撤离啊，或者说收缩。我们看到这个此前呢，其实美国在中东地区呢有众多的军事基地，其实此前呢他已经做出了部分的撤出。因为根据美国政府当前的一个全球安全战略来说呢，我想未来啊中东地区在美国的军事战略中的这个重要性呢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当然这个下降的意思呢是美国希望以色列能够顶上去，就是以色列能够成为美国一个很好的地区代理人，在那儿打理美国人的生意，然后照顾美国的利益。但现在呢我觉得美国的意图呢现在在伊朗问题上受到了比较大的挫折，所以顺势撤出啊它的重型轰炸机，我想这其实是美国既定战略的一部分。再一个呢，我们看当前美以之间的这种缠斗啊，其实像无论是 B52 啊还是 B1B 啊这种所谓的战略型的这个远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其实在中东地区呢并没有多少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说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从这个战略层面，对美国来说呢都是一个都不是一个所谓损失，而是一个美国顺水推舟的这样一个举动。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启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向沙特派兵，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三国并在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3: 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当天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费丹分别在会议上发言。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土耳其总参谋长等三国军方高层当天出席会议。费丹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三国在会上就进一步推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制度化进行了讨论，并已就此作出决定。同时，三国还深入探讨了如何能够从军事技术和制度层面为沙特的防务提供支持。据三国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三国并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
2: 短片中我们也看到了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决定启动共同防务协议，三国有什么样的考量呢？这对当前的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4: 那我们看到8月份啊，三国签署这个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啊，它的一个核心啊，基本上是借鉴了北约的所谓第五条啊，也就是集体防御的这个协定。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三国任何一方啊遭到攻击，那三国呢都有义务啊要共同应对。所以这样看上去呢，三国呢在防务合作方面呢是向前啊迈出了一大步。那从三个国家各自的考虑来看呢，我觉得当然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片子里也说啊，现在主要的焦点还是在沙特啊，如何能够实现有效的安全和自卫。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随着这个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啊，现在有意要控制曼德海峡，有意要在侧翼啊来策应这个伊朗，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呢已经波及到了这个沙特的自身的这个安全问题。所以我想首先从沙特的角度来说，如果能够通过这个共同防务协议能够得到来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啊至少是外交上的支持，那对于沙特啊今后在应对也门啊尤其是胡塞武装这个问题上呢会有更大的一些这个空间。那对于土耳其来说呢，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其实土耳其呢一直想要在中东地区在北非地区呢发挥盟东影响力啊，甚至此前呢还和俄罗斯啊以及其他大国呢形成了竞争。那现在在整个北非和中东格局啊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我觉得土耳其呢它是作为一个啊有这个野心的地区大国，它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协议呢能够介入到中东地区的事务中来。那至于巴基斯坦，我们看到这次实际上在这个无论是在美以谈判啊，在接下来啊这个怎么样去和一些这个海湾国家合作等等的一些问题上，我觉得巴基斯坦呢实际上是取得了很大的外交上的进展。长期以来我们看到巴基斯坦它主要的外交啊包括安全上的影响力它是局限在南亚区域，而且长期以来呢和印度之间呢

0: 将近140万名的现役军人，3400架军机、6000辆坦克，还有超过340艘海军舰艇，影响不容小觑。但三方声明并没有说明派兵规模和具体任务，所以接下来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也门的战事呢？
1: 三方啊，尽管有了这个公投安全防护协议，但是毕竟呢，它现在还是纸面上的。那接下来啊，这个我们试想，如果沙特真的遭遇到了， 无论是来自于胡塞武装还是其他方面的，这样一种被确认的攻击行为，那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呢是对三方现在达成的这个共同协议的一个真正的考验。从目前情况看呢，我觉得三方呢更强调的是一种姿态，就首先呢，这个所谓集体防御啊，它强调的是一种防御性。换句话说啊，这个无论是土耳其、巴基斯坦还是沙特，针对现在的情势呢，他们不会 采取所谓先发制人的这样一种政策或者说行为，再者呢，我们来看现在这个三方呢仍然强调是两条腿走路，就一方面呢要加强自卫能力啊，要提升甚至提升一种威慑的这样一种信号，但同时呢还要强调说要用和平的方式啊、外交的方式啊等等，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三方现在啊更多的是以政治和外交上的信号释放出来。 但是接下来啊，至于遇到真正的这个重大的安全问题，三方如何能够进行快速的协调？我觉得现在实际上在技术层面呢还没有完全解决。尤其是现在中东地区的形势啊，包括现在沙特面临的整个的安全环境呢还在不断的变化。所以现在三方首先要聚焦说啊，在中东地区在针对沙特的安全问题上，三方能不能拿出一些 更清晰的、更可以落实的一些行动来，而且这个问题呢，现在很难再向其他方面去拓展。你比如说，对巴基斯坦来说，如果未来他和印度之间有了这样一些冲突，或者说他也认定说印度对他实施了攻击，那沙特和土耳其又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所以我感觉现在啊，三方仍然是处在一个讨论，然后发出信号的这样一个阶段。对很多
0: 真正啊，这个具体可见的风险，实际上还没有落到可行性的这个讨论层面上来。
1: 而作为也门战事的重要一方，胡塞武装此前就已经警告他国不要参战。那现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向沙特派兵，您认为胡塞又会如何应对？
0: 的确啊，近期我们看到美以冲突中啊，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或许是正在变大的变量啊，就是胡塞武装的未来的动向。 其实胡塞武装现在它的一些行动啊，应该说啊是一方面呢是要对伊朗实现这个撤印。如果接下来伊朗在正面挡不住的话，那很可能啊这个无论是地区国家还是美国和以色列，接下来很可能就会把矛头指向胡塞武装。所以胡塞武装这个时候啊，它想要发挥某种作用啊，也是出于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保的这样一种考虑。 所以现在无论是针对像三方的这个共同安全协议，包括此前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也提出来说，我愿意派兵到沙特去啊，去帮助你维护这个安全，然后来应对胡塞武装。这些问题上呢，我觉得双方现在都是在不断的去积累一个对对方的影响和威慑。所以这样一来呢，有可能啊，胡塞武装呢，他就必须得重新的去评估这个安全形势。 如果现在沙特啊在不断的去拉拢一些国家来共同的来应对胡塞武装的时候，如果胡塞还是按照以往的这个方式或者说计划，去对沙特采取某种军事行动的话，那可能就会招来一些这个报复。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刚才其实也讲到，现在沙特集结起来的这样一个看上去规模越来越大的这样一个安全或者说军事阵营啊，其实还是相对比较松散。 我想各方呢都有自身的考虑，因为毕竟沙特作为这个中东地区的富国，而且作为能源的主要的输出国，应该说它的这个重要性、它的价值，在很多国家眼里呢还是很高的。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吸引力呢，我觉得各方呢现在实际上是临时拼凑出了一个似乎是要去维护沙特安全的这样一个小的阵营。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阵营啊，无论是 欧洲的这个派兵也好，还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帮忙也好，其实都没有明确的把目标指向胡塞武装啊，甚至也没有采取更多的看上去啊
1: 进攻性的这个姿态。
0: 嗯，
1: 所以我想接下来啊。

0: 其实现在对胡塞武装、对沙特以及其他地区国家来说，仍然是需要一番外交上的博弈。而且在外交博弈穷尽之前呢，我想各方包括胡塞武装也不会轻易的采取也不会轻易的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就已经成功了9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军对基辅等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伊朗总统和普京通话，强调深化双边合作。阿富汗塔利班方面称，希望对巴基斯坦开展对话。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俄罗斯六号晚间至七号早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基辅、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多地聚宝遭袭。

夜间的大规模空袭，俄军瞄准了各地能源设施，切尔尼戈夫州的普里卢基和波尔塔瓦州的克里米丘格成为了打击的重点。在普里卢基，一枚俄罗斯

SX-101 导弹直接命中了一栋普通的五层住宅建筑，导致建筑部分坍塌。在克列缅丘格，民用基础设施遭到导弹袭击。在首都基辅的达尔尼察区，一枚导弹击中了车库，引发大火。救援人员在灭火过程中救出两名人员。此外，该区还发现了一枚未爆炸的弹道导弹，附近居民通行受到限制。泽连斯基在7日表示，针对俄罗斯的袭击，乌克兰都将做出回应。过去一天内，

0: 电话会议，双方强调应深化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一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地区局势动荡，但是双方仍将继续推动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面对里亚尔贬值和持续的增加的经济压力，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六号表示，央行正向外汇市场投放最多20亿美元以稳定汇率。他同时反驳美方有关伊朗外汇收入即将枯竭、经济将陷入困境的说法，强调伊朗仍拥有足够的外汇资源。
1: 赫马提六日晚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访谈节目中表示，今年3月至9月中旬，央行已向市场供应约249亿美元外汇，虽然低于去年同期的约280亿美元，但他强调，伊朗并非如外界所说已经耗尽可动用的外汇资源。近期，里亚尔持续贬值，伊朗央行宣布向市场提供最多20亿美元外汇，其中第一阶段投放10亿美元，同时允许个人最高购买10,000美元外汇。赫马提表示，目前市场上的10,000美元购汇上限也是央行稳定外汇市场措施的一部分。他强调，外界所关注的约240亿美元海外资金并非伊朗全部外汇储备。在目前的经济战环境下，伊朗不会公开全部外汇储备规模及相关细节。赫马提表示，美方此前预计伊朗经济将在短时间内因外汇来源枯竭而陷入严重危机，但这一情况并未出现。
2: ما الان اینجا نشستیم از افتخارات اقتصادی کشور میگیم و من بهشون میگم که این اتفاق نخواهد افتاد.
1: 赫马提承认，制裁、战争以及汇率和物价上涨已经给普通民众生活带来明显压力，但表示政府正在设法降低影响。不过，伊朗外汇市场目前仍然承受较大压力。里亚尔近期在非官方市场一度跌至约268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的历史低位，通胀压力也持续上升。赫马提表示，过去几天汇率出现相对稳定，并不意味着市场压力已经消失，央行仍会根据市场情况继续采取干预措施。凤凰卫视郑开、李日穆森、德赫兰报道。
0: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7号强调，关键海峡保持开放对新加坡而言至关重要，通行权不应当由任何单一国家掌控。
3: 维文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曼德海峡局势时表示，新加坡不通过收取通行费和限制航运来获利，而是依靠提供增值服务创造价值。他再次强调，通过海峡航道进行国际航行是共同权利，不应需要付费或者受限。如果伊朗最终收取通行费，就等于拥有关键海峡通行的否决权。
4: It means strategic dominance and coercion. And I doubt America or the Gulf countries are going to accept such a situation. Because if that happens, that completely reorders the balance of strategic power in the Gulf.
3: 在谈到新加坡的战略自主时，维文指出，美国在东南亚的累计外国直接投资规模超过其在印度、中国、日本和韩国的投资总和，而其中超过一半集中在新加坡。同时，新加坡有74%的人口拥有华裔血统，具有独特的战略处境。维文强调，在大国之间做选择，反而会让新加坡失去战略选项，而是应该根据长期国家利益，坚持自身判断。
4: I hate to use the word balance because when the two poles are jumping all over the place, If you're going to aim for strict balance, you will also be

0: څومره بمبارې کړې تر اوسه پورې هیڅ داسې ثبوت نشي پېښولی چې په افغانستان کې کوم مخالف یا کوم داسې څوک په نښه کړی وي چې هغه دوی ته یا نورو ته خطر وي.
1: 穆达基还强调，阿富汗不会允许其领土被用来威胁邻国的安全，同时也呼吁邻国尊重阿富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有关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冲绳县知事古谢贤太七日首次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就事件表示抗议，并要求日本政府介入，采取根本性的防范措施，并尽快启动冲绳政策协议会。
3: 冲绳县知事古谢贤太周三前往日本首相官邸，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这是古谢就任冲绳县知事后首次与高市直接会面。古谢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提出抗议，要求美军全面配合日本警方调查，整顿军纪，并采取具有实际效果的根本性措施。
4: 今回の事件は極めて悪質で、県民に大きな不安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り、断じて許せ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から、県民を代表する知事として。強い思いを込めて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協力、米軍人等の綱紀粛正と再発防止策の実施、実効性ある抜本的な対策を強く求めました。
3: 高市表示，案件残忍恶劣，令他感到强烈愤怒。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全面配合调查，整顿军纪，并防止案件再次发生。古谢提出，今后不能只由美军自行采取措施，在美军进行相关教育期间，日本政府也应参与，共同研究教育方式。古谢表示，高市回应称将把冲绳方面的提议纳入考量。古谢同时要求日本政府尽快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这一机制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主持，包括冲绳县知事、外相、防卫大臣等人，主要协商冲绳振兴和美军基地负担等问题。
4: 沖縄政策協議会を早期に開催することを求めました。特に今般の強盗殺人事件は県民に大きな衝撃と不安を与えており、早急な基地負担軽減が求められております。
5: 虽然美军宣布停止军事活动48小时，但冲绳方面真正要求的并不是这种临时性的规定，而是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从根本上消除不平等。凤凰卫视李淼、蒋文斌，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2: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国债收益率重拾升势，美元汇价转强。中国二手车在俄罗斯注册量显著增长。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若明。若明你好。
4: 小夫你好。
3: 那么今天美股开市以来走势如何呢？
4: 好的，那么今天周三美股开盘以来全面下跌，前一天 AI 热潮带动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双双刷新历史收盘新高，今天则是出现回调。

0: 好，与此同时，美国国债收益率再次升至多年以来的高位，也是给股市带来压力。那么周三开盘以来，标普百指数下跌0.5%，纳指下跌0.58%，而道指则是已经下跌1.01%。债券市场方面，美债再次遭遇抛售，10年期和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盘中一度是双双升至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随后略有回落。那么近期债券市场波动加剧，也是导致股市上下波动的重要原因。投资者重点关注美联储即将公布的9月份的会议纪要。美联储上个月加息25个基点，那么也是让市场更加关注后续的一些利率政策的判断。另外，纽约联储今天公布的调查则是显示，9月份的消费者对于通胀预期是达到了3.9%，较前一个月增加，并且呢也是达到了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升至每桶101美元上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是让市场继续关注原油供应以及运输的风险。那么周三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5.3%附近。客服，
1: 好的，谢谢永明。再来看汇市方面，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三再度攀升，支持美元汇价转强，亚洲货币则是普遍下跌。
2: 美国国债抛售潮稍作歇息后，周三重现，收益率重拾升势，并在欧洲交易时段进一步加强。30年期收益率突破5.70%，再创2002年以来的新高。其他期限收益率也录得显著升幅。政治阴霾也推升欧洲的国债收益率，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10年期收益率录得双位数升幅，但资金流向德国国债避险，收益率相对平稳。德国与法国10年期收益率的价差再创2011年底以来新高。法国央行行长穆兰指出，法国目前的形势严重，但尚未陷入经济危机，目前不需要欧洲央行帮助。美元汇价在债息和油价双双上升的支持下转强，美汇指数轻松突破102点，逼近日前所创的1年半新高，其中对欧元的涨势强劲。亚洲货币普遍下跌，印度央行一如市场预期加息1/4厘，政策利率回购利率上调到5厘半水平，是接近4年来首次加息。央行又改变政策立场措辞，由中性改为精准收紧，暗示着未来有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不过卢比汇价没有获得提振，失守96.8兑1美元，创出7月底以来的新低，进一步逼近5月时所创的历史新低96.96。至于港元也继续反复偏软，失守周二的低位，刷新去年8月以来的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法德推动欧盟制定新型的贸易限制工具的动向，有内地媒体7日发文分析指，中方可以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同可能受到影响的第三方协调立场，共同应对的措施。目前中方可使用的工具包括反歧视调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境外补贴影响调查等。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学者严少华表示，只围绕汽车、化工等行业逐项处理，很难打破当前僵局。双方应当着眼于长远和全局，探讨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安排，把贸易、投资、服务和技术等议题放进同一套框架。这个框架需要基于中国竞争力提升这一新的经济现实，划定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边界，包括协调绿色技术标准，并保障对等的市场准入等。欧方也应当同中方共同探讨平衡贸易的中长期路线图，而不是单方面设定期限。俄罗斯汽车行业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品牌新车在俄罗斯注册量大幅下滑，二手车注册量却显著增长。中国汽车正逐步进入俄罗斯的二手车市场。
3: 据俄罗斯汽车行业最新数据，8月份俄罗斯市场中国品牌新乘用车注册量为42718辆，同比下降34.7%；二手车注册量为36373辆，同比增长24.8%，前8个月趋势相同。中国新车注册334264辆，减少19.8%；二手车注册254089辆，增长35.6%。从历年数据看，2024年1月至8月，中国新车注册近58.6万辆，2025年为41.68万辆，2026年降至33.43万辆。同期二手车从13.8万辆增至18.74万辆，再到25.41万辆。8月，中国品牌在新车市场占比37.9%，低于去年同期的54.2%，在二手车市场则从4.9%升至6.6%。

0: 析认为，中国汽车保有量自然老化是二手车增长的重要原因，首批车主开始置换新车，旧车因此流入二手车市场。业内分析还指出，中国新车在俄注册量下滑，主要受三重因素影响：一是俄罗斯大幅上调报废税，并改为挂钩发动机功率，推高进口成本，中国车企受限车型集中，终端需求被抑制；二是中国品牌加速本地化组装，以俄罗斯品牌名义销售，不再计入中国品牌新车注册量；三是高利率抑制消费，俄罗斯央行维持高利率，汽车信贷成本高企，超60%潜在买家因月供压力放弃购车。业内人士预测，随着中国汽车在俄保有量持续增加，二手车市场将成为中国品牌新的重要战场。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大批内地访港游客趁国庆的小长假最后一天踏上回程，在香港过节期间，有旅客选择登山俯瞰香港夜景，也有旅客只品尝环球美食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2: 内地国庆黄金周踏入最后一日，内地访港旅客陆续返程。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离港大厅，旅客带着大包小包准备过闸安检。不远处的大屏幕显示，部分长途、短途车次的车票都已售罄。北京来港的孙女士酷爱登山，麦里耗尽五天四夜的行程，让她感受到香港登山路径配套完善。又指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便利，让她有更多出行选择。
3: 比如说麦里耗尽的话，它每隔500米都会有个标注，而且它就是我们不担心迷路，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它都有直饮水的补给点。然后还有营地，然后就不用担心。我们其实中间也走了很多夜路，然后也看到了很多野生的动物，然后发现野生动物都保护得很好。第一次来香港，用这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吧，因为我们先从山上俯瞰整个城区的夜景，就特别的漂亮。深圳到香港以前没有关注过，然后来了以后关注它有很多的口岸，而且不同的还有像各种交通方式。
2: 准备回浙江的叶先生指，早已听闻在美食之都香港能吃到环球美食，这次提前两个月就开始规划港澳行程，其中在香港最惊艳他的有地道美食叉烧饭。
4: 来港第一天就吃了叉烧饭，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回去的话呢，因为也要吃晚饭嘛，然后就打包了一份，还买了菠萝油带回去。在香港的话应该花了大概5-6千，这边酒店的工作人员也特别的热情，然后也会帮我们拿行李，因为有台阶，看我们东西也很多，都特别的棒。
2: 在回程旅客中自然不乏短途客，深圳的周女士就选择在假期最后一日带上小朋友即日往返，为家人选购衣服和零食。
5: 买了，对，也有买了衣服，也有买了一些零食。
6: 在香港就是购物比较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5: 就是品种很多，选择性很多，很多品种比较优质。
7: 内地国庆黄金周的前六日录得访港内地客超过130万人次，这个数据比香港入境处在假期前预计的7天约129万人次更多。餐饮界、零售界表示国庆期间丁财两旺，又表示接下来会采取措施丰富访港旅客的文旅体验。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2026年全球50最佳酒店榜单早前揭晓，5间香港酒店跻身全球百强，其中瑰丽酒店蝉联世界第一。香港旅发局7号举办庆祝活动，恭贺香港旅游及酒店业取得卓越成就。香港旅游业今年在国际舞台屡获殊荣，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香港坐拥全球最佳酒店、亚洲顶尖餐厅及酒吧，以及全球名列前茅的航空公司，在多个国际评选中取得佳绩，为旅客缔造优质体验。展望未来，旅发局将携手业界持续提升旅游体验，吸引更多游客到访，感受只在香港的独特魅力。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

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边际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近日，中欧贸易紧张形势持续升温，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于八号前往北京，为中欧贸易问题展开磋商。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本次磋商是欧盟试图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的关键。欧盟期盼通过对话化解分歧，但同时已做反击的准备。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已经联名提案，敦促欧盟建制全新防御机制。这项被视为欧洲版301条款的新工具，在极端状况下，欧盟可以直接封杀中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面对欧盟防线的升级，中国商务部表示，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呼吁法德两国勿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好，换个焦点来看到，也门亚丁国际机场七号凌晨遭到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的袭击，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城市吉达。
1: 也门政府交通部七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两枚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袭击发生时，也门航空公司一架自埃及首都开罗飞来的航班在降落之际，其跑道附近区域遭导弹袭击，随后改降沙特城市吉达。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亚丁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0: 还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其中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此外，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称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此外，胡塞武装称，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通讯社7号凌晨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他表示，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个也门呢，它是支离破碎的，也是散装的，但为什么连沙特都要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去买保险啊，进行防务合作呢？这个沙特它主要是经济和能源比较强啊，但是战斗力很菜。其实巴基斯坦士兵从1982年开始就驻防沙特，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合作呢，并不是这一次才出现的啊，这个会成为一个认知上的一个误区。所以沙巴长期以来呢，就是有防务联系的啊，原因是沙特在1979年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坎儿啊，包括极端宗教力量引发的危机啊，麦加大清真寺呢，甚至是一度被占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啊，霍梅尼的革命输出，带来一些比较严重的威胁。那巴基斯坦跟沙特相比呢，作为一个穷国啊，他拿到的回报呢，就是沙特的能源和资金啊，还有巴基斯坦的核能力。那现在这个是不是核保护伞能够罩住沙特了呢？啊，还要再看。土耳其跟沙特的关系呢，是另外一个逻辑啊。近期看是89年前土耳其出现了经济的危机，需要资金。而沙特和阿联酋通过投资等方式呢，提供了资金。那另一个是土耳其的军工大发展，它是全球武器出口国的前10，沙特、阿联酋这些不缺钱的财主呢，自然就成了关键的买家。所以沙巴土呢，是各取所需，各得其乐。现在有了加沙协议之后啊，就自然成为了沙巴土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一个3打1的这个局面。其实也门的这个复杂程度呢，我觉得是超过了中东大多数的这个战乱啊，比如说像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呢，也门确实要复杂的多，形成了一边压倒这种会非常的困难啊，否则呢也不会不断的就是旧的战火重新燃起。南北也门呢，长期不是一个国家啊，1990年才统一，1994年就打过内战啊，人家可是内战专家呀。那散装的也门呢，它也不是虚的，不是盖的啊。北部高地的这个部落呢，色彩它就更浓，南部的世俗化色彩就更加明显。胡塞他所信奉的是宰德派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伊玛姆派，他在也门呢占到了1/3的人口啊。也门呢还有大量的逊尼派人口。说到这个伊玛姆派呢，那就不得不提伊朗了啊，都是什叶派，但伊朗的12伊玛姆派呢啊，它是祖师爷啊。也门北部呢，则是五伊玛姆派的天下啊。不要以为都是伊玛姆派都是一回事儿了啊，只是多少几个这个伊玛姆的区别，那差别大了去了。12伊玛姆派认为，真主和前任的伊玛姆呢，都是已经指定安排好的。也就是领袖排位一定啊，不是通过选拔啊来选出的。这个五伊玛派呢，认为合格的圣遗呢，必须用现实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啊。这个其实呢，更接近于逊尼派了。

看起来五和十二啊只是一个数字上的区别啊，真正的分歧是来自于他的领导权啊，是来自于预先指定的神圣谱系啊，还是来自于现实当中的宗教能力和行动。胡塞运动啊，他们管自己叫安萨尔安拉啊，中文的意思呢就是真主支持者。他们是属于宰德派的传统的，但是现代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受到当代环境啊，特别是伊朗的观念和其他什叶派观念的影响。所以今天胡塞武装啊，它的主张呢不完全等同于古典的啊宰德派的教义。胡塞长期以来呢都是一支体制外的力量，伊朗呢或许对胡塞可能是影响最深的一支力量，一个国家。胡塞的身份其实是多元的啊，他是一个政党啊，也是民兵组织，同时也是社会福利组织啊，社会运动组织。这个呢又跟真主党很像啊，伊朗体制当中也有类似的地方。你说中东是不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那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呢，也门啊它就长期处在内乱和外患交织不断啊交替的这么一个阶段。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作为也门邻国的沙特，它是功不可没的啊，打引号的。随着沙特石油工业的崛起，也门其实有大量人口到沙特去务工啊。他们回来之后呢，不仅带回了一些新的观念啊，经济地位呢在国内也提高了，但是政治地位呢啊低位徘徊。这个宰德派呢，在当时是属于被边缘化的一个群体，所以他们想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那必然就跟政府嗯还有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呢就发生冲突了啊，你是新来的权贵那不行。所以这个时候青年信仰者组织就出现了，现任的胡塞领导人的哥哥侯赛因胡塞啊，他就是领袖之一了。他是希望维护宰德派的这个宗教传统的，同时呢也提高这个自己群体的一个政治地位。我觉得这个就是胡塞武装的核心诉求啊，但是他们采取呢是武装斗争的这个途径。其实多轮的冲击啊，锻炼了胡塞的军事能力，胡塞的战斗力那是打出来的，好吧？那我们从历史拉回到现实，从胡塞、沙特还有反胡塞阵营目前的态势看呢，各方仍然是以打啊促和的这种考虑啊。胡塞强调啊最终要政治表态啊政治解决，沙特也是这个意思。其实短期内谁都很难把对方完全的吃掉啊，所以这个僵持应该会是一个接下来啊可能会非常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也门是内战，但有时候也是代理人战争啊，这个是一个不多见的案例，值得我们细看。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这里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第一街。一张报纸定方向，这条街里藏着当年长征的关键决策。就跟我一起走进哈达铺，这里是红军加油站，也是毛泽东创作七律长征的地方。
10: 在没有在哈达铺之前呢，党中央是不知道要去哪里，它的目的地既清晰又模糊的。到我们哈达铺之后呢，在哈达铺的邮政代办所发现了天津版的大公报，上面刊登了信息，有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志丹与徐海东有何故事的这样一些信息。那看到这些消息后，毛主席真是喜出望外。在1935年的9月22日上午，召开了中央领导人会议，最终决定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了陕北，并制定出了声东击西、北渡渭河、佯攻天水的战略方针。那么很多史学家也将之概括为是一张报纸定方向，就是在我们哈达铺正式确定了到陕北去。
9: 这就是红军主题一条街嘛，是吧？
10: 对。这也是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军长征一条街。
9: 后来就没有被破坏过吗？
10: 没有。在1978年的时候，那时任兰州军区政委的萧华将军在重访哈达铺的时候，就把这一条街就指认出来了。
9: 哦，他认出来了是吧？
10: 而且这几处火爆，也就是那个时候，78年的时候就全部进行保护。这一处呢，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达铺的邮政代办所。当年管理这个邮政代办所的是一位姓王的陕西商人，一边管理邮政代办业务，一边做一些小生意，就是在这里发现了这个大公报。我们可以到里面进去看一下。这个报纸呢，就是1935年7、8、9月份3个月的这个大公报。这是几张报纸的复印件，我们可以看到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自丹、徐海东有何故，是这样的一些信息。
9: 当时的排版就是这样吗？
10: 不是，这是几张报纸给它缩印到一起的。就是天津版的大公报。
9: 是谁进到这里这个邮所？
10: 是那个曹德莲。
9: 侦察连副连长是吗？
10: 对，侦察连连长。
9: 连长，他是连长。
11: 毛主席他其实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派出了侦察连的那些指战员去找精神粮食，对不对？他并不是无意识的，就是随机的翻报纸的时候翻到，他是有意识的，他可能觉得有潜在的可能，就是能够在这里搜集到一些国民党提供的一些信息。国民党公开的报纸登出来的那些消息，对于红军来讲，不就是最珍贵的情报吗？他们利用了这个情报，偶然当中是有毛泽东的一种历史的自觉，一种敏感性在里面的。
9: 如果没有红军的经过的话，他可能是在西北一个
4: 名不见经传啊，非常不起眼的那么一个小镇。但是正是因为有了红军抵达，而且是红军两次抵达，一方面军和二次方面军分别在1935年和1936年两次抵达哈达铺，对于红军进行了一个充分的给养，让他们休养生息，为到陕北根据地，最后打几仗呢，他们也是做好了充足的这个准备。
7: 这个口号很有意思，以前都是说要打仗，要不怕牺牲要打仗，现在的口号变成了大家要吃得好，要养身体。养身体的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补偿红军将士以前在营养上的亏欠，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吃好吃饱，接下来还有更大的仗要打，还有更难的敌人要对付，就是要养足精神，养好身体，准备打大仗。这个表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哈达铺人民支援中央红军的物资统计表，里面有食盐、粮食、食用油、骡马、柴草、担架、中草药、猪、羊、鸡、蔬菜、豆类、布鞋。这说明至少在哈达铺当地，这些物资是可以供应到的。这个对于刚刚从草地里走出来的九死一生的红军来讲，简直到了天堂了啊！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这个喜悦的心情、兴奋的心情，啊，太不可思议了。可以看一下，1934年十月长征开始的时候，兵力是86000人；1935年十月到陕甘支队啊，到达陕北的时候，兵力只有7000人。我们说九死一生，这个已经超过九死一生的这个比例了，不得了。所以哈达铺是一个加油站，不折不扣的加油站。
10: 这三棵沙果树呢，还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这三棵沙果树的树根呢，原本是分开的，但是在三军北上之后，三棵原本分开的树根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老百姓还有这样一句谚语说，三军同心打老蒋，古树连根降吉祥，道出了民心所向，所以现在我们就叫同心树。那这棵院子里这所有的树呢，都是见证了毛主席在这里住过的那段时光。
4: 红军来到这里之后，他们整个过程当中一路上是缺衣少药的，到了这里之后呢，有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补给啊，不仅仅是当地的哈达铺的黄芪啊，这个当归啊是非常的出名，而且呢，这些因为物资相对丰富，药品也相对丰富，包括周恩来他的患的这个肝囊肿呢，也在这里呢得到了一个彻底的一个治愈，所以对于红军来讲呢，这里是一块福地。
10: 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同善社也是周恩来同志住室。好，我们到里面看一下。好，这是一处陇南西北部山区的典型禁制院落，主房为当地独特的二层楼房建筑，这种建筑呢叫包厦。这种建筑一般分为二层封闭式的或二层敞开式的，封闭式的可以住人，敞开式的可以堆放杂物或熏烤药材，我们看到的就是敞开式的。那同善社呢，是民国期间哈达铺镇商会办公议事的一个地点。当时呢，周恩来跟邓颖超就住进了右手边的这间小屋，他是在这里疗养生息。在这个地方呢，也是他的病呢是完全被医治好了。
4: 周恩来到了哈达铺之后，用了哈达铺当地的一些药，把他的肝囊肿给医好了。
12: 对，是这样的。
4: 哦，那这个功德无量的一个地方。
12: 是。那么因为他是一路走，一路在治病，但是都是没有完全好的，都有好转，但是没有完全医治好。
4: 是。
12: 啊，然后用。他到哈达铺的时候，还是红军战士把他用担架一路抬到了哈达铺的。到达哈达铺之后，用几天的这个中草药的调理，在周恩来的身体竟奇迹般的恢复了。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完全把他的肝囊肿给医治好了。
4: 我觉得红军正好过完草地之后，最需要的就是身体上的一个调理，除了吃饱之外，还要身体上把这个已经积累很久的这个。

0: 哈达铺嘛。我觉得可能也是天佑红军吧，啊，天佑经历了长征磨难的红军，百折不挠之后，终有后福。
1: 我有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奶奶给我讲那个，刘伯承元帅，然后到我们那个村上来以后，就是那种打土地分那个田地嘛，然后帮着去干活，然后晚上回来以后就在我们家炕上吃过一顿饭。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这个初一的时候，学校里面对这个就是优秀学生的一个奖励和培训，或者就是在七一的时候带着我们来的。一来以后啊，毛主席来过这儿，离我这么近。以前在课本上毛主席在天安门，原来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走过，那种心中的那种自豪感就油然而生的就来了。
2: 这种黄旗展示的非常好，目前长这么大的这东西确实很少，
1: 而且品相也比较好，你看。
2: 然后这个功效的话，它主要是补气。
1: 有些这个人说黄芪是干啥的，黄芪是加油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看咱们传统的中医里面开药方，100副中药里面它99副是会有用到这个黄芪的。那为什么用黄芪？它补气健脾，那脾是人身体的血液的一个发动机，你产生的吃的东西，或者是你想要做好补好一个病，那你首先黄芪肯定是要作为，虽然是它是一个辅料，它也是一个主料的一个药，它的利用的这个空间是比较高的。
0: 从86000多人锐减到7000多人，这个损失程度就不用多讲了。但是毛主席也说，留下来的都是精锐，都是久经考验的，都是淬炼成钢的。
3: 对。
0: 这些其实虽然路上有很大的损失。但是革命的最坚强的这个火种也都保留下来了，干部会议了。
3: 这是红一方面军医。
0: 主席就在这里讲话的，对吗？
3: 对，开会的。那么在1935年的9月22日下午，党中央呢就是在这里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数有194人，其中还包括了15名女干部，大家席地而坐，聆听了毛泽东和张闻天的讲话。那么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张闻天同志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了到陕北去的重大决定，毛泽东同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动员讲话。他说，我们要感谢国民党的报纸啊，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军，还有革命根据地呢。在1935年的9月23日上午呢，新组建的陕甘支队就从这里出发，一路奔向了陕北。
0: 看着这么不起眼的一个关帝庙，其实是给中国革命定方向的地方。从红军的命运的转变来讲，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的啊，很多地方呢都是过不去的坎儿，包括腊子口就是，腊子口如果过不去的话，往南再退回草原啊，更加不可想象。往北如果过不了这个腊子口的话，就可能被堵在那个位置。所以整个看来，从腊子口最艰难、最艰险的这个位置突破之后，再来到哈达铺，确实有一种恍如隔世的这种感觉。对于红军将士来讲，哈达铺带给他们的这种命运的转折，我想他们大部分的将士呢都会一辈子铭记在心的。
4: 万里长征路，福地哈达铺，天佑红军。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

0: 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肯定要见个你个，对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How long will we talk? Probably six months.
3: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
2: Fascism won't take part. Did I say transit?
1: 百分之百的不信任，不能相信。我把我的老板。
0: 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1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
6: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7: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8: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9: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6: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也门亚丁国际机场遭胡塞武装袭击，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顾问称，将封锁霍尔木斯海峡的非法航道。俄罗斯外长指，美国理解俄方对三方会谈的观点，但会谈最大阻碍来自乌克兰。

0: 斯坦方面消息称，以色列在九月共实施62次拆毁行动，涉及254处建筑，其中包括95处住宅和大量的基础设施。周三是哈马斯与以色列新一轮的冲突爆发3周年，在以色列有民众举行集会，悼念3年前丧生的同胞。另一边，历经3年战争的加沙已经是满目疮痍，人道主义状况是持续恶化。
1: 在以色列南部的阿扎村，当地时间7日上午6时29分，也就是哈马斯3年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确切时间，参加下半旗仪式的以色列民众为死者肃立默哀。哈马斯3年前对以色列基布兹雷姆附近正在参加音乐节的人群发动袭击，当地7日树立起印有遇害者照片的牌子，供亲属表达哀思。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及夫人当天也点亮纪念蜡烛，缅怀死者。还有以色列民众在议会大楼外举行抗议，他们认为政府的安全防线失守导致了3年前的袭击事件，要求政府为其负责，并希望在20天后的议会选举中选出一个真正关心民众的政府。另一方面，对巴勒斯坦民众而言，所谓的周年纪念日不过是又一个在战火中苦苦煎熬的日子。3年过去，巴勒斯坦人民期盼的和平与安稳仍未能到来，加沙超80%建筑受损，超过1半的领土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加沙民众几乎每天都要面对以军的袭击，逃往海外的民众则归途无期。在2023年以色列对加沙城的袭击中，8人哈萨伊娜失去了妻子和4个儿子，大家族里还有约300人遇难。之后他逃往埃及开罗，并一直在为逝去的亲人和被毁的家园哀悼。
2: أنا خرجت من غزة صحيح وجئت إلى مصر أرض الكنانة ولكن في نفس الوقت هذا لن ينسى يا أخي العزيز لن ينسى أنا يعني أتحين الفرصة وأتحين اللحظة التي تستقر فيها غزة وأذهب إلى بلدي وأكون من المنتجين في هذا البلد وأكون أداة صالحة لهذا البلد。
1: 据巴勒斯坦方面统计，目前有超10万名在2023年以来的以哈冲突期间离开加沙的8人至今仍滞留海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加沙卫生部统计，以哈冲突爆发3年以来，以色列袭击导致加沙的至少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21000名儿童。
1: 加沙卫生部数据显示，以色列袭击加沙导致至少7.4万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占冲突前加沙总人口的3%，相当于每30人中就有1人死亡。此外，袭击还导致加沙超17.5万名巴勒斯坦人受伤，相当于每13人中就有1人受伤。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保守估计显示，有约24%的伤者需要接受长期康复治疗，其中1/4是儿童。另据半岛电视台7日报道，在过去1年里，以色列对加沙发动了325次袭击，仅有36天未有袭击死亡或受伤的报告。报道指出，以哈停火协议名存实亡，自协议2025年10月10日生效以来，以色列仍继续发动袭击，导致至少146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5116人受伤。在基础设施和房屋损坏方面，加沙82%的建筑物因战火损毁，导致198万名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占加沙总人口的90%。此外，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统计，3年战火导致加沙94%的医疗设施完全或部分停运，大量患者无法获得必要的医疗护理。而自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系统性打击加沙水利基础设施，导致当地大部分供水和卫生设施网络受损或被毁，近半数加沙居民用水短缺。袭击还导致加沙教育体系崩溃，至少63栋大学建筑被摧毁。93%的学校需要彻底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议会周三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举行纪念活动，悼念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遇难者。议长梅措拉欢迎曾被扣押738天的以色列获释人质米兰到场。
3: 欧洲议会7日在全体会议上纪念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3周年。议长梅措拉表示，当年的袭击造成近1200人死亡，251人被劫持。他向在场议员介绍曾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米兰。梅措拉感谢他出席，并表示他的经历引起了议员们的共鸣。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在加沙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数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沙大片城区沦为废墟，大量居民仍住在条件恶劣的帐篷营地。尽管双方近一年前达成停火协议，以军空袭仍持续发生。三周年纪念之际，遇难者家属与获释人质仍面对袭击留下的伤痛，加沙民众也继续承受战争造成的人道困境。凤凰卫视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3年前爆发的加沙战争引燃了中东火药桶，如今战火延宕至伊朗。伊朗方面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又有什么表态呢？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4: 三周年之际呢，伊朗官方的态度呢是依然强硬。伊朗革命卫队呢就此呢发表了声明呢，声明强调呢就是在三周年之前，阿克萨的洪水呢彻底的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虽然呢以色列把战火从加沙扩大到了叙利亚、黎巴嫩，甚至是伊朗，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完全的彻底的消灭伊朗所支持的地区力量。同时呢，伊朗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今天呢也发表了声明。他首先呢是强调呢这一次的阿克萨洪水呢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他表示呢伊朗呢将继续支持这些抵抗阵线和抵抗力量，同时呢这一次事件呢也将着把整个的抵抗力量呢从被动防御转向了直接的主动的抵抗。那么同时呢，就是在伊朗官方强硬的表态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一些报纸媒体呢他们的态度呢更加复杂。那一些媒体呢就讨论说，这三周年三年过去了，那么这场的风暴实际上让伊朗所支持的抵抗力量哈马斯真主党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那么同时呢，以过去伊朗和以色列一直是通过代理人战争或者影子战争来进行对抗，但是现在的双方进入了直接军事对抗的境地。那么所以呢，报纸也在讨论伊朗如何来重建自己的地区威慑体系。所以呢，一方面呢就是看到官方呢是强调了继续支持抵抗力量，抵抗力量并没有打败，另一方面也在反思。
0: 再来看到路透社周三引述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和美国目前尚未就伊朗核计划举行任何谈判。一名参加伊美间接谈判的伊朗高官表示，美方必须首先满足伊朗的条件，双方才能够开始核谈判。针对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称伊朗必须实质性的削减尤索农的能力才能够结束战事，这名官员表示，万斯的言论代表了华盛顿的想法和要求。美方有提出想法和要求的自由，但是这和伊朗的诉求相悖。这名官员还说，德黑兰的底线是美国必须承认伊朗拥有铀浓缩的权利，铀浓缩的细节可以之后再做讨论。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顾问纳格迪周三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行为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周三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深化两国的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加强各国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动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普京表示，尽管当前的地方局势动荡，但是双方仍将继续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的支持一些国家为缓解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的外交努力，并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为此发挥作用以及提供协助。面对里亚尔贬值和持续增长的经济压力，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周二表示，央行正向外汇市场投放最多20亿美元以稳定汇率。他同时反驳美方有关伊朗的外汇收入即将枯竭、经济将陷入困境的说法，强调伊朗仍拥有足够的外汇资源。
5: 赫马提六日晚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访谈节目中表示，今年3月至9月中旬，央行已向市场供应约249亿美元外汇，虽然低于去年同期的约280亿美元，但他强调伊朗并非如外界所说已经耗尽可动用的外汇资源。 近期里尔持续贬值，伊朗央行宣布向市场提供最多20亿美元外汇。

0: 其中第一阶段投放10亿美元，同时允许个人最高购买10000美元外汇。赫马提表示，目前市场上的10000美元购汇上限也是央行稳定外汇市场措施的一部分。他强调，外界所关注的约240亿美元海外资金，并非伊朗全部外汇储备。在目前的经济战环境下，伊朗不会公开全部外汇储备规模及相关细节。赫马提表示，美方此前预计伊朗经济将在短时间内因外汇来源枯竭而陷入严重危机，但这一情况并未出现。
1: ببینید الان 5 روز دیگه بیشتر نمونده از اون قول 12 هفته‌ای که داده بودن کشور خلاصه قرار اقتصادی بپاشه ما الان اینجا نشستیم از افتخارات اقتصادی کشور میگیم و من بهشون میگم که این اتفاق نخواهد افتاد
0: 赫马提承认，制裁、战争以及汇率和物价上涨已经给普通民众生活带来明显压力，但表示政府正在设法降低影响。不过，伊朗外汇市场目前仍然承受较大压力。里亚尔近期在非官方市场一度跌至约268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的历史低位，通胀压力也持续上升。赫马提表示，过去几天汇率出现相对稳定，并不意味着市场压力已经消失，央行仍会根据市场情况继续采取干预措施。凤凰卫视郑开李穆森德黑兰报道。
2: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三重申，俄方对俄美乌三方会谈持开放态度，美方已注意到并理解俄方关于三方会谈立场，但是乌克兰正持续从中作梗。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可能，俄方愿迅速协调俄美元首通话。
8: 拉夫罗夫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俄方支持举行三方会谈，但希望能先了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带着何种提议进行谈判。他指出，美方已注意到并理解俄方观点，但目前三方会谈的最大阻碍来自乌克兰。俄方此前表示愿在完成国家杜马选举后参加会谈，但基辅方面不断通过无人机袭击等手段阻挠相关进程。拉夫罗夫并指欧洲方面也持续破坏和平进程，不仅阻止乌克兰方面执行此前达成的和解成果，更公然宣称俄美元首在阿拉斯加会晤上达成的共识毫无意义。

他还指责欧洲对多国纳粹主义复兴的情况态度敷衍。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日表示，普京与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如果华盛顿方面愿进行俄美元首通话，俄方将迅速协调。此前一天，特朗普称将很快与普京通话，双方上一次通电话是在9月8日。此外，针对法国近日试射弹道导弹，佩斯科夫表示，如果欧洲的防务认同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那将是死路一条。俄方会持续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安全，不过同时也保留对话窗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多地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说，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等发动大规模打击，而乌军当天也对俄罗斯境内石油设施等目标发动打击。
1: 基辅7日凌晨遭到弹道导弹袭击，上空传出多阵爆炸声，大批民众躲入地铁站避难。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指，俄军对基辅市及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企业据称负责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俄军还攻击了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军运载物资的干货船。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五层建筑，现场画面显示部分建筑已完全崩塌，救援人员在废墟中展开搜救。切尔尼戈夫州州长称，建筑遭一枚俄军导弹击中，有数十人死伤。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还对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市等地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表示，能源设施是俄方主要攻击目标之一，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乌克兰空军通报指，俄军连夜发射了130架无人机、48枚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其中161个目标被乌防空部队击落，超80%喷射无人机被乌军击落，这一比例较近期数据有所提升。泽连斯基也表示，乌军在过去一天内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4个目标，包括位于比尔姆、萨马拉和阿斯特拉罕地区的2座石油设施和一个训练场。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摧毁764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三到访雅典，同希腊外长耶拉彼得里利斯举行会谈。卢比奥乘车抵达希腊外交部，受到耶拉彼得里利斯的迎接，两人随后举行双边会谈，并共同出席第6轮美希战略对话会。在联合记者会上，卢比奥宣布，为应对大规模的移民、人口贩运和恐怖主义等威胁，两国签署了一份新的谅解备忘录，以建立联合安全计划，加强执法机构之间的反恐信息共享。当天晚些时候，卢比奥将在雅典卫城遗址附近发表讲话，并会会见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随后对希腊的访问结束之后，卢比奥将转赴葡萄牙。欧盟地中海9国集团周三在克罗地亚的斯普利特举行集会，讨论安全、移民、能源及环境等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并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此次峰会由克罗地亚主持，聚焦地中海地区的共同挑战。
2: 欧盟地中海9国集团峰会7日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举行，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在会场迎接各国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到场参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期间与冯德莱恩会面，此次峰会由克罗地亚主持，以更安全、更可持续及更具韧性的地中海为3项重点，安全与移民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能源供应及提升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列入讨论范围。与会领导人围绕跨国议题交换意见，探讨地区合作方向。除了安全和能源，峰会也关注环境保护及水资源管理，讨论如何在地区发展过程中兼顾可持续性。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同样列入议程，各国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地中海9国集团由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法国、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及西班牙组成。9国领导人与欧盟机构负责人此次齐聚斯普利特，讨论范围从安全与移民延伸至能源、环境和人口问题，重点是提升地中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及应对危机的能力。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俄罗斯官方日前发布通告称，公职于伊尔库茨克鼠疫研究机构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原因是诊断为不明原因的肺炎。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了综合的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
3: 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六日发布通告称，其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在取自患者的样本中并未发现与其专业活动相关的微生物。研究所方面证实，机构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俄当局派往研究所的专家委员会对上述结论加以确认。通报称，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在过去10天里，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此外，当前伊尔库茨克州伊尔库茨克市舍列霍夫市防疫形势平稳。伊尔库茨克州近2周呼吸道病毒感染病例数量与往年基本持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已按照现行惯例向世卫组织通报情况，媒体发布了大量不实内容。随着相关工作的继续开展，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将继续发布有关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文称，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本月2日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卫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有关情况。俄卫生部门向世卫组织通报称，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在对患者接触者的检测中也没有发现高威胁病原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泰国内阁在本周例会上同意设立8个特别经济促进区。泰国政府希望通过扩大产业和投资布局，进一步推动东部经济走廊的项目发展。
4: 泰国东部经济走廊 EEC 是泰国推动产业升级和吸引投资的重要经济区域，核心区域覆盖春乌里、罗永和北柳三府。这次新增的8个特别经济促进区由 EEC 政策委员会提出。具体园区包括春乌里阿玛塔城2号工业园、巴征府304工业园2期、邦巴宫泰国可持续咖啡产业集群、巴提亚的专业医疗及综合健康中心和马塔普第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等。根据相关规定，在特别经济促进区内投资的企业可以申请 EEC 框架下的投资优惠，并在项目审批、许可等方面获得便利。官方统计显示 ，EEC 区域的经济总量约占泰国 GDP 的13%。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办报道。
0: 针对法国和德国推动欧盟制定新型贸易限制工具的动向，由内地媒体周三发文分析指，中方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可以受到影响的第三方协调立场，共同研究应对措施。其中中方可使用的工具包括反歧视调查、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调查、境外补贴影响调查等。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学者严少华表示，只围绕汽车、化工等行业逐项管理，很难打破当前的僵局。双方应着眼长远和全局，探讨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安排，把贸易、投资、服务和技术等议题放进同一套框架。这一个框架需要基于中国竞争力提升这一新的经济现实，划定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

包括协调绿色技术标准，并保障对等的市场准入等。欧方也应当和中方共同探讨平衡贸易的中长期路线图，而不是单方面的设定期限。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欢迎回来，腾讯消息，我们来关注每个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7: 客服你好。
6: 那么周三美股进入午盘之后走势如何呢？
7: 好的，那么周三美股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承压下跌，美国债券市场继续再次遭到抛售，那么长期美债收益率再次升至20多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高利率担忧拖累银行和科技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标普500指数下跌0.3%，纳指下跌0.48%，而道指则是下跌0.65%。通胀方面，消费者对于未来物价上涨的担忧也是明显升温，纽约联储最新公布的消费者预期调查显示，那么大部分的美国消费者九月份对于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升至3.9%，比八月份上升0.3%，并且创下了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重新又升至了每桶101美元附近。那么中东局势也是持续紧张，让市场继续担心原油供应的问题。债券市场方面，美债再次遭遇抛售，10年期和3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一度是双双升至200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随后略有回落。那么当天，美国财政部还计划拍卖390亿美元的10年期国债，市场密切关注拍卖需求。那么在目前债的美债收益率已经处于20多年高位的情况下，债券市场进一步波动也会加大股市的压力。投资者当天还在重点等待美联储九月份的议息会议的纪要。那么美联储上个月加息25个基点，投资者也将从中研判后续的利率政策走向线索。周三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5.316%附近。客服，
6: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有名。至于亚太股市，周三大多数下跌，但是普遍跌幅温和。内地沪深股市继续收市，香港股市则温和回调。区内股市下跌，加上缺乏北水支撑，影响大盘回落。日本股市下跌近1%，勉强守住7万点大关。投资者获利了结 AI 相关股份，拖累大盘回调。台湾股市微跌，美股隔夜向好，支持大盘一度走高并逼近5万点大关，但是投资者观望台积电的营收数字，影响大盘掉头下跌，但是联电补涨有助于大盘收复大部分的跌幅。汇市方面，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三再度攀升，支持美元汇价转强。亚洲货币普遍下跌，印度央行加息没有能止跌卢比的跌势。
8: 美国国债抛售潮稍作歇息后，周三重现，收益率重拾升势，并在欧洲交易时段进一步加强。

0: 30年期收益率突破5.70厘，再创2002年以来的新高，其他期限收益率也录得显著升幅。政治阴霾也推升欧洲的国债收益率，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10年期收益率录得双位数升幅，但资金流向德国国债避险，收益率相对平稳。德国与法国10年期收益率的价差再创2011年底以来新高。法国央行行长穆兰指出，法国目前的形势严重，但尚未陷入经济危机，目前不需要欧洲央行帮助。美元汇价在债息和油价双双上升的支持下转强，美汇指数轻松突破102点，逼近日前所创的一年半新高，其中对欧元的涨势强劲。亚洲货币普遍下跌，印度央行一如市场预期加息1/4厘，政策利率回购利率上调到5厘半水平，是接近4年来首次加息。央行又改变政策立场措辞，由中性改为精准收紧，暗示着未来有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不过卢比汇价没有获得提振，失守96.8兑1美元，创出7月底以来的新低，进一步逼近5月时所创的历史新低96.96。至于港元也继续反复偏软，失守周二的低位，刷新去年8月以来的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立法会周三起一连3天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及新一份的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
2: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表示，特区政府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一并公布两份文件，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行动纲领。两份文件一脉相承，互相配合，希望议员支持。
3: 各界歡迎特區政府公布香港5年規劃呢個良政善治嘅重大舉措嘅同時，亦都不忘提醒，規劃要落到實處先至係成功嘅關鍵，否則只係空談。落實香港5年規劃係一項龐大而複雜嘅系統工程，必須有健全嘅實施保障機制，先至能夠將宏觀嘅藍圖轉化為實際嘅成果。
2: 陈国基表示，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汇报5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并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形成有目标、有责任、有资源、有监察的施政模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5.1%，是近5年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香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3.5%至4.5%。
4: 當前香港的經濟勢頭良好是來之不易的，我們必須為下一階段的持續高質量發展謀定方向。今年是國家15規劃開局之年，特區政府主動對接國家規劃，積極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務求在世界100年未有的大變局中貢獻國家發展的同時，亦都為香港謀求長遠的發展。
2: 陈茂波又指，外围不利因素依然存在，特区政府将密切关注各个主要经济体的通胀走势、主要央行的政策方向，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及环球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风险。立法会周四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连接深圳和香港的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香港运输署周三公布公共交通运输安排以及入境的高峰应对方案。
5: 香港运输署表示，为应对新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带来的大量客流，将实施相应的交通运输安排，包括有7条专营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以及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可直达港岛、九龙以及新界各区，并增设专用车道，提升往返口岸效率。
6: 而家嘅公共运输服务嘅站点可以连接13个嘅主要嘅车站。方便乘客轉乘鐵路同埋巴士，凌晨過關嘅乘客亦都有通宵巴士、小巴同埋24小時嘅跨境巴士出到去市區。我哋喺新田開設咗巴士、小巴嘅專用車道，做好交通分流，提升效率。
5: 署方指，落遇交通高峰时段，停在公交缓冲区的后备巴士2分钟内即可抵达疏导人流，必要时会加开短途特别班次，加速车辆流转。口岸大堂也设有巴士及小巴资讯一览表，供市民清晰掌握，并将安排粉红色着装的服务大使协助旅客选择交通路线。 的士方面，运输署实施明确的的士分流及预约管理机制，空车的士司机需提前取号，凭借号码有序进入口岸接载乘客。特别针对已有预约行

0: 乘的车队的士司机设立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方便乘客对应搭乘。
1: 已预约的车队的士的朋友应该先在车区内的服务站找我们车队的的士大使登记有关的车牌号码，大使就会动态地调整的士由缓冲区前往我们新皇崗口岸的交汇处到上客区。乘客留意到候车区显示屏上面的到站资讯的话呢，就可以去上客区上车。
0: 最后署方也呼吁使用新皇崗口岸的跨境人士应提早计划行程，预留时间适应新的安排。凤凰卫视徐博秋香港报道。
2: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周三公布新北选战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思川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对手苏巧慧6.7个百分点，而在传统的绿营票仓三重、新庄等地，李思川的民意支持度也赢过苏巧慧10个百分点。
3: 新北市长选战竞争激烈，国民党新北市议会党团7号发布最新民调，国民党提名的李四川以42.6%支持度领先民进党苏巧慧的35.9%，双方相差6.7个百分点。议员分析蓝绿基本盘各自归队，因此选情没有明显变化，结构稳定。
4: 我们在过去几个月当中，我们都连续的发现李四川的看好度都是明显高过于苏巧慧的，这在选战后期的动员跟支持者的投票的这种热情是非常有关键的影响的数字。
3: 李四川这个月来密集走访绿营传统铁票区，民调显示李四川在绿营票仓三重、新庄地区领先苏巧慧10个百分点，显见绵密入战策略奏效。在中间选民部分，李四川领先有12个百分点，至于民众党的支持者也逐渐归队，力挺李四川。
5: 我们认为呢，啊，这个竹北的这个啊蓝白河的这个事件呢，啊，目前呢，啊，对于新北市的一个选情呢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哦。那我想呢，可能也是哦，啊，大家已经在这样的一个新北本来就在这个蓝白河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框架之下哦，所以呢，我想呢，民众党的支持者呢，啊，一定会投票给李四川的，有高达77%。
3: 选战进入关键时刻，李四川将深耕蓝营的优势选区，冲高选票，要拉开与苏巧慧的差距。在人口最多的板桥区，因呈现55波，蓝绿互有优劣势，将是选战下阶段的布局重点。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稍后还有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

0: 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瑞典皇家科学院周三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卡甘和日本科学家夹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
2: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宣布，法国巴黎南大学教授卡甘和日本东京理科大学教授夹河宪三因在不对称有机合成中发现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共同荣获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自然界中的许多分子会存在两种结构相同、互为镜像的版本，然而生命体内却只存在其中一种镜像形式，这种现象被称为同手性。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想知道同手性是如何产生的，并致力于只产生其中一种镜像分子。而卡甘和夹河宪三成功解开了这道百年谜题。卡甘先于1986年取得关键突破，他发现了一种操控化学反应的新方法，能让其中一种镜像分子产生的比例大幅提高，程度远超预期。夹河宪三则在1995年设计出首个具备生成同手性产物潜力的化学反应，并在2003年实现了只生成两种镜像分子中单一一种的化学反应。相关成果对制药领域带来关键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周三是内地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各地铁路、民航均推出多项举措，顺利帮助乘客返程。
3: 北京西站数据显示，7日预计到达旅客23.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的21.34万人次增加超过10%。北京西站工作人员表示，已提前做好站内保障和出站接驳等安排，以应对返程客流高峰。
4: 我感觉都越来越方便了，
5: 包括咱们的这个地标、这个引导的标志，我觉得都比以前就是多了很多啊。然后出站的时候没有那么迷茫。对，啊、我觉得这个都挺便捷的，挺节约时间的。
6: 我们在站台、出站扶梯、出站口闸机以及我们的18站台增设我们的人员和作业力量，扩通我们的出站渠道，方便旅客能够顺利、快速地进行出站。
3: 为迎接返程最高峰，广东各地交通枢纽为满足旅客需求，广铁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65列，客流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20%。在深圳，铁路部门实行一日一图，全市主要车站的到达旅客将超过40万人次，部分车站可能创下单日到达旅客的历史新高。增开的列车以往返广州、潮汕、厦门、长沙等方向为主，夜间高铁成为运力补充的主力。7日，深圳地铁主要线路为应对深圳北站客流，营运服务时间延长2个小时，全网其他线路延长1个小时，接驳全市各火车站的10条重点公交延长服务至8号凌晨。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国民航客运量维持高位，多条热门航线的客座率保持较高水平，其中深圳至上海、北京至杭州、上海至广州、广州至北京等航线成为旅客返程的热门选择。各大航空公司通过增加临时航班等方式保障民航返程运力充足。整个国庆假期，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日均接近3亿。据统计，上海两大机场国庆假期保障航班起降1.7万架次，其中浦东机场接待旅客超过195万人次，虹桥机场接待105万人次，整体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乒乓球协会周三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的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进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对于涉及队伍管理、参赛安排、运动员使用教练组排阵等各类不实信息，协会将会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置。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7: 香港歌手邓紫棋日前在深圳完成历时3年的巡回演唱会，可惜当地连日来天气不稳，让她要在雨中献唱。 不过，邓紫棋与团队凭丰富经验，成功越过重重障碍，最后顺利完成整个巡唱，
8: 为合共182场巡唱画上圆满句号。
7: 邓紫棋也凭此荣获独唱艺人演唱会单次巡回体育场专场数量最多。

0: 长江业生就早前在记者会上态度欠佳一事，向传媒与大众致歉。
1: 首先就喺度為前幾日嘅記者訪問致歉先，因為當日的而且確態度係有不當。我自己翻去又反省幾日，咁就同當日嘅記者同埋同我嘅團隊同埋公眾講聲唔好意思，對唔住。我覺得當日的而且確自己有做得未夠好嘅地方，希望將來自己再做得好啲，做一個好啲嘅形態去見觀眾。
0: 而出席同一个活动的中国香港女子台球代表吴安仪受访时表示，很开心这次可以与 Mirror 拍摄团体综艺节目，并一起打台球。
2: 我觉得挺好玩的，因为通常桌球多数是两个人玩的啫嘛，咁但系嗰日佢哋有12个同我一起玩，我觉得都挺开心的，咪好热闹咯。
3: 第一个成员陪你一起拍片，
2: 最想同边个啊？可以有12集一起，咁每人都一集。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斯外长表示，俄美乌三方会谈最大阻碍来自乌克兰。伊朗官员表示，伊美尚未就核计划举行任何谈判。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举行集会声援前线。

0: 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涵谦。首先带您关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七号重申，俄方对俄美乌三方会谈持开放态度，美方已注意到并理解俄方关于三方会谈的立场，但乌克兰正持续从中作梗。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有可能，俄方愿迅速协调俄美元首通话。
1: 拉夫罗夫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俄方支持举行三方会谈，但希望能先了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带着何种提议进行谈判。他指出，美方已注意到并理解俄方观点，但目前三方会谈的最大阻碍来自乌克兰。俄方此前表示愿在完成国家杜马选举后参加会谈，但基辅方面不断通过无人机袭击等手段阻挠相关进程。拉夫罗夫并指欧洲方面也持续破坏和平进程，不仅阻止乌克兰方面执行此前达成的和解成果，更公然宣称俄美元首在阿拉斯加会晤上达成的共识毫无意义。他还指责欧洲对多国纳粹主义复兴的情况态度敷衍。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日表示，普京与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如果华盛顿方面愿进行俄美元首通话，俄方将迅速协调。此前一天，特朗普称将很快与普京通话，双方上一次通电话是在9月8日。此外，针对法国近日试射弹道导弹，佩斯科夫表示，如果欧洲的防务认同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那将是死路一条。俄方会持续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安全，不过同时也保留对话窗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官方6号发布通告称，供职于伊尔库茨克鼠疫研究机构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的城市防疫形势平稳。
2: 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日发布通告称，其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在取自患者的样本中并未发现与其专业活动相关的微生物。研究所方面证实，机构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俄当局派往研究所的专家委员会对上述结论加以确认。通报称，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在过去10天里，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此外，当前伊尔库茨克州伊尔库茨克市舍列霍夫市防疫形势平稳。伊尔库茨克州近2周呼吸道病毒感染病例数量与往年基本持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已按照现行惯例向世卫组织通报情况，媒体发布了大量不实内容。随着相关工作的继续开展，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将继续发布有关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文称，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本月2日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卫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有关情况。俄卫生部门向世卫组织通报称，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在对患者接触者的检测中也没有发现高威胁病原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路透社7号引述伊朗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伊朗与美国目前尚未就伊朗核计划举行任何谈判。一名参加伊美间接谈判的伊朗高官表示，美方必须首先满足伊朗的条件，双方才能开始核谈判。针对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结束战事。这名官员表示，万斯的言论代表了华盛顿的想法和要求。美方有提出想法和要求的自由，但这与伊朗的诉求相悖。这名官员还说，德黑兰的底线是美国必须承认伊朗拥有铀浓缩的权利，铀浓缩的细节可以之后再做讨论。另一方面，革命卫队司令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沃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闭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核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 面对里亚尔贬值和持续增加的经济压力，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6号表示，央行正向外汇市场投放最多20亿美元，以稳定汇率。他同时反驳美方有关伊朗外汇收入即将枯竭、经济将陷入困境的说法，强调伊朗仍拥有足够的外汇资源。
3: 赫马提6日晚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访谈节目中表示，今年3月至9月中旬，央行已向市场供应约249亿美元外汇，虽然低于去年同期的约280亿美元，但他强调，伊朗并非如外界所说已经耗尽可动用的外汇资源。近期里亚尔持续贬值，伊朗央行宣布向市场提供最多20亿美元外汇，其中第一阶段投放10亿美元，同时允许个人最高购买10000美元外汇。赫马提表示，目前市场上的10000美元购汇上限也是央行稳定外汇市场措施的一部分。他强调，外界所关注的约240亿美元海外资金并非伊朗全部外汇储备。在目前的经济战环境下，伊朗不会公开全部外汇储备规模及相关细节。赫马提表示，美方此前预计伊朗经济将在短时间内因外汇来源枯竭而陷入严重危机，但这一情况并未出现。
4: ببینید الان 5 روزی دیگه بیشتر نمونده از اون قول 12 2 هفته‌ای که داده بودن کشور خلاصه قرار اقتصادی بپاشه. ما الان اینجا نشستیم از افتخارات اقتصادی کشور میگیم و من بهشون میگم که این اتفاق نخواهد افتاد.
3: 赫马提承认，制裁、战争以及汇率和物价上涨已经给普通民众生活带来明显压力，但表示政府正在设法降低影响。不过，伊朗外汇市场目前仍然承受较大压力。里亚尔近期在非官方市场一度跌至约268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的历史低。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咯，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欧盟地中海九国集团7号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举行峰会，讨论安全、移民、能源及环境等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并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此次峰会由克罗地亚主持，聚焦地中海地区的共同挑战。
12: 欧盟地中海九国集团峰会7日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举行，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在会场迎接各国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到场参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期间与冯德莱恩会面。此次峰会由克罗地亚主持，以更安全、更可持续及更具韧性的地中海为3项重点。安全与移民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能源供应及提升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列入讨论范围。与会领导人围绕跨国议题交换意见，探讨地区合作方向。除了安全和能源，峰会也关注环境保护及水资源管理，讨论如何在地区发展过程中兼顾可持续性。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同样列入议程，各国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地中海九国集团由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法国、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及西班牙组成。九国领导人与欧盟机构负责人此次齐聚斯普利特，讨论范围从安全与移民延伸至能源、环境和人口问题，重点是提升地中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及应对危机的能力。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1: 欧洲议会7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纪念活动，悼念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遇难者。
12: 欧洲议会7日在全体会议上纪念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3周年。议长梅托拉表示，当年的袭击造成近1200人死亡，251人被劫持。他向在场议员介绍曾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米兰。梅托拉感谢他出席，并表示他的经历引起了议员们的共鸣。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在加沙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数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沙大片城区沦为废墟，大量居民仍住在条件恶劣的帐篷营地。尽管双方近1年前达成停火协议，以军空袭仍持续发生。3周年纪念之际，遇难者家属与获释人质仍面对袭击留下的伤痛，加沙民众也继续承受战争造成的人道困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1: 有关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首次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就事件表示抗议，并要求日本政府介入，采取根本性防范措施，并尽快重启冲绳政策协议会。
13: 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3周前往日本首相官邸，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这是谷谢就任冲绳县知事后首次与高市直接会面。谷谢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提出抗议，要求美军全面配合日本警方调查，整顿军纪，并采取具有实际效果的根本性措施。
14: 今回の事件は極めて悪質で、
3: 県民に大きな不安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り、断じて許せ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から、県民を代表する知事として、強い思いを込めて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協力、米軍人等の綱紀粛正と再発防止策の実施、実効性ある抜本的な対策を強く求めました。
13: 高市表示，案件残忍恶劣，令他感到强烈愤怒。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全面配合调查，整顿军纪，并防止案件再次发生。国协提出，今后不能只由美军自行采取措施，在美军进行相关教育期间，日本政府也应参与，共同研究教育方式。国协表示，高市回应称，将把冲绳方面的提议纳入考量。国协同时要求日本政府尽快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这一机制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主持，包括冲绳县知事、外相、防卫大臣等人，主要协商冲绳振兴和美军基地负担等问题。
3: 沖縄政策協議会を早期に開催することを求めました。特に今般の強盗殺人事件は県民に大きな衝撃と不安を与えており、早急な基地負担軽減が求められております。
14: 虽然美军宣布停止军事活动48小时，但冲绳方面真正要求的并不是这种临时性的规定，而是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从根本上消除不平等。凤凰卫视李淼、蒋文斌，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11: 泰国内阁在本周例会上同意设立8个特别经济促进区。泰国政府希望通过扩大产业和投资布局，进一步推动东部经济走廊项目发展。
15: 泰国东部经济走廊 EEC 是泰国推动产业升级和吸引投资的重要经济区域，核心区域覆盖春武里、罗永和北柳三府。这次新增的8个特别经济促进区由 EEC 政策委员会提出。
16: ตามที่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นโยบายเขตพัฒนาพิเศษภาคตะวันออกหรือกพอ.เสนอครอบคลุมพื้นที่ชลบุรีระยองฉะเชิงเทราและปราจีนบุรีในสาขา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การแพทย์การสุขภาพอาหารพลังงานและโลจิสติกส์ค่ะ
15: 具体园区包括春武里阿玛塔城二号工业园、巴征府304工业园二期、邦巴宫泰国可持续咖啡产业集群、芭提雅的专业医疗及综合健康中心和马塔普第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等。根据相关规定，在特别经济促进区内投资的企业可以申请 EEC 框架下的投资优惠，并在项目审批、许可等方面获得便利。
16: การจัดตั้งเขตส่งเสริมเศรษฐกิจพิเศษจะช่วยดึงดูดการลงทุนทั้งใน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พื่อเพิ่มการจ้างงานและกระจายรายได้สู่ชุมชนพร้อมสนับสนุนพัฒนา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พื้นฐานและสาธารณูปโภคในพื้นที่ตลอดจนยกระดับศักยภาพ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การรองรับการลงทุนและการพัฒนาเศรษฐกิจในพื้นที่ EEC ค่ะ
15: 官方统计显示 EEC 区域的经济总量约占泰国 GDP 的13%凤凰卫视吕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1: 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形效应和自催化现象。
17: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宣布，法国巴黎南大学教授卡甘和日本东京理科大学教授霞河宪三因在不对称有机合成中发现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共同荣获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自然界中的许多分子会存在两种结构相同、互为镜像的版本，然而生命体内却只存在其中一种镜像形式，这种现象被称为同首性。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想知道同首性是如何产生的，并致力于只产生其中一种镜像分子。而卡甘和霞河宪三成功解开了这道百年谜题。卡甘先于1986年取得关键突破，他发现了一种操控化学反应的新方法，能让其中一种镜像分子产生的比例大幅提高，程度远超预期。霞河宪三则在1995年设计出首个具备生成同首性产物潜力的化学反应，并在2003年实现了只生成两种镜像分子中单一一种的化学反应。相关成果对制药领域带来关键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大批内地访港旅客趁国庆小长假最后一天踏上回程，在港过节期间，有旅客选择登山俯瞰香港的夜景，也有旅客只品尝环球的美食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18: 内地国庆黄金周踏入最后一日，内地访港旅客陆续返程。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离港大厅，旅客带着大包小包准备过闸安检。 不远处的大屏幕显示，部分长途、短途车次的车票都已售罄。北京来港的孙女士酷爱登山，麦里耗尽五天四夜的行程让她感受到香港登山路径配套完善，又指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便利让她有更多出行选择。
19: 比如说麦里耗尽的话，它每隔500米都会有个标注，而且它就是我们不担心迷路，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它都有直饮水的补给点，然后还有营地，然后就不用担心。我们其实中间也走了很多夜路，然后也看到了很多野生的动物，然后发现野生动物都保护得很好。第一次来香港，用这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吧，因为我们先从山上俯瞰整个城区的夜景，就特别的漂亮。深圳到香港以前没有关注过，然后来了以后关注它有很多的口岸，而且不同的还有像各种交通方式。
18: 准备回浙江的叶先生指，早已听闻在美食之都香港能吃到环球美食，这次提前2个月就开始规划港澳行程，其中在香港最惊艳他的有地道美食叉烧饭。
20: 来港第一天就吃了叉烧饭，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回去的话呢，因为也要吃晚饭嘛，然后就打包了一份，还买了菠萝油带回去。在香港的话应该花了大概5-6千，这边酒店的工作人员也特别的热情，然后也会帮我们拿行李，因为有台阶，看我们东西很多，都特别的棒。
18: 在回程旅客中自然不乏短途客，深圳的周女士就选择在假期最后一日带上小朋友即日往返，为家人选购衣服和零食。
21: 买了，对，也有买了衣服，也有买了一些零食。
22: 在香港就是购物比较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21: 就是品种很多，选择性很多，很多品种比较优质。
11: 内地国庆黄金周的前6日录得访港内地客超过130万人次，这个数据比香港入境处在假期前预计的7天约129万人次更多。餐饮界、零售界表示国庆期间丁财两旺，又表示接下来会采取措施丰富访港旅客的文旅体验。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辨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香港连续30年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排名，特区政府说接下来会全力办好 APEC 财长会。中国 AI 的开发，一个月之内企业共推出了16个模型， DeepSeek 还有月之暗面正在加速融资。中国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储备，还有印度跟日本合作的第一条高速铁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穆辉会点评。香港再次蝉联世界最自由经济体的冠军，这项是由加拿大飞沙研究所从1996年开始就做，并且是公布的报告。香港每一年都排名全球第一。虽然当中在2023年的时候第一次公布的时候呢，是轻微的落后给新加坡，但后来他们调整了数据之后，香港又重回到当年的第一。所以说，香港是连续30年在这个排行榜当中都名列第一，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在这项排名当中，多项评估香港都居全球前列。特区政府表示，香港优势获得国际认同。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以总分8.53分蝉联全球经济自由度最高经济体。瑞士以8.45分排第二位，新加坡以8.43分排第三位。在5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全球首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货币政策和市场稳定稳居9.5分以上的高位，成为支撑经济自由度的最强支柱。面对环球不确定性还有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特区政府发言人强调，香港会维持自由港、零关税以及简单低税制，提供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飞沙研究所指出，2026年版的报告采用的是2024年的数据，这是能够汇集全球165个国家和地区完整统计资料的最新年度。报告指出，全球经济自由度在疫情之后开始复苏，但整体仍低于疫情之前的水平，因为各地的复苏步伐参差。香港经济日报详细解释了香港蝉联最自由经济体30年来都没有输过，原因是因为细心看飞沙研究所每一年的报告，可以发现他们每年公布一份报告的时候，同时会调整上次报告的数字。研究所在2023年9月发布这个年度报告时，香港的确是以0.01分居威，第一次输给了新加坡而排全球第二位，但研究所之后修订数据，使得香港的评分反超新加坡，并且把香港的排名调整回全球第一。也就是说，香港30年来一直没有失过冠军的位置。飞沙研究所这项调查已经连续30年，所以可以是看起来是全球最权威的一项排行榜跟指标。那么香港在这个月下旬会举办 APEC 财长会议，特区政府表示会全力办好这项会议。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10月20到21号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6号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表示，会议由国家财政部主办，特区政府承办。会议将延续其他 APEC 财经会议的讨论，探讨全球和区域宏观经济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推动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特区政府将会做好安排，全力以赴办好财长会。行政长官也表示呢，立法会从星期三开始一连3天会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议案，还有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议案进行合并辩论，希望市民多留意这些辩论和立法会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了解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重要意义。特区政府科技及创新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出席立法会简报会发言的时候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的重要产业，透过全面推进 AI 加行动，提升算力基建，以及加快中小企业应用 AI。 他说，政府将全面释放 AI 发展的潜力，以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而现在香港的监管机构关注金融 AI 资源投放向外移动的问题。金融时报报道说，汇控早前宣布下半年要在新加坡设立全新的全球人工智能卓越中心。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人士表示，香港金管局曾经向汇控 关注，说不是把这个中心设在香港，而设在新加坡。他金管局提出了质疑，这个有关人士表示，相关有关部门对汇控在人工智能等资源投放目的地相当敏感，如果上述中心设在海外，监管机构质疑香港是否仍然属于汇控集团的主要营业地点。信报的社评说，香港跟新加坡的比拼已经扩展到 AI 了，香港需要强化经济产业多元化，尤其接下来在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要更加的实现在工业化或者是产业的多元化，就是强化香港经济竞争力很重要的一个前景和支柱。我来分析，
1: 其实我们看到呢，就是香港这国际金融中心从市场层面来看，这两年是进展得非常好，这次又评了最自由的经济体。但是呢，在很多这个外国政府，尤其西方一些国家的政府层面，对于香港的金融它还是有诋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次财长会议 APEC 财长会议安排在这个香港召开，因为各国的财长或者说是财长不来，他也派这个副财长来，还有呢相关的人士，还有呢相关的媒体都会过来，所以这个是向全世界正面推广香港的金融中心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和窗口。就那有偏见的人，长期不来的人，你到这儿来看看，那就会发现这个地方确实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而且它的基建设施、它的相关法制都是世界一流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这个活动，其实香港的媒体和相关的各个团体，他应该做一轮集中的这种公关的推广工作，把香港的这个金融中心推向全球，
0: 可以请这些参会者多到香港那些这个著名的地点去走走看看，尤其要坐香港的这个铁路，就是非常的方便而快速。香港在保持国际竞争力优势的同时后呢，这个住宅楼价也在稳步的上升，更别说 IPO 今年有望冲5000亿港元的IPO 集资额。香港楼价在过去一年半从谷底反弹，最新的是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在6号这一天由嘉里建设以超过43.08亿港元夺得，高出上限大约54%，每一尺楼价的面积大概有2.07万港元，创下九龙区官地大约5年来的新高。有分析指出，豪宅地皮出现溢价将成为市场的新焦点，而花旗投行认为2026年长远房屋策略进一步巩固他们对香港住宅市场的乐观看法，预料2027年楼价租金大概会通都上升6%左右。会计师行毕马威的报告显示，香港今年前三季度录了116宗新股 IPO， 集资额超过3880亿港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受惠于 A 加 H 上市还有特专科技公司带动，现在有超过600宗活跃申请。

0: 全年集资额可能会冲击5000亿港元的记录，而 A 加 H 占集资额的70%已经成为香港上市的主力。 A 加 H 也可以看到内地的企业透过香港来集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还要关注的就是中国 AI 大模型的开发在加速。九月以来呢，有一项统计显示呢，这些 AI 大模型的企业推出新的模型，合共加起来有16资。而现在像 DeepSeek 还有月之暗面的融资也在加快。确实啊，开发是需要钱的。彭博引述消息说，深度求索 DeepSeek 第二轮融资达到800亿到1000亿元人民币，打算明年初在内地上市。而月之暗面完成最后一轮的私募，他们的公司的估值据说已经增加到500亿美元，相当于3900亿港元，打算明年到香港来上市，筹资50亿美元。快手旗下的可灵 AI 打算明年到香港上市，集资至少10亿美元。DeepSeek 在最新一轮的融资当中大幅超过原定目标，宁德时代、腾讯是领投方之一。这轮融资为 DeepSeek 预计明年初在上海科创板进行的 IPO 奠定基础。日经新闻统计，中国 AI 开发在加快，一个月推了16个模型，看九月的10号、18号、20号、22号、27号这几天，分别有这几家 AI 大模型公司推出新的这个模型出来。日经新闻的统计说，包括 DeepSeek 等 AI 新兴企业，还有阿里巴巴、腾讯控股、小米等中国主要10家 AI 企业共推出16个模型，统计包括了新开发的模型，也包括面向图像和语音生成的模型，但不包括在其他公司模型基础上进行改良的产品。中国第三季度的 GDP 数据在这个月下旬，可能在19号的上午官方就会公布。日经有一个针对经济学家的一个调查，认为第三季度的 GDP 增幅大概是在4.4%。 AI 等高科技相关产业表现强劲，消费等传统产业低迷，市场关注的是景气度的差距。而在国庆假期期间，广东21个地市密集开展各类节日促销活动，共投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补贴资金。根据广东商务厅的消息，10月1到3号国补加上省补合计拉动消费将近44亿元。在国庆假期期间，银石也迎来楼市的开门红，比如说上海出现了日光盘，而且不是一个两个而已。北京久违出现了看房需要叫号，而深圳一手看房量出现9月13号来的最高。广东深圳有一家这个房地产中介就表示，比如说光明区30多家门店，他们10月1号到4号销售额环比9月增长了200%。经济日报经理人的分析文章说，今年最后一季的财政政策看起来不会有太震撼的刺激政策提出，反而主要围绕全年的目标任务推进，也就是增量政策接续发力，最后一季度的财政政策以稳为先。
1: 就是这个国庆长假，我们看到一线城市是几乎这4个一线城市的楼盘销售都不错，像北京和上海还出现了所谓的日光盘，或者说要叫号，就是呢，因为买家超过退出的这个楼盘的单位的数量，这个是不是就回到10年前了？我想还不至于回到10年前，但是呢，也取决于这些楼盘的定价，还有它的位置。但总的来说，无论是这个一手的房还是二手房，这个一线的都呈现出一个企稳的状态。其实很多人把他说前段时间这个相关的部门推出的这个给一年的贴息来挂钩，它其实是没有太多关联的，因为这个一线城市的房子很少是在150万以下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下一步的相关部门，包括这些叫一城一策嘛，这些地方的政府，他还是要非常小心的，维持这个成交比较旺盛的这个态势，尤其是二手房，把二手房这个态势维持，甚至这个价格和成交量巩固下来之后，这个地方的消费啊什么，就可以出现一个联动的效应。
0: 谢谢文慧，下期我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

0: 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美国股市星期二三大指数全部都上涨，而且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再创新高纪录，几乎都是由科技股来推动。华尔街日报说，大多数的美国股票都在下跌，但市场的 AI 引擎正火力全开，眼下条条大路通向科技股。星期二，标普500指数跟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双双刷新收盘记录，这是本轮涨势的最新一段。说英伟达凭借在 AI 芯片供应中的主导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过去一个星期，英伟达上涨4.5%，创下历史新高。还有从8月13号以来 ，Meta Platforms 上涨24%。星期二这一天，马斯克的身家又重上了10,000亿美元，他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还有特斯拉公司的股价分别上升7.6%和2.2%。彭博亿万富翁的指数显示，马斯克的身家在三个月以来星期二第一次重上10,000亿美元，达到10,424亿美元，相当于8.13万亿港元，单日净账654亿港元。马斯克因为芯片大计的进展，带动 SpaceX 创下三个月来的高位，而这个呢是跟台积电在合作，台积电正在研究跟马斯克旗下的 TerraFab 合作，协助他在德州运营新的芯片厂。信报习广司的文章说，不担心欧债的风险，马斯克双雄称霸纳指。马斯克登上了亿万富豪宝座的同时，他旗下的 SpaceX 跟特斯拉这个月到5号这天分别累计升13.4%和6.7%，站稳纳指100和七雄指数升幅榜的榜首。名利场最新的一个榜单，看到前面四位都是跟 AI 有关的。这是美国杂志名利场最新的恢复公布停办几年的新建制排名榜，第一名是 OpenAI 的行政总裁阿尔特曼，第二名是 Anthropic 的行政总裁阿莫迪，第三位是马斯克，第四位是英伟达的黄仁勋，第五位是美联储主席沃什。中国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储备，而9月份比8月份增加了74万盎司。至于在外汇储备方面，9月份只是下跌超过了1%。国家外管局的数字显示，到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刚刚超过3.4万亿美元，比预计要低，也比8月底的34,000多亿美元下降大约是381亿美元，降幅有1.11%。而中国的黄金储备在9月份录得了7,747万盎司，比8月底要上升74万盎司，或增幅1%，连续23个月扩大黄金储备。外管局说，外汇储备下跌是因为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的影响。但可以看到的是，9月份中国央行的购黄金的节奏呢是在进一步加快的。印度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是

0: 这个国家到现在为止，一条高速铁路都没有。本来呢，印度跟日本合作的这个高速铁路呢，要在2023年要开通，但是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开通这条铁路。原因是因为印度跟这条高速铁路，而这个跟印度和日本之间的争议是有很大的关系。 印度将第一条高速铁路交给日本新建，原定2023年通车，因为土地征收、成本暴增和文化差异等，到现在没能启用。媒体报道，这条印度西部连接孟买跟阿莫达巴德，长度508公里的高铁，是印度总理莫迪推动铁路网现代化计划的一环。日本共同社指出，项目采用的是日本新干线模式，2017年开工，最初目标是2023年通车。 英国金融时报说，当印度决定新建国内第一条高速铁路时，早上已新干线享誉全球，还有愿意提供超低贷款利率的日本。但是呢，两国在2015年达成总值相当于150亿美元的协议，包括日本提供年利率只有0.1%的50年期超低利率贷款，而10年多过去了，原定2023年要通车的这条高铁没能启用载客，还大幅度落后原定的时程，有很多的原因，主因。 是因为居民反对导致土地征收困难，官方估计要工程的成本已经暴增到至少大约195亿美元。那么最近双方呢，因为这条高铁的争议又多了起来。日本前法务大臣木原秀树7月份在 X 平台发文说，迟迟没有进展，100%是印度方面的责任。对方一直没有遵守承诺。日本方面就强调说，新干线是有他们的一体化的系统，但如果按照日本来，按照印度来说，要日本的轨道、欧洲的号制、印度的列车这样的拼装模式，在国际上根本没有办法去推行这条高速铁路。在股汇价的消息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 日本股市下跌0.92%，勉强守住7万点大关，投资者获利了结 AI 相关股份拖累大盘回调。韩国首尔股市下跌1.98%，到上个月17号以来的新低。三星电子公布业绩前景，投资者出货离场，审慎观望。台湾股市轻微下跌0.03%。 沪深股市继续休市，在星期四会恢复假期之后的开市。港股在星期三这一天回调，区内股市下跌，加上缺乏北水支撑，恒指在开低108点之后，早盘最多下跌290点，恒指收盘24,130点，下跌150点，跌幅0.62%。国企指数跌0.57%，科技股指数跌0.68%，主板成交946亿港元。 对于最近啊，香港跟美国的息差在扩大，那么香港的这美元的汇港汇有没有呢可能触及弱方兑换保证水平呢？金管局总裁余文说是有可能的，但是呢，他说联汇制度自动调节属于正常的运作。 美元汇价在星期三下午在102.25附近，日元跌到了158.13，人民币离岸价6.7059。
1: 最后来关注一下，是刚刚谈的印度一门心思要跟日本合作，想很多有利于自己的，譬如说轨道用自己的啦，然后利率是很低很低的，但最后为什么这个事情10年多过去了还没有办法推进呢？我来分析，
2: 就是这个发展中国家，他们想搞这个高速铁路，你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发展中国家毕竟它这个人口比较多，而且密度比较高，需要大规模的运输。但是最近呢，就出现了两条。 这个发展中国家的高铁机关算尽，最后呢是，拿不到他应有的这个技术或者说投资。一条就是越南的南北高铁，所以最后呢，这个越南原来是盘算的很好，不但要给我很低的利率的资金来投资，还要把整套技术都交给我。那最后发现大家都不来，最后怎么办呢？只能靠自己的这个企业，当然又是和远在欧洲那边的企业来进行合作。 那印度这边呢，两国的关系非常好。你看莫迪上次和日本首相高士早苗见面的时候，说是双方以兄妹相称，而这个高士当时就明确提出来，这条印度西部的高铁，那日方如何来参与？日方特别是想把自己的高速铁路的这个车辆卖给印度。再回过头来看，这条铁路也是有10年时间了。 我们是很庆幸啊，中国幸亏没有入局，当时还是安倍时期，也是呢为了和中国竞争，日本方面是提供了极低的。

0: 的底子，还有相关的这个制造技术啊，因为你信号就电子啊等等相关的这个技术是不成熟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原定是2023年就开通，现在呢说明年2027年是可以开通一部分，印度说可以开通100公里，然后呢日本又诋毁，他说最多你就开50公里吧，50公里现在什么，现在就是地铁的概念，嗖就过去就停了，然后又回来了啊。但是我们说这个过程我们不要低估印度它推进自主的这个把别人的技术变成自己的这个技术的这个决心和它的进程。就是我们看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印度的这个手机制造，其实它在很大程度上10年前是借鉴了中国去投资的这些企业，要求配套，然后最后的就形成了苹果的手机有1/4是在印度生产。但是印度还不满足这个，印度呢还是要苹果更先进的，就是这个精密度更高的相关零部件布局到印度去，这样就出现了苹果还有苹果与原来这些代工商和印度的这个纠纷。所以这个鸡快长熟了，印度就开始要宰苹果，这个历来就是这样。那现在又回到这个铁路，印度的铁路其实它的历史非常悠久，而且它这个印度南亚次大陆它是一个平原地区，在英国殖民时期就修建了很密集的铁路，所以我们不要低估印度在铁路推进方面自己的这个完全全套国产化这套设备和技术的这种决心和意志。印度的这个准高速铁路或者普通铁路提速以后，其实它已经摆脱了我们脑子当中心目当中说印度那个车都是挂满了人走的，已经摆脱那个了。现在印度也有比较相对快速的，而且是里边有空调的比较准点的这个列车了。所以印度呢现在非常想的就是在各个方面集全球的技术之长，把它变成自己真正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这个高速铁路系统。所以对于印度的这个雄心，那日本现在已经吃了大亏了。为什么欧洲人还愿意来呢？因为欧洲人很简单，我就是首先你要用我的技术，你先买我的设备，先把钱给我了。那以后呢你能不能成，欧洲人他有他的这个谈判的这个模式。印度人以为中国人可以搞定欧洲人，他们也能学中国去搞定欧洲人，但是呢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很多诀窍欧洲他最后拿的他是不给你，你只能靠自主去攻关。对于印度未来如何发展高铁，我的建议就是中国的企业，无论是轨道企业还是列车企业还是信号企业，千万不要参与就行了。
1: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经典影院，一场突如其来的追杀。
1: Beautiful, mysterious woman pursued by gunmen. Sounds like a spy story.
0: 一场无处可逃的亡命之旅。
1: But I've known what it is to feel lonely and helpless. They have the whole world against me.
0: 神秘台阶藏着颠覆一切的间谍秘辛。
1: Answer up! Another 39 steps!
0: 希区柯克悬疑经典，39级台阶，10月1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 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斯外长表示，俄美乌三方会谈最大阻碍来自乌克兰。伊朗官员表示，伊美尚未就核计划举行任何谈判。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举行集会，声援前线。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七号重申，俄方对俄美乌三方会谈持开放态度，美方已注意到并理解俄方关于三方会谈的立场，但乌克兰正持续从中作梗。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有可能，俄方愿迅速协调俄美元首通话。
1: 拉夫罗夫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俄方支持举行三方会谈，但希望能先了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带着何种提议进行谈判。他指出，美方已注意到并理解俄方观点，但目前三方会谈的最大阻碍来自乌克兰。俄方此前表示愿在完成国家杜马选举后参加会谈，但基辅方面不断通过无人机袭击等手段阻挠相关进程。拉夫罗夫并指欧洲方面也持续破坏和平进程，不仅阻止乌克兰方面执行此前达成的和解成果，更公然宣称俄美元首在阿拉斯加会晤上达成的共识毫无意义。他还指责欧洲对多国纳粹主义复兴的情况态度敷衍。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日表示，普京与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如果华盛顿方面愿进行俄美元首通话，俄方将迅速协调。此前一天，特朗普称将很快与普京通话，双方上一次通电话是在9月8日。此外，针对法国近日试射弹道导弹，佩斯科夫表示，如果欧洲的防务认同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那将是死路一条。俄方会持续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安全，不过同时也保留对话窗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官方6号发布通告称，供职于伊尔库茨克鼠疫研究机构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的城市防疫形势平稳。
2: 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日发布通告称，其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在取自患者的样本中并未发现与其专业活动相关的微生物。研究所方面证实，机构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俄当局派往研究所的专家委员会对上述结论加以确认。通报称，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在过去10天里，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此外，当前伊尔库茨克州伊尔库茨克市舍列霍夫市防疫形势平稳。伊尔库茨克州近2周呼吸道病毒感染病例数量与往年基本持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已按照现行惯例向世卫组织通报情况，媒体发布了大量不实内容。随着相关工作的继续开展，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将继续发布有关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文称，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本月2日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卫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有关情况。俄卫生部门向世卫组织通报称，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在对患者接触者的检测中也没有发现高威胁病原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路透社7号引述伊朗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伊朗与美国目前尚未就伊朗核计划举行任何谈判。一名参加伊美间接谈判的伊朗高官表示，美方必须首先满足伊朗的条件，双方才能开始核谈判。针对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结束战事。这名官员表示，万斯的言论代表了华盛顿的想法和要求。美方有提出想法和要求的自由，但这与伊朗的诉求相悖。这名官员还说，德黑兰的底线是美国必须承认伊朗拥有铀浓缩的权利，铀浓缩的细节可以之后再做讨论。另一方面，革命卫队司令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沃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闭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 面对里亚尔贬值和持续增加的经济压力，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六号表示，央行正向外汇市场投放最多20亿美元，以稳定汇率。他同时反驳美方有关伊朗外汇收入即将枯竭、经济将陷入困境的说法，强调伊朗仍拥有足够的外汇资源。
3: 赫马提六日晚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访谈节目中表示，今年3月至9月中旬，央行已向市场供应约249亿美元外汇，虽然低于去年同期的约280亿美元，但他强调，伊朗并非如外界所说已经耗尽可动用的外汇资源。近期里亚尔持续贬值，伊朗央行宣布向市场提供最多20亿美元外汇，其中第一阶段投放10亿美元，同时允许个人最高购买10,000美元外汇。赫马提表示，目前市场上的10,000美元购汇上限也是央行稳定外汇市场措施的一部分。他强调，外界所关注的约240亿美元海外资金并非伊朗全部外汇储备。在目前的经济战环境下，伊朗不会公开全部外汇储备规模及相关细节。赫马提表示，美方此前预计伊朗经济将在短时间内因外汇来源枯竭而陷入严重危机，但这一情况并未出现。
4: ببینید الان 5 روز دیگه بیشتر نمونده از اون قول 12 هفته‌ای که داده بودن کشور خلاصه قرار اقتصادی بپاشه ما الان اینجا نشستیم از افتخارات ما الان اینجا نشستیم از افتخارات اقتصادی کشور میگیم و من بهشون میگم که این اتفاق نخواهد افتاد。
3: 赫马提承认，制裁、战争以及汇率和物价上涨已经给普通民众生活带来明显压力，但表示政府正在设法降低影响。不过，伊朗外汇市场目前仍然承受较大压力。里亚尔近期在非官方市场一度跌至约268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的历史低位，通胀压力也持续上升。赫马提表示，过去几天汇率出现相对稳定，并不意味着市场压力已经消失，央行仍会根据市场情况继续采取干预措施。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赫兰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7号在萨那街头举行集会，旨在动员各方支持正在前线战斗的胡塞武装力量。胡塞武装支持者站在道路两侧高喊口号，有人手持武器，也有人举着巴勒斯坦国旗。支持者表示，当天的集会是一次全面动员，旨在支持各条战线上的胡塞武装人员。他们表示将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0: 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欧盟地中海九国集团七号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举行峰会，讨论安全、移民、能源及环境等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并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此次峰会由克罗地亚主持，聚焦地中海地区的共同挑战。
6: 欧盟地中海九国集团峰会七日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举行，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在会场迎接各国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到场参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期间与冯德莱恩会面。此次峰会由克罗地亚主持，以更安全、更可持续及更具韧性的地中海为三项重点。安全与移民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能源供应及提升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列入讨论范围。与会领导人围绕跨国议题交换意见，探讨地区合作方向。除了安全和能源，峰会也关注环境保护及水资源管理，讨论如何在地区发展过程中兼顾可持续性。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同样列入议程，各国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地中海九国集团由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法国、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及西班牙组成。九国领导人与欧盟机构负责人此次齐聚斯普利特，讨论范围从安全与移民延伸至能源、环境和人口问题，重点是提升地中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及应对危机的能力。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5: 欧洲议会七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纪念活动，悼念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遇难者。
6: 欧洲议会七日在全体会议上纪念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三周年。议长梅措拉表示，当年的袭击造成近1200人死亡，251人被劫持。他向在场议员介绍曾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米兰。梅措拉感谢他出席，并表示他的经历引起了议员们的共鸣。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在加沙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数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沙大片城区沦为废墟，大量居民仍住在条件恶劣的帐篷营地。尽管双方近一年前达成停火协议，以军空袭仍持续发生。三周年纪念之际，遇难者家属与获释人质仍面对袭击留下的伤痛，加沙民众也继续承受战争造成的人道困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5: 有关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七号首次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就事件表示抗议，并要求日本政府介入，采取根本性防范措施，并尽快重启冲绳政策协议会。
7: 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周三前往日本首相官邸，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这是谷谢就任冲绳县知事后首次与高市直接会面。谷谢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提出抗议，要求美军全面配合日本警方调查，整顿军纪，并采取具有实际效果的根本性措施。
8: 今回の事件は極めて悪質で、県民に大きな不安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り、断じて許せ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から、県民を代表する知事として。強い思いを込めて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協力、米軍人等の綱紀粛正と再発防止策の実施、実効性ある抜本的な対策を強く求めました。
7: 高市表示，案件残忍恶劣，令他感到强烈愤怒。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全面配合调查，整顿军纪，并防止案件再次发生。谷谢提出，今后不能只由美军自行采取措施，在。

0: 美军进行相关教育期间，日本政府也应参与，共同研究教育方式。古谢表示，高市回应称将把冲绳方面的提议纳入考量。古谢同时要求日本政府尽快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这一机制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主持，包括冲绳县知事、外相、防卫大臣等人，主要协商冲绳振兴和美军基地负担等问题。
1: 沖縄政策協議会を早期に開催することを求めました。特に今般の強盗殺人事件は県民に大きな衝撃と不安を与えており、早急な基地負担軽減が求められております。
0: 虽然美军宣布停止军事活动48小时，但冲绳方面真正要求的并不是这种临时性的规定，而是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从根本上消除不平等。凤凰卫视林淼、蒋文斌，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2: 泰国内阁在本周例会上同意设立8个特别经济促进区。泰国政府希望通过扩大产业和投资布局，进一步推动东部经济走廊项目发展。
3: 泰国东部经济走廊 EEC 是泰国推动产业升级和吸引投资的重要经济区域，核心区域覆盖春武里、罗永和北柳三府。这次新增的8个特别经济促进区由 EEC 政策委员会提出。
4: ตามที่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นโยบายเขตพัฒนาพิเศษภาคตะวันออกหรือกพอ.เสนอครอบคลุมพื้นที่ชลบุรีระยองฉะเชิงเทราและปราจีนบุรีในสาขา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การแพทย์การสุขภาพอาหารพลังงานและโลจิสติกส์ค่ะ
3: 具体园区包括春武里阿玛塔城二号工业园、巴征府304工业园二期、邦巴宫泰国可持续咖啡产业集群、芭提雅的专业医疗及综合健康中心和马塔普第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等。根据相关规定，在特别经济促进区内投资的企业可以申请 EEC 框架下的投资优惠，并在项目审批、许可等方面获得便利。
4: การจัดตั้งเขตส่งเสริมเศรษฐกิจพิเศษจะช่วยดึงดูดการลงทุนทั้งใน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พื่อเพิ่มการจ้างงานและกระจายรายได้สู่ชุมชนพร้อมสนับสนุนพัฒนา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พื้นฐานและสาธารณูปโภคในพื้นที่ตลอดจนยกระดับศักยภาพ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การรองรับการลงทุนและการพัฒนาเศรษฐกิจในพื้นที่ EEC ค่ะ
5: 官方统计显示 EEC 区域的经济总量约占泰国 GDP 的13%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形效应和自催化现象。
6: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宣布，法国巴黎南大学教授卡甘和日本东京理科大学教授霞河宪三因在不对称有机合成中发现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共同荣获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自然界中的许多分子会存在两种结构相同、互为镜像的版本，然而生命体内却只存在其中一种镜像形式，这种现象被称为同首性。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想知道同首性是如何产生的，并致力于只产生其中一种镜像分子。而卡甘和霞河宪三成功解开了这道百年谜题。卡甘先于1986年取得关键突破，他发现了一种操控化学反应的新方法，能让其中一种镜像分子产生的比例大幅提高，程度远超预期。霞河宪三则在1995年设计出首个具备生成同首性产物潜力的化学反应，并在2003年实现了只生成两种镜像分子中单一一种的化学反应。相关成果对制药领域带来关键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大批内地访港旅客趁国庆小长假最后一天踏上回程，在港过节期间，有旅客选择登山俯瞰香港的夜景，也有旅客只品尝环球的美食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7: 内地国庆黄金周踏入最后一日，内地访港旅客陆续返程，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离港大厅，旅客带着大包小包准备过闸安检。不远处的大屏幕显示，部分长途、短途车次的车票都已售罄。北京来港的孙女士酷爱登山，麦里耗尽5天4夜的行程，让她感受到香港登山路径配套完善，又指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便利，让她有更多出行选择。
8: 比如说麦里耗尽的话，它每隔500米都会有个标注，而且它就是我们不担心迷路，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它都有直饮水的补给点。然后还有营地， 然后就不用担心。我们其实中间也走了很多夜路，然后也看到了很多野生的动物，然后发现野生动物都保护得很好。第一次来香港，用这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吧，因为我们先从山上俯瞰整个城区的夜景，就特别的漂亮。深圳到香港以前没有关注过，然后来了以后关注它有很多的口岸，而且不同的还有像各种交通方式。
7: 准备回浙江的叶先生指，早已听闻在美食之都香港能吃到环球美食，这次提前两个月就开始规划港澳行程，其中在香港最惊艳他的有地道美食叉烧饭。
9: 来港第一天就吃了叉烧饭，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回去的话呢，因为也要吃晚饭嘛，然后就打包了一份，还买了菠萝油带回去。在香港的话应该花了大概5-6千，这边酒店的工作人员也特别的热情，然后也会帮我们拿行李，因为有台阶，看我们东西很多，都特别的棒。
7: 在回程旅客中自然不乏短途客，深圳的周女士就选择在假期最后一日带上小朋友即日往返，为家人选购衣服和零食。
10: 买了，对，也有买了衣服，也有买了一些零食。
11: 在香港就是购物比较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10: 就是品种很多，选择性很多，很多品种比较优质。
2: 内地国庆黄金周的前6日录得访港内地客超过130万人次，这个数据比香港入境处在假期前预计的7天约129万人次更多。餐饮界、零售界表示国庆期间丁财两旺，又表示接下来会采取措施丰富访港旅客的文旅体验。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内地股市明天会迎来国庆长假后的首个开盘日，但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无事，昨夜美股继续创新高，反而集体重挫。其中港股连升两天后呢，今天回吐了150点，险守24000。那么我们看到科网股跟芯片股呢普遍向下，而近期显著上升的生物医药股也都集体回吐，大市成交则连续3天不足1000亿港元。那么明天北水回流是否有助于港股的企稳回升？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嘉宾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那么尽管昨天美股再创新高，但市场对半导体第三季财报感到担忧，所以这也导致亚太科技股呢出现了获利回吐，拖累韩国跟日本股市呢都连跌2天，分别再跌近2%和近1%。而台湾股市在连续多天创新高之后呢，相对抗跌，只小跌16点。来看报道。
1: 香港股市今天跟随区内股市走低，未能延续周二的涨势。恒生指数在开低108点之后，早盘最多下挫209点。之后维持低位波动，中场温和收低。恒生指数收盘报24130点，下跌150点，跌幅0.62%。缺乏北水流入，主板成交继续维持地量，只有946亿港元。蓝筹股走势分化，地产股大多数反弹，电讯、汽车和消费股普遍上扬，但生物医药股下挫。至于科技股跌多涨少，阿里巴巴下跌2.58%，腾讯跌1.77%，智普和华虹红利下跌超过2%，Minimax 更跌超3%。虽然隔夜美股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继续创新高，但亚太区股市集体调整。韩国股市收跌近2%，市场在三星电子发布季度财报前气氛审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双双收跌。日本股市受到 AI 股份集体下跌影响，日经指数收跌近1%。周一创出新高的爱德万测试收跌超过1%，内存芯片制造商凯霞收跌超过4%。台湾股市则在平盘震荡，缩量微跌作收。投资者在双十节假期前陷入观望，电子权重股表现分化，联电补涨，但台积电未能再创新高，以平盘作收。加权指数在50000点大关前止步，收报49806点，微跌0.03%。韩国股市下跌近2%，日经平均指数也收跌近1%。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债收益率呢，在今天再度攀升，支持美汇指数再度突破了102水平，这也拖累亚太货币呢今天普遍下跌。其中，印度央行加息也未能阻止卢比的跌势。
2: 美国国债抛售潮稍作歇息后，周三重现，收益率重拾升势，并在欧洲交易时段进一步加强。30年期收益率突破5.70厘，再创2002年以来的新高。其他期限收益率也录得显著升幅。政治阴霾也推升欧洲的国债收益率，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10年期收益率录得双位数升幅，但。

0: 资金流向德国国债避险，收益率相对平稳。德国与法国十年期收益率的价差再创2011年底以来新高。法国央行行长穆兰指出，法国目前的形势严重，但尚未陷入经济危机，目前不需要欧洲央行帮助。美元汇价在债息和油价双双上升的支持下转强，美汇指数轻松突破102点，逼近日前所创的一年半新高，其中对欧元的涨势强劲。亚洲货币普遍下跌，印度央行一如市场预期加息1/4厘，政策利率回购利率上调到5.5厘水平，是接近四年来首次加息。央行又改变政策立场措辞，由中性改为精准收紧，暗示着未来有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不过卢比汇价没有获得提振，失守96.8兑一美元，创出七月底以来的新低，进一步逼近五月时所创的历史新低96.96。至于港元也继续反复偏软，失守周二的低位，刷新去年八月以来的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的是恒生指数公司呢，在今天宣布对恒生科技指数成分股进行选股方式的重大规模的调整，将会进行6项改革，而成分股的数量呢，将会由目前的30只增加到50只，将会按照市值排名选取前40只，而另外10只呢，将会按照收入增长的排名来选取。新措施会从12月7号起正式生效。而6项改革当中呢，取消了候选公司必须属于原先5个指定行业的限制，并将科技主题重组为数位平台与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体、机器人与自动化、云端及前沿科技等6大主题。而科技子主题呢，将会由16个扩展到24个。选股的范畴将会由主板上市公司修订为恒生综合大中型指数成分股。而按收入增长排名入选的成分股呢，必须在最近连续两个财政年度录得最少5亿港元的年收入。好，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吴礼贤先生。吴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先来看港股在连升2天后，今天又回吐了150点，先收24000啊，这也反映资金呢似乎选择在这个明天 A 股开盘前呢率先兑现利润离场。那么明天的这个北水回归的情况之下，您认为是否对这个港股的市况会有帮助？
2: 好的，主持人，其实近段时间呢，港股总体的表现呢还是相对比较疲弱的，在本周初呢也是再度创下了本次调整以来一个新低，去到23800点附近的水平。虽然之后呢是有所反弹，但是反弹总体力度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弱的。我认为明天北水重新回归之后，对于港股来讲，总体上是带来比较正面的影响的。毕竟在没有北水的情况之下，过去港股的成交呢一直是比较低迷，所以北水回归呢，首先会带动港股的成交呢出现一个比较活跃的水平。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从过去几年11黄金假期结束之后对港股这个影响来看的话，如果假期前呢港股是出现一个上涨的话，反而北水回归呢有机会会带动恒指出现一个回吐。相反，如果在假期的期间港股是出现下跌的话，反而北水回归之后有机会带动港股回稳。如果对比 A 股在假期之前呢，在这段时间里面，恒生指数目前大概是累积下跌了接近有2%，所以在北水明天回归的过程当中呢，我认为有机会会为对港股带来一个比较支持性的作用。但是毕竟外围的因素呢，包括高债息等等，现在还是困扰着港股，所以暂时我觉得反弹幅度呢不一定去得太高。暂时我认为呢，上方主力大概处于24600点附近，而之前的低位大概23800点附近。我觉得会成为港股短线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持。
1: 那么今天各行业板块几乎呈现普跌的态势啊，像我们最关注的像汇控今天又再跌近2%，还有传统的科网股跟热门的 AI 概念股今天也都集体走弱，其中像阿里巴巴今天又一度跌超过了50%，那收盘的时候呢是下跌2.58%，连同这个国庆长假前领涨大盘的一些生物医药板块呢也都出现了持续的调整。所以接下来您认为有哪一类的这个股份呢可以率先博反弹的？
2: 好的，其实我觉得现在目前在港股成交整体属于相对比较偏低的情况之下，如果各个板块一起上涨呢，困难度相对比较高，所以板块轮动的机会相对比较大。如果未来大势出现反弹，我认为有两个板块不妨值得重点关注。首先呢，第一个是传统的互联网平台股份，毕竟这个类别的股份呢，在过去一段时间他们累积下跌幅度呢已经相对比较显著，目前的估值呢也是相对比较便宜。虽然外部这个利率环境还是继续升高，对他们 估值还是有影响。但是我认为呢，目前这个比较低估值的水平呢，还是为股价在目前水平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防守性。然后第二个板块呢，就是一些创新药的板块。虽然这个板块在过去大势比较弱的时候，他们表现比较强劲，但是我认为他们一个长线的涨势呢，其实还没有结束，反映出现在中国的药企呢，在走出去这个领域呢，还是做得比较理想的，也是反映出西方国家的药企呢，对于中国药企在技术方面一个认可度，再加上中国药企本身在研发的费用方面呢，其实还是比较具有优势的，所以外企也是比较倾向于将相关的研发呢交给中国企业去做，这都是有利于中国这个药企呢长远这个行业处于一个比较高的景气度，所以我认为往后来看的话，他们的股价还是有不错向上的空间，以上两个板块都是不妨可以做出关注的。
1: 是，那么最近外围的公债收益率持续攀升，也对高息股呢造成严重的这个估值挤压啊，也导致一些传统以稳定派息见称的一些像公用事业啊，还有房地产信托等等板块都面临的资金外流，还有重新定价的压力。但您认为美债收益率的这个攀升对于高息股的影响事实上是有限的啊？那主要原因在哪里？那选股方面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2: 是的，虽然近段时间外围这个高债息的情况对整体的股市呢是带来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在股市的不同板块当中呢，我认为高息股呢还是具有比较强的一个防守性，因为在港股市场整个参与者的一个结构方面呢，还是机构作为一个主要的参与部分，而机构投资者呢，他们去考虑做资产配置的时候呢，往往他们首先会考虑的并不是某一个股票是否估值过低，而是要看哪些股票呢在往年可以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率，所以从这个方面去看的话，港股一些高估息的股份呢，我觉得还是会提供一个比较重要的防守力度。如果在高股息里面呢，我认为有两个板块呢，也是不妨可以做出考虑的配置。第一个呢是公用类别，毕竟这个板块呢跟外部这个环境呢相关性并没有太大，他们的业务比较平稳，业务的需求呢也是呈现出比较稳定的一个走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跟外部这个利率环境关联度相对比较低的板块，比如说像内银板块，毕竟内地现在这个利率环境跟外部利率环境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差别的，而内银股在今年上半年总体业绩呢也是比起市场预期要理想，所以我认为往后资金呢还是有机会对这些板块多做关注。
1: 以上提到个股呢，不知道你有没有持有？
2: 刚才所提的股份我都没有持有的。
1: 非常谢谢吴立贤先生就我们今天财经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我们再关注其他的消息。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特区政府正在跟伦敦经营市场协会探讨落实在合格交割标准方面的合作，如果得以落实的话，将有助于国际认可标准融入香港的黄金市场基础设施，将会为业界参与市场的活动奠定可信的基础。徐正宇在意大利出席全球贵金属会议的时候又宣布，伦敦的经营市场协会将会在明年四月份与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的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在香港合办亚洲论坛。他认为这是对香港这两年快速推进的黄金市场发展的充分肯定。另外呢，他还表示香港的黄金中央清算和结算系统的试营运反应理想，除了现有的11家银行外，其他的银行也对加入明年第一季正式营运的结算系统表达了兴趣。中国九月份的外汇储备规模按月小幅下降，主要是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同时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
3: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截至九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录得34,002亿美元，较市场预期的34,250亿美元更低，并较八月底的34,383亿美元下降了大约381亿美元，或1.11%。同时，中国黄金储备录得7,747万盎司，较八月底的7,673万盎司上升74万盎司，或1%，是连续第23个月扩大黄金储备。外汇管理局指出，九月份受全球宏观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动能向新，结构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呢传出正寻求融资400亿美元，用于采购英伟达的芯片。我们待会见。
4: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5: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6: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7: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8: My name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4: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8: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9: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8: This is, tells me i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4: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欧债收益率再度拉升，拖累欧洲股市目前呢全线下跌，边缘国家股市跌幅居前，其中银行跟科技股领跌，而银行股的跌幅超过了3%。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昨夜美债收益率回落，将油价企稳，带动道指连升第四天，而纳指跟标普百指数呢齐创历史新高，标普百指数更首次升穿了7800点。个股方面，英伟达跟 AMD 都再创历史新高，而其他大型科技股也普遍造好，但记忆体芯片股受压 ，SK 海力士下跌3%。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正在寻求融资400亿美元，用于采购英伟达的芯片，这也反映人工智能算力需求仍然强劲。之前是透露 SpaceX 呢正在筹集大约100亿美元的银行贷款，外加300亿美元的投资级债券，为芯片的采购提供资金。而私募资本机构阿波罗全球管理呢将会主导这次的交易，负责向广大的投资者推介这批债券，而债券投资机构品号也在少数参与洽谈的促织方之列。这笔交易预计将会在2027年完成交割。经过数个月的竞购角逐和法律拉锯战，派拉蒙天舞公司宣布完成了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大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将会打造出一家横跨好莱坞还有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
10: 派拉蒙天舞周二完成以110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的交易，合并后的新公司命名为 Skydance。在经历与串流媒体巨头奈飞争夺控制权并抵御反垄断诉讼后，这宗史上规模最大之一的媒体并购交易终于落幕。天舞把好莱坞五大电影制片厂中的两家合为一体，哈利波特和碟中谍等重要 IP 也将归于同一家公司旗下。天舞还将拥有从 CBS 到 TNT 等数十个电视频道，以及 Paramount Plus 和 HBO Max 两大订阅制串流媒体服务，成为一家横跨电影、电视和新闻业务的综合娱乐公司。合并后的公司股票从纳斯达克转至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天舞计划整合旗下串流媒体服务，最终打造统一的串流媒体平台，同时承诺在交易完成后的首两年每年至少上映30部电影，随后3年提高至每年32部。天舞董事长戴维·艾利森表示，此次合并对于整个行业具有历史意义，目标是把两家历史悠久的电影制片厂结合起来，打造出更强大的竞争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看美国8月份的贸易逆差大幅扩大到1056亿美元，创下去年3月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前的最高水平。主要呢是受到进口创历史新高的推动，而进口的飙升对进出口造成拖累，也令到部分机构下调了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预测。
11: 货柜堆满港口，卡车忙着运送货物。随着美国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扩张，相关商品大量涌入，贸易逆差也进一步拉大。美国商务部六号公布，八月进口额比前一个月增长4.3%，带动贸易逆差攀升到1056亿美元，比七月份扩大13.7%，高于市场预期的1020亿美元。这是美国自去年三月以来单月贸易逆差最大的一次。去年三月，也就是特朗普宣布解放日对等关税之前，美国贸易逆差曾冲上历史新高。对比特朗普说关税是为了缩小逆差，结果逆差越扩越大。外媒《华尔街日报》WSJ 引述智库 CFR 专家解读，认为这是因为电子产品基本被排除在关税之外，这才是关键。如今人工智能建设带来的进口需求以及进口关税政策变动，再度推高贸易逆差，也为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带来压力。数据公布后，高盛将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预测下调0.3%至3.1%，亚特兰大联储的 GDP Now 模型也将增长预测从3.8%下调至3.7%。不过逆差扩大未必代表经济转弱。美国全国保险公司金融经济学家克拉奇金指出，价格上涨放大数据变动，但进口增加其实也反映美国国内需求仍然强劲。接下来就要看消费和投资增长能否抵消贸易逆差扩大带来的拖累。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针对媒体报道，法国跟德国正在敦促欧盟建立类似美国301条款的机制，赋予欧盟在必要时可以限制第三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权利，极端情况下呢，甚至可以及时切断它的市场准入。对此，中国商务部呢表示，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外交部也表示，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欧的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2: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6日在回答有关法德要求欧盟强化贸易防御等保护主义工具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依赖不是风险，利益交融不是威胁，开放合作才是发展的正道。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脱钩断链只会损人不利己。希望法国和德国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能够坚持开放合作和自由贸易，遵守世贸规则，不要鼓动欧盟动辄使用保护主义工具，更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此外，就欧盟当前正在研究调整对华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日回应称，中欧产业链、供应链深度交融，相互依存，双方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希望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消息指，欧盟执委会正在研拟修改欧洲企业资源提案，计划对所有在欧盟境内营运而且年营收超过1亿欧元的大型企业广泛征收一笔定额的税款。而这样框架调整的核心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苹果、还有 Meta 以及 Google 等美国的科技巨头缴纳更多的税款，来增加欧盟的财政收入。由于特朗普呢曾经警告将会对开征数位服务税的国家实施100%的报复性关税，而且部分欧盟成员国反对纯粹的数位税，因此欧盟执委会选择透过扩大税收范围到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借此淡化针对美资科技巨头的色彩，也避免招致特朗普政府的强烈关税报复。香港连续三年获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港府表示有关的评级再度肯定了香港自由市场的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
13: 飞沙研究所发布世界经济自由度2026年度报告，香港以8.53分蝉联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紧随其后有瑞士和新加坡。在五大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蝉联第一位，监管维持全球第二。港府发言人表示，飞沙研究所的报告再一次肯定香港的自由市场优势以及开放、高效和公平的营商环境。在当前环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下，香港坚定维持自由港地位，实行零关税政策和简单低税制，为海内外投资者和企业家提供安全、稳定、公平、可预期的国际化营商和投资环境。港府表示，香港去年有超过11000家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按年增长1.1%，创历史新高。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至今已成功引进超过120间重点企业，当中不少是市值或估值超过1000亿港元、掌握前沿技术的全球行业龙头。

大威胁，而认为是通胀的比例反而不足四分之一。而在高利率环境的挑战下，有高达73%的富豪预期亚洲将会是未来12个月内全球最稳定的地区。德银私人银行新兴市场部的主管指出，随着全球金融环境的转变，国际富裕家族和家办正在积极的寻求稳定性、投资风险的分散的策略和全球连结性，这也促使新加坡等亚洲财富中心进一步的受到青睐。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已经成功了90%。

0: 做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区区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罗斯外长表示，俄美乌三方会谈最大阻碍来自乌克兰。伊朗官员表示，伊美尚未就核计划举行任何谈判。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举行集会声援前线。

0: 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七号重申，俄方对俄美乌三方会谈持开放态度，美方已注意到并理解俄方关于三方会谈的立场，但乌克兰正持续从中作梗。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有可能，俄方愿迅速协调俄美元首通话。
1: 拉夫罗夫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俄方支持举行三方会谈，但希望能先了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带着何种提议进行谈判。他指出，美方已注意到并理解俄方观点，但目前三方会谈的最大阻碍来自乌克兰。俄方此前表示愿在完成国家杜马选举后参加会谈，但基辅方面不断通过无人机袭击等手段阻挠相关进程。拉夫罗夫并指欧洲方面也持续破坏和平进程，不仅阻止乌克兰方面执行此前达成的和解成果，更公然宣称俄美元首在阿拉斯加会晤上达成的共识毫无意义。他还指责欧洲对多国纳粹主义复兴的情况态度敷衍。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日表示，普京与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如果华盛顿方面愿进行俄美元首通话，俄方将迅速协调。此前一天，特朗普称将很快与普京通话，双方上一次通电话是在9月8日。此外，针对法国近日试射弹道导弹，佩斯科夫表示，如果欧洲的防务认同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那将是死路一条。俄方会持续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安全，不过同时也保留对话窗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官方6号发布通告称，供职于伊尔库茨克鼠疫研究机构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的城市防疫形势平稳。
2: 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日发布通告称，其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在取自患者的样本中并未发现与其专业活动相关的微生物。研究所方面证实，机构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俄当局派往研究所的专家委员会对上述结论加以确认。通报称，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在过去10天里，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此外，当前伊尔库茨克州伊尔库茨克市舍列霍夫市防疫形势平稳。伊尔库茨克州近2周呼吸道病毒感染病例数量与往年基本持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已按照现行惯例向世卫组织通报情况，媒体发布了大量不实内容。随着相关工作的继续开展，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将继续发布有关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文称，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本月2日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卫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有关情况。俄卫生部门向世卫组织通报称，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在对患者接触者的检测中也没有发现高威胁病原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路透社7号引述伊朗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伊朗与

0: 美国目前尚未就伊朗核计划举行任何谈判。一名参加伊美间接谈判的伊朗高官表示，美方必须首先满足伊朗的条件，双方才能开始核谈判。针对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结束战事。这名官员表示，万斯的言论代表了华盛顿的想法和要求。美方有提出想法和要求的自由，但这与伊朗的诉求相悖。这名官员还说，德黑兰的底线是美国必须承认伊朗拥有铀浓缩的权利，铀浓缩的细节可以之后再做讨论。另一方面，革命卫队司令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沃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闭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核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面对里亚尔贬值和持续增加的经济压力，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六号表示，央行正向外汇市场投放最多20亿美元，以稳定汇率。他同时反驳美方有关伊朗外汇收入即将枯竭、经济将陷入困境的说法，强调伊朗仍拥有足够的外汇资源。
1: 赫马提六日晚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访谈节目中表示，今年3月至9月中旬，央行已向市场供应约249亿美元外汇，虽然低于去年同期的约280亿美元，但他强调，伊朗并非如外界所说已经耗尽可动用的外汇资源。近期里亚尔持续贬值，伊朗央行宣布向市场提供最多20亿美元外汇，其中第一阶段投放10亿美元，同时允许个人最高购买10,000美元外汇。赫马提表示，目前市场上的10,000美元购汇上限也是央行稳定外汇市场措施的一部分。他强调，外界所关注的约240亿美元海外资金并非伊朗全部外汇储备。在目前的经济战环境下，伊朗不会公开全部外汇储备规模及相关细节。赫马提表示，美方此前预计伊朗经济将在短时间内因外汇来源枯竭而陷入严重危机，但这一情况并未出现。
2: ببینید الان 5 روزی دیگه بیشتر نمونده از اون قول 12 2 هفته‌ای که داده بودن کشور خلاصه قرار اقتصادی بپاشه. ما الان اینجا نشستیم از افتخارات اقتصادی کشور میگیم و من بهشون میگم که این اتفاق نخواهد افتاد.
1: 赫马提承认，制裁、战争以及汇率和物价上涨已经给普通民众生活带来明显压力，但表示政府正在设法降低影响。不过，伊朗外汇市场目前仍然承受较大压力。里亚尔近期在非官方市场一度跌至约268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的历史低位，通胀压力也持续上升。赫马提表示，过去几天汇率出现相对稳定，并不意味着市场压力已经消失，央行仍会根据市场情况继续采取干预措施。凤凰卫视郑开、李木森、德黑兰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七号在萨那街头举行集会，旨在动员各方支持正在前线战斗的胡塞武装力量。胡塞武装支持者站在道路两侧高喊口号，有人手持武器，也有人举着巴勒斯坦国旗。支持者表示，当天的集会是一次全面动员，旨在支持各条战线上的胡塞武装人员。他们表示将坚定支持胡塞武装，并已充分准备好对敌人发动毁灭性打击。当天早前，也门政府交通部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在胡塞武装9月快速控制也门西部红海沿岸地区后，近日也门政府军及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起反攻。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长穆塔基日前在莫斯科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会议上表示，阿塔希望与巴基斯坦透过政治对话妥善处理分歧，为紧张的局势降温。
3: 穆塔基在发言中明确表示，阿富汗临时政府希望通过双边对话与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0: 新闻联播，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欧盟地中海九国集团7号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举行峰会，讨论安全、移民、能源及环境等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并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此次峰会由克罗地亚主持，聚焦地中海地区的共同挑战。
2: 欧盟地中海九国集团峰会7日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举行。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在会场迎接各国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到场参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期间与冯德莱恩会面。此次峰会由克罗地亚主持，以更安全、更可持续及更具韧性的地中海为三项重点。安全与移民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 能源供应及提升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列入讨论范围。与会领导人围绕跨国议题交换意见，探讨地区合作方向。除了安全和能源，峰会也关注环境保护及水资源管理，讨论如何在地区发展过程中兼顾可持续性。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同样列入议程，各国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 地中海九国集团由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法国、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及西班牙组成。九国领导人与欧盟机构负责人此次齐聚斯普利特，讨论范围从安全与移民延伸至能源、环境和人口问题，重点是提升地中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及应对危机的能力。凤凰卫视李萌薇、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欧洲议会7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纪念活动，悼念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遇难者。
2: 欧洲议会7日在全体会议上纪念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3周年。议长梅措拉表示，当年的袭击造成近1200人死亡，251人被劫持。他向在场议员介绍曾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智米兰。 梅措拉感谢他出席，并表示他的经历引起了议员们的共鸣。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在加沙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数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沙大片城区沦为废墟，大量居民仍住在条件恶劣的帐篷营地。尽管双方近一年前达成停火协议，以军空袭仍持续发生。
4: 3周年纪念之际，遇难者家属与获释人质仍面对袭击留下的伤痛，加沙民众也继续承受战争造成的人道困境。凤凰卫视李萌薇、莫野，法国巴黎报道。有关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首次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就事件表示抗议，并要求日本政府介入，采取根本性防范措施，并尽快重启冲绳政策协议会。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周三前往日本首相官邸，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这是古谢就任冲绳县知事后首次与高市直接会面。古谢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提出抗议，要求美军全面配合日本警方调查，整顿军纪，并采取具有实际效果的根本性措施。
5: 今回の事件は極めて悪質で、県民に大きな不安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り、断じて許せ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から、県民を代表する知事として、強い思いを込めて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協力、米軍人等の綱紀粛正と再発防止策の実施、実効性である抜本的な対策を強く求めました。
6: 古谢提出，今后不能只有美军自行采取措施，在美军进行相关教育期间，日本政府也应参与，共同研究教育方式。古谢表示，高市回应称将把冲绳方面的提议纳入考量。古谢同时要求日本政府尽快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这一机制由日本内阁官方长官主持，包括冲绳县知事、外相、防卫大臣等人，主要协商冲绳振兴和美军基地负担等问题。沖縄政策協議会を早期に開催することを求めました。特に今般の強盗殺人事件は、県民に大きな衝撃と不安を与えており、早急な基地負担軽減が求められております。
4: 虽然美军宣布停止军事活动48小时，但冲绳方面。 面临军事活动48小时，但冲绳方面。

0: 而是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从根本上消除不平等。凤凰卫视李淼、蒋文斌，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1: 泰国内阁在本周例会上同意设立8个特别经济促进区，泰国政府希望通过扩大产业和投资布局，进一步推动东部经济走廊项目发展。
2: 泰国东部经济走廊 EEC 是泰国推动产业升级和吸引投资的重要经济区域，核心区域覆盖春武里、罗永和北柳三府。这次新增的8个特别经济促进区由 EEC
3: 政策委员会提出。ตามที่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นโยบายเขตพัฒนาพิเศษภาคตะวันออกหรือกพอ.เสนอครอบคลุมพื้นที่ชลบุรีระยองฉะเชิงเซาและปราจีนบุรีในสาขา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การแพทย์
2: การสุขภาพอาหารพลังงานและโลจิสติกค่ะ具体园区包括春武里阿玛塔城2号工业园、巴征府森林寺工业园2期、邦巴宫泰国可持续咖啡产业集群、巴提亚的专业医疗及综合健康中心和马塔普第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等。根据相关规定，在特别经济促进区内投资的企业可以申请 EEC 框架下的投资优惠，并在项目审批、许可等方面获得便利。การจัดตั้งเขตส่งเสริมเศรษฐกิจพิเศษจะช่วยดึงดูดการลงทุน
3: ทั้งใน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พื่อเพิ่มการจ้างงานและกระจายรายได้สู่ชุมชนพร้อมสนับสนุนพัฒนา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พื้นฐานและสาธารณูปโภคในพื้นที่ตลอดจนยกระดับศักยภาพ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การรองรับการลงทุนและการพัฒนาเศรษฐกิจในพื้นที่ EEC
0: ค่ะ官方统计显示，EEC区域的经济总量约占泰国GDP的13%。凤凰卫视刘洋洋、王涛，泰国报道。
1: 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
4: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宣布，法国巴黎南大学教授卡甘和日本东京理科大学教授霞河宪三因在不对称有机合成中发现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共同荣获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自然界中的许多分子会存在两种结构相同、 互为镜像的版本，然而生命体内却只存在其中一种镜像形式，这种现象被称为同首性。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想知道同首性是如何产生的，并致力于只产生其中一种镜像分子，而卡甘和霞河宪三成功解开了这道百年谜题。卡甘先于1986年取得关键突破。 他发现了一种操控化学反应的新方法，能让其中一种镜像分子产生的比例大幅提高，程度远超预期。霞河宪三则在1995年设计出首个具备生成同首性产物潜力的化学反应，并在2003年实现了只生成两种镜像分子中单一一种的化学反应，相关成果对制药领域带来关键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大批内地访港旅客趁国庆小长假最后一天踏上回程，在港过节期间，有旅客选择登山俯瞰香港的夜景，也有旅客只品尝环球的美食体验，让人印象深刻。内地国庆黄金周踏入最后一日，内地访港旅客陆续返程，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离港大厅，旅客带着大包小包准备过闸安检。
5: 不远处的大屏幕显示，部分长途、短途车次的车票都已售罄。北京来港的孙女士酷爱登山，麦理浩径5天4夜的行程让她感受到香港登山路径配套完善。又指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便利，让她有更多出行选择。比如说麦理浩径的话，它每隔500米都会有个标注，而且它就是我们不担心迷路。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它都有指引水的补给点。 然后还有营地，然后就不用担心，我们其实中间也走了很多夜路，然后也看到了很多野生的动物，然后发现野生动物都保护得很好。第一次来香港，用这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吧，因为我们先从山上俯瞰整个城区的夜景，就特别的漂亮。深圳到香港以前没有关注过，然后来了以后关注它有很多的口岸，而且不同的还有像各种交通方式。
1: 准备回浙江的叶先生指，早已听闻在美食之都香港能吃到环球美食，这次提前2个月就开始规划港澳行程，其中在香港最惊艳他的有地道美食叉烧饭。
0: 来港第一天就吃了叉烧饭，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回去的话呢，因为也要吃晚饭嘛，然后就打包了一份，还买了菠萝油带回去。在香港的话应该花了大概5-6千，这边酒店的工作人员也特别的热情，然后也会帮我们拿行李，因为有台阶，看我们东西很多，都特别的棒。
6: 在回程旅客中自然不乏短途客，深圳的周女士就选择在假期最后一日带上小朋友即日往返，为家人选购衣服和零食。
7: 买了，对，也有买了衣服，也有买了一些零食。
8: 在香港就是购物比较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7: 就是品种很多，选择性很多，很多品种比较优质。
9: 内地国庆黄金周的前6日录得访港内地客超过130万人次，这个数据比香港入境处在假期前预计的7天约129万人次更多。餐饮界、零售界表示国庆期间丁财两旺，又表示接下来会采取措施丰富访港旅客的文旅体验。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编辑时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近日中欧贸易紧张形势持续升温，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于八号前往北京，为中欧贸易问题展开磋商。根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本次磋商是欧盟试图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的关键。欧盟期盼通过对话化解分歧，但同时已做反击的准备。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已经联名提案，敦促欧盟建制全新防御机制。这项被视为欧洲版301条款的新工具，在极端状况下，欧盟可以直接封杀中国产品进入欧洲市场。面对欧盟防线的升级，中国商务部表示，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竞争力，呼吁法德两国勿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避免以错误方式走错误道路，并最终反噬自己。好，换个焦点来看到，也门亚丁国际机场七号凌晨遭到胡塞武装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和多架无人机的袭击，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城市吉达。
1: 也门政府交通部七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两枚弹道导弹和多架装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的跑道和航站楼。袭击发生时，也门航空公司一架自埃及首都开罗飞来的航班在降落之际，其跑道附近区域遭导弹袭击，随后改降沙特城市吉达。机场同时紧急疏散人员。亚丁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七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其中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此外，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声明同时称，胡塞武装当天还向位于沙特西南部贾赞和阿希尔地区的三座军营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称造成包括沙特士兵和军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多个武器库起火。此外，胡塞武装称还在也门北部焦夫省击落一架正在执行任务的沙特武装侦察无人机。沙特方面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有关上述地点遇袭后人员伤亡、设施损失的说法。另据沙特通讯社七号凌晨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他表示，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萨达省、阿姆兰省是导弹威胁的来源地，联军正持续采取行动消除导弹威胁并摧毁其源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个也门呢，它是支离破碎的，也是散装的，但为什么连沙特都要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去买保险啊，进行防务合作呢？这个沙特它主要是经济和能源比较强啊，但是战斗力很菜。其实巴基斯坦士兵从1982年开始就驻防沙特，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安全合作呢，并不是这一次才出现的啊，这个会成为一个认知上的一个误区。所以沙巴长期以来呢，就是有防务联系的。原因是沙特在1979年的时候呢，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坎儿啊，包括极端宗教力量引发的危机，麦加大清真寺呢，甚至是一度被占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啊，霍梅尼的革命输出，带来一些比较严重的威胁。那巴基斯坦跟沙特相比呢，作为一个穷国啊，他拿到的回报呢，就是沙特的能源和资金。还有巴基斯坦的核能力，那现在这个是不是核保护伞能够罩住沙特了呢？还要再看。土耳其跟沙特的关系呢是另外一个逻辑啊。近期看是89年前土耳其出现了经济的危机，需要资金，而沙特和阿联酋通过投资等方式呢提供了资金。

那另一个是土耳其的军工大发展，它是全球武器出口国的前十，沙特、阿联酋这些不缺钱的财主呢，自然就成了关键的买家。所以沙巴土呢是各取所需，各得其乐。现在有了加沙协议之后啊，就自然成为了沙巴土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一个三打一的这个局面。其实也门的这个复杂程度呢，我觉得是超过了中东大多数的这个战乱啊，比如说像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呢，也门确实要复杂的多，形成了一边压倒这种会非常的困难啊，否则呢也不会不断的就是旧的战火重新燃起。南北也门呢长期不是一个国家啊，1990年才统一，1994年就打过内战啊，人家可是内战专家呀。那散装的也门呢它也不是虚的，不是盖的啊，北部高地的这个部落呢色彩它就更浓，南部的世俗化色彩就更加明显。胡塞他所信奉的是宰德派啊，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五伊玛姆派，他在也门呢占到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啊，也门呢还有大量的逊尼派人口。说到这个伊玛姆派呢，那就不得不提伊朗了啊，都是什叶派，但伊朗的12伊玛姆派呢啊，它是祖师爷啊，也门北部呢则是五伊玛姆派的天下啊，不要以为都是伊玛姆派都是一回事了啊，只是多少几个这个伊玛姆的区别，那差别大了去了。12伊玛姆派认为真主和前任的伊玛姆呢都是已经指定安排好的，也就是领袖排位已定啊，不是通过选拔啊来选出的。这个五伊玛派呢认为合格的圣遗呢必须用现实的行动来证明自己啊，这个其实呢更接近于逊尼派了。看起来五和十二啊只是一个数字上的区别啊，真正的分歧是来自于他的领导权啊，是来自于预先指定的神圣谱系啊，还是来自于现实当中的宗教能力和行动。胡塞运动啊，他们管自己叫安萨尔安拉啊，中文的意思呢就是真主支持者。他们是属于宰德派的传统的，但是现代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受到当代环境啊，特别是伊朗的观念和其他什叶派观念的影响。所以今天胡塞武装啊，他的主张呢不完全等同于古典的宰德派的教义。胡塞长期以来呢都是一支体制外的力量，伊朗呢或许对胡塞可能是影响最深的一支力量，一个国家。胡塞的身份其实是多元的啊，他是一个政党啊，也是民兵组织，同时也是社会福利组织啊，社会运动组织。这个呢又跟真主党很像啊，伊朗体制当中也有类似的地方。你说中东是不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那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呢，也门啊，它就长期处在内乱和外患交织不断啊，交替的这么一个阶段。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作为也门邻国的沙特，它是功不可没的啊，打引号的。随着沙特石油工业的崛起，也门其实有大量人口到沙特去务工啊，他们回来之后呢，不仅带回了一些新的观念啊，经济地位呢在国内也提高了，但是政治地位呢啊低位徘徊。这个宰德派呢在当时是属于被边缘化的一个群体，所以他们想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那必然就跟政治政府还有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呢就发生冲突了啊，你是新来的权贵那不行。所以这个时候青年信仰者组织就出现了，现任的胡塞领导人的哥哥侯赛因胡塞啊，他就是领袖之一了。他是希望维护宰德派的这个宗教传统的，同时呢也提高这个自己群体的一个政治地位。我觉得这个就是胡塞武装的核心诉求啊，但是他们采取呢是武装斗争的这个途径。其实多轮的冲击啊锻炼了胡塞的军事能力，胡塞的战斗力那是打出来的。好吧，那我们从历史拉回到现实。从胡塞沙特还有反胡塞阵营目前的态势看呢，各方仍然是以打促和的这种考虑啊，胡塞强调啊，最终要政治表态啊，政治解决。沙特也是这个意思。其实短期内谁都很难把对方完全的吃掉啊，所以这个僵持
应该会是一个接下来啊可能会非常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也门是内战，但有时候也是代理人战争啊，这个是一个不多见的案例，值得我们细看。好，现在请看凤威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总编辑时间，我是蒋晓峰。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这里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第一街。一张报纸定方向，这条街里藏着当年长征的关键决策。就跟我一起走进哈达铺，这里是红军加油站，也是毛泽东创作七律长征的地方。
3: 在没有在哈达铺之前呢，党中央是不知道要去哪里，它的目的地既清晰又模糊的。到我们哈达铺之后呢，在哈达铺的邮政代办所发现了天津版的大公报，上面刊登的信息有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志丹与徐海东有合股似的这样一些信息。那看到这些消息后，毛主席真是喜出望外。在1935年的9月22日。上午召开了中央领导人会议，最终决定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到了陕北，并制定出了声东击西、北渡渭河、佯攻天水的战略方针。那么很多史学家也将之概括为是一张报纸定方向，就是在我们哈达铺正式确定了到陕北去。
2: 这就是红军主题一条街嘛，是吧？
3: 对。这也是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红军长征一条街。
2: 后来就没有被破坏过吗？
3: 没有。在1978年的时候，那时任兰州军区政委的萧华将军在重访哈达铺的时候，就把这一条街就指认出来了。
2: 哦，他认出来了是吧？
3: 而且这几处国报也。

0: 就是那个时候78年的时候就全部进行保护。
1: 这一处呢，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哈达铺的邮政代办所。当年管理这个邮政代办所的是一位姓王的陕西商人，一边管理邮政代办业务，一边做一些小生意，就是在这里发现了这个大公报。我们可以到里面进去看一下。这个报纸呢，就是1935年7、8、9月份3个月的这个大公报。这是几张报纸的复印件，我们可以看到陕北军事形势转变，刘自丹、徐海东有河谷，是这样的一些信息。
2: 当时的排版就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是几张报纸给它缩印到一起的。就是天津版的大公报。
2: 是谁进到这里这个邮所？
0: 是那个曹德莲。
2: 侦察连副连长是吗？
0: 对，侦察连长。
2: 连长，他是连长。
3: 毛主席他其实是有意识的，有意识的派出了侦察连的那些指战员去找精神粮食，对不对？他并不是无意识的，就是随机的翻报纸的时候翻到，他是有意识的，他可能觉得有潜在的可能，就是能够在这里搜集到一些国民党提供的一些信息。国民党公开的报纸登出来的那些消息，对于红军来讲，不就是最珍贵的情报吗？他们利用了这个情报，偶然当中是有毛泽东的一种历史的自觉，一种敏感性在里面的。如果没有红军的经过的话，他可能是在西北一个名不见经传非常不起眼的那么一个小镇。但是正是因为有了红军抵达，而且是红军两次抵达，一方面军和二次方面军分别在1935年和1936年两次抵达哈达铺，对于红军进行了一个充分的给养，让他们休养生息，为到陕北根据地，最后打几仗呢，他们也是做好了充足的这个准备。
2: 这个口号很有意思，以前都是说要打仗，要不怕牺牲要打仗，现在的口号变成了大家要吃得好，要养身体，养身体的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补偿红军将士以前在营养上的亏欠，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吃好吃饱，接下来还有更大的仗要打，还有更难的敌人要对付，就是要养足精神，养好身体，准备打大仗。这个表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哈达铺人民支援中央红军的物资统计表，里面有食盐、粮食、食用油、骡马、柴草、担架、中草药、猪、羊、鸡、蔬菜、豆类、布鞋。这说明至少在哈达铺当地，这些物资是可以供应到的。这个对于刚刚从草地里走出来的九死一生的红军来讲，简直到了天堂了。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这个喜悦的心情、兴奋的心情，太不可思议了。可以看一下，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的时候，兵力是86000人；1935年10月到陕甘支队到达陕北的时候，兵力只有7000人。我们说九死一生，这个已经超过九死一生的这个比例了，不得了。所以哈达铺是一个加油站。不折不扣的加油站。
0: 这三棵沙果树呢，还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这三棵沙果树的树根呢，原本是分开的，但是在三军北上之后，
1: 三棵原本分开的树根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老百姓还有这样一句谚语说：“三军同心打老蒋，古树连根降吉祥。”道出了民心所向，所以现在我们就叫同心树。那这棵院子里这所有的树呢，都是见证了毛主席在这里住过的那段时光。
2: 红军来到这里之后，他们整个过程当中一路上是缺衣少药的，到了这里之后呢，有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补给不仅仅是当地的哈达铺的黄芪这个当归是非常的出名，而且呢，这些因为物资相对丰富，药品也相对丰富，包括周恩来他的患的这个
3: 肝囊肿呢也在这里呢得到了一个彻底的一个治愈。所以对于红军来讲呢，这里是一块福地。
1: 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同善社也是周恩来同志住室。好，我们到里面看一下。好，这是一处陇南西北部山区的典型静止院落，主房为当地独特的二层楼房建筑。这种建筑呢叫包厦。这种建筑一般分为二层封闭式的或二层敞开式的。封闭式的可以住人，敞开式的可以堆放杂物或熏烤药材。我们看到的就是敞开式的。那同善社呢是民国期间哈达铺镇商会办公议事的一个地点。当时呢周恩来跟邓颖超就住进了右手边的这间小屋。他是在这里疗养生息。在这个地方呢也是他的病呢是完全被医治好了。
3: 周恩来到了哈达铺之后用了哈达铺当地的一些药把他的肝囊肿给医好了。
0: 对， 对，是这样的。
3: 哦，那这个功德无量的一个地方。
0: 是那么因为他是一路走一路在治病，但是都是没有完全好的，都有好转，但是没有完全医治好。
3: 是
0: 啊，然后用他到哈达铺的时候还是红军战士把他用担架一路抬到了哈达铺的。到达哈达铺之后用几天的这个中草药的调理，在周恩来的身体竟奇迹般的恢复了。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完全把他的肝囊肿给医治好了。
3: 我觉得红军正好过完草地之后最需要的就是身体上的一个调理，除了吃饱之外还要身体上把这个已经积累很久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亏欠部分呢给补起来。正好在这个哈达铺里面它又是出产这种对身体有这个补的疗效的这种药材，那你说这个是一种冥冥中安排的吗？我觉得这是一种偶然，但是偶然当中呢又有必然。你说红军走到哈达铺来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有偶然的成分也有必然的成分。那你说从过完雪山和草地，那你要走出来的第一步那不就是哈达铺吗？我觉得可能也是天佑红军吧，天佑经历了长征磨难的红军，百折不挠之后终有后福。
4: 我有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奶奶给我讲那个刘伯承元帅然后到我们那个村上来以后，就是那种打土地分那个田地嘛，然后帮着去干活，然后晚上回来以后就在我们家炕上吃过一顿饭。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这个初一的时候，学校里面对这个就是优秀学生的一个奖励和培训，或者就是在七一的时候带着我们来的。一来以后啊，毛主席来过这儿，离我这么近。以前在课本上毛主席在天安门，原来毛主席就在这我们身边走过，那种心中的那种自豪感就油然而生的就来了。
5: 这种黄展示的非常好，目前长这么大的这东西确实很少，
4: 而且品相也比较好，你看。然后这个功效的话，它主要是补气。有些这个人说黄芪是干啥的，黄芪是加油的。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看咱们传统的中医里面开药方，100副中药里面它99副是会有用到这个黄芪的。那为什么用黄芪？它补气健脾，那脾是人身体的血液的一个发动机，你产生的吃的东西或者是你想要做好补好一个病，那你首先黄芪肯定是要作为，虽然是它是一个辅料，它也是一个主料的一个药，它的利用的这个空间是比较高的。
3: 从86000多人锐减到7000多人，这个损失程度就不用多讲了。但是毛主席也说留下来的都是精锐，都是久经考验的，都是淬炼成钢的。
0: 对，
3: 这些其实虽然路上有很大的损失，但是革命的最坚强的这个火种也都保留下来了，干部会议了。
0: 这是红一方面军。
3: 主席就在这里讲话的，对吗？
0: 对，开会的。 啊，那么在1935年的9月22日下午，党中央呢就是在这里召开了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数有194人，其中还包括。

括了15名女干部，大家席地而坐，聆听了毛泽东和张闻天的讲话。那么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张闻天同志代表党中央正式宣布了到陕北去的

0: 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的啊。很多地方呢都是过不去的坎儿，包括腊子口就是。腊子口如果过不去的话，往南再退回草原啊，更加不可想象。往北如果过不了这个腊子口的话，就可能被堵在那个位置。所以整个看来，从腊子口最艰难、最艰险的这个位置突破之后，再来到哈达铺，确实有一种恍如隔世的这种感觉。对于红军将士来讲，哈达铺带给他们的这种命运的转折，我想他们大部分的将士呢都会一辈子铭记在心的。
1: 万里长征路，福地哈达铺，天佑红军。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罗斯外长表示，俄美乌三方会谈最大阻碍来自乌克兰。伊朗官员表示，伊美尚未就核计划举行任何谈判。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举行集会声援前线。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七号重申，俄方对俄美乌三方会谈持开放态度，美方已注意到并理解俄方关于三方会谈的立场，但乌克兰正持续从中作梗。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有可能，俄方愿迅速协调俄美元首通话。
1: 拉夫罗夫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俄方支持举行三方会谈，但希望能先了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带着何种提议进行谈判。他指出，美方已注意到并理解俄方观点，但目前三方会谈的最大阻碍来自乌克兰。俄方此前表示愿在完成国家杜马选举后参加会谈，但基辅方面不断通过无人机袭击等手段阻挠相关进程。拉夫罗夫并指欧洲方面也持续破坏和平进程，不仅阻止乌克兰方面执行此前达成的和解成果，更公然宣称俄美元首在阿拉斯加会晤上达成的共识毫无意义。他还指责欧洲对多国纳粹主义复兴的情况态度敷衍。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日表示，普京与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如果华盛顿方面愿进行俄美元首通话，俄方将迅速协调。此前一天，特朗普称将很快与普京通话，双方上一次通电话是在9月8日。此外，针对法国近日试射弹道导弹，佩斯科夫表示，如果欧洲的防务认同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那将是死路一条。俄方会持续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安全，不过同时也保留对话窗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官方六号发布通告称，供职于伊尔库茨克鼠疫研究机构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的城市防疫形势平稳。
2: 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六日发布通告称，其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在取自患者的样本中并未发现与其专业活动相关的微生物。研究所方面证实，机构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俄当局派往研究所的专家委员会对上述结论加以确认。通报称，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在过去10天里，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此外，当前伊尔库茨克州伊尔库茨克市舍列霍夫市防疫形势平稳。伊尔库茨克州近2周呼吸道病毒感染病例数量与往年基本持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已按照现行惯例向世卫组织通报情况，媒体发布了大量不实内容。随着相关工作的继续开展，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将继续发布有关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文称，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本月2日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卫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有关情况。俄卫生部门向世卫组织通报称，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在对患者接触者的检测中也没有发现高威胁病原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路透社七号引述伊朗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伊朗与美国目前尚未就伊朗核计划举行任何谈判。一名参加伊美间接谈判的伊朗高官表示，美方必须首先满足伊朗的条件，双方才能开始核谈判。针对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结束战事。这名官员表示，万斯的言论代表了华盛顿的想法和要求。美方有提出想法和要求的自由，但这与伊朗的诉求相悖。这名官员还说，德黑兰的底线是美国必须承认伊朗拥有铀浓缩的权利，铀浓缩的细节可以之后再做讨论。另一方面，革命卫队司令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沃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闭海峡。

0: 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 面对里亚尔贬值和持续增加的经济压力，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6号表示，央行正向外汇市场投放最多20亿美元，以稳定汇率。他同时反驳美方有关伊朗外汇收入即将枯竭、经济将陷入困境的说法，强调伊朗仍拥有足够的外汇资源。
1: 赫马提6日晚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访谈节目中表示，今年3月至9月中旬，央行已向市场供应约249亿美元外汇，虽然低于去年同期的约280亿美元，但他强调，伊朗并非如外界所说已经耗尽可动用的外汇资源。近期，里亚尔持续贬值，伊朗央行宣布向市场提供最多20亿美元外汇，其中第一阶段投放10亿美元。
2: 同时允许个人最高购买1万美元外汇。
1: 赫马提表示。 目前市场上的1万美元购汇上限，也是央行稳定外汇市场措施的一部分。他强调，外界所关注的约240亿美元海外资金，并非伊朗全部外汇储备。在目前的经济战环境下，伊朗不会公开全部外汇储备规模及相关细节。赫马提表示，美方此前预计伊朗经济将在短时间内因外汇来源枯竭而陷入严重危机。
2: 但这一情况并未出现。赫马提承认，制裁、战争以及汇率和物价上涨已经给普通民众生活带来明显压力。
1: 但表示，政府正在设法降低影响。不过，伊朗外汇市场目前仍然承受较大压力。里亚尔近期在非官方市场一度跌至约268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的历史低位，通胀压力也持续上升。赫马提表示，过去几天汇率出现相对稳定，并不意味着市场压力已经消失，央行仍会根据市场情况继续采取干预措施。
0: 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7号在萨那街头举行集会，旨在动员各方支持正在前线战斗的胡塞武装力量。胡塞武装支持者站在道路两侧，高喊口号，有人手持武器，也有人举着巴勒斯坦国旗。支持者表示，当天的集会是一次全面动员，旨在支持各条战线上的胡塞武装人员。他们表示将坚定支持胡塞武装，并以充分准备好对敌人发动毁灭性打击。当天早前，也门政府交通部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在胡塞武装9月快速控制也门西部红海沿岸地区后，近日也门政府军及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起反攻。
3: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长穆塔基日前在莫斯科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会议上表示，阿塔希望与巴基斯坦透过政治对话，妥善处理分歧，为紧张的局势降温。穆塔基在发言中明确表示，阿富汗临时政府希望通过双边对话与互相理解，来解决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存在的所有分歧和矛盾，以缓和当前紧张的边境安全局势。 穆塔基指出，巴基斯坦采取的军事对抗和跨境空袭手段无法解决问题，反而破坏了地区安全与稳定。巴方应放弃军事升级手段，回到外交谈判轨道。穆塔基还强调，阿富汗不会允许其领土。 被用来威胁邻国的安全，同时也呼吁邻国尊重阿富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微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作为店主来讲，如果我准许了狗仔入来，其实我都要负最大的责任。现在他所说的宠物友善，我会觉得是双方的，有宠物的和没有宠物的，大家怎样去接纳对方。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欧盟地中海九国集团7号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举行峰会，讨论安全、移民、能源及环境等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并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此次峰会由克罗地亚主持，聚焦地中海地区的共同挑战。
7: 欧盟地中海九国集团峰会7日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举行，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

0: 会旗在会场迎接各国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到场参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期间与冯德莱恩会面，此次峰会由克罗地亚主持，以更安全、更可持续及更具韧性的地中海为三项重点。安全与移民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能源供应及提升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列入讨论范围。与会领导人围绕跨国议题交换意见，探讨地区合作方向。除了安全和能源，峰会也关注环境保护及水资源管理，讨论如何在地区发展过程中兼顾可持续性。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同样列入议程，各国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地中海九国集团由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法国、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及西班牙组成。九国领导人与欧盟机构负责人此次齐聚斯普利特，讨论范围从安全与移民延伸至能源、环境和人口问题，重点是提升地中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及应对危机的能力。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欧洲议会七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纪念活动，悼念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遇难者。
0: 欧洲议会七日在全体会议上纪念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三周年。议长梅措拉表示，当年的袭击造成近1200人死亡，251人被劫持。他向在场议员介绍曾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米兰。梅措拉感谢他出席，并表示他的经历引起了议员们的共鸣。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在加沙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数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沙大片城区沦为废墟，大量居民仍住在条件恶劣的帐篷营地。尽管双方近一年前达成停火协议，以军空袭仍持续发生。三周年纪念之际，遇难者家属与获释人质仍面对袭击留下的伤痛，加沙民众也继续承受战争造成的人道困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有关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七号首次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就事件表示抗议，并要求日本政府介入，采取根本性防范措施，并尽快重启冲绳政策协议会。
2: 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周三前往日本首相官邸，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这是谷谢就任冲绳县知事后首次与高市直接会面。谷谢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提出抗议，要求美军全面配合日本警方调查，整顿军纪，并采取具有实际效果的根本性措施。
3: 今回の事件は極めて悪質で、県民に大きな不安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り、断じて許せ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から、県民を代表する知事として。強い思いを込めて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協力、米軍人等の綱紀粛正と再発防止策の実施、実効性ある抜本的な対策を強く求めました。
2: 高市表示，案件残忍恶劣，令他感到强烈愤怒。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全面配合调查，整顿军纪，并防止案件再次发生。谷谢提出，今后不能只由美军自行采取措施，在美军进行相关教育期间，日本政府也应参与，共同研究教育方式。谷谢表示，高市回应称将把冲绳方面的提议纳入考量。谷谢同时要求日本政府尽快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这一机制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主持，包括冲绳县知事、外相、防卫大臣等人，主要协商冲绳振兴和美军基地负担等问题。
3: 沖縄政策協議会を早期に開催することを求めました。特に今般の強盗殺人事件は、県民に大きな衝撃と不安を与えており、早急な基地負担軽減が求められております。
2: 虽然美军宣布停止军事活动48小时，但冲绳方面真正要求的并不是这种临时性的规定，而是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从根本上消除不平等。凤凰卫视李淼、蒋文斌，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1: 泰国内阁在本周例会上同意设立8个特别经济促进区。泰国政府希望通过扩大产业和投资布局，进一步推动东部经济走廊项目发展。
4: 泰国东部经济走廊 EEC 是泰国推动产业升级和吸引投资的重要经济区域，核心区域覆盖春乌里、罗永和北柳三府。这次新增的8个特别经济促进区由 EEC 政策委员会提出。
5: ตามที่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นโยบายเขตพัฒนาพิเศษภาคตะวันออกหรือกพอ.เสนอครอบคลุมพื้นที่ชลบุรีระยองฉะเชิงเทราและปราจีนบุรีในสาขา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การแพทย์ การสุขภาพอาหารพลังงานและโลจิสติกส์ค่ะ
4: 具体园区包括春屋里阿玛塔城二号工业园、巴征府三林寺工业园二期、邦巴宫泰国可持续咖啡产业集群、芭提雅的专业医疗及综合健康中心和马塔普第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等。根据相关规定，在特别经济促进区内投资的企业可以申请 EEC 框架下的投资优惠，并在项目审批、许可等方面获得便利。
5: การจัดตั้งเขตส่งเสริมเศรษฐกิจพิเศษจะช่วยดึงดูดการลงทุนทั้งใน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พื่อเพิ่มการจ้างงานและกระจายรายได้สู่ชุมชนพร้อมสนับสนุนพัฒนา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พื้นฐานและสาธารณูปโภคในพื้นที่ตลอดจนยกระดับศักยภาพ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การรองรับการลงทุนและการพัฒนาเศรษฐกิจในพื้นที่ EEC ค่ะ
4: 官方统计显示 EEC 区域的经济总量约占泰国 GDP 的 13% 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办报道
1: 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形效应和自催化现象。
6: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宣布，法国巴黎南大学教授卡甘和日本东京理科大学教授霞河宪三因在不对称有机合成中发现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共同荣获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自然界中的许多分子会存在两种结构相同、互为镜像的版本，然而生命体内却只存在其中一种镜像形式，这种现象被称为同首性。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想知道同首性是如何产生的，并致力于只产生其中一种镜像分子。而卡甘和霞河宪三成功解开了这道百年谜题。卡甘先于1986年取得关键突破，他发现了一种操控化学反应的新方法，能让其中一种镜像分子产生的比例大幅提高，程度远超预期。霞河宪三则在1995年设计出首个具备生成同首性产物潜力的化学反应，并在2003年实现了只生成两种镜像分子中单一一种的化学反应。相关成果对制药领域带来关键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大批内地访港旅客趁国庆小长假最后一天踏上回程，在港过节期间，有旅客选择登山俯瞰香港的夜景，也有旅客只品尝环球的美食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7: 内地国庆黄金周踏入最后一日，内地访港旅客陆续返程。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离港大厅，旅客带着大包小包准备过闸安检。不远处的大屏幕显示，部分长途、短途车次的车票都已售罄。北京来港的孙女士酷爱登山，麦里耗尽五天四夜的行程，让她感受到香港登山路径配套完善。又指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便利，让她有更多出行选择。
8: 比如说麦里耗尽的话，它每隔500米都会有个标注，而且它就是我们不担心迷路，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它都有直饮水的补给点。然后还有营地，然后就不用担心。我们其实中间也走了很多夜路，然后也看到了很多野生的动物，然后发现野生动物都保护得很好。第一次来香港，用这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吧，因为我们先从山上俯瞰整个城区的夜景，就特别的漂亮。深圳到香港以前没有关注过，然后来了以后关注它有很多的口岸，而且不同的还有像各种交通方式。
7: 准备回浙江的叶先生指，早已听闻在美食之都香港能吃到环球美食，这次提前两个月就开始规划港澳行程，其中在香港最惊艳他的有地道美食叉烧饭。
9: 来港第一天就吃了叉烧饭，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回去的话呢，因为也要吃晚饭嘛，然后就打包了一份，还买了菠萝油带回去。在香港的话应该花了大概5-6千，这边酒店的工作人员也特别的热情，然后也会帮我们拿行李，因为有台阶，看我们东西很多，都特别的棒。
7: 在回程旅客中自然不乏短途客，深圳的周女士就选择在假期最后一日带上小朋友即日往返，为家人选购衣服和零食。
10: 买了，对，也有买了衣服，也有买了一些零食。
11: 在香港就是购物比较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10: 就是品种很多，选择性很多，很多品种比较优质。
7: 内地国庆黄金周的前六日录得访港内地客超过130万人次，这个数据比香港入境处在假期前预计的7天约129万人次更多。餐饮界、零售界。

0: 表示国庆期间丁财两旺，又表示接下来会采取措施丰富访港旅客的文旅体验。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1: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斯外长表示，俄美乌三方会谈最大阻碍来自乌克兰。伊朗官员表示，伊美尚未就核计划举行任何谈判。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举行集会声援前线。

0: 重申，俄方对俄美乌三方会谈持开放态度，美方已注意到并理解俄方关于三方会谈的立场，但乌克兰正持续从中作梗。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有可能，俄方愿迅速协调俄美元首通话。
1: 拉夫罗夫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俄方支持举行三方会谈，但希望能先了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带着何种提议进行谈判。他指出，美方已注意到并理解俄方观点，但目前三方会谈的最大阻碍来自乌克兰。俄方此前表示，愿在完成国家杜马选举后参加会谈，但基辅方面不断通过无人机袭击等手段阻挠相关进程。 拉夫罗夫并指欧洲方面也持续破坏和平进程，不仅阻止乌克兰方面执行此前达成的和解成果，更公然宣称俄美元首在阿拉斯加会晤上达成的共识毫无意义。他还指责欧洲对多国纳粹主义复兴的情况态度敷衍。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日表示，普京与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如果华盛顿方面愿进行俄美元首通话，俄方将迅速协调。 此前一天，特朗普称将很快与普京通话，双方上一次通电话是在9月8日。此外，针对法国近日试射弹道导弹，佩斯科夫表示，如果欧洲的防务认同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那将是死路一条。俄方会持续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安全。不过，同时也保留对话窗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官方6号发布通告称，供职于伊尔库茨克鼠疫研究机构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的城市防疫形势平稳。
3: 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
2: 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日发布通告称，其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在取自患者的样本中，并未发现与其专业活动相关的微生物。研究所方面证实，机构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俄当局派往研究所的专家委员会对上述结论加以确认。通报称，事发后当地以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在过去10天里，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此外，当前伊尔库茨克州伊尔库茨克市涉猎霍夫市防疫形势平稳。伊尔库茨克州近2周呼吸道病毒感染病例数量与往年基本持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已按照现行惯例向世卫组织通报情况，媒体发布了大量不实内容。随着相关工作的继续开展，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将继续发布有关信息。世界卫生组
0: 俄卫生部门向世卫组织通报称，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在对患者接触者的检测中也没有发现高威胁病原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路透社七号引述伊朗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伊朗与美国目前尚未就伊朗核计划举行任何谈判。一名参加伊美间接谈判的伊朗高官表示，美方必须首先满足伊朗的条件，双方才能开始核谈判。针对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结束战事。这名官员表示，万斯的言论代表了华盛顿的想法和要求。美方有提出想法和要求的自由，但这与伊朗的诉求相悖。这名官员还说，德黑兰的底线是美国必须承认伊朗拥有铀浓缩的权利，铀浓缩的细节可以之后再做讨论。另一方面，革命卫队司令顾问纳格迪七号表示，沃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闭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核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面对里亚尔贬值和持续增加的经济压力，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六号表示，央行正向外汇市场投放最多20亿美元，以稳定汇率。他同时反驳美方有关伊朗外汇收入即将枯竭、经济将陷入困境的说法，强调伊朗仍拥有足够的外汇资源。
3: 赫马提六日晚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访谈节目中表示，今年三月至九月中旬，央行已向市场供应约249亿美元外汇，虽然低于去年同期的约280亿美元，但他强调，伊朗并非如外界所说已经耗尽可动用的外汇资源。近期里亚尔持续贬值，伊朗央行宣布向市场提供最多20亿美元外汇，其中第一阶段投放10亿美元，同时允许个人最高购买10,000美元外汇。赫马提表示，目前市场上的10,000美元购汇上限也是央行稳定外汇市场措施的一部分。他强调，外界所关注的约240亿美元海外资金并非伊朗全部外汇储备。在目前的经济战环境下，伊朗不会公开全部外汇储备规模及相关细节。赫马提表示，美方此前预计伊朗经济将在短时间内因外汇来源枯竭而陷入严重危机，但这一情况并未出现。
4: ما الان اینجا نشستیم از افتخارات اقتصادی کشور میگیم و من بهشون میگم که این اتفاق نخواهد افتاد.
3: 赫马提承认，制裁、战争以及汇率和物价上涨已经给普通民众生活带来明显压力，但表示政府正在设法降低影响。不过，伊朗外汇市场目前仍然承受较大压力。里亚尔近期在非官方市场一度跌至约268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的历史低位，通胀压力也持续上升。赫马提表示，过去几天汇率出现相对稳定，并不意味着市场压力已经消失，央行仍会根据市场情况继续采取干预措施。凤凰卫视郑凯里木森德黑兰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七号在萨那街头举行集会，旨在动员各方支持正在前线战斗的胡塞武装力量。胡塞武装支持者站在道路两侧高喊口号，有人手持武器，也有人举着巴勒斯坦国旗。支持者表示，当天的集会是一次全面动员，旨在支持各条战线上的胡塞武装人员。他们表示将坚定支持胡塞武装，并已充分准备好对敌人发动毁灭性打击。当天早前，也门政府交通部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在胡塞武装九月快速控制也门西部红海沿岸地区后，近日也门政府军及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起反攻。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长穆塔基日前在莫斯科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会议上表示，阿塔希望与巴基斯坦透过政治对话妥善处理分歧，为紧张的局势降温。
5: 穆塔基在发言中明确表示，阿富汗临时政府希望通过双边对话与互相理解来解决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存在的所有分歧和矛盾，以缓和当前紧张的边境安全局势。穆塔基指出，巴基斯坦采取的军事对抗和跨境空袭手段无法解决问题，反而破坏了地区安全与稳定。巴方应放弃军事升级手段，回到外交谈判轨道。
6: 巴基斯坦是苏姆的哈姆列克里的苏姆的邦巴雷克里特鲁斯普里黑斯达斯苏布特斯皮沙瓦莱是巴基斯坦的库姆穆哈利普亚库姆达斯苏库普纳克克里加阿杜特亚诺罗特哈塔里。
5: 穆塔基还强调，阿富汗不会允许其领土被用来威胁邻国的安全，同时也呼吁邻国尊重阿富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在沙特利雅得举行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紧急会议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同意向沙特提供紧急军事支援，并部署军事力量。有土耳其分析人士认为，土方出兵支持沙特，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层面来看，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7: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五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根据土耳其宪法，未经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审议授权，向海外部署军队属于违宪，这一决定因此在土耳其国内引发争议。土耳其学者分析认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完全不利于土耳其的国家利益。
8: Şu an itibariyle aslında yapılanlar çok rahatlıkla bir anayasal suç teşkil ediyor Türkiye'nin anayasası açısından. Çünkü ortada Türkiye Büyük Millet Meclisi'nden geçmiş bir anayasa yok. Olmadığı için de yapılan bütün bu toplantılar aslında yok hükmünde. Yemen Ensarullah Hareketi'nin bu anlaşmanın kapsamı içinde değerlendirilerek Türkiye ve Pakistan'ın buraya asker göndermesini beklemek siyaseten çok yanlış olur. Yani Türkiye açısından çok çok çok yanlış olur. Türkiye'nin bu çatışmada hiçbir ulusal çıkarı olduğu söylenemez.
7: 随着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发酵，舆论认为麦加防务联盟将面临实际考验。虽然有舆论将这一联盟比作北约，但学者指出，成员国此前并没有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经验。
8: Birlikte operasyon yapmak çok önemli bir konudur. Böyle bir ortak harekat konusunda tecrübeli olan tek ülke de Türkiye. Yani diğerlerinin bu konuda tecrübesi de yok zaten.O yüzden böyle bir anda daha mürekkebi kurumadan imzalanmış bir anlaşma adına ortak harekat yapacağız. Efendim işte Türkiye, Suudi Arabistan'a bir takım silah sistemleri ve bir takım belli sayıda asker gönderecek falan gibi ani, acil kararlar alınması bence hiç mi hiç doğru değil.
7: 专家同时指出，土耳其应该放弃麦加防务联盟，因为中东地区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军事联盟，而是能够加强穆斯林国家之间经济合作和促进崛起的发展联盟。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地中海九国峰会在克罗地亚举行，欧洲议会纪念以色列遇袭三周年。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欧盟地中海九国集团7号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举行峰会，讨论安全、移民、能源及环境等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并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此次峰会由克罗地亚主持，聚焦地中海地区的共同挑战。
5: 欧盟地中海九国集团峰会7日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举行，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在会场迎接各国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到场参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期间与冯德莱恩会面。此次峰会由克罗地亚主持，以更安全、更可持续及更具韧性的地中海为3项重点。安全与移民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能源供应及提升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列入讨论范围。与会领导人围绕跨国议题交换意见，探讨地区合作方向。除了安全和能源，峰会也关注环境保护及水资源管理，讨论如何在地区发展过程中兼顾可持续性。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同样列入议程，各国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地中海九国集团由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法国、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及西班牙组成。九国领导人与欧盟机构负责人此次齐聚斯普利特，讨论范围从安全与移民延伸至能源、环境和人口问题，重点是提升地中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及应对危机的能力。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欧洲议会7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纪念活动，悼念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遇难者。
5: 欧洲议会7日在全体会议上纪念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3周年。议长梅措拉表示，当年的袭击造成近1200人死亡，251人被劫持。他向在场议员介绍曾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米兰。梅措拉感谢他出席，并表示他的经历引起了议员们的共鸣。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在加沙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数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沙大片城区沦为废墟，大量居民仍住在条件恶劣的帐篷营地。尽管双方近1年前达成停火协议，以军空袭仍持续发生。3周年纪念之际，遇难者家属与获释人质仍面对袭击留下的伤痛，加沙民众也继续承受战争造成的人道困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有关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7号首次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就事件表示抗议，并要求日本政府介入，采取根本性防范措施，并尽快重启冲绳政策协议会。
6: 冲绳县知事谷崎玄太周三前往日本首相官邸，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这是谷崎就任冲绳县知事后首次与高市直接会面。谷崎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提出抗议，要求美军全面配合日本警方调查，整顿军纪，并采取具有实际效果的根本性措施。
7: 今回の事件は極めて悪質で、県民に大きな不安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り、断じて許せ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から、県民を代表する知事として強い思いを込めて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協力、米軍人等の綱紀粛正と再発防止策の実施、実効性ある抜本的な対策を強く求めました。
6: 高市表示，案件残忍恶劣，令他感到强烈愤怒。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全面配合调查，整顿军纪，并防止案件再次发生。谷崎提出，今后不能只由美军自行采取措施，在美军进行相关教育期间，日本政府也应参与，共同研究教育方式。谷崎表示，高市回应称将把冲绳方面的提议纳入考量。谷崎同时要求日本政府尽快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这一机制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主持，包括冲绳县知事、外相、防卫大臣等人，主要协商冲绳振兴和美军基地负担等问题。
7: 沖縄政策協議会を早期に開催することを求めました。特に今般の強盗殺人事件は県民に大きな衝撃と不安を与えており、早急な基地負担軽減が求められております。
6: 虽然美军宣布停止军事活动48小时，但冲绳方面真正要求的并不是这种临时性的规定，而是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从根本上消除不平等。凤凰卫视李淼、蒋文斌，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4: 泰国内阁在本周例会上同意设立8个特别经济促进区。泰国政府希望通过扩大产业和投资布局，进一步推动东部经济走廊项目发展。
8: 泰国东部经济走廊 EEC 是泰国推动产业升级和吸引投资的重要经济区域，核心区域覆盖春乌里、罗永和北柳三府。这次新增的8个特别经济促进区由 EEC 政策委员会提出。
9: ตามที่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นโยบายเขตพัฒนาพิเศษภาคตะวันออกหรือกพอ.เสนอครอบคลุมพื้นที่ชลบุรีระยองฉะเชิงเทราและปราจีนบุรีในสาขา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การแพทย์การสุขภาพอาหารพลังงานและโลจิสติกค่ะ
8: 具体园区包括春乌里阿玛塔城二号工业园、巴征府304工业园二期、邦巴宫泰国可持续咖啡产业集群、芭提雅的专业医疗及综合健康中心和马塔普第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等。根据相关规定，在特别经济促进区内投资的企业可以申请 EEC 框架下的投资优惠，并在项目审批、许可等方面获得便利。
9: การจัดตั้งเขตส่งเสริมเศรษฐกิจพิเศษจะช่วยดึงดูดการลงทุนทั้งใน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พื่อเพิ่มการจ้างงานและกระจายรายได้สู่ชุมชนพร้อมสนับสนุนพัฒนา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พื้นฐานและสาธารณูปโภคในพื้นที่ตลอดจนยกระดับศักยภาพ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การรองรับการลงทุนและการพัฒนาเศรษฐกิจในพื้นที่ EEC ค่ะ
8: 官方统计显示 EEC 区域的经济总量约占泰国 GDP 的13%。凤凰卫视刘洋洋、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4: 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形效应和自催化现象。
10: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宣布，法国巴黎南大学教授卡甘和日本东京理科大学教授霞河宪三因在不对称有机合成中发现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共同荣获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自然界中的许多分子会存在两种结构相同、互为镜像的版本，然而生命体内却只存在其中一种镜像形式，这种现象被称为同手性。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想知道同手性是如何产生的，并致力于只产生其中一种镜像分子。而卡甘和霞河宪三成功解开了这道百年谜题。卡甘先于1986年取得关键突破，他发现了一种操控化学反应的新方法，能让其中一种镜像分子产生的比例大幅提高，程度远超预期。霞河宪三则在1995年设计出首个具备生成同手性产物潜力的化学反应，并在2003年实现了只生成两种镜像分子中单一一种的化学反应。相关成果对制药领域带来关键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大批内地访港旅客趁国庆小长假最后一天踏上回程，在港过节期间，有旅客选择登山俯瞰香港的夜景，也有旅客只品尝环球的美食体验，让人印象深刻。内地国庆黄金周踏入最后一日，内地访港旅客陆续返程。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离港大厅，旅客带着大包小包准备过闸安检。不远处的大屏幕显示，部分长途、短途车次的车票都已售罄。北京来港的孙女士酷爱登山，麦里耗尽五天四夜的行程，让她感受到香港登山路径配套完善。又指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便利，让她有更多出行选择。
11: 比如说麦里耗尽的话，它每隔500米都会有个标注，而且它就是我们不担心迷路，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它都有直饮水的补给点，然后还有营地，然后就不用担心。我们其实中间也走了很多夜路，然后也看到了很多野生的动物，然后发现野生动物都保护得很好。第一次来香港，用这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吧，因为我们先从山上俯瞰整个城区的夜景，就特别的漂亮。深圳到香港以前没有关注过，然后来了以后关注它有很多的口岸，而且不同的还有像各种交通方式。
4: 准备回浙江的叶先生指，早已听闻在美食之都香港能吃到环球美食，这次提前2个月就开始规划港澳行程，其中在香港最惊艳他的有地道美食叉烧饭。
12: 来港第一天就吃了叉烧饭，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回去的话呢，因为也要吃晚饭嘛，然后就打包了一份，还买了菠萝油带回去。在香港的话应该花了大概5-6千，这边酒店的工作人员也特别的热情，然后也会帮我们拿行李，因为有台阶，看我们东西很多，都特别的棒。
4: 在回程旅客中自然不乏短途客，深圳的周女士就选择在假期最后一日带上小朋友即日往返，为家人选购衣服和零食。
13: 买了，对，也有买了衣服，也有买了一些零食。
14: 在香港就是购物比较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13: 就是品种很多，选择性很多，很多品种比较优质。
4: 内地国庆黄金周的前6日录得访港内地客超过130万人次，这个数据比香港入境处在假期前预计的7天约129万人次更多。餐饮界、零售界表示国庆期间丁财两旺，又表示接下来会采取措施丰富访港旅客的文旅体验。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1: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2: 我只是来避难的。
0: 是救赎还是羁绊？
3: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1: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3: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0: 是真心还是错爱？
3: 让，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罗斯外长表示，俄美乌三方会谈最大阻碍来自乌克兰。伊朗官员表示，伊美尚未就核计划举行任何谈判。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举行集会声援前线。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七号重申，俄方对俄美乌三方会谈持开放态度，美方已注意到并理解俄方关于三方会谈的立场，但乌克兰正持续从中作梗。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有可能，俄方愿迅速协调俄美元首通话。

0: 拉夫罗夫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俄方支持举行三方会谈，但希望能先了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带着何种提议进行谈判。他指出，美方已注意到并理解俄方观点，但目前三方会谈的最大阻碍来自乌克兰。俄方此前表示愿在完成国家杜马选举后参加会谈，但基辅方面不断通过无人机袭击等手段阻挠相关进程。拉夫罗夫并指欧洲方面也持续破坏和平进程，不仅阻止乌克兰方面执行此前达成的和解成果，更公然宣称俄美元首在阿拉斯加会晤上达成的共识毫无意义。他还指责欧洲对多国纳粹主义复兴的情况态度敷衍。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日表示，普京与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如果华盛顿方面愿进行俄美元首通话，俄方将迅速协调。此前一天，特朗普称将很快与普京通话，双方上一次通电话是在9月8日。此外，针对法国近日试射弹道导弹，佩斯科夫表示，如果欧洲的防务认同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那将是死路一条。俄方会持续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安全，不过同时也保留对话窗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官方6号发布通告称，供职于伊尔库茨克鼠疫研究机构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的城市防疫形势平稳。
2: 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日发布通告称，其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在取自患者的样本中并未发现与其专业活动相关的微生物。研究所方面证实，机构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俄当局派往研究所的专家委员会对上述结论加以确认。通报称，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在过去10天里，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此外，当前伊尔库茨克州伊尔库茨克市舍列霍夫市防疫形势平稳。伊尔库茨克州近2周呼吸道病毒感染病例数量与往年基本持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已按照现行惯例向世卫组织通报情况，媒体发布了大量不实内容。随着相关工作的继续开展，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将继续发布有关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文称，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本月2日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卫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有关情况。俄卫生部门向世卫组织通报称，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在对患者接触者的检测中也没有发现高威胁病原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路透社7号引述伊朗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伊朗与美国目前尚未就伊朗核计划举行任何谈判。一名参加伊美间接谈判的伊朗高官表示，美方必须首先满足伊朗的条件，双方才能开始核谈判。针对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结束战事。这名官员表示，万斯的言论代表了华盛顿的想法和要求。美方有提出想法和要求的自由，但这与伊朗的诉求相悖。这名官员还说，德黑兰的底线是美国必须承认伊朗拥有铀浓缩的权利，铀浓缩的细节可以之后再做讨论。另一方面，革命卫队司令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沃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闭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面对里亚尔贬值和持续增加的经济压力，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6号表示，央行正向外汇市场投放最多20亿美元，以稳定汇率。他同时反驳美方有关伊朗外汇收入即将枯竭、经济将陷入困境的说法，强调伊朗仍拥有足够的外汇资源。
3: 赫马提6日晚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访谈节目中表示，今年3月至9月中旬，央行已向市场供应约249亿美元外汇，虽然低于去年同期的约280亿美元，但他强调， 伊朗并非如外界所说已经耗尽可动用的外汇资源。近期里亚尔持续贬值，伊朗央行宣布向市场提供最多20亿美元外汇，其中第一阶段投放10亿美元，同时允许个人最高购买10,000美元外汇。赫马提表示，目前市场上的10,000美元购汇上限也是央行稳定外汇市场措施的一部分。他强调，外界所关注的约240亿美元海外资金并非伊朗全部外汇储备。在目前的经济战环境下，伊朗不会公开全部外汇储备规模及相关细节。赫马提表示，美方此前预计伊朗经济将在短时间内因外汇来源枯竭而陷入严重危机，但这一情况并未出现。
4: ببینید الان 5 روز دیگه بیشتر نمونده از اون قول 12 هفته‌ای که داده بودن کشور خلاصه قرار اقتصادی بپاشه ما الان اینجا نشستیم از افتخارات اقتصادی کشور میگیم و من بهشون میگم که این اتفاق نخواهد افتاد。
3: 赫马提承认，制裁、战争以及汇率和物价上涨已经给普通民众生活带来明显压力，但表示政府正在设法降低影响。不过，伊朗外汇市场目前仍然承受较大压力。里亚尔近期在非官方市场一度跌至约268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的历史低位，通胀压力也持续上升。赫马提表示，过去几天汇率出现相对稳定，并不意味着市场压力已经消失，央行仍会根据市场情况继续采取干预措施。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赫兰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7号在萨那街头举行集会，旨在动员各方支持正在前线战斗的胡塞武装力量。胡塞武装支持者站在道路两侧高喊口号，有人手持武器，也有人举着巴勒斯坦国旗。支持者表示，当天的集会是一次全面动员，旨在支持各条战线上的胡塞武装人员。他们表示将坚定支持胡塞武装，并已充分准备好对敌人发动毁灭性打击。当天早前，也门政府交通部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在胡塞武装9月快速控制也门西部红海沿岸地区后，近日也门政府军及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起反攻。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长穆塔基日前在莫斯科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会议上表示，阿塔希望与巴基斯坦透过政治对话妥善处理分歧，为紧张的局势降温。
5: 穆塔基在发言中明确表示，阿富汗临时政府希望通过双边对话与互相理解来解决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存在的所有分歧和矛盾，以缓和当前紧张的边境安全局势。穆塔基指出，巴基斯坦采取的军事对抗和跨境空袭手段无法解决问题，反而破坏了地区安全与稳定。巴方应放弃军事升级手段，回到外交谈判轨道。
6: 巴基斯坦是怎么轰炸的？怎么轰炸的？卡里特鲁斯普里，还是那些说不正式的说法来，是巴基斯坦的空，穆哈里普，亚空，那些说不那些卡里维，加个对他亚诺罗特哈塔里。
5: 穆塔基还强调，阿富汗不会允许其领土被用来威胁邻国的安全，同时也呼吁邻国尊重阿富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在沙特利雅得举行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紧急会议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同意向沙特提供紧急军事支援，并部署军事力量。有土耳其分析人士认为，土方出兵支持沙特，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层面来看，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7: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根据土耳其宪法，未经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审议授权，向海外部署军队属于违宪。这一决定因此在土耳其国内引发争议。 土耳其学者分析认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完全不利于土耳其的国家利益。
8: Şu an itibariyle aslında yapılanlar çok rahatlıkla bir anayasal suç teşkil ediyor Türkiye'nin anayasası açısından. Çünkü ortada Türkiye Büyük Millet Meclisi'nden geçmiş bir anayasa yok. Olmadığı için de yapılan bütün bu toplantılar aslında yok hükmünde. Yemen Ensarullah hareketinin bu anlaşmanın kapsamı içinde değerlendirilerek Türkiye ve Pakistan'ın buraya asker göndermesini beklemek siyaseten çok yanlış olur. Yani Türkiye açısından çok çok çok yanlış olur. Türkiye'nin bu çatışmada hiçbir ulusal çıkarı olduğu söylenemez.
7: 随着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发酵，舆论认为麦加防务联盟将面临实际考验。虽然有舆论将这一联盟比作北约，但学者指出，成员国此前并没有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经验。
8: Birlikte operasyon yapmak çok önemli bir konudur. Böyle bir ortak harekat konusunda tecrübeli olan tek ülke de Türkiye. Yani diğerlerinin bu konuda tecrübesi de yok zaten.O yüzden böyle bir anda daha mürekkebi kurumadan imzalanmış bir anlaşma adına ortak harekat yapacağız. Efendim işte Türkiye, Suudi Arabistan'a bir takım silah sistemleri ve bir takım belli sayıda asker gönderecek falan gibi ani, acil kararlar alınması bence hiç mi hiç doğru değil.
7: 张扬同时指出，土耳其应该放弃麦加防务联盟，因为中东地区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军事联盟，而是能够加强穆斯林国家之间经济合作和促进崛起的发展联盟。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地中海九国峰会在克罗地亚举行，欧洲议会纪念以色列遇袭三周年。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欧盟地中海九国集团七号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举行峰会，讨论安全、移民、能源及环境等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并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此次峰会由克罗地亚主持，聚焦地中海地区的共同挑战。
4: 欧盟地中海九国集团峰会七日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举行，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在会场迎接各国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到场参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期间与冯德莱恩会面。此次峰会由克罗地亚主持，以更安全、更可持续及更具韧性的地中海为三项重点。安全与移民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能源供应及提升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列入讨论范围。与会领导人围绕跨国议题交换意见，探讨地区合作方向。除了安全和能源，峰会也关注环境保护及水资源管理，讨论如何在地区发展过程中兼顾可持续性。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同样列入议程，各国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地中海九国集团由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法国、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及西班牙组成。九国领导人与欧盟机构负责人此次齐聚斯普利特，讨论范围从安全与移民延伸至能源、环境和人口问题，重点是提升地中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及应对危机的能力。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欧洲议会七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纪念活动，悼念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遇难者。
4: 欧洲议会七日在全体会议上纪念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三周年。议长梅措拉表示，当年的袭击造成近1200人死亡，251人被劫持。他向在场议员介绍曾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米兰。梅措拉感谢他出席，并表示他的经历引起了议员们的共鸣。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在加沙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数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沙大片城区沦为废墟，大量居民仍住在条件恶劣的帐篷营地。尽管双方近一年前达成停火协议，以军空袭仍持续发生。三周年纪念之际，遇难者家属与获释人质仍面对袭击留下的伤痛，加沙民众也继续承受战争造成的人道困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3: 有关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七号首次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就事件表示抗议，并要求日本政府介入，采取根本性防范措施，并尽快重启冲绳政策协议会。
5: 冲绳县知事谷谢玄太周三前往日本首相官邸，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这是谷谢就任冲绳县知事后首次与高市直接会面。谷谢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事件提出抗议，要求美军全面配合日本警方调查，整顿军纪，并采取具有实际效果的根本性措施。
6: 今回の事件は極めて悪質で、 県民に大きな不安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り、断じて許せるものではないことから、県民を代表する知事として強い思いを込めて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捜査への全面協力、米軍人等の綱紀粛正と再発防止策の実施、実効性ある抜本的な対策を強く求めました。
5: 高市表示，案件残忍恶劣，令他感到强烈愤怒。日本政府已向美方提出抗议，要求全面配合调查，整顿军纪，并防止案件再次发生。国协提出，今后不能只由美军自行采取措施，在美军进行相关教育期间，日本政府也应参与，共同研究教育方式。国协表示，高市回应称将把冲绳方面的提议纳入考量。国协同时要求日本政府尽快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这一机制由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主持，包括冲绳县知事、外相、防卫大臣等人，主要协商冲绳振兴和美军基地负担等问题。
6: 沖縄政策協議会を早期に開催することを求めました。特に今般の強盗殺人事件は県民に大きな衝撃と不安を与えており、早急な基地負担軽減が求められております。
7: 虽然美军宣布停止军事活动48小时，但冲绳方面真正要求的并不是这种临时性的规定，而是要修改日美地位协定，从根本上消除不平等。凤凰卫视李淼、蒋文斌，日本首相官邸报道。
3: 泰国内阁在本周例会上同意设立8个特别经济促进区。泰国政府希望通过扩大产业和投资布局，进一步推动东部经济走廊项目发展。
8: 泰国东部经济走廊 EEC 是泰国推动产业升级和吸引投资的重要经济区域，核心区域覆盖春乌里、罗永和北柳三府。这次新增的8个特别经济促进区由 EEC 政策委员会提出。
9: ตามที่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นโยบายเขตพัฒนาพิเศษภาคตะวันออกหรือกพอ.เสนอครอบคลุมพื้นที่ชลบุรีระยองฉะเชิงเทราและปราจีนบุรีในสาขา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การแพทย์การสุขภาพอาหารพลังงานและโลจิสติกส์ค่ะ
8: 具体园区包括春乌里阿玛塔城二号工业园、巴征府304工业园二期、邦巴宫泰国可持续咖啡产业集群、芭提雅的专业医疗及综合健康中心和马塔普第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等。根据相关规定，在特别经济促进区内投资的企业可以申请 EEC 框架下的投资优惠，并在项目审批、许可等方面获得便利。
9: การจัดตั้งเขตส่งเสริมเศรษฐกิจพิเศษจะช่วยดึงดูดการลงทุนทั้งใน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พื่อเพิ่มการจ้างงานและกระจายรายได้สู่ชุมชนพร้อมสนับสนุนพัฒนา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พื้นฐานและสาธารณูปโภคในพื้นที่ตลอดจนยกระดับศักยภาพของไทยในการรองรับการลงทุนและการพัฒนาเศรษฐกิจในพื้นที่ EEC ค่ะ
8: 官方统计显示 EEC 区域的经济总量约占泰国 GDP 的13%。凤凰卫视刘洋洋、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3: 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卡甘和日本科学家霞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形效应和自催化现象。
10: 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宣布，法国巴黎南大学教授卡甘和日本东京理科大学教授霞河宪三因在不对称有机合成中发现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共同荣获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自然界中的许多分子会存在两种结构相同、互为镜像的版本，然而生命体内却只存在其中一种镜像形式，这种现象被称为同首性。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想知道同首性是如何产生的，并致力于只产生其中一种镜像分子。而卡甘和霞河宪三成功解开了这道百年谜题。卡甘先于1986年取得关键突破，他发现了一种操控化学反应的新方法，能让其中一种镜像分子产生的比例大幅提高，程度远超预期。霞河宪三则在1995年设计出首个具备生成同首性产物潜力的化学反应，并在2003年实现了只生成两种镜像分子中单一一种的化学反应。相关成果对制药领域带来关键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大批内地访港旅客趁国庆小长假最后一天踏上回程，在港过节期间，有旅客选择登山俯瞰香港的夜景，也有旅客只品尝环球的美食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11: 内地国庆黄金周踏入最后一日，内地访港旅客陆续返程。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离港大厅，旅客带着大包小包准备过闸安检。 不远处的大屏幕显示，部分长途、短途车次的车票都已售罄。北京来港的孙女士酷爱登山，麦里耗尽五天四夜的行程，让她感受到香港登山路径配套完善，又指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便利，让她有更多出行选择。
12: 比如说麦里耗尽的话，它每隔500米都会有个标注，而且它就是我们不担心迷路，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它都有直饮水的补给点，然后还有营地，然后就不用担心。我们其实中间也走了很多夜路，然后也看到了很多野生的动物，然后发现野生动物都保护得很好。第一次来香港，用这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吧，因为我们先从山上俯瞰整个城区的夜景，就特别的漂亮。深圳到香港以前没有关注过，然后来了以后关注它有很多的口岸，而且不同的还有像各种交通方式。
11: 准备回浙江的叶先生指，早已听闻在美食之都香港能吃到环球美食，这次提前2个月就开始规划港澳行程，其中在香港最惊艳他的有地道美食叉烧饭。
13: 来港第一天就吃了叉烧饭，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回去的话呢，因为也要吃晚饭嘛，然后就打包了一份，还买了菠萝油带回去。在香港的话应该花了大概5-6千，这边酒店的工作人员也特别的热情，然后也会帮我们拿行李，因为有台阶，看我们东西也很多，都特别的棒。
11: 在回程旅客中自然不乏短途客，深圳的周女士就选择在假期最后一日带上小朋友即日往返，为家人选购衣服和零食。
14: 买了，对，也有买了衣服，也有买了一些零食。
15: 在香港就是购物比较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14: 就是品种很多，选择性很多，很多品种比较优质。
3: 内地国庆黄金周的前6日录得访港内地客超过130万人次，这个数据比香港入境处在假期前预计的7天约129万人次更多。餐饮界、零售界表示国庆期间丁财两旺，又表示接下来会采取措施丰富访港旅客的文旅体验。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机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外媒爆料，英国警告以色列，若以方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英国将对等驱逐27名以色列外交官。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两国现在要闹翻了吗？起因是什么？会否影响其他欧洲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立场？与此同时，美国撤回驻英费尔福德基地的全部12架 B-1 轰炸机。美媒认为此次撤回非常不寻常，这背后又是怎么回事？会造成哪些影响？另外，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5号启动共同防务协议，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向沙特派兵，这是三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以来首次启动共同防御机制。接下来，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多大程度介入也门战事？胡塞武装又将如何应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英国已警告以色列，

0: 若乙方不撤销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决定，英方将驱逐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馆的27名以色列外交官。此前，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9月8号表示，为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以色列关闭领事馆并撤销馆内工作人员外交凭证的决定将于10月8号生效，数十名当地雇员已被解雇，英国外交官正准备离开。英国官员对以色列采取的措施感到震惊，并未料到乙方会做出如此严厉的回应。以色列仅给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的外交官30天离境期限，此举令英国官员尤为愤怒。以色列新消息电视台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乔纳森·鲍威尔近一周秘密访问以色列，试图阻止乙方关闭英国领事馆，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以媒称，这一警告标志着两国之间本已紧张的关系急剧升级。分析称，英国与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被视为一对坚定盟友。但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
1: 薛先生您好，我们先来关注一起外交风波。以色列一个月前呢，宣布将于10月8号正式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那英国随即回击了，说如果该领事馆被关闭，将对等驱逐27名以色列的外交官。以色列和英国的这波矛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您怎么观察？
2: 尽管我们看到啊，这个英国和以色列啊，似乎都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国家，而且此前呢，他们的关系，尤其是在美国主导的这个西方秩序里面呢，还是相对来说吧，还是一个能够和平相处啊，甚至还有合作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近些年来有很大的变化，其实从当年的这个加沙冲突，再到这个美以战争，再到现在以色列方面啊，单方面采取了一些所谓在定居点的这样一些措施，这些问题呢，现在实际上在英国和以色列之间不断的积累。我想英国现在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呢，一方面啊，我觉得英国呢，它必须得在西方国家内部啊，它有一个和欧，尤其是和欧洲国家一起啊，要随大流啊，因为现在毕竟啊，以色列的很多做法实际上在不断的突破啊，无论是国际法还是国际关系准则的一些下限，而且在一些问题上呢，公然的违背联合国的相关的决议，所以现在道义上啊，我觉得像英国还有一些欧洲国家，他们必须得找到一个立足点啊，如果还是无原则的啊，比如说像美国那样啊，去偏袒以色列的话，我想对英国来说，他会失去更多的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些所谓的支持。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利益上考虑，其实从英国的角度来说啊，无论是加沙问题也好，这个伊朗问题也好，整个中东局势啊，它不能大乱啊，如果乱得太厉害了，对英国来说呢，会造成直接的冲击和影响。我们知道当年英国脱欧的时候啊，其实主张脱欧的一部分人，当时最关心的就是，如果周边局势过于动荡，那对英国来说就面临这个很大的非法移民啊、难民啊等等这些问题的压力。包括到现在，我们看到英国国内啊，关于这个移民和难民问题，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共识。所以为了在周边能够赢得一个相对啊稳定的一个环境，我想这个是英国方面最大的一个外交上的诉求之一。在这个情况下，如果以色列不断地在地区问题上啊升级拱火，而且不断地采取一些这个不人道的措施来处理所谓定居点问题，我想这些矛盾呢，在英国和以色列之间不断地积累，这一次这个所谓的外交事件的方式暴露了出来。
1: 那其实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和英国的关系并非一直如此紧张。英国和以色列在贸易、安全等领域长期合作密切，曾被视为是一对坚定的盟友。但是呢，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双方在加沙人道主义局势、还有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建国等议题上的分歧就不断加大。您怎么看双方此前的关系以及近两年的矛盾呢？
2: 其实很大程度上，我觉得英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啊，它是受制于环境，或者说受制于西方的这个秩序的稳定性。我们知道此前啊，这个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呢相对稳定，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呢，以色列和英国作为美国主导的这个西方体系里面，可以说是美国两个非常得力的助手。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啊，

0: 个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呢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所以现在对英国以色列来说呢，就不得不有一点叫自谋生路的这样一种打算。你比如说英国现在我们看到在以色列问题上，在伊朗问题上，现在开始去找到一个和美国的距离，就不完全是像以前那样，无论是美国此前的两次海湾战争啊等等，我们看到英国呢几乎就是一种无条件的盲目的服从和跟随。但是在这一次美以冲突中，我觉得英国呢是试图表现出某种独立性和自主性。那以色列也同样这样，尽管以色列呢现在他采取的策略呢是尽量的去拉住美国，然后借助美国的影响和实力继续来巩固他在中东地区的位置，但是这个前提呢也是以色列认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似乎可以完全借助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来帮助他实现目标。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现在英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变化，如果我们再看看最近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加拿大和欧盟之间关系变化，关系变化背后最深刻的背景仍然是美国现在他在西方秩序中的这个主导的意愿和能力出现了这样一个疲软的迹象，而这样一来的话，就会导致西方内部其他国家之间关系呢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和调整。
1: 事实上呢，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采取制裁措施的并不只有英国，西班牙、爱尔兰、荷兰、比利时，还有法国、加拿大等12国也在一个月前联动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实施了制裁。您怎么来看待这些西方国家的态度呢？还有关注到一个细节，制裁之后以色列首先报复的是英国，所以在这轮风波之后，您认为以色列和英国的关系还有可能转圜吗？
0: 在涉及到以色列问题上英国之所以这个要做出一些大胆的而且看上去比较坚定的一个行动，主要原因是在英国自己看来它并不孤独。我们知道其实在近些年来围绕中东问题可以找到一个轨迹就是欧洲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它现在实际上在中东问题上的立场正在和以色列和美国渐行渐远。我们看到最早在加沙冲突爆发的时候欧洲方面呢还保持着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但是呢在随后以色列加大报复，而且这个报复力度越来越大，甚至已经触犯到了这个人道主义的问题的时候呢，欧洲国家这个时候呢它就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国家包括英国长期以来它在国际社会呢是寻求一种所谓的要占据道德制高点的这样一个人设的，所以当这个以色列方面的报复行为不断加剧而且造成越来越多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时候呢，对英国和欧洲国家来说，他们就必须要选择一个和美国不同的立场。然后紧接着我们看到美以冲突，接下来无论是能源的问题还是这个贸易通道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其实欧洲现在受到很大的影响，仅仅从这几个月的这个石油价格上涨就可以看出来。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的国家呢，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欧洲现在既要面对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危机，同时雪上加霜还要面对这个美以冲突带来的这样一个能源价格的再次上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欧洲来说从道义到利益它需要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和美国不同的这样一个判断和认识。所以正因为这一点呢，我想英国方面呢它有这样一个和更多的欧洲国家站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倚仗。那为什么是英国呢？我想这个里面呢也体现出以色列在针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它也有一个所谓的策略。因为毕竟现在多数的欧洲国家是在欧盟的范围内来采取他们的行动。尽管现在并不是所有的欧盟国家都采取了一致立场，但是毕竟现在这十几个欧盟国家它是背靠着欧盟，他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形成一个集体的反应。如果现在以色列选择去和欧盟国家进行这种外交上的纠缠，那一方面呢可能反而会把现在在欧盟内部少数还对他抱有所谓同情和支持国家进一步推向反对他的阵营，而且呢还可能会招致来自于欧盟方面一个整体的一个报复。但是英国我们知道脱欧以后现在似乎有点形单影只，所以针对英国呢，我想也是以色列做了一个我想也是以色列做了一个策略上的这样一个反应。
1: 那么我们还看到了以英的矛盾之外呢，还有另一件牵动地区安全神经的一个事件美方已经将部署在英国费尔福德基地的全部12架 B-1 轰炸机。

0: 撤回了美国。那英国和美国方面呢？此前是说费尔福德基地险些遭到了恐怖袭击。英国首相伯纳姆也表示，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其中。在伊朗的回应呢，是坚决否认与此事有关。您怎么看费尔福德基地的事件？美英现在是不是想把这个事件和伊朗联系起来呢？
1: 有关英国费尔福德军事基地的这个恐怖袭击的一个事情啊，现在在我看来还是一个罗生门的状态啊，就是各方呢有各方的观点和论据，但是呢各方呢也都不认为啊这个事情和自己有关。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9月份啊，据说在这个军事基地附近呢，发现了一些人啊开着卡车，但是经过搜查呢，这车上有没有找到爆炸物？说是有少量汽油。 然后据此呢，后来英国方面展开调查啊，还有新的嫌疑人落网等等，英国方面呢，实际上在一开始就形成了一个固定的结论，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一定是和外国政府相关。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实际上是有罪推定，然后紧接着矛头呢就指向了伊朗。那现在当伊朗方面呢是不会予以这个承认和接受的。所以现在一方面啊，究竟费尔福德军事基地周边当时发生了什么？这个实际上现在。 仍然是一个谜。再一个呢，我想对美国来说啊，他从费尔福德军事基地撤出啊，这个所谓的中型轰炸机，看上去表面上啊，似乎是和这个所谓的恐怖袭击的问题呢相联系，但我觉得其实对美国来说呢是顺水推舟，因为我们知道这次美国在中东啊去捅这么大一个篓子，其实他的前提是他想借此呢从中东地区呢。 做更大规模的撤离啊，或者说收缩。我们看到这个此前呢，其实，美国在中东地区呢有众多的军事基地，其实此前呢它已经做出了部分的撤出，因为根据美国政府当前的一个全球安全战略来说呢，我想未来啊中东地区在美国的军事战略中的这个重要性呢，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当然，这个下降的意思呢是美国希望以色列能够顶上去。 就是以色列能够成为美国一个很好的地区代理人，在那儿打理啊美国的生意，然后照顾美国的利益。但现在呢，我觉得美国的意图呢，现在在伊朗问题上受到了比较大的挫折。所以顺势撤出啊，它的中型轰炸机，我想这其实是美国啊既定战略的一部分。再一个呢，我们看当前美以之间的这种缠斗啊，其实像无论是B-52啊，还是 B-1B
0: 啊，这种所谓的战略型的这个远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其实在中东地区呢，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说，无论是从技术上还是从这个战略层面，对美国来说呢，都不是一个所谓损失，而是一个美国顺水推舟的这样一个举动。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外加共同防务协议启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向沙特派兵。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
3: 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
6: 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
8: 清可清痰，清爽自然。
9: 引领药业莲花系列。
10: 远古时代，人类因食物围坐在一起，在一次次分享中建立起家园，形成了文明。到了今天，厨房里的烟火、餐桌上的温度，依然是我们感知幸福最直接的方式。食在广东四个字，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生动诠释。
11: 空腹食的时候就为食物，患者食的时候它就是药物。
12: 让你吃的开心的食物，对纾解你的压力也很有帮助。
13: 饮食的力量足以跨越地域与文化，在同一张餐桌上找到共鸣，
14: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15: 武当山，中国最负盛名的道教名山之一，感受这里传承千年的健康养生文化。
16: 现在我们说好像有40万多个台阶。
0: 我觉得我的心脏要从我的喉咙里。

0: 吐出来。
1: 一个人每天要呼吸20000多次，这项最平常不过的技能藏着怎样的健康密码？
2: 让我们从广州到武当山，一起探寻饮食、呼吸与幸福的答案。探七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集联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其实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们都很自律的。我觉得作为店主来讲，如果我准许了狗仔进来，其实我都要负最大的责任。现在他所说的宠物友善，我会觉得是双方咯，有宠物的和没有宠物的，大家怎样去接纳对方。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召开卖家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三国并在会后发布联合声明，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5: 卖家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当天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以及土耳其外长费丹分别在会议上发言。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土耳其总参谋长等三国军方高层当天出席会议。费丹在会后向记者表示，三国在会上就进一步推动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的制度化进行了讨论，并已就此作出决定。同时，三国还深入探讨了如何能够从军事技术和制度层面为沙特的防务提供支持。据三国在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委员会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三国商定的军事力量按照核准的安排和各缔约国国内法律，迅速部署至沙特，从而提升战备状态、军事一体化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和抵御威胁的能力。三国强调，任何一个缔约国的安全都是三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转化为实际行动，体现了共同防御承诺的可信度，有助于增强威慑效力。三国并强烈谴责以麦加和麦地那为目标的攻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城市、民用及经济设施的袭击，强调坚决反对任何侵犯或威胁沙特安全与领土完整的行为。
4: 短片中我们也看到了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决定启动共同防务协议，三国有什么样的考量呢？这对当前的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6: 那我们看到8月份啊，三国签署这个卖家共同防务协议啊，它的一个核心啊，基本上是借鉴了北约的所谓第5条啊，也就是集体防御的这个协定。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三国任何一方啊遭到攻击，那三国呢都有义务啊要共同应对。所以这样看上去呢，三国呢在防务合作方面呢是向前啊迈出了一大步。那从三个国家各自的考虑来看呢，我觉得当然现在，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片子里也说啊，现在主要的焦点还是在沙特啊，如何能够实现有效的安全和自卫。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随着这个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啊，现在有意要控制曼德海峡，有意要在侧翼啊来策应这个伊朗，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呢已经波及到了这个沙特的自身的这个安全问题。所以我想首先从沙特的角度来说，如果能够通过这个共同防务协议能够得到来自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啊至少是外交上的支持，那对于沙特啊今后在应对也门啊尤其是胡塞武装这个问题上呢会有更大的一些这个空间。那对于土耳其来说呢，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其实土耳其呢一直想要在中东地区、在北非地区呢发挘某种影响力啊，甚至此前呢还和俄罗斯啊以及其他大国呢形成了竞争。那现在在整个北非和中东格局啊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我觉得土耳其呢它是作为一个啊有这个野心的地区大国，它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协议呢能够介入到中东地区的事务中来。那至于巴基斯坦，我们看到这次实际上在这个无论是在美以谈判啊，在接下来啊这个怎么样去和一些这个海湾国家合作等等的一些问题上，我觉得巴基斯坦呢实际上是取得了很大的外交上的进展。长期以来我们看到巴基斯坦它主要的外交啊包括安全上的影响力它是局限在南亚区域，而且长期以来呢和印度之间呢作为这个

0: 对头，啊，似乎一直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和压和抑制。
1: 嗯。
0: 但是这次呢，我觉得巴基斯坦实际上是在外交上呢是走了一个捷径，就是要通过啊，他此前无论是在美伊冲突的这个斡旋中，还是这次和土耳其、沙特两国的这个共同安全防务协议中，他其实我觉得对巴基斯坦来说啊，他可以更好的把他的外交和安全上的影响力向中东地区啊进行拓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反过来也会有利于啊，他在整个南亚地区和印度相抗衡的这样一种态势。
1: 那如果从兵力的规模来看呢？这三个国家合计是拥有将近140万名的现役军人，3400架军机，6000辆坦克，还有超过340艘海军舰艇，影响不容小觑。但三方声明并没有说明派兵规模和具体任务，所以接下来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会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也门的战事呢？
0: 三方啊，尽管有了这个共同安全防务协议，但是毕竟呢，它现在还是纸面上的。那接下来啊，这个我们试想，如果沙特真的遭遇到了，无论是来自于胡塞武装还是其他方面的，这样一种被确认的攻击行为，那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啊，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这个呢，是对三方现在达成的这个共同协议的一个真正的考验。从目前情况看呢，我觉得三方呢更强调的是一种姿态。就首先呢，这个所谓集体防御啊，它强调的是一种防御性。换句话说啊，这个无论是土耳其、巴基斯坦还是沙特，针对现在的情势呢，他们不会采取所谓先发制人的啊这样一种政策或者说行为。再者呢，我们来看现在这个三方呢仍然强调是两条腿走路，就一方面呢要加强自卫能力啊，要提升甚至提升一种威慑的啊这样一种信号，但同时呢还要强调说要用和平的方式啊、外交的方式啊等等。所以从目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三方现在呢更多的是以政治和外交上的信号释放出来，但是接下来啊，至于遇到真正的这个重大的安全问题，三方如何能够进行快速的协调，我觉得现在实际上在技术层面呢还没有完全解决。尤其是现在中东地区的形势啊，包括现在沙特面临的整个的安全环境呢，还在不断的变化。所以现在三方首先要聚焦说啊，在中东地区，在针对沙特的安全问题上，三方能不能拿出一些更清晰的啊，更可以落实的一些行动来？而且这个问题呢，现在很难再向其他方面去拓展。你比如说，对巴基斯坦来说，如果未来它和印度之间啊有了这样一些冲突，或者说，他也认定说印度对他实施了攻击，那沙特和土耳其又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所以我感觉现在啊，三方仍然是处在一个讨论，然后发出信号的这样一个阶段。对很多真正啊这个具体可见的风险，实际上还没有落到可行性的这个讨论层面上来。
1: 而作为也门战事的重要一方，胡塞武装此前就已经警告他国不要参战。那现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将向沙特派兵，您认为胡塞又会如何应对？
0: 的确啊，近期我们看到，美以冲突中啊，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啊，或许是正在变大的变量啊，就是胡塞武装的未来的动向。其实胡塞武装现在他的一些行动啊，应该说啊，是一方面呢是要对伊朗啊实现这个策应。如果接下来伊朗在正面挡不住的话，那很可能啊，这个无论是地区国家还是美国和以色列，接下来很可能就会把矛头指向胡塞武装。所以胡塞武装这个时候啊，他想要发挥某种作用啊，也是出于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保的这样一种考虑。所以现在无论是针对像三方的这个共同安全协议，包括此前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法国也提出来说，我愿意派兵到沙特去啊，去帮助你维护这个安全，然后来应对胡塞武装。这些问题上呢，我觉得双方现在都是在不断的去积累一个对对方的影响和威慑。所以这样一来呢，有可能啊，胡塞武装呢，他就必须得重新的去评估这个安全形势。如果现在沙特啊，在不断的去拉拢一些国家来共同的来应对胡塞武装的时候，如果胡塞还是按照以往的这个方式或者说计划，去对沙特采取某种这个军事行动的话，那可能就会招来一些这个报复。当然，另一方面，我们刚才其实也讲到，现在沙特集结起来的这样一个看上去规模越来越大的这样一个安全或者说军事阵营啊，其实还是相对。

0: 现在对胡塞武装、对沙特以及其他地区国家来说，仍然是需要一番外界轻易的采取啊，也不会轻易的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
1: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罗斯外长表示，俄美乌三方会谈最大阻碍来自乌克兰。伊朗官员表示，伊美尚未就核计划举行任何谈判。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举行集会，声援前线。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寒谦。首先带您关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七号重申，俄方对俄美乌三方会谈持开放态度，美方已注意到并理解俄方关于三方会谈的立场，但乌克兰正持续从中作梗。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有可能，俄方愿迅速协调俄美元首通话。
1: 拉夫罗夫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俄方支持举行三方会谈，但希望能先了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带着何种提议进行谈判。他指出，美方已注意到并理解俄方观点，但目前三方会谈的最大阻碍来自乌克兰。俄方此前表示愿在完成国家杜马选举后参加会谈，但基辅方面不断通过无人机袭击等手段阻挠相关进程。拉夫罗夫并指欧洲方面也持续破坏和平进程，不仅阻止乌克兰方面执行此前达成的和解成果，更公然宣

0: 称俄美元首在阿拉斯加会晤上达成的共识毫无意义。他还指责欧洲对多国纳粹主义复兴的情况态度敷衍。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日表示，普京与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如果华盛顿方面愿进行俄美元首通话，俄方将迅速协调。此前一天，特朗普称将很快与普京通话，双方上一次通电话是在9月8日。此外，针对法国近日试射弹道导弹，佩斯科夫表示，如果欧洲的防务认同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那将是死路一条。俄方会持续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安全，不过同时也保留对话窗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官方6号发布通告称，供职于伊尔库茨克鼠疫研究机构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的城市防疫形势平稳。
2: 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日发布通告称，其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在取自患者的样本中并未发现与其专业活动相关的微生物。研究所方面证实，机构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俄当局派往研究所的专家委员会对上述结论加以确认。通报称，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在过去10天里，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此外，当前伊尔库茨克州伊尔库茨克市舍列霍夫市防疫形势平稳。伊尔库茨克州近2周呼吸道病毒感染病例数量与往年基本持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已按照现行惯例向世卫组织通报情况，媒体发布了大量不实内容。随着相关工作的继续开展，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将继续发布有关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文称，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本月2日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卫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有关情况。俄卫生部门向世卫组织通报称，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在对患者接触者的检测中也没有发现高威胁病原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路透社7号引述伊朗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伊朗与美国目前尚未就伊朗核计划举行任何谈判。一名参加伊美间接谈判的伊朗高官表示，美方必须首先满足伊朗的条件，双方才能开始核谈判。针对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称，伊朗必须实质性削减铀浓缩能力才能够结束战事。这名官员表示，万斯的言论代表了华盛顿的想法和要求。美方有提出想法和要求的自由，但这与伊朗的诉求相悖。这名官员还说，德黑兰的底线是美国必须承认伊朗拥有铀浓缩的权利，铀浓缩的细节可以之后再做讨论。另一方面，革命卫队司令顾问纳格迪7号表示，沃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闭海峡的非法航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面对里亚尔贬值和持续增加的经济压力，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6号表示，央行正向外汇市场投放最多20亿美元，以稳定汇率。他同时反驳美方有关伊朗外汇收入即将枯竭、经济将陷入困境的说法，强调伊朗仍拥有足够的外汇资源。
3: 赫马提6日晚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访谈节目中表示，今年3月至9月中旬，央行已向市场供应约249亿美元外汇，虽然低于去年同期的约280亿美元，但他强调，伊朗并非如外界所说已经耗尽可动用的外汇资源。近期里亚尔持续贬值，伊朗央行宣布向市场提供最多20亿美元外汇，其中第一阶段投放10亿美元，同时允许个人最高购买10,000美元外汇。 赫马提表示，目前市场上的10,000美元购汇上限也是央行稳定外汇市场措施的一部分。他强调，外界所关注的约240亿美元海外资金并非伊朗全部外汇储备。在目前的经济战环境下，伊朗不会公开全部外汇储备规模及相关细节。赫马提表示，美方此前预计伊朗经济将在短时间内因外汇来源枯竭而陷入严重危机，但这一情况并未出现。赫马迪承认，制裁、战争以及汇率和物价上涨已经给普通民众生活带来明显压力，但表示政府正在设法降低影响。不过，伊朗外汇市场目前仍然承受较大压力。里亚尔近期在非官方市场一度跌至约268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的历史低位，通胀压力也持续上升。赫马提表示，过去几天汇率出现相对稳定，并不意味着市场压力已经消失，央行仍会根据市场情况继续采取干预措施。凤凰卫视郑凯、李木森、德赫兰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7号在萨那街头举行集会，旨在动员各方支持正在前线战斗的胡塞武装力量。胡塞武装支持者站在道路两侧高喊口号，有人手持武器，也有人举着巴勒斯坦国旗。支持者表示，当天的集会是一次全面动员，旨在支持各条战线上的胡塞武装人员。他们表示将坚定支持胡塞武装，并已充分准备好对敌人发动毁灭性打击。当天早前，也门政府交通部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亚丁国际机场。在胡塞武装9月快速控制也门西部红海沿岸地区后，近日也门政府军及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起反攻。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外长穆塔基日前在莫斯科举行的阿富汗问题会议上表示，阿塔希望与巴基斯坦透过政治对话妥善处理分歧，为紧张的局势降温。
4: 穆塔基在发言中明确表示，阿富汗临时政府希望通过双边对话与互相理解来解决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存在的所有分歧和矛盾，以缓和当前紧张的边境安全局势。穆塔基指出，巴基斯坦采取的军事对抗和跨境空袭手段无法解决问题，反而破坏了地区安全与稳定。巴方应放弃军事升级手段，回到外交谈判轨道。
5: 巴基斯坦是这么轰炸的，这么轰炸的，这么轰炸的，这么轰炸的，这么轰炸的，这么轰炸的，这么轰炸的，这么轰炸的，这么轰炸的，这么轰炸的，这么轰炸的，这么轰炸的，这么轰炸的，这么轰炸的。
4: 穆塔基还强调，阿富汗不会允许其领土被用来威胁邻国的安全，同时也呼吁邻国尊重阿富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在沙特利雅得举行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紧急会议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同意向沙特提供紧急军事支援，并部署军事力量。有土耳其分析人士认为，土方出兵支持沙特，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层面来看，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6: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根据土耳其宪法，未经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审议授权，向海外部署军队属于违宪。这一决定因此在土耳其国内引发争议。土耳其学者分析认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完全不利于土耳其的国家利益。
7: Şu an itibariyle aslında yapılanlar çok rahatlıkla bir anayasal suç teşkil ediyor Türkiye'nin anayasası açısından. Çünkü ortada Türkiye Büyük Millet Meclisi'nden geçmiş bir anayasa yok.Olmadığı için de yapılan bütün bu toplantılar aslında yok hükmünde. Yemen Ensarullah hareketinin bu anlaşmanın kapsamı içinde değerlendirilerek Türkiye ve Pakistan'ın buraya asker göndermesini beklemek siyaseten çok yanlış olur. Yani Türkiye açısından çok çok çok yanlış olur. Türkiye'nin bu çatışmada hiçbir ulusal çıkarı olduğu söylenemez.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人工智能竞赛日益激烈，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背后有何盘算？俄乌冬季战正式开打，战场全面升温，谁能熬到最后？德国总理突然访问基辅，砸下超10亿欧元援助，能否助力乌克兰撑过关键时刻？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欧盟地中海九国集团7号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举行峰会，讨论安全、移民、能源及环境等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并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此次峰会由克罗地亚主持，聚焦地中海地区的共同挑战。
3: 欧盟地中海九国集团峰会7日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举行，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在会场迎接各国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到场参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期间与冯德莱恩会面。此次峰会由克罗地亚主持，以更安全、更可持续及更具韧性的地中海为3项重点。安全与移民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能源供应及提升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列入讨论范围。与会领导人围绕跨国议题交换意见，探讨地区合作方向。除了安全和能源，峰会也关注环境保护及水资源管理，讨论如何在地区发展过程中兼顾可持续性。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同样列入议程，各国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地中海九国集团由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法国、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及西班牙组成。九国领导人与欧盟机构负责人此次齐聚斯普利特，讨论范围从安全与移民延伸至能源、环境和人口问题，重点是提升地中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及应对危机的能力。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欧洲议会7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纪念活动，悼念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遇难者。
3: 欧洲议会7日在全体会议上纪念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

0: 现象，共同荣获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表示，自然界中的许多分子会存在两种结构相同、互为镜像的版本，然而生命体内却只存在其中一种镜像形式，这种现象被称为同首性。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想知道同首性是如何产生的，并致力于只产生其中一种镜像分子，而卡甘和霞贺线三成功解开了这道百年谜题。卡甘先于1986年取得关键突破，他发现了一种操控化学反应的新方法，能让其中一种镜像分子产生的比例大幅提高，程度远超预期。霞贺线三则在1995年设计出首个具备生成同首性产物潜力的化学反应，并在2003年实现了只生成两种镜像分子中单一一种的化学反应。相关成果对制药领域带来关键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大批内地访港旅客趁国庆小长假最后一天踏上回程，在港过节期间，有旅客选择登山俯瞰香港的夜景，也有旅客只品尝环球的美食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2: 内地国庆黄金周踏入最后一日，内地访港旅客陆续返程。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离港大厅，旅客带着大包小包准备过闸安检。不远处的大屏幕显示，部分长途、短途车次的车票都已售罄。北京来港的孙女士酷爱登山，麦里耗尽5天4夜的行程，让她感受到香港登山路径配套完善。又指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便利，让她有更多出行选择。
3: 比如说麦里耗尽的话，它每隔500米都会有个标注，而且它就是我们不担心迷路，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它都有直饮水的补给点。然后还有营地，然后就不用担心。我们其实中间也走了很多夜路，然后也看到了很多野生的动物，然后发现野生动物都保护得很好。第一次来香港，用这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吧，因为我们先从山上俯瞰整个城区的夜景，就特别的漂亮。深圳到香港以前没有关注过，然后来了以后关注它有很多的口岸，而且不同的还有像各种交通方式。
2: 准备回浙江的叶先生指，早已听闻在美食之都香港能吃到环球美食，这次提前2个月就开始规划港澳行程，其中在香港最惊艳他的有地道美食叉烧饭。
4: 来港第一天就吃了叉烧饭，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回去的话呢，因为也要吃晚饭嘛，然后就打包了一份，还买了菠萝油带回去。在香港的话应该花了大概5-6千，这边酒店的工作人员也特别的热情，然后也会帮我们拿行李，因为有台阶，看我们东西也很多，都特别的棒。
2: 在回程旅客中自然不乏短途客，深圳的周女士就选择在假期最后一日带上小朋友即日往返，为家人选购衣服和零食。
5: 买了，对，也有买了衣服，也有买了一些零食。
6: 在香港就是购物比较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5: 就是品种很多，选择性很多，很多品种比较优质。
1: 内地国庆黄金周的前6日录得访港内地客超过130万人次，这个数据比香港入境处在假期前预计的7天约129万人次更多。餐饮界、零售界表示国庆期间丁财两旺，又表示接下来会采取措施丰富访港旅客的文旅体验。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7: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Welcome to Africa.
11: Welcome to Africa.
7: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忙，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5: 俄乌红海实战暴露反无人机攻防短板，
6: 发现得了，看得清，但是打得起就难了，这是各国都面临的问题啊。
5: 四大技术难题桎梏全球反无人机发展，
7: 如何弥补相应的缺失，就是一个整套系统的一个价值。
5: 中国天穹系统定义低空防御新标准，
8: 各新的战术方向来进行研究。
5: 凤凰聚焦低空之盾，中国反无人机竞速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全球都高度关注的反无人机装备，被认为稳居第一梯队的中国究竟发展得如何？刚刚举行的一个国家级展会提供了观察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和研发国低空之盾的窗口。这是反无人装备第一次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集中亮相。
1: 2026年9月15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第14届中国国际国防电子展开幕，主题14个字：跨域协同会体系，全时响应具效能。近300家展商把近1000项防务装备铺进展厅，但人流最密的位置，不是印着战机海报的巨幅展台，而是一群专门对付空中小目标的装备。车顶架着相控阵天线的皮卡，展柜里手电筒粗细的激光器，士兵背包大小的干扰枪，这些装备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反无人机。

0: 人系统，他们不追求打得多狠，只追求在低空把每一只小虫子稳稳摁住。
1: 在这次防务展之中呢，中国的反无人机系统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首先，反无人机系统现在目前是世界各国的军界都非常重视的一个方向。由于俄乌战争和中东战争之中体现出来的特点，展示出呢无人机系统在未来战争之中，它会在战场垄断方面有很大的作用。中国这次展示出的是一个从探测到判断到选择兵器到最后对它进行杀伤，将无人机系统摧毁这样一个整个流程上面的各个部件共同组成的完整体系，从探测判断跟踪到干扰最后到判别战果等等一系列的情况，这个是一个很理想的情况。
2: 现在这个反无更多聚焦于这种小型低速中大型长航时远距离的无人机，现在比较难攻克的一个防御的一个主要难题，发现然后识别跟踪还有最后这个处置这四个环节。那么这四个环节呢，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这个技术难点。最难的是什么呢？是将这些所有不同的设备的数据融合起来，用一套系统来把它们串联起来，进成一个完整的工作闭环。
0: 反无人系统可以拆成两半，一半是眼睛，雷达扫、光电看、无线电侦测听，多套手段叠加，把贴地飞行、雷达反射面只有麻雀大小的目标从杂波里揪出来。另一半是拳头，激光烧、微波罩、网捕、干扰、拦截弹，软的逼它返航降落，硬的直接凌空解体。展会上几乎所有厂商都在强调同一句话，这不是某一件武器，而是一套成体系的系统。从1公里到20公里，前端探测、中端跟踪、末端处置必须无缝衔接。反无人正在从一个技术门类长成一门独立的新学问，它卖的不是单件装备，而是一整套应对低空威胁的作战逻辑。
2: 任何设备都不可能说是完全覆盖所有的应用场景，每一种设备、每一种手段，它有一个针对的相应的场景和针对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个设备它有这个短板，另一个设备有另一个短板，如何让它们没有短板，或者是说弥补相应的这个缺失？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整套系统的真正的一个价值体现。发现阶段通常是这种雷达、电侦，还有这种光电。雷达呢，有可能说它这边反射面比较小，雷达捕捉不全。光电吊舱呢，可能是因为天气原因，无线电特征比较弱，他们都会有漏失自己这一部分的侦测能力。那么三个在一起组合呢，就可以完美的把这个发现呢，解决问题。
0: 这门学问难在四个问题必须同时成立：看得见、认得清、打得准、花得起。低空目标小、飞得慢、贴地而行，传统雷达常常把它们当杂波滤掉。城市里电磁环境嘈杂，手机、路由器、电视信号全在发射，目标混在其中，难以分辨。等确认了身份，处置还得一击即中，不能失误。最后一笔是经济账，用上百万美元的导弹去拦截一架几百美元的穿越机，再厚实的军费也撑不住。四个问题背后是探测、识别、跟踪、处置四门硬功夫，任何一环掉链子，整套系统就形同虚设。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全球反无人领域仍没有标准答案。
3: 反无人机现在各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花得起花不起的问题。发现得了，看得清，这个呢还是有办法解决的，也发现，但是打得起，这个就难了。这是各国都面临的问题啊。现有的方式主要是火炮最便宜，但是火炮一个问题啊，它拦截距离近啊，就几公里。导弹爱国者或者西方其他国家的那种防空导弹，动辄是几百万，这根本就打不起。
2: 花得起现在是最主要的一个方向。无人机的威胁现在逐步变成了这种低成本化的威胁，造成威胁的这个无人机的成本可能在1000到1-2万美元之间。那么你要如果说要传统的那些反无一些手段的话，那个价格可能要是它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以上。那这种情况就呈现了这种成本倒挂，无人机现在趋于这种成本低廉化，然后集群化，数量是几何倍数的在增加。 对成本以及设备的选型，一些相关设备的能力都有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0: 俄乌战争爆发后，反无人装备第一次经历大规模实战检验，电子干扰刚大显身手，对手就换上抗干扰芯片和自主飞行航线，逼出更复杂的压制手段。成群的空中目标压上来，单点拦截根本忙不过来，高功率微波武器随即登场，一片电磁波扫过，整片空域的无人机电路板同时失灵。战场上的每一次攻防都像一场公开课，哪种反制有效，哪种会被破解，几个月内见分晓。这种以真实战损为代价的迭代速度，任何实验室都模拟不了。短短几年，反无人装备的成熟度走完了过去几十年的路。
1: 世界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之间的博弈，实际上跟俄乌战争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俄乌战场上面，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系统在不断的迭代，而这种迭代有的时候比实验室里面迭代还要更快。这是因为在俄乌战场上面，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交战实际上是一个生死问题。这时候反无人机系统来不及经过充分的测试就被提上战场，而在战场上很快就会发现这些反无人机系统到底存在哪些缺陷，它的改进也会变得非常的迅速。有人说战争是科学的催化剂，这个的确在此前很多次的战争中得到了验证。
0: 红海海域的实战给所有人算了一笔账，也门胡塞武装用几千美元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袭击商船，美军动用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防空导弹拦截，交换比悬殊到触目惊心，商船保费随之翻着跟头上涨。激光系统怕雨怕雾怕烟尘，投入实战受制于天气与射程影响。有人把这场较量比作苍蝇与大象，大象有最重的拳头，却挥不动最小的目标。翻开各国军费账单，反无人预算正以两位数增长，全世界得出同一个判断，反无人将是未来几十年最拥挤的赛道，而现成的赢家还没有出现。
1: 在红海海域，我们就看到了一种新的趋势，就是打经济战。那么胡塞武装他会用廉价的无人机对于油轮、货轮等等进行攻击，防卫一方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只能依靠远程的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而这种拦截往往开销巨大，但是成果并不好。激光反无人机武器是目前包括欧洲在内很多国家强调的新型的反无人机的重要手段。
3: 激光解决一个高附加值目标的问题，因为激光啊，它的特点是精准速度快，但是呢，它不可能解决大面积的问题。另外，它在雨雾这种天候条件之下，它的作用会大大的衰减，它受天气的干扰啊比较大。其实激光也好，微波武器，不管是美国、以色列和西方其他国家，现在都不成熟，也包括中国，也不是很成熟。
0: 2026年9月，这场北京展会因此有了不同寻常的分量，反无人装备被当作一个完整产业集中亮相。RDN-506 导航压制设备向天空发射信号，让无人机瞬间失聪，自行降落。名为秦风的拦截弹用 3D 打印压低成本，专打廉价空中目标。有厂商把雷达、光电、侦测、干扰、激光和拦截机集成在一辆国产皮卡上，软硬杀伤一体。有机构测算，全球反无人市场规模2025年已接近45亿美元，到2030年有望突破140亿。北京交出来的不再是单件展品，而是一张产业版图。
1: 在北京的这次防务展上可以看到呢，中国展出了一个完整的反无人机体系，而且这个体系的集成度相当的高，它的背后实际上隐喻着中国的反无人机体系呢，在各个环节上都有自己独立的装备。这一次中国通过对于俄乌战争、对于中东战争的研究，意识到反无人机必须是一个成体系的作战模式。
2: 这种皮卡式移动式的这种反无系统呢，它可以更多的用于这种比如说举办一些大型活动，或者一些移动过程中的这些防护工作，它可以减少了固定布置的这种不可移动的解决不了的问题。同时呢，它还可以在任何地方快速部署，这种移动式的可以对它提供有

0: 效的防护。
1: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一支全新方队驶过天安门，反无人机方队首次公开授阅。3型装备排成钢铁方阵，反无弹炮系统、高能激光武器、高功率微波武器，被官方称为反制无人机的铁三角。这不是某次演习的临时亮相，而是一支由陆军合成旅与空军地空导弹部队混编的正规作战力量，成建制走过长安街。从那一天起，地空防御在中国不再是实验室里的概念，而是写进作战序列的常备课题。
7: 在2025年的阅兵之中，中国方面展示了反无人机系统，其实这意味着一个大国对于反无人机这件事情已经提高到了战略层面进行考虑，把它作为一个新的兵种或者一个新的战术方向来进行研究。弹炮、激光、微波三位体，那这3种方案其实它们是各有优缺点的。激光武器它是进行点杀伤的，弹炮系统是最传统的反无人机武器，当敌方的无人机进入射程的时候，用导弹或火炮将对方击落。微波武器其实主要是进行面杀伤的，针对敌方的蜂群无人机，而进行面杀伤的时候主要是破坏对方的电子系统。
6: 中国的反无人机研究并不完，公开资料显示，西部战区部队已经列装单兵手持电磁软杀伤装置，干扰距离超过1000米，士兵遇到低空目标可以直接举手处置。解放军还装备了一款外形酷似小火箭的高速截击无人机，专门对付低慢小目标。从单兵武器到截击平台，从软杀伤到硬摧毁，中国军队的反无人训练已经进入日常的实战编制。
8: 战术弹药就是单兵使用的武器，就手持激光枪也好，或者是其他武器也好，这个体系已经形成了。过去我们反无人机训练呢，连大纲都没有，就是由武器到部队去了，临时编撰一个训练大纲，那是试验性的。那么现在我们反无人机有了训练指导大纲，有了基本的战术训练的一套方式，这个都已经下发部队已经使用了。
7: 世界各国现在都开始将反无人机体系编入到自己的作战部队之中，这一切都预示着在未来的反无人机作战之中会有不同的作战模式，也会有更加正规、更加成规模化的这样的反无人机的系统。在北京

0: 那防卫展上面呢，出现了可以进行无人机拦截的廉价无人机，你是否真的能够实现你拦截的效益呢？
1: 这届展会上，多家企业拿出从发现到处置的整套系统，电子屏上画出5层防御圈，分别标注1公里、2公里、3公里、6公里和20公里。前2道防线靠前，第一道是探测组网，雷达、光电、无线电侦测多手段融合，几十公里外把目标从城市杂波中揪出来。高速穿越机留给系统的反应时间以秒计，任何单一传感器都会漏目标，必须组网补位。第二道是电子干扰与导航诱骗，展会上最抢眼的绿色 RDN-506 发射导航压制信号，让无人机拿不到定位，飞控瘫痪，不用打下来，让它自己落下去。
2: 所有的无人机大部分来讲都是用这种 GPS 卫星导航定位的嘛，都是依据这个位置信息进行导航。如果给它一个错误的位置信息，它有可能飞的是另一个方向。同时呢，也有可能说是它触发它的这个返航功能，可能它就直接就返航了。也有可能说用一个降落信息雷达侦测，大概有一个方向以后，它无法确定这个是不是真的是这种可疑目标，那么我们的光电定舱可以弥补到位。如果说光电调整可视条件不太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无线电侦测的手段，看看它是否有相应的这种无线电频段的这个使用，我们就可以用三方的这种数据融合交叉验证来确定这个是我们要求的目标。
1: 第三道防线交给激光，中国光箭系列走2条路线，光箭21A 负责硬摧毁，数公里外聚出高密度能量束，持续照射，烧穿无人机外壳，烧毁电路和动力。光箭11E 负责软制盲，用脉冲激光直击无人机光学传感器，让它瞬间失明，即使还能飞，但侦察不了，传不了图。
0: 用激光摧毁对方的无人机，其实有2种做法。一种呢，相对来说距离要比较远一些就可以做到，这主要是对对方的电子系统进行破坏，特别是它的关通系统。当雷达进行攻击的时候，使得对方的无人机致盲，导致它无法分辨目标，最后坠毁，这是一种做法。但往往对方呢，可能在后方指令的作用之下，会继续的向我方逼近，那这个时候就要使用激光的硬杀伤。激光的硬杀伤其实和炮弹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发射的并不是弹丸，而是有杀伤力的激光光束。这种光束打在对方的目标之上，可能会造成对方的破坏，当然是要有一定的照射时间，有一定的功率，最后使得对方的无人机破坏并失控。激光武器也有着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在光污染环境之下，它的作战非常困难。
1: 第四道防线专门对付蜂群，高功率微波武器原理像把微波炉搬到天上，对着空域扫过去，覆盖范围内所有无人机的电路板直接被烧毁，控制系统、电力系统一起失效。它不需要精确瞄准，一次覆盖一片空域，单次消耗的是电能，成本只有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中国研制的飓风3000拦截距离超过3000米，既能独立作战，也能与激光弹炮组网。
0: 蜂群无人机是目前无人机作战之中一个很重要的手段，那么就是以饱和攻击的方式对某一个目标进行杀伤。这个时候高频的微波就成为进行防御的很好的手段，因为它的防御是一个区域性的，中国方面展示的系统已经可以在3000米的范围之内形成一个杀伤带，高频微波可以破坏对方无人机之中的电子元器件，使得对方的无人机失控。
3: 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不可能全方位，你的攻击方向也只能是一个方向，它做不到在同一时间内全方位产生这种效果，适合于随大部队行动，面积比较开阔，道路比较好的情况下，在3000米的距离上能产生这样一个效果。
1: 第五道防线由高炮和防空导弹兜底，但用导弹打穿越机，如同高射炮打蚊子，技术可行，经济上算不过来。反无人机的逻辑与防空，从高射炮走向反导系统同理，威胁变便宜了，防御手段也得跟着便宜。展会上最受关注的反而是一款廉价拦截机秦风，由制导作战无人机无人机巢 和指挥中

0: 端组成，机体材料、发动机、红外探头全部选用低成本方案，厂商报价10000到20000元人民币一台。
1: 在传统的硬杀伤武器之中，导弹和速射炮是一个必选项。那么导弹就指的防空导弹，用防空导弹击落无人机，这常常是得不偿失的。对方的价格可能比防空导弹要低得很多。那么用火炮击落无人机呢，那就需要有速射炮，这个造成的问题就是弹药的大量消耗。在北京的防卫展上面呢，出现了可以进行无人机拦截的廉价无人机，它的费用大幅降低，常常会出现几架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扑向对方的攻击无人机，它连续的攻击最后保证了拦截的命中率。而且这种无人机在空中飞行的时候，它可以进行警戒，也就是说它会在空中一直停留，等待对方无人机的到来，然后进行拦截。
0: 真正把五层防线缝在一起的是中国天穹综合反无人机作战体系，它把雷达、光电、电子侦测和所有武器接入同一个指挥大脑。小无人机掐信号、蜂群用微波，高价值目标用激光，漏网之鱼由高炮导弹兜底。这套体系是国内唯一实现体系化出口的反无人机整体解决方案。目前美国仍在各军种间寻找最优解，以色列、英国、德国各有部分成果，但真正做到体系化成建制列装，中国走在了前列。
2: 在背后呢，是一套整个能融合这一套多元信息和运算，为决策提供更准确的这个决策链的这套软件系统，这套其实是更难的。那么它怎么将这些多元的信息进行不是逐一的一个串联，而是将多元信息的一个融合来进行分析，为这个决策提供更有效的这个处置依据。然后呢，这个信息呢，决策处置决策下发以后，处置设备又如何去对这个决策很好的执行，整套这套链路是最主要的一个难点。同时这里还有一个隐性的难点，就是这一套逻辑系统执行时间，那么它这个链路是如何通顺的，这个系统是执行上可能是没问题，但是你的时效性上就已经失去了它的防御意义了。
3: 从发现、跟踪，然后反制，最后硬摧毁，集成在一个平台，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天穹做到了这一点。第二个方面的难点呢，就是各种战术数据的协同，这个是很难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协同。这种时间协同不是我们过去理解的那个什么几分钟、几秒都不是，都是毫秒之内的完成整个一套的战术防御系统的计算和方案的输出。这考验你的电子信息的水平究竟到什么程度了，包括你的芯片的水平，包括你人工智能的水平有没有到这一步。总的来讲呢，虽然咱们呢没有经过大量的战场的检验，但是从这个技术数据来讲呢，中国是走在前面啊。
0: 支撑这一切的是一条自主可控的工业链，相控阵雷达、光电转台、激光器、微波源、高性能芯片，在中国都能找到本土供应商。从元器件到整机，从算法到平台，这不是某一家公司单独能完成的答卷。民企的创新速度与军工集团的体系整合，中国反无人机系统受到瞩目，不是因为某一项技术突然领先了世界，而是因为整个产业已经跨过了一道分水岭，从能不能拦住进入了能不能以可承受的成本在复杂环境中规模化的拦住的阶段。
3: 中国民企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零部件，零品生产多了，对我们的军品是一个重要的支撑。有些基础的零部件不需要军工企业再花代价、花人员投入力量去研究了嘛，它在市场采购就可以了。应该说呢，中国的无人机现在在世界上最大的优势就是成本低，因为我们的产业链比较丰富，产业基础比较好。
1: 中国目前的反无人机体系呢，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它是一种深度集成的模块化的体系。中国有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有一个独立的军工体系，这个军工体系覆盖了各个方面，无论是雷达探测系统还是激光武器系统等等，中国都能够自行设计和生产。 在反无人机的作战之中呢，其实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城，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胡塞武装称沙特在美国庇护下进行攻击，还指美国间接参与袭击并提供武器装备。
1: 伊朗指伊美尚未就核计划举行任何谈判，并称将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
0: 俄罗斯表示，美方理解俄方三方会谈的立场，但孤芳从中作梗。俄方愿意迅速协调俄美元首通话。
1: 美国截获超过280万美元的生物柴油，官员说这些货物是企图非法向古巴出口燃料，违反制裁。
0: 以军在以哈冲突3周年之际持续空袭加沙，伦敦学生举行支持巴勒斯坦游行示威活动。
1: 肯尼亚报告首例的埃波拉确诊死亡病例，并追查到57名的密切接触者，其中10人被隔离。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晨子。
1: 早上好，我是廖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也门的胡塞武装领导人7号就发表讲话，称沙特在美国的庇护下攻击胡塞武装，同时美国也间接参与袭击，并指多次的袭击胡塞武装所使用的飞机与武器都视为美方设备。
0: 另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7号晚间表示，联军已经摧毁了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
2: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7号发表讲话，称沙特在美国的庇护下攻击胡塞武装，同时美国也间接参与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他表示，沙特曾要求美国直接参与袭击，但美国则更倾向于在幕后指挥行动，同时通过出售武器、提供情报以换取大量利润。胡塞指出，多次袭击胡塞武装所使用的飞机与武器均为美方装备，其使用与部署取决于美国。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天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

0: 七号在萨那街头举行集会，旨在动员各方支持正在前线战斗的胡塞武装力量。胡塞武装支持者站在道路两侧高喊口号，有人手持武器，也有人举着巴勒斯坦国旗。支持者表示，当天的集会是一次全面动员，旨在支持各条战线上的胡塞武装人员。他们表示将坚定支持胡塞武装，并已充分准备好对敌人发动毁灭性打击。沙特民航总局七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六号至七号遭到袭击，共造成三人死亡，36人受伤，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稍早前表示，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另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七号发布数据，自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近日再度爆发冲突以来，也门流离失所的人数从九月中旬的7万多人激增至当前的20多万人。流离失所的民众分布在也门的10个省份，其中塔伊兹省情况最为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的局长乔杜里在七号表示，巴基斯坦的军队目前已经在沙特以多种能力在多个领域开展防务合作。
2: 乔杜里表示，麦加联盟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建立在巴基斯坦、沙特和土耳其之间长期存在的外交、政治、军事以及民间交往关系基础之上。而此前，巴基斯坦军队已经在沙特阿拉伯驻扎了数十年。
1: 在沙特利雅得举行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紧急会议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是同意向沙特要提供紧急军事支援，并且部署军事力量。
2: 有土耳其分析人士认为，土方出兵支援沙特，无论从政治还是军事层面来看，都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3: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根据土耳其宪法，未经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审议授权，向海外部署军队属于违宪，这一决定因此在土耳其国内引发争议。土耳其学者分析认为，向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完全不利于土耳其的国家利益。
4: Şu an itibariyle aslında yapılanlar çok rahatlıkla bir anayasal suç teşkil ediyor Türkiye'nin anayasası açısından. Çünkü ortada Türkiye Büyük Millet Meclisi'nden geçmiş bir anayasa yok. Olmadığı için de yapılan bütün bu toplantılar aslında yok hükmünde. Yemen Ensarullah Hareketi'nin bu anlaşmanın kapsamı içinde değerlendirilerek Türkiye ve Pakistan'ın buraya asker göndermesini beklemek siyaseten çok yanlış olur.Yani Türkiye açısından çok çok çok yanlış olur. Türkiye'nin bu çatışmada hiçbir ulusal çıkarı olduğu söylenemez.
3: 随着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紧张局势持续发酵，舆论认为麦加防务联盟将面临实际考验。虽然有舆论将这一联盟比作北约，但学者指出，成员国此前并没有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经验。
4: Birlikte operasyon yapmak çok önemli bir konudur. Böyle bir ortak harekat.Konusunda tecrübeli olan tek ülke de Türkiye. Yani diğerlerinin bu konuda tecrübesi de yok zaten. O yüzden böyle bir anda daha mürekkebi kurumadan imzalanmış bir anlaşma adına ortak harekat yapacağız. Efendim işte Türkiye, Suudi Arabistan'a bir takım silah sistemleri ve bir takım belli sayıda asker gönderecek falan gibi ani...acil kararlar alınması bence hiç mi hiç doğru değil.
3: 专家同时指出，土耳其应该放弃麦加防务联盟，因为中东地区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军事联盟，而是能够加强穆斯林国家之间经济合作和促进崛起的发展联盟。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1: 伊朗方面七号就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而伊朗将会封锁非法航道，而伊朗与美国之间就核计划没有进行任何的谈判。
2: 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称，伊朗和阿曼将会向国际机构提交霍尔木兹海峡协议。
5: 当地时间7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高级顾问拉格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伊朗将封锁该海峡的非法航道，直到伊朗的合法诉求得到满足为止。一位伊朗高级官员称，美国对伊朗核计划的想法与伊朗的要求存在分歧，必须首先满足伊朗的条件才能讨论核问题。伊朗绝不会放弃其铀浓缩权力，但浓缩细节可以稍后讨论。 美军中央司令部7日回应称，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位将军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并称该国对海峡拥有完全控制权，这一说法不实。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畅通，克瑞商业货物和能源物资包括2000万桶原油正经由此处运输。美国及其地区伙伴显然掌控着该海峡。另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阿曼和伊朗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过境路线达成一致，并将很快向某国际机构提交方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寻求在中期选举前制定对伊朗的打击方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7号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强调应该要深化两国双边战略合作。佩泽西奇扬就表示，两国的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有必要继续的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合作，推进这些合作符合两国共同利益。而普京表示，尽管当前的地区局势动荡，但双方仍将会继续的推进和加强合作。俄罗斯支持一些国家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所做出的外交努力，并且强调俄罗斯也随时准备好为此发挥作用和提供协助。
2: 面对里亚尔贬值和持续增加的经济压力，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在6号表示，央行正在向外汇市场投放最多20亿美元以稳定汇率。他同时也反驳美方有关伊朗外汇收入即将枯竭、经济将陷入困境的说法，强调伊朗仍然拥有足够外汇资源。
6: 赫马提6日晚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访谈节目中表示，今年3月至9月中旬，央行已向市场供应约249亿美元外汇，虽然低于去年同期的约280亿美元，但他强调，伊朗并非如外界所说已经耗尽可动用的外汇资源。近期，里亚尔持续贬值，伊朗央行宣布向市场提供最多20亿美元外汇，其中第一阶段投放10亿美元，同时允许个人最高购买10000美元外汇。
7: ما گفتیم که 2 میلیارد دلار میخوایم عرضه کنیم و در مرحله اول هم 1 میلیارد دلار. بانک مرکزی خواست به ترامپ و وزیر خزانه داشت بگه که اینا که شما میگید عرضشون تموم شد، من فقط برای مدیریت داخلی بازار ارز میتونم اینقدر ارز تامین کنم و کردم و الان هم دارم میدم، هر روز هم داریم میدیم.
6: 赫马提表示，目前市场上的10000美元购汇上限也是央行稳定外汇市场措施的一部分。他强调，外界所关注的约240亿美元海外资金并非伊朗全部外汇储备。在目前的经济战环境下，伊朗不会公开全部外汇储备规模及相关细节。赫马提表示，美方此前预计伊朗经济将在短时间内因外汇来源枯竭而陷入严重危机，但这一情况并未出现。
7: ببینید الان 5 روز دیگه بیشتر نمونده از اون قول 12 2 هفته‌ای که داده بودن کشور خلاصه قرار اقتصادی بپاشه. ما الان اینجا نشستیم از افتخارات اقتصادی کشور میگیم و من بهشون میگم که این اتفاق نخواهد افتاد.
6: 赫马提承认，制裁、战争以及汇率和物价上涨已经给普通民众生活带来明显压力，但表示政府正在设法降低影响。不过，伊朗外汇市场目前仍然承受较大压力。里亚尔近期在非官方市场一度跌至约268万里亚尔兑换1美元的历史低位，通胀压力也持续上升。赫马提表示，过去几天汇率出现相对稳定，并不意味着市场压力已经消失，央行仍会根据市场情况继续采取干预措施。凤凰卫视郑凯、李日穆森德黑兰报道。
1: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7号发表声明，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的舒巴村有一处阵地，当天的上午遭遇到了数轮轻武器的射击，大部分的子弹击中了阵地外墙，其中有部分的子弹击中基地内的住所和车辆，而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声明表示，针对连离部队阵地的袭击事件不可接受，而任何针对连离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且可能构成战争罪。
1: 另一方面，10月7号就是哈马斯与以色列新一轮冲突爆发3周年的日子，而以色列军队当天是在空袭加沙地带，而以军持续轰炸，导致加沙许多城市被炸成废墟，大多数的居民生活在肮脏的帐篷里头，超过一半的领土仍然在以军的控制之下。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7号强调，加沙和平计划必须得到全面落实。

0: 以色列军方7日持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据称击毙了在加沙安放爆炸装置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哈马斯领导人纳伊姆称，哈方遵守了加沙协议，但以色列却表现得好像协议不存在一样。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数据，过去3年来，以军对当地的袭击已造成超过7.4万人死亡，超过17.5万人受伤。联合国也说，加沙地带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民众流离失所，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约700亿美元。正在访问巴基斯坦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次谴责哈马斯3年前发动的恐怖袭击，但他同时强调，加沙和平计划必须得到全面落实。
1: Today is October 7th, and I condemn once again the terror attacks by Hamas on this day 3 years ago. Nothing can justify the abhorrent acts, but nothing can justify the scale and intensity of the death and destruction that followed for Palestinians in Gaza. And now the specter of ethnic cleansing is stalking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 The peace plan for Gaza must be fully implemented, and we cannot allow the two-state solution to be bulldozed away.
0: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民众七日在警报声中进行默哀，并且手持横幅和遇难以色列人质及受害者的照片缅怀逝者。在当地海滩上，同样有许多人聚集，挥舞着以色列国旗。3年前，哈马斯发动的突袭造成1200人死亡，251名人质被抓到加沙扣押，被认为是以色列史上最惨重的一天。今年是以色列首次没有人质仍扣押在加沙的情况下举行纪念活动。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在南部雷姆出席悼念活动时称，以色列和其他国家一样，拥有自卫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固有权利，而落实安理会关于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决议应该是国际社会的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3年前爆发的加沙战争也引燃了中东火药桶，如今战火延宕到伊朗，而伊朗方面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又会有哪些表态？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3周年之际呢，伊朗官方的态度呢是依然强硬。伊朗革命卫队呢就此呢发表了声明呢，声明强调呢就是在3周年之前，阿克萨的洪水呢彻底的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虽然呢以色列把战火从加沙扩大到了叙利亚、黎巴嫩，甚至是伊朗，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完全的彻底的消灭伊朗所支持的地区力量。同时呢，伊朗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今天呢也发表了声明，他首先呢是强调呢这一次的阿克萨洪水呢是一次历史性的胜利。他表示呢，伊朗呢将继续支持这些抵抗阵线和抵抗力量，同时这一次事件呢也将着把整个的抵抗力量呢从被动防御转向了直接的主动的抵抗。那么同时呢，就是在伊朗官方强硬的表态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一些报纸媒体呢他们的态度呢更加复杂。那一些媒体呢就讨论说，这3周年3年过去了，那么这场的风暴实际上让伊朗所支持的抵抗力量哈马斯珍珠党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那么同时呢，以过去伊朗和以色列一直是通过代理人战争或者影子战争来进行对抗，但是现在的双方进入了直接军事对抗的境地。那么所以呢，报纸也在讨论伊朗如何来重建自己的地区威慑体系。所以呢，一方面呢，就是看到官方呢是强调了继续支持抵抗力量，抵抗力量并没有打败，另一方面也在反思。
4: 欧洲议会7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纪念活动，悼念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遇难者。议长梅措拉欢迎曾经被扣押738天的以色列获释人质米兰到场，而遇难者家属和获释人质目前仍然面对哈马斯袭击留下的伤痛，而袭击所导致的加沙战争至今仍然对当地民众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5: 欧洲议会七日在全体会议上纪念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3周年。议长梅措拉表示，当年的袭击造成近1200人死亡，251人被劫持。他向在场议员介绍曾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质米兰。梅措拉感谢他出席，并表示他的经历引起了议员们的共鸣。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在加沙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造成数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沙大片城区沦为废墟，大量居民仍住在条件恶劣的帐篷营地。尽管双方近一年前达成停火协议，以军空袭仍持续发生。三周年纪念之际，遇难者家属与获释人质仍面对袭击留下的伤痛，加沙民众也继续承受战争造成的人道困境。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2: 马上回来关注到是拉夫罗夫指三方会谈最大的阻碍来自于乌克兰，待会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一日为市，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七号重申，俄方对俄美乌三方会谈持开放态度。美方已经注意到并且理解俄方关于三方会谈的立场，但是乌克兰正在从中作梗。
1: 而同一个时间点，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表示，如果有可能的话，俄方愿意迅速的协调俄美元首通话。
2: 拉夫罗夫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俄方支持举行三方会谈，但希望能先了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带着何种提议进行谈判。他指出，美方已注意到并理解俄方观点，但目前三方会谈的最大阻碍来自乌克兰。俄方此前表示愿在完成国家杜马选举后参加会谈，但基辅方面不断通过无人机袭击等手段阻挠相关进程。拉夫罗夫并指欧洲方面也持续破坏和平进程，不仅阻止乌克兰方面执行此前达成的和解成果，更公然宣称俄美元首在阿拉斯加会晤上达成的共识毫无意义。他还指责欧洲对多国纳粹主义复兴的情况态度敷衍。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日表示，普京与特朗普的新一轮通话目前尚未在具体层面商定，但如果华盛顿方面愿进行俄美元首通话，俄方将迅速协调。此前一天，特朗普称将很快与普京通话，双方上一次通电话是在9月8日。此外，针对法国近日试射弹道导弹，佩斯科夫表示，如果欧洲的防务认同建立在与俄罗斯对抗的基础上，那将是死路一条。俄方会持续保持警惕，密切关注局势，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国家安全，不过同时也保留对话窗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战况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7号说，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多地发动了袭击。俄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凌晨使用高精度陆基、海基、空基武器以及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等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乌军当天也对俄罗斯境内的石油设施等目标发动打击。
1: 基辅7日凌晨遭到弹道导弹袭击，上空传出多阵爆炸声，大批民众躲入地铁站避难。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指，俄军对基辅市及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等地的乌军工企业发动打击。这些企业据称负责火烈鸟巡航导弹及中远程无人机的生产储存等。俄军还攻击了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一处生产存放无人艇的工厂，以及敖德萨港一艘为乌军运载物资的干货船。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袭击了切尔尼戈夫州普里卢基市的一栋五层建筑，现场画面显示部分建筑已完全崩塌，救援人员在废墟中展开搜救。切尔尼戈夫州州长称，建筑遭一枚俄军导弹击中，有数十人死伤。泽连斯基表示，俄军还对波尔塔瓦州、克列缅丘格市、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涅伯罗市等地发动攻击。泽连斯基表示，能源设施是俄方主要攻击目标之一，俄方发射的弹道导弹对乌克兰构成重大挑战，防空系统对乌克兰来说生死攸关，希望有关国家能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乌克兰空军通报指，俄军连夜发射了130架无人机、48枚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其中161个目标被乌防空部队击落，超80%喷射无人机被乌军击落，这一比例较近期数据有所提升。泽连斯基也表示，乌军在过去一天内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4个目标，包括位于比尔姆、萨马拉和阿斯特拉罕地区的2座石油设施和一个训练场。俄国防部当天表示，俄防空系统过去一昼夜摧毁764架乌克兰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7号是在出席独联体外长理事会会议之后表示，美国未能抵挡住欧洲的施压，欧洲已经宣布埋葬了安克雷奇共识。
0: 俄方强调，在安克雷奇峰会上已经完全接受了美方方案，当前僵局责任不在俄罗斯。
3: 拉夫罗夫当天在记者会上回应乌克兰问题谈判进展时指出，去年8月，普京与特朗普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峰会，俄方当时完全接受了美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并履行了自身承诺。但此后，美国未能顶住欧洲前所未有且无耻的压力，欧洲随后高调宣布埋葬了安克雷奇。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对此问心无愧，问题出在华盛顿无法抵御欧洲的立场转变。他还透露，美方曾提议举行俄美乌三方会谈，俄方愿意考虑，但要求先了解泽连斯基准备向议会提交的具体方案。当被问及后续推进时，拉夫罗夫说，普京已经准备在国家杜马选举后恢复与基辅的谈判，但是乌军在投票日试图对莫斯科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4: Так что мы, у нас совесть чиста, не говоря уже о том, что мы также приняли, полностью принял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в августе прошлого года,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сделано в ходе саммита Путина и Трампа на Аляске. И не наша вина, что американцы не смогли устоять перед беспрецедентным и беспардонным давлением Европы, которая с гордостью потом заявила, что она похоронила Анкоридж.
3: 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2: 俄罗斯官方6号发布通告表示，供职于伊尔库茨克鼠疫研究机构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的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而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也采取了综合防疫措施，目前在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的城市防疫形势平稳。
5: 近日网传，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感染鼠疫死亡。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日发布通告称，其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在取自患者的样本中并未发现与其专业活动相关的微生物。研究所方面证实，机构在开展与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俄当局派往研究所的专家委员会对上述结论加以确认。通报称，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按最大范围确定与这名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并进行医学观察和每日检测。 在过去10天里，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没有传染病发病报告。此外，当前伊尔库茨克州、伊尔库茨克市、舍列霍夫市防疫形势平稳。伊尔库茨克州近两周呼吸道病毒感染病例数量与往年基本持平。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已按照现行惯例向世卫组织通报情况，媒体发布了大量不实内容。随着相关工作的继续开展，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将继续发布有关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发文称，这名患者因重症肺炎住院后于本月2日死亡。自媒体首次报道以来，世卫组织一直在积极跟进有关情况。俄卫生部门向世卫组织通报称，伊尔库茨克州近期没有报告鼠疫病例，在对患者接触者的检测中也没有发现高威胁病原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了一项拟议规则，计划就国际学生留美工作征收高额费用，后续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另一方面，特朗普将会向多名美国科技领袖颁发国家奖章，是否旨在推动美国的 AI 发展呢？
2: 今天我们要和纽约直播室记者陈英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英谦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6: 陈子祥，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美国国土安全部7日公布了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的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的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的时候需要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要再支付$30,000。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也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的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并且强调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布声明说，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司法挑战。另外，根据美国福克斯新闻7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8日在白宫向多名科技行业的领袖颁发美国科学和技术领域最高荣誉。马斯克、黄仁勋、谷歌联合创始人布林和超威半导体 CEO 苏姿峰将会获颁国家科学奖章，而戴尔的 CEO 戴尔和微软 CEO 纳德拉将获颁国家技术与创新奖章。这将是特朗普两届政府期间首次颁发这两项奖章。另外，根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报道显示，特朗普在8日还将出席一场人工智能峰会，旨在推动利用超级智能加速科学突破。白宫计划宣布，超威半导体、OpenAI、Anthropic 等企业将为创世使命计划做出总额超过$10亿的产业投资承诺，并将在美国东南部10个州建立由超过14家机构组成的算力枢纽。我们再看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7日报道称，距离中期选举不到一个月了，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正在给部分共和党候选人带来压力。报道指出，德克萨斯州南部边境地区曾在2024年支持特朗普，但是随着移民执法的加强，当地建筑、农业等行业出现劳动力短缺，影响经济。一些原本支持特朗普的选民也开始改变立场了，为了争取选票，部分共和党候选人在移民政策上和特朗普保持距离。报道认为，强硬的移民政策正在为共和党争夺关键选区成为新的挑战。以上就是今天美国方面，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0: 好的，谢谢英谦的介绍。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纽约检方预计将会对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提出新的指控，涉及近年来被委内瑞拉政府拘押的美国人据称遭到酷刑一事。
2: 至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的7号宣布截获了90批的生物柴油，价值超过了$280万。根据官员的表态，这些的货物是企图非法向古巴出口燃料，违反制裁规定。国土安全部调查人员宣布，他们在埃弗格莱德斯港和休斯敦港共截获了90批运往古巴的生物柴油，而这些货物总价值高达$280万，目的地是一家被列入美国国家安全部所制裁的名单当中的古巴能源公司， 而这反映出有人是蓄意而且有组织的向受制裁的古巴政权提供燃料，违反制裁的规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的一月就签署了行政令，要求向供应石油给古巴的国家征收关税。古巴官员早前表态，古巴遭到封锁，导致柴油与燃油储备完全耗尽，而国家的电网正处于危急状态，并且出现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能源短缺。
0: 据加纳新闻社引述加纳外长阿布拉夸的话报道，加纳内阁已经准备提交正式申请加入金砖国家。阿布拉夸称，加纳内阁的这一决定旨在多元化该国的国际伙伴关系，扩大经济发展机遇，吸引投资和工业化。他指出，金砖成员国身份应当补充而非取代加纳和传统伙伴的关系。阿布拉夸还说，加纳政府正在准备提交正式申请，并且希望获得现有金砖成员国的支持。目前金砖国家包括11个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阿联酋、沙特、南非和印尼。金砖国家占全球 GDP 约40%，人口几乎占全球的一半。
2: 待会儿我们要看到的是立法会是辩论首份5年的规划及施政报告，待会儿见。

0: 其實香港很多狗仔的主人他們都很自律的。我覺得作為店主來說，如果我准許了狗仔進來，其實我都要負最大的責任。現在他所說的寵物友善，我會覺得是雙方的，有寵物的和沒有寵物的，大家怎樣去接納對方。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质疑美尚未就核计划举行任何谈判，并称将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
1: 俄罗斯表示，美方理解俄方三方会谈的立场，但是乌方从中作梗。俄方愿意迅速协调俄美元首通话。
0: 美国截获超过280万美元的生物柴油，而官员说这些货物是企图非法向古巴出口燃料，违反制裁规定。
1: 以军在以哈冲突三周年之际持续空袭加沙，伦敦学生举行支持巴勒斯坦游行示威活动。
0: 肯尼亚报告，首例的埃博拉确诊死亡病例，并且追查到57名密切接触者，其中10人已经被隔离。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到香港方面。香港立法会在7号起一连3天就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进行合并辩论。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开场发言表示，特区政府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一并公布两份文件，是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行动纲领。两份文件一脉相承，互相配合，希望议员支持。
2: 各界歡迎特區政府公布《香港五年規劃》這個良政善治的重大舉措的同時，亦都不忘提醒，規劃要落到實處先至係成功嘅關鍵，否則只係空談。落實《香港五年規劃》係一項龐大而複雜嘅系統工程，必須有健全嘅實施保障機制，先至能夠將宏觀嘅藍圖轉化為實際嘅成果。
1: 陈国基表示，行政长官每年向国家主席和中央政府述职时，也会汇报5年规划的实施情况，并检视进度、总结成效，提出改进建议，形成有目标、有责任、有资源、有监察的施政模式。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言表示，香港经济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5.1%，是近5年最强劲的半年度表现。他有信心香港今年达到全年经济实质增长3.5%至4.5%。当前香港的经济势头良好，系嚟之不易嘅。我哋必须为下一阶段嘅持续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今年系国家"十五"规划开局之年。
1: 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规划，积极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务求喺世界百年未有嘅大变局中贡献国家发展嘅同时，亦都为香港谋求长远嘅发展。陈茂波又指，外围不利因素依然存在，特区政府将密切关注各个主要经济体的通胀走势、主要央行的政策方向，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及环球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风险。 立法会周四会继续合并辩论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4: 香港新一届的选举委员会、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的提名期7号是开始，到10月20号就会结束。
1: 有参选人表示，期望凝聚业界界别的力量，发挥香港独特优势，深化大湾区融合，走向国际。
4: 提名期首日早上。 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等多个界别的参选人士亲身递交报名表格，其中创动领航派出15人参选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其中12人竞逐连任。下午也有不少竞逐连任的委员提交报名。竞逐港九地区3徽分组的深水埗区议员陈国伟表示，此次是特区政府发布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后的首次选举，对香港未来发展意义重大。
5: 其實就即係即係，我覺得呢個選委嘅崗位啦，責任都好重大啦。咁我自己又其實係嚟自深水埗區東分區委員會嘅委員啦。咁我另外我亦都係區議員嚟嘅。咁我所以我亦都係好希望即係透過咁樣參選啦，亦都係之後點樣去聯繫到我哋三會嘅平台嘅聲音咧，可以為香港啦，咁我哋出一分力啦。
4: 2026年选委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届时将产生的议席共982席，而新一届选委会将于2027年2月1日组成，任期5年，至2032年1月31日结束。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连接深圳、香港的新皇岗口岸即将启用，而香港运输署7号就公布了公共交通运输安排以及入境高峰应对方案。
1: 香港运输署表示，为应对新皇岗口岸24小时运作带来的大量客流，将实施相应的交通运输安排，包括有7条专营巴士线、6条专线小巴，以及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可直达港岛、九龙以及新界各区，并增设专用车道，提升往返口岸效率。
3: 而家嘅公共运输服务嘅站点可以连接13个嘅主要嘅车站。方便乘客轉乘鐵路同埋巴士，凌晨過關嘅乘客亦都有通宵巴士、小巴同埋24小時嘅跨境巴士出到去市區。我哋喺新田開設咗巴士、小巴嘅專用車道，做好交通分流，提升效率。
1: 署方指，落于交通高峰时段，停在公交缓冲区的后备巴士2分钟内即可抵达疏导人流，必要时会加开短途特别班次，加速车辆流转。口岸大堂也设有巴士及小巴资讯一览表，供市民信息掌握，并将安排粉红色着装的服务大使协助旅客选择交通路线。的士方面，运输署实施明确的的士分流及预约管理机制，空车的士司机需提前取号，凭借号码有序进入口岸接载乘客。特别针对已有预约行程的车队的士司机，设立预约车队的士乘客候车区，方便乘客对应搭乘。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4: 大批内地访港旅客在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踏上回程，而在港过节期间，有旅客选择登山俯瞰香港夜景，也有旅客指出品尝环球美食的体验让人印象深刻。
5: 内地国庆黄金周踏入最后一日，内地访港旅客陆续返程。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离港大厅，旅客带着大包小包准备过闸安检。不远处的大屏幕显示，部分长途、短途车次的车票都已售罄。北京来港的孙女士酷爱登山，麦里耗尽5天4夜的行程，让她感受到香港登山路径配套完善。又指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便利，让她有更多出行选择。
6: 比如说麦里耗尽的话，它每隔500米都会有个标注，而且它就是我们不担心迷路，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它都有直饮水的补给点。然后还有营地，然后就不用担心。我们其实中间也走了很多夜路，然后也看到了很多野生的动物，然后发现野生动物都保护得很好。第一次来香港，用这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吧，因为我们先从山上俯瞰整个城区的夜景，就特别的漂亮。深圳到香港以前没有关注过，然后来了以后关注它有很多的口岸，而且不同的还有像各种交通方式。
5: 准备回浙江的叶先生指，早已听闻在美食之都香港能吃到环球美食，这次提前2个月就开始规划港澳行程，其中在香港最惊艳他的有地道美食叉烧饭。
7: 来港第一天就吃了叉烧饭，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回去的话呢，因为也要吃晚饭嘛，然后就打包了一份，还买了菠萝油带回去。在香港的话应该花了大概5-6千，这边酒店的工作人员也特别的热情，然后也会帮我们拿行李，因为有台阶，看我们东西也很多，都特别的棒。
5: 在回程旅客中自然不乏短途客，深圳的周女士就选择在假期最后一日带上小朋友即日往返，为家人选购衣服和零食。
8: 买了，对，也有买了衣服，也有买了一些零食。
9: 在香港就是购物比较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8: 就是品种很多，选择性很多，很多品种比较优质。
10: 内地国庆黄金周的前6日录得访港内地客超过130万人次，这个数据比香港入境处在假期前预计的7天约129万人次更多。餐饮界、零售界表示国庆期间丁财两旺，又表示接下来会采取措施丰富访港旅客的文旅体验。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0: 待会来关注到是美联储的会议纪要称，年内或仍需要再次加息。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联储最新的会议纪要显示，多数官员预计年内可能仍然需要再次加息，但是对于是否在十月采取行动，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紧迫性。
1: 能源关税跟 AI 投资带来的通胀风险仍然受到关注，而就业降温、长期利率跟房贷的成本持续的上升，也给美联储留下更多可观望的相关空间。
2: 美联储七日公布的九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多数决策官员预计今年年底前可能仍需再加息一次，但对于是否需要在十月会议上立即采取行动，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紧迫感。美联储在九月十五日至十六日的会议上一致同意加息25个基点，是三年来首次加息。许多官员认为，通胀可能高于预期的风险是支持此次加息的重要原因。其中，能源价格持续高企、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以及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成为决策者关注的主要因素。多名官员担心，能源价格维持高位的时间越长，部分行业成本上涨向更广泛物价传导的风险就越大。部分官员因此认为，提高政策利率有助于防止局部价格上涨演变为更加广泛和持久的通胀。人工智能投资也成为美联储越来越关注的经济变量。多名官员认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和速度持续超出预期，在支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融资和资源需求。会议纪要还显示，多名官员认为，目前的利率水平对经济不具有限制性，或者只有轻微限制作用。多数官员预计，在今年年底前两次会议中，可能仍需要至少加息一次。不过，官员并未明确倾向于在十月再次加息。近期美国就业市场降温也进一步降低了十月立即加息的紧迫性。九月新增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平均时薪同比增长3%，创五年多来最低增幅。期货工具显示，目前市场压住美联储十月加息的概率不到20%。与此同时，长期美债收益率上升已经推高房贷和企业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替美联储收紧了金融环境。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七日公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2日的一周，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上升19个基点至7.49%，创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三集体收跌，美债收益率一度攀升到了超过24年以来的高位，加上了美联储最新会议纪要释放年内可能再次加息的信号，银行股和部分科技股承压。随后，美债10年期拍卖展现出了强劲需求，缓解了债市压力，帮助美股收窄跌幅。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179点，跌341点，跌幅是0.6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538点，跌61点，跌幅是0.22%。标普白指数收报7801点，跌17点，跌幅是0.22%。
1: 欧盟地中海九国集团七号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举行峰会，讨论安全、移民、能源以及环境等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出席，并且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而这次峰会是由克罗地亚主持，聚焦地中海地区的共同挑战。
3: 欧盟地中海九国集团峰会七日在克罗地亚斯普利特举行，克罗地亚总理普连科维奇在会场迎接各国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也到场参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期间与冯德莱恩会面。此次峰会由克罗地亚主持，以更安全、更可持续及更具韧性的地中海为三项重点。安全与移民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能源供应及提升应对危机的能力也列入讨论范围。与会领导人围绕跨国议题交换意见，探讨地区合作方向。除了安全和能源，峰会也关注环境保护及水资源管理，讨论如何在地区发展过程中兼顾可持续性。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同样列入议程，各国就相关问题进行交流。地中海九国集团由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法国、希腊、意大利、马耳他、葡萄牙、斯洛文尼亚及西班牙组成。九国领导人与欧盟机构负责人此次齐聚斯普利特，讨论范围从安全与移民延伸至能源、环境和人口问题，重点是提升地中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及应对危机的能力。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泰国总理阿努廷在新加坡一场活动上透露，泰美双方可能在11月正式签署去年底达成的对等贸易协议框架。
4: 阿努廷在新加坡举办的福布斯全球 CEO 论坛上透露，上周他收到特朗普总统的来信，确认双方协议已进入最终阶段，并要求泰方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完成最终条款的起草工作。
5: We could sign the agreement, the paper together. And in the letter, he said, on my next visit to Asia, at which we forecast, we anticipate that his next visit to Asia will be somewhere in November in Manila or in Shenzhen.Because he will attend both ASEAN and APEC meeting.
4: 泰国去年底和美国达成对等贸易协议框架，泰国承诺取消99%商品的关税壁垒，并购买188亿美元的军机以及能源、农业等产品。美国则对大多泰国商品维持19%的对等关税。阿努廷也谈到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他表示，随着中国对泰投资不断增加，以及新能源汽车等产业进一步本地化，泰国对华贸易逆差将大幅缩小。
5: We also never had such big amount of investment from China up until today. Now they might come as a CKD, but one day they will start, you know, adding parts like before.
6: A whole infrastructure.
5: And, then there will be other underlying businesses like batteries, the charging stations.
4: 阿努廷也说，他七日同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会面时表示，东盟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强大时期，也拥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因此成员国必须进一步加强团结，实现整个区域的共同繁荣。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德国联邦情报局前局长汉宁因为涉嫌叛国间谍罪等多项的罪名，在7号出庭受审。画面你看到汉宁就被警车押送到了卡尔斯鲁厄的德国联邦法院，而法官随即签发了正式的逮捕令，对汉宁进行审前羁押。而检方声明指出，汉宁涉嫌犯有叛国间谍罪、窃取国家机密罪、企图叛国罪以及间谍罪。汉宁的前办公室主任曼弗雷德同样被捕，而汉宁的律师表示，汉宁的承认部分指控，但否认出售机密资讯。现年80岁的汉宁，在1998年到2005年间担任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他在离任之后，涉嫌多次向曼弗雷德提供报酬，借此取得大约2000份的文件，包括大量警工内部使用的机密资料。而汉宁利用这一些文件从事私人的顾问业务。德国总理发言人在7号表示，联邦政府高度重视此案，将会全力的支持调查机关的工作。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载人12号任务组在7号正式脱离国际空间站 ISS， 四名航天员踏上了返回地球的旅程。直播画面显示，美国东部时间的上午8点，载人12号任务组乘坐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龙飞船，与国际空间站脱离对接，返回行动开始。美国航空航天局、欧洲航天局、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四名宇航员计划在当地时间的8号上午11点左右降落在美国加州海岸附近。任务组自2月中旬起在国际空间站停留了近8个月，开展多项科研实验。上周，载人13号任务组搭乘龙飞船与国际空间站完成了对接。
1: 再回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武器是由美国所提供的。待会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胡塞武装称沙特在美国庇护下进行攻击，还指美国间接参与袭击并提供武器装备。
5: 伊朗指美尚未就核计划举行任何谈判，并称将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非法航道。
4: 俄罗斯表示美方理解俄方三方会谈的立场，但乌方从中作梗，俄方愿意迅速协调俄美元首通话。
5: 美国截获超过280万美元的生物柴油，官员说这些货物是企图非法向古巴出口燃料，违反制裁规定。
4: 以军在以哈冲突3周年之际持续空袭加沙，伦敦学生举行支持巴勒斯坦游行示威活动。
5: 肯尼亚报告首例的埃博拉确诊死亡病例，并且追查到57名的密切接触者，其中10个人已经被隔离。欢迎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7号发表讲话，说沙特在美国的庇护下攻击胡塞武装，同时美国也间接的参与袭击，并指出多次的袭击胡塞武装所使用的飞机与武器都是美方的装备。
4: 另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7号晚间表示，联军已经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
6: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7号发表讲话，称沙特在美国的庇护下攻击胡塞武装，同时美国也间接参与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他表示，沙特曾要求美国直接参与袭击，但美国则更倾向于在幕后指挥行动，同时通过出售武器、提供情报以换取大量利润。胡塞指出，多次袭击胡塞武装所使用的飞机与武器均为美方装备，其使用与部署取决于美国。胡塞武装同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天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10人死伤。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7号在萨那街头举行集会，旨在动员各方支持正在前线战斗的胡塞武装力量。胡塞武装支持者站在道路两侧高喊口号，有人手持武器，也有人举着巴勒斯坦国旗。支持者表示，当天的集会是一次全面动员，旨在支持各条战线上的胡塞武装人员。他们表示将坚定支持胡塞武装，并已充分准备好对敌人发动毁灭性打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至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稍早前表示，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多个机场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新一轮袭击。另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7号发布数据，自也门胡塞武装与政府军近日再度爆发冲突以来，也门流离失所的人数从9月中旬的7万多人激增至当前的20多万人。流离失所的民众分布在也门的10个省份，其中塔伊兹省情况最为严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巴基斯坦的三军新闻局局长乔